失智风险，竟然直接砍掉将近四成的作用，真的哦，无唔对，吼、哦，这真正是上好补脑的方法就对了吼、哦。所以咱真侪是大人惊风食老，我袂记你家己叫啥名哦，也袂记你民国几年哦。惊咱的脑筋退化，提早登出的话吼、哦，我告诉你，这个最有效又最便宜的复方复的那个护脑处方了哈。哦吼闹触风的电的藏在你的手机里跟垃圾里，所以咱即马吼，那我有听到阿君即站即排的电吼，即少年呐，那当当恁厝的是大人在听听咱的这个 B B H 广播网的节目，你千万唔通阿动呢，嘿啊，你爱互伊听呢。欸，不是为着你老母娘娘哈，为着你家己，因为你若照顾一个失智症的人哦，我跟你讲，你真正鸡飞狗跳，那是为着你身上哦。好啦，所以说来，这个澳洲蒙纳许大学针对着11000名大约70岁以上的长者，进行了一项大型的追踪研究。结局发现讲，只要你甲听音乐，动成着这个日常的一个习惯，就对了哈。这个失智的风险得当大幅降低39%。如果你呐嘟嘟啊好，搁会晓玩乐器，会晓耍乐器，哪怕你着凊彩甲弹弹嘞，哈，是讲，像我妈了爱会晓弹迄个吉他呢，啊，哎呀，我无足厉害啦，我你达到都学无精，系啊。一阵啊，年年啦哈，啊是钢琴，哦，像钢琴我就较擅长了哈。反正你都唔免得弹到我职业啦，你得凊彩改弹弹的对哈。讲这个大脑的状态，甚至会比实际的年纪，少年的4.5岁，吼，这么厉害，就是安尼讲唔成哈。好了，所以呢，这个医学专家因咧解说，当咱听到遐对家己有意义的音乐。比如说你20岁时阵上爱听的校园民歌，或者是80年代老摇滚，或者是当年你和恁老公、和恁老婆约会时阵的流行歌，大脑记忆和情感的中心功能强烈启动呢。这就参像讲，予咱渐渐生生起的这个脑神经的这齿轮，搁重新个占有的意思就对了哈。上界神奇的是脑神经的传导物质的变，这个变化。当当咱大脑渐渐老化，多巴胺的分泌就会参像这流浪的咻，一直往下掉。阿兹海默症的哈。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大脑，大脑啦吼，更是极度缺乏多巴胺。阿兹海默症嘛是失智症的一种嘛吼，啊，但是这阿兹海默症是外国人较容易得到啦吼。所以你讲，比如讲阿兹海默症患者大脑是极度缺乏的多巴胺呢。所以研究发现讲，那听音乐得当刺激的大脑去释放的多巴胺。等于是帮家己随身准备一只免费的多巴胺提款机。啊，听音乐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啊，你免坐条条。比如讲，你咧煮饭啦，咧扫涂骹啦，吼，啊是咧披衫啦、米油下巴的对啦，你做家事咧创啥物货啊？吼，你拢会当个播音乐来当做背景音乐。讲你安尼做咧，啊听咧听咧，吼，嘛有保护认知功能效果呢。就這樣，所以說那個美國的老年精神科的醫師叫做 Derry A. Mario， 他再分享給大家，就是說很多主本已經嚴重失智，幾乎無法再開嘴說話，患者只要一聽到少年的時候他那個熟悉的老歌就對了，竟然的奇蹟是很奇蹟的，竟然会奇迹似的跟着哼唱起来，啊，迄个婆婆啊，啊，竟然，哎呦，听到伊少年熟悉的这个歌吼，竟然又早早安尼对咧唱啊，唱甲真完整呢，唔是含伊讲话同款，讲咧哩哩啦啦，迄个，安尼咧，都真正呢，啊，所以讲伫个临床实验上吼，播放客制化的怀旧歌单，甚至会当帮助失智的长辈减少17%的抗焦虑药物。
抗焦虑哦。好，安生哈，所以唔免强迫家己得去听什么哦，咱听不上有迄种古典交响乐啦哈。嘿，实在是良心讲，咱听不上有啦哈。啊，咱慢慢强迫家己讲吼，咱得来做一个哈，进入现实的人得来听一个古典音乐，对不对哈？不用啦，不用啦，你得听你介意听的歌，啊，是你听你得会有回忆的歌。都可以啊啦，都可以啊。所以下一摆你去公园行路啦，啊是讲你伫厨房咧煮物件啦，啊坐伫咧即个碰椅伫咧发呆的时候吼，拜托你唔通干那迄电视台，那个电视甲拍开，等下一直看迄个新闻台 ，repeat 搁再 repeat， 我一讲唔知要报几摆啊，就对吼。请你甲手机啊内底怀旧歌单甲放出来。如果你来当一边听歌一边散步，迄、那个护脑的效果冰杯。真的哦，我即摆在想，我想着讲，阮头前是毋是迄个老人运动公园，对不对哈？啊，我有当时啊，拢看一寡老人家哦，因咧运动的时阵哦，因拢会听收音机，啊，即摆收音机无迄种细只，系啊，哎，拢夹伫裤头遐，啊，即摆哪行路啊，哪听收音机呢？哦，原来。就是你哪散步，还是讲你运动无哈？你喺咧行运动定的时阵，你哪散步哪听，唔甲听讲，即嘛哪听这篇报道咧讲，就是你的胡闹的功能是变背啦，得翻倍的，对，安尼真正一减二个的对唔哈？晓啊，所以健康讲是咱上好，厝内人上届唔免开钱的礼物。今仔日哦，你若讲，手机里面有一些什么歌单啦、啊，是我阿爸阿母爱听啊，可是他们又不会去设定那个啊。啊，咱这是谁？今天多少天的去拍哈？啊，拜托你就是给设定好，设定一个最爱的歌单，嘿，塞啦哈！啊，你设定最爱的歌单，啊，好，你收到的叫因伊的揪出来看，揪出来听，好、哦，叫他们自己去点出来听来的对哈。啊，你相信你的这许多人哈，脑筋应该被许混沌去。啊，无你也讲，阿君诶，这节目诶，咱嘛有相亲了，比如诶录阿君的节目呢，录起来哈。嘿呀、啊，啊！即摆录起来了后吼，因一个重播来听就对啦。我讲啊，恁迄个听过搁听，恁未感觉讲咧？就刚刚都听到即只会节目的时候，听到会烦嘛？讲袂啦，细细咧，我也唔讲啊！恁听袂烦啦，讲袂啦，偌好诶，你都唔知，上好是啦，细细啦。哦，你若讲安尼，我若足欢喜诶咧，吼好安尼，无去嫌即个破咧啊些吼，恁都稍等咧，若是拄啊九点过吼，我都已经开放要互恁点歌吼，恁就甲尽量点啦哈，嘿啦。讲话声音无介好，但是唱歌也是可以啦。啊啦，我讲话甲唱歌声音无相像啦。讲话对脑后出来，啊唱歌对丹田出来，所以声音无相像，真正无相像。啊，我咪。伊落请拍手来代唱的哦，真正是我本人唱的，而且今仔去唱歌吼是现场唱的哈，嘿嘿，唔是用迄落录好播的，都是现场唱的，所以你若无去，唔是等下会当来点歌，好不好哈？反正讲一句较紧的，今仔去你听到这篇吼，你一定爱传互你的另一半呐，你某听到。穿好翁啦，翁听着穿好某啦，穿好某啦吼。反正的听歌是上介好的啦。啊，无讲啊，你身躯边有迄个四十岁以上的朋友无？迄脑筋我拢开始咧退化哦。这篇我那传好伊，或者讲听歌唔但心情好，对咱的脑筋的这个保护啦吼，预防着失智症有足大作用的吼。看咱乡亲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 B 啊，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句呢。好，安尼讲着这篇。咱来听这首歌嘛，真合适呢。今暗我要唱歌，今暗我要唱歌。嘿，头前的音乐吼，袂歹吼，很有动感的感觉。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阿丽啊，我丽啊，拄只听到我讲遐吼，随口传来呢，杨丽丽小姐，阿丽啊，丽啊，你今摆是搁有咧食头路无？啊，是已经退休啊？啊，现在来我开放口音，你得去白讲两句啊哈。我你也够咧穿贵也袂歹，等下吼，甲传达来讲，我每天健走都听你们的电台。伊讲逐工吼去运动时，拢会听阮的电台，咪咪啊笑广播网。哎，恁的设定都好势呢。微微笑，唔是微笑哦，是微微笑，咪咪啊笑。迄咪笑甲咪咪啊笑嘛，迄笑用嘛无啥相像呢。咪咪啊笑叫马文啊笑。较迷人啊，对啦，所以恁爱哦，迄个搜寻是微微笑广播网哦，安在吼，好，伊讲吼，那今听无到，会当用手机下载电台呢，嘿呀，啊，恁来当用 A P P 呢，恁去下载 A P P 好啊啦，嘿啦，下载 A P P 啦。啊，迄个微微笑电台 A P P 哦，啊，恁那想要听倒一台。好、哦，你得改，你得点到一台就可以啊，用手安尼点一下就可以啊。哎呦，你讲安尼，同这个时段八点到十点，咪咪啊笑广播网这个时间，暗时拢干阿君的节目呢啊。系啊，嘛有其他咪咪啊笑主持人的节目呢。当然，是讲大部分拢是我的节目做。虽然阮电台足侪台，对不对？但是这个时段差不多，阮所有的电台，我来接一半较低的啦，嘿啦，对啦。啊，我全国联播的呢，所以你那是吼，我讲啊，我人进爬来伫个地，爬来伫个台中也好啦，桃园也好啦，甚至你进人伫新北市啊，台北市啊，也是咱家人啊，吼，赶快啦，赶快啦。你拢会当用咱微微笑诶，即个 A P P 无哈？你就是该点选，拢会当听到我节目。这個、时间，你行较多拢听我节目听会到哈。因为你们那即卖诶迄个手机啊啦，哈，三 C 啦 ，A I 很厉害的你啦，好啦，反正你得下载微微笑广播网啦，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啦。卖讲伫咱台湾啦，甚至你出国嘛是听会到呢。

0: 好，来，安尼，孙的娘，阿君哦，我要来进广告，我要进广告。嘿，讲到这个阿达玛孔古力，讲起来嘛是真可怜哦。哎呀，佫骚，最爱你的人你袂认真，上爱食的物件你也食袂出甚物滋味。哦，啊，佫再来，上爱听的歌，也袂歹。就除了这个，拄只咱讲听歌啦，佫会当唤起你的记忆啦。啊，敢无迄个孙，敢无你爱听佮像迄汤生丸的，迄个孙看袂认真啊。啊，你是哪里来的野孩子啦？我有记。我讲诶，人生上美好的记忆，你拢留不住哈。咱的身体渐渐退化去，但是你的记忆拢最美好的迄个记忆吼，拢记不住。我感觉吼，安尼真正等下春节穿开嘛，无啥意思啦哈。好啦，安尼顺安尼吼，我看咱真心爱食啦，哈，真心爱食。真心就是吼，咱身躯吼大条细条即个公路吼，咱就是行到对，伊就是穿到对啦。尤其像咱的右手手啦哈。啊！像头毛丝，像蜘蛛丝遐油的吼。迄若讲咱的循环出问题，大条的咧行都袂顺啊，佮细条恁甲想看麦，迄根本都袂过。无怪你也是会伫胸腔起起叫，无怪你也伫个目睭会雾沙沙，对唔对吼？晓啦。啊，所以讲真讲日子真歹过啦。啊，佮再来，若伫个阿丹嘛，到尾咱控苦你啦。会安尼就对。所以你若讲哦，迄、那个有即个耳鸣啦、颜面神经啦、啊，像讲有当时讲受损什么，哦，你有当时听咱一挂医术讲，其实用银杏来做辅助治疗，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很好的方法的，对啦哈。所以你看咱的即、這个郭伟庭医师，伊嘛是咧讲啊，用银杏来做即个辅助治疗，真的很不错啊。哦，这也不是讲跟阿君咧讲，伊甚至家己嘛拢咧讲呢。那有听讲讲也是长期耳鸣去看医生，可是医生。开好也要顶面都有标示嘛，
1: 都是银杏。
0: 内底敢那讲，就是有开一粒的，就是银杏的吼。
1: 是啊，所有的耳鼻喉科，我家己是耳鼻喉专科啊，我拢会开银杏。过来，搁有一项，搁有一项，大家唔知捌听过无？人讲迄个小中风，迄面会歪，就颜面神经麻痹。
0: 伊
1: 主要的治疗，到后壁来保养，嘛是靠银杏啊。所以呢，三叉神经痛、坐骨神经痛，这我拢是开银杏。但是健保的银杏吼。我家己健保的医生，我家己知道。我若家己要保养，我家己嘛咧食，我无咧食健保的啦。健保的，伊咧无可能互你同好的嘛。咱若要拣银杏，一定要拣好的银杏，对吧？
0: 真正爱做感谢咱郭伟庭医师呢。做者医生人吼，伊家己私底下咧食啥物，伊唔讲哦。伊真正唔讲的，足暗度的啦，嘿啦。啊！伊若讲真正，逐个医生拢像遐有良心吼。啊，伊开的药啊，要安怎？啊，讲一挂歹听的。啊，恁宝宝拢要讲用俗食俗的，咱病院嘛是得爱趁钱啊，是毋是啊？啊，无伊敢是做神，伊敢是做神医院啊？啊，恁摕了100块、100-500块、200块，要讲摕好药啊？啊，伊毋得爱关门，伊落关门大吉啊，嘛无可能啦，是毋是啊？所以郭医师是建议讲，恁若要食好，爱开钱啦。使用者付费啦，天底下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啦，又要好又要马而不吃草，哪有可能的事情啦，我各位都做蛋白嘞，所以要吃好的吼，吃好的药啊，你就是爱家己开钱自费。伊家己嘛讲，伊开予人，伊开予病人诶，是健保药啊，不过伊家己私底下食是自费。啊，恁听有吼？所以你若要予你的这个胸腔急急叫啦吼。啊，这个身躯吼，擦个麻痹啦，球啊，这个问题，要来做一个改善的对哦。银杏是真的很，像这个银杏真的是很好的辅助治疗啊。所以讲银杏在咱这市民爸爸种啊啊，沙卡波的一间啊，倒一间药房买袂到银杏呐、啊，都嘛买得到。但是你要认命啊，真正食你会传有效的，就这支啊。真正的真幸运的幸，得力的真幸。阿达玛达不是，不是恐怖力哦。阿达玛达不是，就痛噶，就要死去，安尼就对啊。迄真艰苦，真歹过日，痛都袂疼，痛都袂痛。我定叫恁记这个原理就好。迄就是咱循环出问题啊啦，你这不是牙疼啦，吼啊来，他过来食，譬如说止疼药啊，多只啦，食叫身体害起安尼对啊，空阿美个。啊，即摆知影即个原理，喘啊喘得轻松啊，食真香就对啊。 啊，那无你正经保养，到尾后食了唔通，因为这个阿达妈吼，阿爹不时就听丢丢讲啊，迄下都袂要紧，哎，到尾啊吼，食到一个回，阿达妈我来恐吓你呢，唔是咩呢，哎呢，嘿，唔通阿雄诶，这个阿母袂认这阿雄哈，留住美好的回忆。你讲，人阮逐工拢听阿君的节目，虽然无看到阿君的人，但是我拢听伊声。啊，这声音嘛是美好的回忆啊，对不对？都是安尼讲唔成吼，嘿啦。啊，像迄个过来十外多当前，嘿，阮咪咪就有办去韩国佚佗。迄天德顺阿伯就是扛我去韩国佚佗的，会听众啊，嘿啊。你看伊嘛，卡电话机嘛有无？恁有听到吼？哟，迄嘛是美好的回忆，有无？德顺阿伯，德顺阿姆，哟。哎，还是会美好的回忆呢哦。好啦，所以来，咱唔能阿达嘛恐惧你啦，真正来进行你的行得你的进行进行进行哦。我因为今日未记我讲较重音的哦，进行去药房甲关。咱的桌客顶面有大老的啊，老鸡啊，老阿公不爱漂头滴的，才袂变唔对。多少像那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拢唔免客气哦。固定去买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嘿，阿君的电话真好记啦，279你甲卡两遍哈，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司马尼安子说。民歌时期嘛，真正 hit 多的歌哈，来归人沙尘。

0: 年要三瓶啦，哈。OK， 好，安尼我跟你讲，上紧今仔上班，明仔载就给你啊，好不好？对，你要明天吗？还是今天？星期一呢？好，安尼我给你下星期一给你，好不好？下星期一到。OK， 好，安尼我给你服务起来哈。嘿。哦，好，安尼我来讲，我得叫人后礼拜伊甲你客过，好唔好？
1: 好，
0: 好啦，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安尼过来吃哦，哈，你也过来吃，因为你订三罐，拄好好解释到，你有够聪明嘞，因为这种咱的价嘛是爱有一个疗程，大概三个月解释到，你一定看，
1: 对啊，
0: 对你一定看得到效果，好不好？
1: 对啊，就是三个月一个疗程、
0: 对，没有错，没有错，是这个。
1: 如果可以，就再继续。
0: 对，是这个观念没错。
1: 有改善就会再继续。
0: 继续吃哈，好啊，祝你健康哈、啊，祝你健康，好，谢谢你，好，来吃头，好，拜拜，拜拜。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阿娘喂，我拄只看到这篇哦，恁来。我刚看到的，啊，恁听的哦，恁若爱去中国佚佗的人哈，迄饭店的气味啊，蛮用嘿。我知影咱线上啦，做侪咱听众朋友，足爱去对岸佚佗啦，足爱去中国佚佗的啦。莫讲恁啦，敢若我身躯边就足侪朋友啊啦，嘿呀，因嘛会感觉足奇怪，啊，拢甲我讲中国都足好耍的啊。啊！你看，拢唔去啊！我讲，你搁请一叫我去，我就袂去啦。哥，你要甲我交代，我就袂瘾去啦。我就袂瘾去，就是袂瘾去，安尼就对啊啦。我就真固执，煞袂使去啦。好啦，来哦，讲这篇哦，咧讲去对岸旅游民宿。我觉得不要说是民宿饭店，我觉得也一样，太恐怖了。你若习惯顺手，就是用迄个因准备的，迄都是免费，无唔对啊，就是因准备的器皿啊来用哈。你可能听到在吐死气，强烈建议先冷静，冷静，因为最近被踢爆的产业黑幕，好你听到你也吐死气的啦。我那个想着讲靠腰嘞，放伫嘴内底啊，洗刷刷洗刷刷，录个足欢喜的。结果你迄支吼，你录迄支器皿是沾满化学残留的，叫做废弃尿素桶哦，你就吐死啊！这不是都市传说，不是听了黑白讲的哦，即马是连对话的一挂官诶官媒啦哈，央视拢看袂落去，直接潜入调查的哟。啊，这种讲是伫个即个江苏扬州。哦，有一挂即个废品回收站内底，哦，你也想看嘛？迄贴甲满满满啊，顶甲有诶无诶一挂吼，是迄个奇奇怪怪、稀里巴拉、奇奇怪怪，像迄种啥物化学化学剂啦，吼、化学制剂啦，吼、化学制剂啥物？即白色个汤啊，啊熬迄个家电诶吼，旧面板诶啦，吼啊得人穿无爱诶，安尼迄个派去诶直排轮鞋啦，落个塑胶诶啦，吼。是不是黑色塑胶落啊啦吼？啊，这个塑胶绳啦，有诶无？拢都落伫个迄卡就对啦。啊，你当作讲这可能是要起来掩埋的垃圾哦、喔、？No， 这全部拢是用来要制作一次性牙刷的原料。哦，听到去鸡要皮哦、喔，嘛，伊落头皮发麻的啦。因为因大家收收诶，再过去就是加工，就是。再搁去制作就对啊啦吼，所以讲记者就摕着迄个密录器录音的啦，对啦。记者摕着密录器去采访，工作人员毫不避讳的坦白，现在珍贵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根本全程不做任何清洗，带着各类有毒残留的物质直接就送进什么？直接的上游机器凝合并生粉，就是送进机器粉碎，安尼就对了哈。啊，如果外观看起来那伤过泰哥，哦，让人家看了很恶心，怎么办呢？讲就简单呢， 加工厂的只要加入颜色染料一秒钟，就让那些有毒的废料包装成为白白又净净的合格原料。哎呦，除了这化工厂啦，这记者的镜头搁翕到吼，哦，搁较含的画面呢，什么含的画面？有人摕到迄个规堆散落的口罩防护服，哦，就是啥防护服边角料来回收。另外一间工厂甚至用这个像这千滩村落来废料来做牙刷柄，反正通通高温融化。切成白色的这个塑胶颗粒，利润非常的高。头家吼，搁真得意洋洋的炫耀伊的货伫市场上、市面上，那可是供不应求，就是卖价还搁无够的啦，真笑到的啦。卖这个乌心货，搁笑到这类型的，恁家想看卖的啦，便宜真较便宜啦，真正。吼啊，所以这充满未知的低价黑心塑胶粒，最后通通流向批发层。专门吼，拢咧卖予遐小型饭店、甲民宿，专家直摇头。经过着这种反复回收的复杂的塑胶吼，经过高温加工，阁会生成新的有毒物质，会阁较毒就对了吼。好嘞，所以说因为这个器皿啊直接接触着咱的口腔黏膜，这个。牙刷顶面个有毒物质容易渗入口腔，你嘴的都唔通有破腔，甚至底下入个破腔，这些有毒物质就从你的伤口就进去了哈。所以大家出门哈，来咧佚佗的时候不要图个方便呐，想说哎，我迄嘴迄个牙刷起面那都免费的，哎，唔用不用了，白不用，唔通个只个想法，送给我用我也不要用，不要这么什么白不用白不用哦，有听无？送给我用我都不用嘞，真的。哎，这种诶，在拿恐怖的代志吼，听到恁起鸡毛皮。记得，下次去对岸旅游，等你整理行李的时阵，把咱的这个器皿啊哈，咱家己咧用的，伫台湾咧用器皿啊，你得家打包好势，用咱家己的，莫去用别人的。饭店的物件上好拢较卖用的。真的，连咱家己迄种什么洗身躯洗洗，迄一挂浴巾呐、啊、吼、面巾呐、啊，那个吼、虽然饭店拢会甲咱传点着，我嘛是惊，我卖讲去对话，我出国就是有这习惯，我家己拢走我家己的迄个，就是咱家己的迄个啥面包巾呐、啊，对啊，我唔爱用饭店的呢。我收到我的家咧，我拢起来，饭店拢起来，七天有诶涂骹啦，有诶无？啊，就是个洗手台啊，我唔敢用因个面巾洗我的面咧，真正我唔敢穿。啊，我甲你讲吼，其实吼，人起码拢做速洗的先啦，有了一次性的啦。啊，我嘛唔是讲甲我迄个面巾扎伊，因为我面巾扎伊，家己啊拍个拍袂打，要安怎样对唔对？嘿，你咧肚腩哦啊，然后你放伫个你个。就是你放在那个浴室要给它晾干，你过灯干，你是不是透早起床，你也是洗洗，也是用自己的面巾，我说面巾也沾到肉，没有晾干，你就给它收起来，我觉得说那也是不卫生啦，齁。所以我都想用那种一次性的啦，一次性就是说，我自己，我在外面买，齁，一种一种用，不知道怎么给你砍手，齁，变成像豆腐这么小的。哦，才说的，啊！你拄着水就蓬松啊，哦，蓬起来就是一条面巾啊。个像咱的湿纸巾安尼啦，嘿啦，我拢用迄哎呀，洗洗了就突就啊丢掉啊，嘿，你免搁扎，迄就啊丢掉啊，就是这么方便。哦，起码啊，连浴巾嘛同款哦，嘛有迄种的，就是个塑胶像个豆腐才说的，啊，你拄着水扑一下就大，就蓬起来哈，就是咱的迄、那个会当切身躯的。浴巾啊，迄你嘛是用个得个单调哈，没有办法，啊，你出国咱为着要较里边的嘛吼，要多花一点点钱呐。虽然当时一个阿爸无，哎呀，一摆得单调，无采人阿咪，哎呦，该欠欠无该欠的嘛是得爱开啦，就安尼。确实要物件要创啥，哎，就是要互你安尼用的吼，得单调的，啊，无单独你收入比咱的迄个卡棒，搁要喊出去，我感觉迄安尼。会生菇嘞，爱细菌嘞，嘛是会增生嘞，对不对？哦，所以讲 人有这种在里边，做在里边咧，互咱用咧用起啦。啊，起面啊，起面莫用因饭店的啦，咱就用咱厝的家己。家己咧卤的虾啦，啊无你着在咱台湾买新的炸过就对啊啦，虾啦类似像安尼啦吼，反正你讲讲像咱台湾，即马一挂旅宿业嘛，无咧提供什么器皿啊，有诶无即消耗品啊，对不对吼？政府着讲环保嘛吼，提倡环保啊，所以拢爱家己炸啦。啊，虽然讲对方因咧为了一个会帮你。帮你传哦，啊！但是啊，上好都卖用啊啦，嘿啦，卖用啦，较安全啦，较恐怖的，嗯，啊，咪俄罗斯这诶，工课拢做得出来，够恐怖的。来听歌，迄、那个点心的点的哈，了断，唔知推咧想袂开你啊咧。

0: 我意思就是讲，你会晓拉面袂啦？啊，你要拉面，你会晓拉面，就要泡凝固精雪利旺啦。
1: 啊，哎呀，
0: 啥物咧伤甜呢？我唔见食面，我是讲你会晓拉面袂啦？哦，你要拉面，就是咱就是像泡面同款，你要食外薄，食外高哈？迄素材咱倒的啦，啊，剩那个拉茶拉拉的就好，唔免用迄杯啊，伫遐咧一比五淡仔牛啦，民国几年啊？像阮这条基本上上班，那个伫遐一杯遐牛。
1: 嗯。
0: 哦，得淡薄啊，你要食较薄的，咱的迄个，你讲雪莉旺的倒较少，啊，剩那个拉茶，你若讲我要食较高，你雪莉旺的倒较济，较会拉茶，安尼听有无？就是拉面安尼啦。知道吼，好好，
1: 安尼，
0: 好，谢谢，来佚佗，拜拜。哇，哎呀，了断继续听。点什么我都许人落实卡电话去卖问产品啦哈。啊，因为我要有起线顶，就是讲给大家听，因为吼，可能我啦足侪像阮迄个阿秀的同款，唔知要安怎泡。啊，咁么上简单咧？我拄只甲讲拉面，你甲我听，讲伤甜啦，我会分歧我，听无人话。我讲唔是叫你吃拉面，我讲像你诶，像拉面迄种动作安尼尔啦，要报备高素材，你拉安尼啦，很好啊。你知你在听我，你知啊。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了。杀了王哦，爱吃爱跑爱啉。咱身体吼，咱要制造这个，就是讲，咱要制造蜜出来，嘛要有原料啦。啊，你无原料，伊也无多制造啦。啊，所以你营养爱食啦，你食无够，咱制造出来的品质也袂当改好，这是一个原理，知无？啊，要咩来食有够？即卖人啦，啊，工课做甲要死啊，事业要害伊啦，对不对啊？啊，是毋是爱水个啦？迄项毋食，迄项毋食啊？讲啊，我即卖吼，咧减身材呢，我袂再食这，袂再食迄呢，啊无会个肥死安尼呢，安那？所以营养都不均衡啦，包括着囡仔吼，毛着歪嘴鸡啦。计食这些，唔食遐，遐遐物都不好吃，安尼就对了吼。啊，就是要改食固定物件呢。我去计要食好面嘛，足多。所以营养大概啦吼，卖讲大人啦、两囡仔啦吼，哦，一回到一百回，营养不均衡的这种情形也是超多的，真正有够多的啦。啊，或是讲啊，无啦，啊，都厝外人食一饱的吼，啊，做工课人你也无啊，都讲我要食我营养，食些食些食些什么食有什么完，食齐全的遐也是无可能的啦吼。啊，我嘛知影这无啥可能吼，但是吼。咱甲无可能个代志化成有可能，敢好啊？血力旺，你得个拿来泡，拿来啉。咱内底添一 A、C、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好，包括了微量元素蛋氨酸，这拢是咱身体，尤其是微量元素、矿物质、蛋氨酸，这拢是咱身体无法度去制造，也比较能吸收到的。蛋氨酸是爱对只吸收入来，唔是咱身体制造这个命。矿物质啊，微量元素这更需要是补充进来的，唔是咱身体去制造的。所以尤其你这物件补充无够的时候，哦，对咱一寡神经系统的发展是不利的。哦，恁知影吼？所以医生拢买讲，讲恁食较营养的，啊，就是因为咱无法度去配合着这块，咱就是血力旺来了泡泡的来个做茶啉。好，因为咱迄个雪莉旺身体所需的营养成分一次拢到位，这嘛是日本的营养师因配合的一个物件，包括比例都甲咱配得刚刚好的对吼，就是互咱身体上好吸收的范围来的对啊。所以你看，咱的黄康林博士也非常的推荐哦。等于讲，恁若是有买，尤其是咱的这个，人啦，这个血较无够的吼，你亲像讲要给伊这个补充倒转来，伊嘛是甲恁讲恁来补充铁质，但是铁质你若一般铁质是无好吸收的，所以讲最好吸收是二价铁最好吸收，所以伊就是希望讲咱原先的，比如像雪莉旺这款这好的产品，恁来泡爱啉，但是咱讲一寡白，就是讲气是火之水，啊，火是气之表。有这个原料在，你得爱有人抓，有人抓。就参照讲，我物件制造出来，你是不是一定爱叫乌鸟送？无要来到你的手啊？安尼意思听有吼？你得灵果精爱食，所以我拢开甲恁讲，灵果精甲雪莉旺这两支爱搭配做伙，卖当头轻。有心食，两行拢做伙甲对。啊，买当来泡做伙，唔免得加。雪莉旺加零果精拢会当泡伫同一块杯啊，啊茶倒落甲拉拉的，听好哩嘛。哦，啊气血的香调啊。哦，黄光林博士咧讲到这个二价铁部分，你来听
1: 看。咱人欠血吼，咱人未马上有症状，血变多的时阵吼，上明显因为缺氧嘛。第一就是暗时困袂好嘛。第二就是啦，手脚冰冷嘛。第三就是伊女性啦，你月经啦，你甲注意看，经血量无够吼，她也容易痛经。血液无够的时阵吼，我你讲夜面的斑吼，会特别多。人体血液中的一类晦气叫做二氧化碳或一氧化碳的，也运送也交通车哈，就是血红素，氧气输送到每个细胞，啊，恁细胞内面就是一个真重要物件，叫做粒线体。
0: 哦，粒线体。
1: 啊，粒线体伊伫咧燃烧的过程，它需要大量的这个正常的运作，一点需要氧气，啊，氧气的运作就是靠血红素。
0: 血红素。哎，你听有吼？好，所以咱相亲的比如啊，血粒旺，血粒红。拉拉泡泡的，甲啉，吼，你搁甲加一寡灵果精，互伊做药引出咯，效果更加好。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起顶面老的老鸡啊，老红公不爱飘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多下手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小姐，拢做你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公控27990800279279。啊，你那是讲的。 去药房有买着人工精这部分的对哈。嗯，会记得哦，你老客两组人工精是已经4000块啊嘛哈。甲药房问讲恁有粉红超跑无哈？药房老家叫挂起来，你得一定爱改套哦。哎，因为4000块，咱得有上这个粉红超跑哦。人工精有对啦，雪莉旺无，你唔当买雪莉旺两组4000块，要讲爱粉红超跑无？雪莉旺无是人工精，你若加着人工精，多买着两组4000块的部分咯，就是甲药房阁摕一组粉红超跑，安尼知道不知道？好，啊若不知道，再阁卡来问来，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等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是莫尼安子说。

0: 好，来继续安排着歌曲哈，咱来听到一首歌呢。好，来王秀琪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放下我心不甘》，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好，你好，华君，嘿，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有代志要请教你
0: 哈，好好好，你讲，
1: 你叫你的雪莉旺，嗯，在啥都。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哦，下个月你就

计划一声悲哀，一条古水寒枝，哪会生甲愈来愈歹？这到底是人的命好，也是咱的命歹？啊，无奈拢是无半点啊，做工啊使。未来去大店，人咧讲的生意好在，遐空气听讲较贵，我未来试看卖。

0: 好，谢谢，感谢。这邵大伦唱的哦，三声再无来，你看今麦少年啊，把这三声无来去改编吼，啊，人伊改编因的曲风，你看听起来如何遐悲哀啊？这个我可以接受了哈。二来，啊，咱永庆都比如若要上山啊，开讲铺头听歌、点歌、讲笑话、分享生活经验谈、产品、食法、用完老无清楚，就要甲咱做分享的，拢甲卡记电话啊哈。来，0800-279-279，0800-279-279，晓，279改卡两遍哈。来，0800-279-279。今天礼拜六了啦，会啦，会使互恁点歌啦，还没紧急来啦。哎，啊，顶礼拜吼，咱在南投哦，国雄哥哥有点一首日本歌要阿君唱吼，时间上行未到，今仔日会唱哦。国雄哥哥，你要听哦哈。喂，你好，阿君阿姐你好。
1: 我要要点歌。
0: 来你讲。
1: 路口的灯弯。
0: 等一下，等一下，我去做。路口的灯弯咯，嘿，路口的灯弯，啊，你是迄个新竹的，
1: 谢徐，
0: 新竹的徐大姐嘛，嘛迄个台宜兰的徐大姐，
1: 对哦，
0: 我给你安排哈，OK，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喂，你好，你好，阿君，哟，
2: 喂，
0: 来，你好，阿君，
2: 你我要点歌，
0: 好，你讲，来，
2: 我是写雪中红，
0: 雪中红哦。
2: 对，
0: 说中人哦。好，啊，你倒一位？
2: 大理陈小姐。
0: 大理陈小姐，好，给你安排哈。好，谢谢，谢谢。红蜜耶。
3: 喂。
0: 红蜜耶。
3: 喂。
0: 好，脱口哦。哦，红蜜耶，你要听什么歌？
3: 原配变小三。
0: 原配变小三，安尼有较笑得着。原配变小三哦，我写一个。因为歌名较长啦，原配变小三，好，安尼我给你安排哈。
3: 好、啊，谢谢，
0: 谢谢，来，苏兰姐，咱帮叫苏兰姐，哟，够炸嘞，
4: 辛苦了，
0: 哎，阿妹听啥？
4: 你的哪首歌我都很喜欢听。
0: 啊，等一下就听啦、啊，这个《那个萨奇瓦乔莫阿梅拉塔》这首歌那是哪首呀、啊？
4: 好啊好啊，你唱
0: 那
4: 一条啊。
0: 好啊 ，OK
4: 啊，
0: 好，好，好，拜拜，好，谢谢。国雄哥哥，你唔去摇头卡，你去冲啊！啊，你唔去摇头卡，你也再冲啊！
5: 嗯，我有在听啊，我等很久诶，我知道你唔在，袂记得。
0: 会啦，
5: 啊是你唱过啊，我是讲我这几间我在听，那拢无听你在唱。
0: 啊，上次就有时间别了，
5: 我听不到。拜啊，
0: 好 ，OK。
5: 我跟你分享哈，你听会，你听会不讲那啲人，人家会讲故事啊，讲啥哈，那分好几集哈。哦，那个真是折磨人的神经。
0: 啊，你这人我无耐性。
5: 哎，外人哈，而且人家讲要卖物件哈，你就较紧讲诶，啊，若要讲那唔讲，啊，若要搁隔一个音乐隔是哦，我啊不喜欢我外人卡啥的。
0: 哦，是哦。
5: 你若要卖物件，较紧。讲咧，
0: 好听讲讲的就对啦，
5: 不介就买买啊。
0: 哦是，
5: 啊，但是尾在讲迄故事吼，一个分好几期的吼，哦天，真是折磨人的神经咧。
0: 我来讲，
5: 哦，
0: 哥哥，你跟我同款，其实故事嘛没嘛，不是袂当分好几期，但是你故事若要分好几期的，
5: 啊，那个时间去白掉。
0: 无，你也要分好几期，讲过迄个人爱非常之高讲，较好人的期待，你知影无？会总讲，哎呦，今日明仔载迄就听无到，会安怎？哎，得搞广告，迄个人真正足搞讲功力有够的人。啊，若无吼，我感觉功力也无够，讲骨力真迄实在是，人讲好像死了，你死鸡啊，等迄种感觉。
5: 我讲折磨人的神经。
0: 哎啦，啊，咱两个拢属于一种无耐心的。
5: 我无，我人我拢做阿三里
0: 点。我来讲吼，
5: 讲的啊，
0: 放眼武林吼，放眼东京武林吼，广告吼，若要分集，互人听甲会厌的吼，敢那有一个人呢？因为我老过来的讲得拢够，但是迄种做过啊，即目前敢那有一个国宝级的，什么人你敢知？
5: 唔知。
0: 小川啊。
5: 晓。
0: 都敢那剩一粒尔。那无无迄落，倒一个广告，广告用讲第二集无听，第三集无听，死的迄种。
5: 那个听说他是好像读文学出身的哦。
0: 伊是伊编剧的，所以伊足好。所以我跟你讲，你爱听伊讲，要听广告，就是只听到，互人真正去鸡毛皮，甚至吼无听的，安怎样啊？食袂落饭的，哎，让人就是功力有够遐啊。
5: 我顶回听伊讲什么什么，哎什么阿阿翔迄个，那个诶什么金诶诶。讲脱口啊，什么什么？
0: 好是哦，
5: 哎，因为讲得很高尚啊，别讲很恶心啊。
0: 所以我就跟你讲，
5: 讲黄色的，他都讲得很有水准。
0: 红暗东京木林，你你敢看都无第二粒嘛啦，剩一粒嘛啦。
5: 功力有差啦，
0: 别讲嘞，
5: 功力都嘿。
0: 哦，阿力，我先带你啊。
5: 好，
0: 先带你去 AT 啊，好，来接头，好，拜拜，拜拜。春花，春花儿。
6: 哎呦！
0: 哦，阿你也未困？
6: 我才困起来，
0: 才困起来。阿你要听什么歌？
6: 我要听一款《女人不是玉姐》。
0: 女人不是玉姐，无错，规章好好，雅行雅好，你千万唔通惹到恰查某，尤其是阮春花啊。
6: 啊，阿问东西，阿是你讲我做，你什么？嘿，
0: 什么什么？
6: 来包起你讲我做，他是什么哈？我都讲。想讲不是没错啊！
0: 台北什么啦？
6: 台北恁指定药房，迄个讲我做
0: 台北经销药房哦。
6: 对啊。
0: 啊，你唔去六间诶？
6: 诶、欸，因为那是什么所在？
0: 啊，得去六间诶！啊，你唔知影甲我讲什么所在无？我要买。
6: 讲不出来啦。
0: 你收着下来讲。
6: 好。
0: 收着下来问下，我改本哈。好 ，OK， 好，好，拜拜，拜拜。
6: 拜拜。
0: 喂，你好，阿君。You。
7: 喂，阿君啊。
0: 喂。
7: 老早、
0: 哦，老早啦！
7: 哦、我足久无靠电话听到你的声音呢。
0: 你陈大姐对不对啦？
7: 吓，我有听你的节目啦。
0: 你陈大姐对不对啦？
7: 对啦。
0: 对啦，我会认的啦。
7: 对啊，啊，我都拢，你刚刚过，昨刚过去提提迄个香菇粉尔。
0: 我得叫你较积极吧，你的声就该认的啊无？
7: 有啊，你爱记你挂了。
0: 有啦，你爱较积极吧，你爱咧一年下来一摆。
7: 爱你呢，爱你，你嘛爱我
0: 呢。我也爱你，对啦。
7: 对啊。
0: 啊，你今日是要听啥啦？
7: 啊！我爱讲啊，人你人你袂得苦啊，恁来个打话呗。
0: 迄个咧传啊啦，迄个毋是话话着买，你毋着爱数量有够遐，迄拢爱过迄落个呢。
7: 恁咧买，恁咧带恁电视着买啊，我无爱。
0: 我爱讲啦，因为伊迄爱熟成技术爱是有时间来搞啦。啊，电视因为吼，咱电台量太大咧啦，电视遐会当先一部分先互电台先买啦，真正袂量量啊传啊袂够个啦。
7: 当时啊，无一定，当时恁先买甲来甲电视了。
0: 有啦。
7: 啊，即摆电视咧摆着买啊，我听滴，我甲买要欠要甲你买。
0: 你哪个？
7: 我无爱卡电，甲你讲。
0: 好啊，安尼我虾米迄落叫公司紧嘞，紧传传嘞啦，看看量，嘿啦，一定爱传到有量啦，迄话落就是遐量，遐量啊，就是遐量啦。
7: 爱有量，安
0: 尼。对啦。
7: 无
0: 大安尼一撮一安尼一安尼。阮豆油嘛，咱咧一，
7: 迄地块啊，要你开始买落哦，才两工尔。
0: 啊，所以量足大，唔只讲你爱量有够无？你敢那咧像咧怎么嘟嘟像咧阮豆油安尼运嘞运嘞运嘞，是要？
7: 我是讲我拢
0: 无采人工，
7: 听人唱就好啊。我是讲卖卡去互你，你当足无用的。
0: 嗯。
7: 我是讲足久无听你个声音，我会想你啊。
0: 真个吼。
7: 我会失恋嘞。
0: 好好，啊，我甲你讲，我紧叫公司紧传传嘞，好不好？
7: 好啊，啊，我讲
0: 紧备货啦。
7: 我要听华人之歌，今仔敢会使甲
0: 办？无得。绝对无多，今仔日才侪人点歌，你花莲子歌变落去，拢啊七八分钟，唔通，
7: 对无？啊无，我甲你讲，无你着拜二甲放，因为拜因吼，初一拢爱较无闲，爱拜拜。
0: 好啦 ，OK， 好，阿叻我拜二甲你报，
7: 拜二甲甲报到。
0: 好 ，OK 的，好，
7: 哦，再见，
0: 拜拜。
7: 好，
0: 好，
7: 再见哦，
0: 拜拜，好，爱你。哦，这可能阿爷爷款。
8: 喂，
0: 阿爷啊。
8: 啊！
0: 你看人，你的电话机吧，我着会认得你的电话啦。你看你化成
8: 我，一通啊，卡五六通啊。
0: 你化成我耳朵认得啦。
8: 啊喏。
0: 嗯。啊你老主顾啊！你搁咧讲迄个五六通的代志，总我甲你下落，我甲你讲哦。
8: 我查一查，拢未通啊。
0: 你自少年听甲真拢做梦咧，你敢知影？啊，你着知影我的电话讨债，你讲迄毋是假讲的。
8: 上班
0: 啊，
8: 我按
0: 算
8: 一通
0: 啊，
8: 无通
0: 就无爱。啊，你搁有咧上班哦？你也未要退休哦？
8: 退休
0: 要
8: 就是伫咧食商品啊。
0: 是哦。我说你真趁钱，拢为着要食商品的哦。
8: 对啊，我 我有
0: 咧谈，
8: 咧较熟啦。
0: 哦，
8: 安尼
0: 你啦。
8: 我坐，你都
0: 唔知。哦，安尼嘛好咧，因为你真。
8: 今嘛打算一时啊，尔啊，过个点么子啊？
0: 我知啦，啊，你真都无烦恼，食无烦恼，穿烦恼，安卡也袂排零，对不对吼？
8: 我听你个，无谈无人个叫你。
0: 你个囝拢请大啦，你阿免得，得唔免得要咧操烦恼，有诶无诶啊啦，你轻松啊啦。你著真趁，你即摆吼，著爱勇勇的趁哦。咱趁来供应咱家己，莫甲饲细生生生长手就好啊啦。
8: 生长手。
0: 对，啊！你看你今仔些产品食到遐，那样就少年，调到这么调到真身体勇气就行的，唔爱趁无，你就免当厝尾哦冻戆哦。
8: 哎，冻厝无奈无聊呢。
0: 哎，冻戆都有咧。
8: 啊，大家在那振作，暗时啊
0: 行。对对对对，安尼对安尼对，哟。
8: 我加减啊行，啊下载因的 A P P 啊。
0: 哎。啊！你看你安尼食，自少年食我的产品，食到真做嘛啦？看一段
8: 诶，你我咧孙仔，我特别要吃咧。
0: 诶，你对我，你对我二十几单有啊呢？
8: 真
0: 知。诶，你话真正是迄个。
8: 我逐阵在咧听。
0: 老教伊啊呢，咪老教你啊呢？你听我节目，我听二十单有啊呢？
8: 系啊，
0: 是吼。
8: 以前个阵啊。
0: 有都安尼，唔听个总共真做嘛？
8: 叫
0: 诶，以前
8: 个阵啊，讲偌久啊？
0: 都安吼，有，系啦。好啊！啊，你今日听啥？
8: 无啦，无闲啦。你了，我知影，我唔知要来上班啊，有哪无听着
0: 啊？你今日要跟我讲两句啊？啊，知影讲迄个一个咧喘气
8: 啊？对啦。有三只，有三只，一波
0: 死啊无？哦。
8: 好
0: 在郑州，
8: 哎，
0: 那个女的，好啊好啊，啊，反正你个，你个我咧爱玩。
8: 不要山，不要山，因为我搞点物仔想不要
0: 听，不要听。好啦好啦，反正我知你个咧爱玩就好啦。
8: 有啦，
0: 有哩。
8: 啊，我咧爱，大家嘛爱听，
0: 就是要听。好啦 ，OK 好，好，好，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阿君来接你好。
9: 线路忙线中，
0: 你看啦，线路都忙线中啦。喂，你好，阿君，来咱在诶台中吼。
10: 哎，
0: 嘿，你好，
10: 阿君啊，
0: 喂。
10: 我咧点一首歌，
0: 好，你讲。
10: 二姨，你上届我唱一首，
0: 迄个不一定咧，得首
10: 你。有啦，你讲。二姨，你
0: 得一首啦。
10: 二姨嘛，做好听诶。
0: 啊，得一首啦，你讲得一首啦，你要听得一首啦。
10: 你紧，你甲点到，点你唱。
0: 都只要你去，我唱诶，就好啊，兄啦。
10: 对，好听诶，就好
0: 啊。哦，啊，你住台中吼，啊啊，你
10: 上。台中啦。
0: 啊，那唱好呢？
10: 我你唔知我的名
0: 哦。嗯，你较常去吧，我就会记啊。你讲姑姑来一摆，我也袂记。
10: 什么姑姑来一家，甲你买几啊盖的
0: 啊？你啊你啊，嗯，来我这个我记，我这个我记。
10: 我李柱正，
0: 李柱正哦，李大哥哦。
10: 季静啊啦，
0: 季静啊，我嘛我给你大哥得季静啊，拍拍拍拍拍，
10: 好啦好啦。
0: 啊，我今仔有爱认真记啊，你叫李大哥啦吼。哦 ，OK， 好，我给安排哈。
10: 嗯，
0: 再见。苏贞姐，
11: 哎，
0: 你要搁听迄个，唔愿帮你走呢啊，总给你站落哦。
11: 刘宝刘忠，
0: 我快站，快走落去啦。
11: You have to think。
0: 哎，阿秀啊，秀啊，
12: 阿公啊，
0: 哎，来来，
12: 来来笑伊咯。
0: 给讲诶，今天搁偌济山地遐咧养诶，虾米啊？紧讲紧讲，那么浪费时间来，你要听什么歌？
12: 我听两支未。
0: 啊，较点啊，即几首啦，啊，无，都那咪是假做生理啦，母子两姊妹啦，安尼吼，好啦 ，OK。
12: 啊，无迄个人特别去咯。
0: 好啦，个安排哈，好，再见。伟霆，哦，霆伟啦，啊，这样。
13: 霆伟，霆伟的妈妈。
0: 哎啦，霆伟啦，紫薇姐啦，来，紫薇姐你好。
13: 紫薇
0: 姐，
13: 来，好朋友，刚要听你唱李凤的啦，啊，无我甲你看你唱迷鸟啦。
0: 迷途鸟啦，
13: 迷途鸟，哎，讲迷鸟吓，我讲。
0: 马有一道哩，好 ，OK， 好，我再安排哈。
13: 大家都端午节安康啦，提早祝福大家啦。
0: 好，谢谢，好，来接头，拜拜，苏贞姐，我阿凯去播了啦，苏贞姐，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14: 君啊，我嘛住台中。
0: 你嘛住台中？哦，易大姐，好久不见，你最近怎么都没有上线来啊？
14: 我就身体不好啊。
0: 怎样呢？你怎么身体不好了呢？
14: 我就会腺癌啊，低顺期啊。
0: 你上次打给你上次打给我就肺腺癌了吗？
14: 对啊。
0: 啊，第三期哦。
14: 第四期
0: 哦。
14: 嗯。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加油！
14: 我已经听你的节目21年了，
0: 是哈，啊对，没有问题。现在哈，我们那个就是肺癌的那个标靶药很先进哦。嗯，那个经过治疗和 虽然是末期的哦，经过治疗还有人活到十年的呢，真的，我不会骗你，所以没有问题。阿姐也要信心哦哈，心情要放轻松哦哈。好，阿丽今天要听啥？花白云过长，红玫瑰哦，你要听是不是？
14: 花长开，花白云。
0: 阿、啊、你要听红玫瑰？好，红玫瑰哈。
14: 玫瑰。
0: 嗯，阿丽我来给安排哈。好，
14: 谢谢你。
0: 啊，你要加油哦。啊祝你健康哦、啊、好好謝謝拜拜喂你好我阿姑娘姐你好
9: 喂阿姑你好
0: 嘿你好
9: 我点一首歌我住中立算你
0: 中立哈这都看第几排哦林大姐来你要听什么歌
9: 我听阿吉拉的梨花泪
0: 梨花泪也不是阿吉拉唱的啊你也好啊
9: 阿吉拉唱一首台语的梨花泪
0: 阿吉拉的歌卖不甘好咱点白手啦，点白手，卖阿吉拉的。
9: 安尼
0: 吓。嘿
9: 嘿。啊，无点日语的好无？
0: 好，来你讲来，对手。
9: 红姜红玫瑰。
0: 红玫瑰哦。
9: 嘿。
0: 日本歌有红玫瑰这首歌哦。
9: 东京红玫瑰。
0: 哦，东日本歌哦，冬天红玫瑰哦。
9: 东京。
0: 东京，吼、哦，东东京的红，哦，东京的红玫瑰啦，吼、哦。
9: 嘿。
0: 日本歌哦。
9: 嗯，谢谢。
0: 安、尼我来找麦哦，唔在有无？
9: 谢谢你。
0: 哈、啊，好 ，OK， 拜拜好，谢谢。喂，你好，你好，阿君。喂。
15: 喂。
0: 嘿，你好。
15: 哎。
0: 来，请讲话。
15: 我是那就从我细声，我无听。
0: 哦。
15: 我是从那呀啦。
0: 哦，从那呀，啊，你拄只唔是来不？来点看你。
15: 我来讲啊，讲就是你咧新增啦。
0: 哈。
15: 新增多少几间房哈？
0: 新增哦。
15: 哎。
0: 新增是伫个台新北市啊呢？
15: 对啊。
0: 来看看。
15: 我即摆是阮查某囝吼，有一面个产品啦，啊，即摆你听讲那个就好去个一边。
0: 你跟查某囝去买哦？
15: 因为在新增啊。
0: 嗯，来新增有几落间个呢？
15: 啊。
0: 新增有几落间个呢？
15: 啊，多一间。
0: 新增辅仁大学对面，捷运二号出口，建昌。辅仁大学对面，
15: 辅仁大学
0: 对面，捷运二号出口。
15: 你讲什么大对面？
0: 辅仁大学啦，
15: 辅仁哦，
0: 嘿啦，
15: 辅仁大学哦，
0: 有。哎，是伫个什么区？你唔得甲我讲新增？
15: 新增我知，我直接到新增啊。
0: 新增哦，啊，什么路？什么路？
15: 我唔知。
0: 啊，我讲中正路，你若中正路去建昌买。
15: 哦，好，新昌哦。
0: 哎，啊，若幸福路，你得去义大千买。
15: 哦，一大千哦。
0: 嘿，啊，那中港路，你得走去美康石安。
15: 哦。
0: 哈，啊，那伫个新泰路呢，你得走一安呗。五四间。
15: 啊，那伊来，那开袂起，我就来用了，好不？
0: 好啊。
15: 好
0: 啊。好啊。
15: 你管好，看到去看，你明仔载刚好上班。
0: 明仔载无上班，你靠我电话拢有人来解报哈。
15: 啊，拢无听
0: 到。嘿，我电话拢有人会接无？
15: 真拢无听到了。
0: 哦，你就靠我手，靠我这个电话啦，24点钟拢有专人接听就对啦。啊，就给你报啦哈，好吧。
15: 你今日看哪部？
0: 今仔日咯，你的歌哦。
15: 嗯。
0: 你的歌哦。你只要听，你点对手啊。
15: 我都点那个，我唔是，女人唔是就只爱去点去点。
0: 女人，哦对啦，春花啊吼。
15: 啊！
0: 今天报袂到哦，凡事报袂到哦。
15: 唱啦，你唱啦，好不好？
0: 啊，都我这我不要唱啊！
15: 不要唱。
0: 哎，我不要唱啊！哎，我给你报啦，好不好？
15: 嗯、
0: 啊。好啦，吼，用报的啦，哈，啊。
15: 啊，你讲报我都听到啊。
0: 好啦 ，OK， 好，好，拜拜。清完，来咱台中清完。
16: 你红完呢？
0: 你清完色啊，你呀？
16: 嘿，你明明笑呀？
0: 呀，我滚呐！
16: 啊？
0: 嘿，我滚呐！
16: 未歹困，
0: 我阿君呐、啊，
16: 哦，伊阿君呐、啊，
0: 阿君呐、啊，咪阿君呐、啊，
16: 哦，嘿呐，你肉粽对无？
0: 有安那哩？
16: 啊，你肉粽，四两块只有一包迄、那个。
0: 啊，你先啦，收了安那，我来，我先较了解啦，安那，你肉粽安那，嗯。一罐无，一罐无粽。对，嘿，猪脚肉，嘿，啊，你一罐的咩哦？对，咩哦？所以我总讲叫恁两罐顶顶的，恁都无爱哈，哟，我阿姐，我阿快搬落去啦，吃辣啦，吃辣啦，清完水啊，拜谢拜谢，去搬落尾去啊，清完水，你看，你去卡来。 你搁卡来，我搁来回答电话拨了哦，吼、哦，我唔是故意哦，来来。诶、欸，这婚礼没看哦，哈。
17: 结婚。
0: 好好好，阿姊搞啥？嘿。
17: 要要好些，你讲点一张诶，你唱诶，我无情人。
0: 你又搁要听无情人，请你离开啊！啊，前两天啊，较薄戏呢啊。
17: 我无，前两天啊薄。
0: 要这顶礼拜一点，点这首听到超重诶。
17: 我想我足久都无。啊，你来会使唱王静啦。
0: 当然，我是会使唱，是讲听唱的臭足呢。
17: 袂，啊，我最爱听你。
0: 啊，你爱听别人听臭足
17: 啊！这首歌我是安那对你印象最好。哎，就是阵啊，你安吉站文心老师咧主替你主持的时阵哦，一棒的啦。
0: 哦。
17: 啊，我主阵啊听啊，看几档倒二档话有咯，一棒的啊。
0: 你从我主戏的时阵听着这首歌，爱着我爱着对啦。
17: 无这差，
0: 无这差别棍啊，讲话遐差别咧。
17: 哎，袂袂，唔是安讲，按河道顶啦。
0: 唔呀你呀，
17: 谢谢啦。
0: 啊啊，这你咧请好。
17: 我姓蔡。
0: 哦，蔡大姐哈。
17: 嗯。
0: 好。
17: 哦，谢谢啦。好，谢谢。我
0: 再见。
17: 我从那刚看偌久啊，我今日继续做好听。
0: 好啊。哎，
17: 好好好，谢谢。
0: 点什么？
18: 喂。
0: 你又咧喘气哦，主家未听到迄首《自我了断》咯。啊！你敢会拨落去啊？我无甲你记哦。迄、欸、毋知是毋是你的电话出问题，我是无甲你当着咧，甲你拨落哦。好啊啦，会使你啦啦。安尼我啊接你十分的电话安尼，佮继续接落，我那是没完没了。点心咩？即通甲接入来。喂，点心咩？
18: 嗯，我听到紫外线啦。
0: 你甲你拨落来哦，我无甲你记哦。
18: 我知啦，无差啦。嗯。我头好听会先来嘿哦。
0: 嗯。
18: 我有秘方咧，
0: 唔通乌白讲，
18: 唔通讲咧哦，唔
0: 通讲乌白报秘方啊。啊，
18: 可是无，我你讲就好呀。
0: 嗯，无啦，无遐遐简单。
18: 啊，放那个五百的心爱再会啦，我没听到啦。
0: 心爱再会啦，
18: 五百啦。
0: 啊，我着爱有找到伊的版本的哦。
18: 不要紧，不要紧，我拢无差，我逐天听你的节目。
0: 好啦 ，OK， 好。
18: 无你爱唱一条你的歌啦，拜拜。
0: 好，拜拜，好。因为肺腺癌吼，伊迄个癌毛分足侪种诶，啊，所以无定，点什么咧讲有啥物偏方无定，多适合着迄种哦，对，某一种诶癌性会使的，其他都无效哦。啊，我的意思讲，你唔好敢报偏方，我是为因好哈，唔是我孤单，报了好就好，那万不宜对方食者一面恶好爱在，人是会乱你哦。啊，我都人心的。人心就是这样，所以咱该给报给报，不该给报的卖给报，好不好？因为癌这种东西现在有很细分，包括着像我那乳癌嘛，是有分作侪种的迄个癌症，啊，神经性的伤害，哟，啊，迄个肺癌嘛，同款，你都卖得得的伤害，伊迄派人是派人吼，佮有分讲是小派、大派、小派、中派、大派呢，哎，等下伤害的。哎、欸，我看你也是拢搞医生，冇别食偏方哈，给落的哈。喂，你好，哎，你好，我叫挂落去啊，挂落去啊。啊，来说收听节目是 BBS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好啊好啊，我变兴歌啦，兴一首兴一首，这是咱这个国雄哥哥顶礼拜给咱所点播的歌曲哈。那个啥曲话叫么？阿美那塔，好来，大家收听多谢。

0: 感谢。我拄则看咱，着看我手机啊吼，有人有来哟、哦，啊，有灵的啊，有灵的，甲我来一个石川啊，是安那啊？安尼可能拄则有听到我讲的 hip hop 啦，嘿，含国雄哥开讲 hip hop 啦，讲故啦，讲故事啦。无论你是讲即卖的，讲爱情的啦，啊，现代的啦，还是真正古早的，我话真无情，会当一集一集讲到互人听袂闲的哦。进目前为止，风干武林应该是春节穿了一粒尔，无别人啊啦，真正的啦，这不是咧破，这都真正由心赞叹的你。哦，你看，迄个问我阿公阿妈啊，去进吼，还有咧穿鞋子的无？你个人问，看迄阵真正听迄广告，真正会卖袂？迄听到真正茫酥酥的咧，真正，迄讲了的啦，不是三两口罩话啦，真正讲坦白。好来，空八空空279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安尼，好，阿君来个进广告一下哈，嗯。
1: 我食这金香吼，听你啊咧讲吼，啊，搁遐侪人见证吼。嗯，阮先生就叫我买来食，我迄阵也搁咧蹲底，阮先生就家己去先去买来我食。啊，食了吼，我这个脚的筋吼，未搁再咧变轻，因为我正脚这是车祸受伤的嘛。啊，脚的筋吼，未搁再讲咧寒的时阵咧变轻的时阵，筋足蛮硬，
0: 蛮硬吼，
1: 这方面啊，啊，麻的程度吼，啊，减轻有够侪。
0: 好好好好，
1: 真的。非常感恩，
2: 我去年脚就跌断，哦，我就整天在家里听收音机，不小心就听到这一带，有没有？他说那个筋性很好，还有菱沟筋，我受洗了，我打行动架，我早上都吃四颗，还要配那个菱沟粉。你的血滴旺我也吃啊，去我也吃，夹到尾巴，那个卡好像是打结一样，现在比较不会了，真的很好。
0: 安东东，啊，像我拍甲同款，啊，所以你要放我了，灵花爱拍爱喘啊，啊，你都拍袂过，喘袂过，当然你得按呐，啊，食老拢得记得通背，我倒的，俺得写老的，所以你看咱的这身体的功劳，自出世新的甲用到咱今安尼，活五六十冬啊，七八十冬啊啦，迄唔生生嘛得生生，无硬嘛得硬，对不对？啊，硬冰冰，当然你就是爱让你的血会流通会喘，吼、哦，啊，你着 Q 搁个食落去。食 Q 唔是咧够碰不坏吗？滚，对啦。但是伊内底去辅酶辅酵素吼，伊对咱的这个，敢那袂像伫咱的这个公路抹推油啊。我要讲来讲，就是推油同款，所以伊会保持 Q 性啦。就亲像咱的一个面啦，哈，你啊拢无伫咧抹保养品哦，伊就打口口的意思，你们听有？是安那？你要甲你的面皮，哎，要保养品，保养你面皮，都是一样的道理。好、哦，所以讲你要，让你的血更有 Q 性 ，Q 是爱食 ，Q 唔是干那讲咧讲碰破尔，就是让你的这个功劳完了，有迄个 Q 性，才叫 Q， 知吼？啊，真心就是咧喘的，尤其是一种幼湿湿的。除了头毛丝，迄个喘较紧，迄个喘较是有力，对不对？啊，你若想，迄有啥啥有个头毛丝喘到会过啊，大条那有啥物问题？迄对真心来讲，小菜一碟，尔尔啦，咱讲坦白啦，吼。所以讲，规身躯大条细条，行到地，特别喘到地，拍垮地，互伊脚松手软会轻松，就即款真心上好用。真心来搭配 Q 是上理想，一百分的水就对了啦，吼。会晓食一个，秘密当头巾，真心加 Q 做一只，啊，真心加食头前 ，Q 加食后边。哈，什么意思？就轻进行食饭前啦 ，Q 食饭饱啦。好，你若讲我到买零果精，刷了往拉拉泡泡，搁啊皮搁啊粘回去吼。好，平安符给过来粘，好，搁更加粘。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人民纸卡顶面，老的老机啊，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大无，这边看唔得去。多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呼，像这都唔免客气哦。供电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空空279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嘿，阿君的电话最好记的哦，2799卡两遍。要找阿君，还是讲文心老师也好，哦，阿要问啥问题，你就是弄个卡一支，空八空空，2799。准好你讲时间我，阿君无主持节目，我卡一支，阿君敢会接？无一定是我接，但是你卡一支绝对有人接，24点钟拢有专人甲接听，你拢听好甲问问题，哈、哦，这拢有师弟咧甲咱回答问题，安尼知哈？好， 啊，那是咱金门乡亲的朋友，一旦到山外，人来也办个买哈，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是不你安子说。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喂，来出声来，你上山呢？喂。喂喂呦
3: 喂
0: 喂
3: 人
0: 嘞，
3: 嘿嘿
0: 你好，嘿你讲，你
3: 前回有讲迄个小故事大道理，有咧美国个啥物特，啊因惊讲甲用咧地下室吼，迄个美国人迄石油大王啥物名？
0: 石油大王哦，
3: 石油大王啦，
0: 石油大王哦，
3: 大姐啊因
0: 艾洛菲特啦，
3: 啊啥物洛啥物特啦，
0: 洛克你咧讲石油大王？
3: 哎，阿弟，总个因囝，总个落到
0: 地下室，伊总个甲等咧地下室嘛。
3: 我要开悟一个，好开悟啊！
0: 洛克菲勒啦，嘿，美国
3: 石油，
0: 美国石油大王首富咧。
3: 美国哦，
0: 洛克菲勒。
3: 小故事大道理真好咧。
0: 啊，我拢直接就互恁开悟，嘛是啊，袂互恁袂记住，因为哦，咱头壳无遐好，记遐济，记遐济。
3: 本来你是全方位的主厨人呐。
0: 啊，谢谢啦。
3: 够水诶，你肉粽袂了够好诶啦。
0: 哦，谢谢。安那恁上安那请好。
3: 哦，我住台南，我姓蔡。
0: 哦，蔡大哥哈，你较正经吧，声音我就改
3: 音咧。我听维他干哦，
0: 嘿嘿嘿，
3: 维他干迄是中药西药，系保健食品。
0: 伊迄叫做迄落生化科技诶，迄个。
3: 哦，萃取迄植物萃取。
0: 对，嘿，对。
3: 啊，唔是西药，唔是中药啦。
0: 嗯，啊，嘛唔是咱讲草药啊。
3: 哦，嘛唔是草药，就反正爱食爱食。哎，就阮小弟讲，哎，水草草，我个可以食会擦干呐。
0: 哦，我跟你讲，足好用的，好用。
3: 啊，阮小弟伊带新年哦，啊，我今年要做咩啊？
0: 嗯哼，新年吼。
3: 哎。
0: 啊，我改本哈。
3: 哦。
0: 啊，你记下哈，新年吼，我搁看台南伫咧做一篇。等我，台南，我再看无看台南的咧，啊，伫只。
3: 讲八粒吧，两八粒没有。
0: 伊落两八粒较俗哦。
3: 哦。
0: 哎，
3: 阮小弟讲的，伊讲。
0: 你讲你多少岁啊？
3: 多少新年啊？
0: 新年啊！新年
3: 啊！我多少台南啦？
0: 哦，你台南对
3: 啊？多新年，多新年辈，多新年，多新年辈。
0: 有新年有啊？你多台南对啊？
3: 好啦，我台南在安南区啦。
0: 哦，对安南区，我讲你可以去台安买哈。
3: 哦，去台安新年大安哦。
0: 嘿，中山路200。
3: 哦，啊，200会使啦。
0: 我甲你讲。咱家既然有啥物食买200粒会较俗。
3: 哦，啊，迄个讲嘴，迄个嘴的臭，哎，火气大啦，
0: 一杯中的啦。
3: 伊较早酒量足济啦，所以可能无啥好啦。
0: 对啦。
3: 你讲美国石油大王就啊，叫洛克菲勒啊。
0: 嘿，
3: 洛克菲勒。
0: 对，洛克菲勒。
3: 哦，洛克菲勒。
0: 嘿，对。
3: 洛克菲勒。
0: 你爱听，我现在再来讲几出来你听
3: 哈。然后我小姑做大料理做嘞。
0: 好 ，OK， 好。
3: 谢谢。来，甲阮孙讲啊。
0: 对，爱甲孙去分享这介好哦。
3: 啦，洛克菲特。
0: 洛克菲勒，对，嘿。
3: 好，谢谢你。
0: 谢谢。哎呦，这讲卡个，新本哈，卖讲咱大人哦，卖讲咱老人含囡仔讲无话，是你讲的话题唔对，囡仔伊就袂爱听。如果你讲的话题是真正你讲讲，就是你讲的那个话题是引人注意的，亦或者讲囡仔咧听，伊伫个你讲述的过程当中，伊得专注听。其实伊咧听，很看咧听，伊的脑筋是咧经历的。哦，他会记进去，他会觉得这个故事会非常好。他伊就诶，看你讲，认真的听，听完了还会跟阿公互动，阿公阿嬷互动，诶。啊，互动，恁妈孙啊、公孙啊的感情，就是安尼有劲，他也不会觉得阿公阿嬷是足无水准的。所以，囡仔唔含老人讲，就讲老人讲话无水准，咱就把咱水准展现出来。阿公甲阿嬷食的盐比你食的米较济呢，你敢看袂起我？对，就是安尼哈。好，可能先切到比如春样啦，谢谢。马友义多利，这是咱紫薇姐甲咱所点播的歌曲哈。好，安尼阿君来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这首歌是好听。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在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花社群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1: 我食秋食星星，了解你旺阿伯无够烂呢。
0: 今麦安怎有烂？
1: 精神饱满，心情愉快，身体健康，信心满满。
0: 感觉讲你咧做遐工业咧熬夜有诶无？你会感觉手较袂闲啊，袂软了就对啦。
1: 迄个爱靠精神啊，啊嘛是爱靠肝啊，因为肝主筋嘛。哎，你若肝无好，筋就甲你
0: 无好势。你咧熬夜，你熬夜条数，你感觉讲你诶手加做软了，啊袂安尼硬硬壳壳顶壳壳安尼啦吼。
1: 啊，都爱靠遮物件来食。
0: 吃這樣有感受到就對了，
1: 當然有啦，吃二三十磅好不好？
0: 不要，這也是我另外一個古堡的，我跟你說那丁條沒有那種手工藝，那個手藝，現目前我看台灣也沒有幾個在澳啦，那也是都古堡之的，這樣細妹坐，他剛才說精神飽滿，元氣三回，他可以來給我講過，他講過比我更厲害，所以你看，我們如果碰到有力咱得，咱若碰布啊啦吼，碰布啊啦有力，咱得有力；碰布啊啦无力，咱得无力。你就没力气啦，这是有影啊。所以古早人拢讲叫做神命啦。哎呦，迄带神命唔通给啦！哎呦，迄带神命唔通娶啦！因为你伫个过程当中，像女人就好啊，碰布啊无力，伊伫个生产过程当中会娶起翘起。好啊，查甫人那带神命，手无白家就咧，迄无都趁钱起家。人说唔通唔通唔通过去，就是安尼。阿静好，你家在啦。带新命之后，你若怎讲？哦，咱的碰波是无电啦，吼。哎，佮有产品来遮会充电者，身体佮会遐制造出来。吼、哦，辅酶、辅效素，这就是安那。二十岁，咱咧制造这个辅酶，咱就是佮会制造。这咱身体会制造哦，这爱甲你讲个好哦。咱身体会制造，啊，但是二十岁吼，能力上好，啊来吼，三十岁过就开始歹啊。伊个制造诶量会愈来愈少，啊！你若讲本身你阁有迄、那个有咧食，你有三高咧食三高药啊，阁抑制哦，啊！阿君抑制啊，因为你有咧食这药啊，本身咱有年纪制造速度已经无二十岁遐紧遐快啊，你阁有咧食这药，一种爱动起来，所以你如果食这种药的人，差不多四五十岁啊，你着性命着带掉呀，你会感觉啊，我阿咧讲，我无喘甲好诶。互牛打到迄种感觉，你一讲话会上气不接下气，会安尼哦，有感觉无？吼、哦，啊，就是吼、哦、会抑制，所以讲吼、哦，你迄个 Q 甲只，甲冲落去，甲冲落去，你迄个感受就会出来啊。嗯，我最近咧讲话真正像阿君安尼哦，丹田有力咯。阿娜，今麦讲我丹田有力啦吼，嗯，我较早讲哦，讲话全破了一声，啥物破了一声，我这叫做。中开十足咁好，迄碰波就是，咱唔只系讲话中开十足，啊碰波无，咱就讲话就要死动哎呀，得即原理尔啦。所以我讲 Q I 食足好诶，足侪人食了有够赞诶。迄像安尼讲拼经济，谢谢哦，感谢石董诶哦，若无石董推出一支哦，看是要安怎拼经济哦。
2: 零高精血力旺，零高精血力旺，我就是要甲人分享讲，咱这 Q 若无食吼，你这碰波若无来，你要安怎甲人拼经济？石董诶物件恁放心啦，我已经食四十几年啦。
0: 嗯，安尼吼放心啦，人食四十几冬啊，你惊啥啦？甲食吼，只要身体勇敢。好，只要咱碰波有力，上山落海，这世界对咱拍拍照，没有问题的。好来 ，Q&B，Q&B， 啊，你若讲未晓讲 Q&B， 你就去药房甲讲 Q 就好啊。迄阿公阿妈拢骂呢，甲讲 Q&B， 哎，唔知迄个啥物 B， 哦，唔知啥物 Q， 我讲哎，无你就讲 Q 来记 Q 就好。我讲啊，迄个头家，我买阿公阿介绍迄罐食碰波的 Q 啦，嘿，食碰波的 Q 啦，哎 Q。人迄个头家甲药师着知影要向客户你啊无？吼，啊客着了后，你着爱看咱纸客顶面有搭老刀啊、老鸡飘头无呢？还有搭一个健康啊、讲健康啊嘛，安尼着袂买唔对。啊，回去吼，咱要食，咱着是照三顿食，一顿一粒，啊，我啊分包甲食，较好吸收，好唔好？哈，啊，若个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上面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好，小姐免客气哦。讲电话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279。喂，你好，我阮来坐，你好，我挂落去啊。来，咱迄个空白空空2799279是阿君的专线电话，叫起的2799卡两边哈，空白空空2799279。啊，咱金门的乡亲，比如若要购买的阿君的六条，去到一个山外人来药房购买。 电话是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你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023。谢谢阿丽阿朵，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嗨，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哎，阿君啊，
0: 嘿，我阿君对，嘿，
3: 啊，我迄有甲你订，顶礼拜我来订麦当，你讲十六要来，敢唔要来？
0: 十六哦，我今仔十三年咧，
3: 系啊，
0: 要哎哎搞啊，阿个蛋啊，
3: 敢要上来？
0: 哎呀，会甲你送过啊。
3: 好好，我来靠心啊，无我会烦恼啦。
0: 好啦，会甲你送过哈。
3: 我两包地七，你
0: 哦啊，因为迄你可能你家的物件有欠啊，所以就该按着那较久
3: 一点。愈按愈穿过安尼。
0: 哦，好好，阿你知哈？好好，来佚佗，拜拜。好，喂，你好啊，君阿姐你好。小平母啊，
4: 好。
0: 小平母啊，好久不见呢，来搞早，阿你要创啥？
4: 我要问你一个。
0: 这
4: 个问题，这个问题你说。我辛苦在那个在北方，新庄那边有
0: 房吗？嗯，台北有房啊，有啊。
4: 新庄那边呢？
0: 新庄那边有啊，啊，刚才我报，你敢有听到？你敢记得着？
4: 无听。
0: 你伫个新庄倒一家嘞？
4: 新庄哦。有。
0: 这
4: 家唔在对家，我嘛无啥清楚。
0: 啊，你甲问看住什么路啦？
4: 啊。
0: 你甲问看住什么路啦？
4: 安
0: 尼哦，对啦，啊无我报遮济路，你也袂记。中正路来中正路去建昌，幸福路。
4: 中正路，
0: 建昌。嘿，啊那幸福路是义大千。
4: 好啦，我再甲讲啦。
0: 好啦，啊紧，你再靠我这电话，24点钟拢有专人甲你接听。你也，你搁要问药房，伊就甲你报啊哈。
4: 叫伊卡你的电话啦。
0: 好好好，啊迄落药师就甲你报啊哈。
4: 我是拢有咧听你的节目啦。
0: 好。
4: 我再跟你辛苦讲。
0: 好啊，有我知你拢会听我节目啊，你逐天听啊。
4: 嗯嗯。
0: 好，OK。好，拜拜，再见，好。

谢谢，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哈，敲敲门呐、啊，嗯，弄看恁有滴个无？滚啦！阿伯，伯落节目啊，你爱弄看人有滴个无？安尼我唔才知恁都叫我唱歌，恁有听个无吼？后来阿伯这首敲敲门。

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在节目以后要找阿君呢，还是讲有产品要做询问的，问药房的，来拢啊卡咱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再见，拜拜。

0: 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哎，今天是周末。这两天大家看到一个这个消息就是泰国的公主泰国的长公主然后大公主的对哈。这个病逝破北贵心。
1: 嗯。
0: 其实我就想说他们长公主是怎样的应该还年轻齁。
1: 长公主不是这个泰王普美蓬这这哦是因
0: 妹妹。
1: 对不是是因杂波镜。是起码泰皇普美蓬的杂波镜哦不是一尊那老泰皇的长女嘛一尊那老泰皇身体不可以是大概不是在公公没有这个长女因为长女一尊那这个国民形象好齁然后又亲切啊但是一尊那因见普美蓬，起码不是那个时候是王子的时候，没有那么
0: 什么普美蓬。
1: 普美蓬因见了，
0: 普美蓬是贵星期。
1: 对啊，普美蓬因见啊，
0: 起码瓦吉拉隆功。
1: 对啦，我讲就是瓦吉拉隆功，那个时候是王子的时候，伊就那因就觉得姐姐，难得的功，因姐姐继承会比会比瓦吉拉隆功好啊，但是最后还是传给了瓦吉拉普美蓬，还是传给了瓦吉拉隆功嘛啊，但是最近起码在讲，这是瓦吉拉隆功伊的查某囝。公主、不是我给他挑战别人因为第一天、第一时间看这个新闻我感觉那个是、那个是太皇那个之前那个女儿嘛就是瓦吉拉隆功姐姐贵姓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是也找不到
1: 也找不到是瓦吉拉隆功的女儿、不是她姐姐
0: 他女儿，但是哦，他女儿年纪有这么大哦，40，
1: 我觉得龙宫也蛮长啊。
0: 刚刚讲46岁，哎，47岁，哎呀，46吧，哦，

0: 后来哦，这个泰国长公主叫做帕查，哦，这个名字哈、哦，帕查拉吉蒂亚帕哦。后来啊，最近这两天传出一过世的消息哦，但是其实伊伫过世之前已经是昏迷了三年哈、哦，昏迷的三年，佮最近恶化哈、哦，这个好像肠胃消化系统整个恶化哈，
1: 并发症
0: 哈、哦，才因病哈、哦，这个过世哈、哦，这一个长公主哈、哦，叫做帕查拉吉蒂亚帕，伊是现在的泰王瓦吉拉隆宫的。大汉查某囝就对了哈，啊，这也大汉查某囝哈，
1: 现在国王的大女儿、
0: 对对对对，嘿嘿嘿，也就是瓦吉拉隆宫跟原配。哦，好，盖爷原配就第一个娶的老婆的丢了，唯一的孩子，唯一哦，哈、哦、，the only 哈、哦，啊，所以讲哦，其实呢，因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哈、哦。这个、长公主不但是泰国王室的核心成员啊、哦，那更加曾经被泰王任命为。哦、私人卫队参谋长、哦、并且呢授予他将军阶级、哦、将军、啊哦、所以简单说这个长公主呢、哦、帕查拉吉、哦、他其实就是瓦吉现在泰国的这个国王啊，这个瓦吉拉隆宫的七个后生查某囝内底其中啊，年纪最大的啦，哦，年纪最大的哦，他的生母呢是宋沙瓦利王妃哈、哦，啊，身为呢泰王原配唯一的孩子哈、哦，其实这个长公主一本身拥有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律硕士的学位，在泰国的社会以及国际之间，其实他享有极高的声望还有评价哈。哦什么哈？这样一个啊，出啊也相当的优秀杰出啊、在这样的一个王室家庭，为什么这个长公主呢？哈，会在47岁哈，她就是啊6月11号前两天啊传出啊这个过世。其实上哈，她的过世呢，其实啊这个因病哈，其实她因病已经昏迷了三年哈，昏迷了三年。那到底哈，伊这个病是什么款的病哈？怎么会年？年纪轻轻，才等于一下，是近三年前应该是44岁时阵，他就昏迷了哈。其实他曾经被看好接班哈，他曾经被看好接班，那。

后来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长公主她是2022年那年，她出去遛狗，她出去遛狗的时候突然心中感觉不爽快，就这样子，心脏不舒服就送医。那经过医生给诊断了，认为说是因为心脏遭受到一种梅浆菌的感染，引发严重的心律不整。梅浆菌这个时常会听到，有没有梅浆菌，但是没有想到心脏也会遭到梅浆菌的感染哦。好，所以说就转了在那一年2022年的时候，他就转了因为这样，就陷入昏迷，而且是长期的昏迷，三年多，他的昏迷一直没有醒过来，所以说一直到最近前两天11号6月11号一天，就因为多重，可能是有一点像类似多重器官的这个衰竭并发，因此过世，享年47岁。

0: 当然介绍一下哦，就是金马太皇，现任太皇哦，马哈瓦吉拉隆宫哦，就是拉玛十世哦，以及嘛，他总共的子嗣啦，也家里哦，就包括刚过世的这个大长公主哦，总共有二女哦，两个查某囝，五个囝。阿姨哦，结过三次婚，大老婆所生的唯一的一个孩子，就是咱头拉讲迄个长公主。嗯、啊，第二任老婆一个爹地林生哈，总共四个男生，一个女生。哦，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他现任的这个王后哈，只有生了一个男孩子哈，但是第二任的老婆哈，那个时候被离婚之后，那个时候瓦吉拉隆宫还是王子的时候跟他离婚哦，然后一生的四个孩子哦，其实就是应该是王储这四个孩子全部被驱逐出境，贬为平凡人。说啊，但是那个小女儿啦，那个小女第二任的这个女儿是有被接回来，因为她接回来原因就是说那个时候是原来的那个时候的太皇普美蓬齁，然后就给她赐命什么，反正就是赦免她就对了。她其实谢杂波弯砖红驱逐出境，被贬为平民，都借谢杂波隆底密高的闲话。然后最小的齁这个男生齁，就是跟现任老婆生的这个孩子齁，扣掉姐姐的话，她应该是将来的王储。但是人家说现在这个第三任老婆生的这个王储有一点智能上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障碍啦，简单说他就是没有办法，就连自己要过好生活就很困难，被接班就变得很困难。所以人家说因为大长公主没了嘛，然后太公还是希望男生来接班、所以变成这系列系列的米国先娃，这个被驱逐出境的这个接班人、可能会找一个回来接班，有可能呐、啊不你不可能个叫那个智能有障碍的去当太皇嘛，
1: 不过也有一说啦哈、也有一说说这个就是说目前那个儿子嘛哈、那个是第三的老婆生的嘛，
0: 对唯一生的一个
1: 唯一的
0: 儿子，
1: 对对啊，他就是有一点跟他说大脑发育不是很好啊，
0: 就是智能上的发展的、
1: 但是呢王子也请了很多老师啦专家啦医疗的特别的教狗啊，由此一说是说他这个儿子人家说他可能是有一点是装疯卖傻因为可能大家就是说这些上王室很恐怖就是可能大家有这种王位的竞争他瓦吉拉隆宫他其实他还是希望是儿子
0: 当然
1: 儿子来继
0: 你看这普美蓬
1: 继承
0: 普美蓬因查某囝就是瓦吉拉隆宫姐那时候那
1: 能力好
0: 民间声望又高
1: 瓦吉拉隆宫根本就是公子哥儿
0: 就是讲难听一点对公子哥啦什么
1: 生活荒淫这那泰国人是没当讲的啊，生活很荒诞啊，荒诞啊，
0: 就是一个
1: 那个女儿又能干啊，又优秀，又负责尽责，
0: 又走入民间啊，
1: 但是
0: 又
1: 没办法，可能也是被斗掉啊，是安怎啦，或者是用个
0: 啦，我干嘛泰国就是还是希望男生接班，
1: 男生
0: 接班，
1: 所以这一个现在的这个儿子哈，南宫其实也有人猜测他可能是故。可能一定是妈妈嘛，皇母啊，就是因老母
0: 要运作、
1: 就怕他就七早八早，如果太那个的话，会被干掉啊，会被那个所以干脆的建公公啊，干脆就建公公。由此一说等到他的继位稳定的时候，
0: 看到那个照片，
1: 看起来是有一点、
0: 那个眼神，
1: 吃的胖胖，有一点棒棒的啊，
0: 没有啦，依他现在是现任王后，那加上唯一个男生又留在泰国，他权力应该很稳、这个假不了了。咱想要了解讲，想要引这个细的囡仔，大概一点就好奇，为什么那个老二母生的这个第二个老婆生的这四个孩子会被驱逐出境其实就管你们也就是那瓦吉拉隆宫在1996年而且准一个第二任老婆他叫于瓦西达发生就严重的婚姻的决裂跟政治的丑闻刚刚讲伊的，迄阵那里干妈讲瓦吉拉隆宫那个时候的老婆， 他觉得是外在外面偷人呐、啊，讲来那些叫外面偷人呐、啊，啊，所以在公开跟他决裂哈，1996年的时候啊，所以一怀疑讲这四个哦，四个生囡呐，弄不起耶啊，所以一气之下哈、啊，就跟他离婚啊，把这五个小孩子全部哈、啊，这个、那个皇室的这个名阶级都全部拔掉，然后把他们流放到美国出去哦。
1: 欸，这个泰国的王室哦，
0: 而且把他们断绝父子关系哦。
1: 泰国的王室哦，所以说你现在如果看泰国的王室这样，你再回头来看英国的王室，感觉英国王室还算是比真的是很、嗯、算是很民主的啦，哦，给就民主的啊，也没有那么哦那么人家那么绝情或者是那么独裁，有一点像、哦、比较独裁霸道这样、哦、真的哦哦，固在一个哈利王子这样、哦、脱离王室了啊，跟王室那不干呢哦，这比起来来讲，在英国的王室算是相当开明民主啊。呵呵呵好嘞，人多讲哦，这个泰国的长公主呢，哈，这个帕查拉吉蒂亚帕哈、嗯，啊，为什么人多讲诶，昏迷三年多，然后过世，啊，到最前两天过世，死因是心脏感染梅将军哈。好嘞，啊，这为什么心脏感染梅将军？我们来听听看医师怎么说。根据医生在咧讲心脏哈，咱人的心中呢，受到细菌感染的几率，照讲是不高哈。啊，以前我们听到梅将军感染都是怎样的，都是怎样的情况、嗯？我们也听过，都听过，这是梅将军感染哦。梅将军感染，哎、欸，是不是讲哎，食饭啊，食隔夜饭啊，哦，饭个抗性固，哦，这个温啊，会也会造成梅将军哦。所以讲，以前讲心中去感染的梅将军哈、哦，这个几率其实不高哈、哦。梅将军呢，相对来讲也是罕见，不典型啦、啊、哦，不是典型的哈、哦、这个情况啊。所以讲，应该爱科鲁哎，这是以前。会不会是这个长公主她本身的免疫状况不佳、哦、而就梅将军感染来说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有可能她是肺炎引发的专心性的感染，后续然后引发败血症进而影响到心脏啊，所以心脏的免疫力就不啊不好的时候，好、哦、就这样，应该就是这样的
0: 连锁反应、啊。
1: 对，不会说啊，心脏很少会听的会有艺术工、医生工心脏感染梅将军哦，你直接这种的几率实在是太低了、嗯、哦，所以啊，他就是去遛狗，三年前一出去遛狗一时阵哈、嗯哦、啊就不知道怎样就突然就昏倒了哦、嗯，就这好、哦、突然就昏倒了哦，就然后。就昏迷三年
0: 哈，心态不好。嗯，
1: 好，要不然这个长公主其实长得也不错哈，啊，学经历也相当不错。
0: 对啊，人就讲吼，伊、嗯、是所有这个瓦吉拉隆宫所有囡仔来对吼，就是最争气的、嗯，在皇位里面是最争气的、嗯，包括哦，以的 K B 狗吼又完成了两博士跟法学的硕士跟博士的学位，嗯、啊，一登来哦，这个泰国接这个皇位的时候，哎、欸，包括那个瓦吉拉。我给他官位嘛，他不是他跟英爸不很快呐？我一直那英爸的这王子的时阵哦啊什么就吃了嫖，公阿拜天啊就吃了嫖赌什么都来。那就我干嘛？瓦吉拉隆功他这个长女跟他这个叫什么？应该叫什么、嗯、姑姑哦？嗯，哎、欸、叫姑姑嘛，英爸爸的直接叫、嗯、
1: 叫爸爸的阿哥啊，对啊，
0: 对对，跟跟大姑姑、嗯、很像，嗯哦，亲民，然后能力又好、嗯，形象又好，又走入民间。然后说泰国的那女性好像真的都比较优秀，嗯、对吧？哎、嗯欸，然后又亲力亲为啊，跟认真念书啊，回来跟不一种吼、哦、皇室那种很娇气的这感觉，哎、嗯，这蛮可惜的、嗯。但是好像最后命运都没有很顺遂了。嗯嗯

0: 所以讲吼，这个泰国长公子啊，长公主哈，这个过世哈，哇，已经嘛哦，也是非常的隆重哦，来办理他的后事哈。目前呢，已经要求全国哦各级的机关、跟公营事业还有学校等等单位，马上就从这个长公主过世的11号那一天哈，连续15天要降半旗哀悼哈。另外专体公职人员以及各营事业员工也同步进行15天的哀悼哈，一般啊，民众会当看个人的状况，自行决定哦，看要用什么比较较适合的这个方式哦来表达哀悼哦。然后呢，演唱会啦、体育赛事啦是照常举办哦只要在举办的时候这个观众要起来默哀。那另外的是讲也要求民众在这段时间哦，一定要透过不管是行为、说话或者是衣着、要表现出从、这各方面去展现出、这个对长公主的、过世的哀悼。你也记得那时候那个泰王普美蓬过世的时候、有没有、泰国人都要穿黑衫，而且还穿很久呢，好像一年还多久、只要没有穿黑色衣服、都可能、会被逮捕、真的、他这边这个长公主过世、不得哦，底下来在学的学生、民众也有规定啦，因为规定是怎样呢，男性应该穿着纹领黑色、有领子的黑色上衣或者是白色衬衫，然后要搭配黑色领带，还有合宜的黑色的长裤啊，女生就要穿有袖子的哈，而且宽松不贴身的上衣。那下半身要搭配过膝的长裙，还加是传统哈，这个裹裙哈，这包裹的裹裙。那学校的学生呢哈，一律这段时间呢规定要穿着正式的制服哈啊，全体民众。皆不得哦，这段时间哦，这专体诶，这个泰国民众不得穿着圆领的哈、这衣领一种 T 恤，不能穿这样子哈、也不能穿圆领的 T 恤，也不能穿无袖的衣服，也不能穿短裤、短裙、牛仔裤哈、服装不符规范的话呢，那可能就会马上叫你要换过来的掉哈、不过这是迄个啦，在目前的是讲长公主。相关单位把它安排有一点像去给它月龄瞻领啊瞻仰啊那啦好、这个时候的服装规定哈、所以最近如果这一段时间有去泰国的朋友，你可能会看，因为泰国人他们对这一方面是蛮要求，王室里面哈好那想说几年前的这里普美蓬过世也是哦，那时候很严哦，而且那个服装的要求还穿了蛮久哈，紧固的时间，都表示对他们的泰皇的哀悼哈。
1: 那补充更正解哦，他说呢，我的公这里、跟像那个长这个现在这个过世长公主的，像她姑姑哦，不是大姑姑，是二姑姑啦。因为她普美蓬其实监管够能有两个姐姐，大姐跟二姐。阿兰贵以供了，她能力很好，那个是她二姐，一个司灵通公主殿下。这司灵通公主真的很优秀哦。一席哈，这里1955年出生在曼谷哈，1977年被封为哈这个马哈和扎克里公主哦，而且司灵通她博学多闻。有深厚的文化修养，精通英语、法文、德文、中文、高棉文、巴利文、梵文、拉丁文等多种语言哈，也阿姨尊那以司灵通公主就很亲民的形象嘛，一个人爸爸的是这个普美蓬国王哈，深入泰国的偏乡地区，投入乡村发展事业、医疗、农业哈、跟慈善的等等的这种教育。所以一说那其实没几天前大家还是希望说啊，如果这个司灵通公主殿下是以未来的太皇就好，可是还是没有，还是可以花几阿龙搞这太皇这个这没办法这重
0: 司灵通真的非常
1: 优秀，
0: 他去泰国，他又是泰国又是作家又是诗人、也是插画家也是漫画家呢，多才多艺啦，多才多艺好，多才多艺好，真的是哈，但是后来呢，哈，到底是不是真的纯粹只是因为她是女生哈？
1: 是啦，这个就是这样子啊，不然如果施灵通他是他如果这种
0: 這
1: 没有，如果施灵通这么优秀啊，他又是男性的话，嗯，那霸王金马的金马太皇啊，这个觉得如果他是老二，他是这个施灵通是男性的长子啊，然后又这么优秀，太普美蓬会传位给瓦吉拉龙宫嘛？如果瓦吉拉龙宫还是这么一个
0: 瓦吉拉普，
1: 瓦吉拉
0: 普龙宫，
1: 瓦吉拉龙宫一男哥这么就像那个这样子公子哥哈，那太子爷这样子的话，绝对是哦，我传不到他嘛，就跟。哈利王子跟英吉哥哥讲查理哦，
0: 哈利威廉啊，
1: 威廉啊，
0: 威廉
1: 哦，对吧？那威廉这么优秀，对吧？这个英皇嘛，绝对不会把那个位置传给那个哈利王子。
0: 不，本来就是长幼顺序继位的啊，哎呀。
1: 男性嘛，还是男性？
0: 没有，他们现在已经、
1: 哦、对，
0: 那时候伊丽莎白二世是因为因爸爸用贵姓、嗯，那时候他没有，好像是没有，没有有儿子啦哈，有儿子，但是儿子已经老早就他因为可能爱情的关系哈啊要爱美人不爱江山了，放弃了哈啊，所以讲再变成伊丽莎白女王可以来继位是安呢哈啊，不是说伊丽莎白女王的爸爸没有儿子有，但是他放弃江山哈，那伊丽莎白女王料，因为伊这料锦后嘛哈，而且年轻就继位，二十几岁的继位啊哈啊，所以呢现在呢，因为继位顺序呢，其实还是长幼有序啦，长幼有序啊，就是讲，也因为这样子，也有一种讨论，就是讲，是不是要以儿子以男性哈、哦？如果是男性的话啊，因为查尔斯那查尔斯继位了，就变成下一个就是查尔斯的继位的，就是。哦、女性因为结婚的关系因为有结婚的关系，所以是男性就是以男性为继位啊，但是呢到威廉家齁，到威廉家，威廉他现在齁，这个查尔斯国王其实因为身体齁，这个得了癌症，身体健康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其实今嘛齁，人工齁，其实是应该说是威廉已经是威廉的垂帘听政啦、啊、其实齁、哦、英国的王室今嘛最主要有一些齁被改革的齁，他在做一个很大幅度的改革哈，威廉啊是一个真的是未来的英国国王，这很不错啦哈。其实我一直有在注意的这个英国王室哈，他真的是相当适任的一个未来的国王。啊、你也叫威廉呐、啊，跟威廉了，查尔斯呐，迄落时阵吼退位了，那他当然就是哇威廉啊，威廉了呢吼，其实他现在就变成，他如果还没有结婚的话，威廉了后的继位者就是因弟弟哈利嘛吼。啊，所以哈利才会说他一直都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备胎啊，不可以这种的王室因的啊千年的传统以来的安呢，那现在呢，就是讲威廉他如果继位之后。那接下来下一个继位者都是他的儿子哦，英杰哦，英杰多安老生哦，就几啊，再来呢哦，如果是以都是儿子继位的话，再来就是他的第三儿子哦，路易斯哦，但是呢，好像威廉他认为说就照顺序来。好、哦、就照顺序来好、哦、所以说如果照顺序来不分男女的话，变成威廉如果、哦、这个退位了，当然第一继位的就是他的儿子舅舅，第二个就变成夏利蒂啊，就是他女儿，因为英国人对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呢一直都觉得说那是他们觉得最伟大的、哦、这个英国女王，所以对 女性来为王因一点、哦、英国他们好、哦这个过去的这个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因为好让受到很多英国人的崇拜，所以说大家就一直在还在找伊丽莎白女王的影子，结果发现好这个夏绿蒂呢，她的长相啊哈，还有她目前虽然还小小年纪，但是各方面的表现非常的得体又识大体，所以很多人也就觉得说，那何不呢，何不呢，不一定要都男孩啊。 哦，所以说啊，威廉也觉得啊，也觉得大家就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真的是哦太受到英国民众的肯定哈、哦，所以说未来啊这个王室的继位，尤其是说威廉一旦他的上位了哦，他可能啊这个整个王室的这个传承的规则哦规矩的对，好、哦、听说了，听说他目前是倾向就是。照顺序来，不分男女，安尼就对啊，吼。所以说未来啊、如果说哎、万一他的哥哥就举说也爱江爱美人不爱江山，那也是讲姊啊，唔是啊，妹妹，我看他较无想要做国王呢，安尼吼，阿姨就讲啊，那这样子的话，那你就给妹妹嘛，吼、哦，就给妹妹啊，哦，就这样子啊。有的人是啊，他觉得他自己不适合啊，你也可以选择放弃啊，哦，是可以的啊，哦，所以说好吧，哦，来进宫格。
1: 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换加油，未来干 super， 阿哥护理人做我们进广告。
0: 对，跟他存迄阵啊吼，伊丽莎白女王二世个迪雷时阵嘛，啊，因囝查尔斯唔是单足久单足久嘛，单刚吼就这样拢讲，哎呦，伊丽莎白女王吼一定很长寿啦，哎，好了算了算了，不要，如果伊丽莎白女王以后就不要传给他儿子，因为查尔斯因为他就是害很就是有一点害得戴安娜吼这个这么惨，所以无良的公直接拜托女王直接跳过儿子哈，就传给啊这威廉传给孙子啊。阿伯公，查尔斯丹加莱已经太老了、啊、加上英国民众对他因为过去的一些感情史、哦、对他的印象不是亲热、啊啊哦、所以说、啊、人就难说、啊啊、以前你看查尔斯、啊这个、已经继位了、哎、那时候他刚登基的时候、啊、就有那个什么命理专家说、哎、说他做不久、哦、人说他做不久那可能只有三年或四年夭寿，我讲人都要登基，恁家哦，什么命哦，命理学家什么占星师的底下讲公家呢？哎，果然呢，果然真的是哦，他当了好像当了一两年之后，就发现因为罹癌，所以到现在他一直在治疗，好、哦、身体各方面的状况也不是很好，加上年纪也大了哦，年纪也大哈，好、哦、啊，这个威廉啊、这因为有这个弟弟哈利，就搞得这样子哦，所以哦，所以变成公有足侪代志，伊干嘛讲爸爸在处理好、哦、这个王室的很多事情的时阵太软弱哦，好、哦，干嘛你爸爸太专拗哈、哦、啊？当然也年纪大，又身体又不好，所以说慢慢哈、哦，这个查尔斯国王他就慢慢把一些王室的哦这个事情也是慢慢让这个威廉哈、哦、来做主啊，那就对了哈、哦。好，所以咱身体爱健康。我昨天又看到有一个名人哈、哦，我不记得是谁，就这样瞄过哈、哦，名人哎、欸、哪一个明星啦、啊、艺人、啊、也是为这种病困扰男性、哦欸、就是有一点那个病就是跟英国查尔斯国王一样的、哦、一样的就是属于男性泌尿系统的、哦、不好的、哦哦、泌尿系统方面的不好的、那种、不好的东西的丢啦、哦、所以咱听众朋友这男性、哦、男性啦四十岁过了你要特别注意的是说从你、哦、一开始那个排尿的问题排尿呢不顺畅、哦、这真的都爱这逐步要做保养啊，吼，爱做保养，所以讲吼，咱苏鹏爱食吼，开始放尿咧滴滴答答吼，排尿啊排不干净啊，尿不出来吼，啊是讲哦，这不自觉的漏尿哦，这东西已经哦显现男性哦在这一方面哦，在泌尿系统方面的问题，真的已经慢慢在产生了。
1: 对啊，男性听众别人卖紧张哦，我在男性我当下吼哎哎卡搞紧张啊，又不太愿意讲出来，干嘛讲哇，我身体变安尼吼，我太无像较过去较早同款吼，我放尿人讲全过去嘛，啊，即马拢滴着下吼，这唔是生病，这其实简单讲就是荷尔蒙的不足。啊，你荷尔蒙吼，男性荷尔蒙不足，也会引起射护腺相关的一些病变的这个问题。所以一刚开始，你哪讲身体，我就像放尿这种征兆嘛，就比如说啊，过去吼、哦、没有那么频尿，起码就很频尿，啊尿个放袂济，吼、哦、啊可、就是讲放尿吼，起码有泡有味个歹偏，吼、哦、其实这就是咱的身体哦咦哦咦哦咦，你给你发出警告。 啊，其实拄啊开始，你当先去医生检查，医生你讲啊，这没问题啦，你尿泡酸没问题，泌尿系统没问题，啊，可能就是吼，这男性荷尔蒙较减少吼，啊，医生得开啥，就要开一些啊补充剂给你啊，补剂给你，那个还是所谓的化合的药哈，药的这种补充剂，所以他们酸掉偏胸西亚，一天每天两次三次那种当补充，哎，都要酸掉天然。主人，就是咱这阿婆来自加拿大苏鹏吼，就是苏鹏吼，它是所谓的吼南瓜子萃取吼，南瓜子萃取的南瓜子油，内底有杜松子、蒲公英、花粉，哇，这个对我们身体来说是相当相当的好，所以男性朋友放也问题，还是讲女性朋友放也问题。都可以使用那的苏鹏，苏鹏，苏鹏鹏。
0: 好嘞，来自加拿大的苏鹏哈，一盒千百块，
1: 60颗，
0: 六十粒。好，你现在去买的时候，你要哦这哦询问一下，还有没有那的赠送组？如果有的话，你就直接讲，哎、
1: 对啊，
0: 有大组的不？我要买大组的哈、哦，买大组你当然会诶盒啊，哦，一组里面是两盒包装为一组，然后再多诶给加上半盒的呀，安尼拢包。中这几周啊，那得掉能啊半几周，能啊半几周啊，你就记得拿两盒的钱就可以了。好、哦，买两盒会多增加半盒。好、哦，谢谢。几点有帮各位？好、哦，指定药房全国北中南都有，
1: 或者
0: 是直接咱啊、这个服务电话，咱的专线询问啊、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啊、用咱的服务电话直接订购也可以哈、哦、啊，给你哈、哦、配送到家。0800-775599，空吧空空，775599。

哎呀，来啊，听众朋友啊，拢有心去买彩券啊，搁较无用，搁较难死吼。彩券兑奖的时候，自己兑吼，自己兑，家己兑，安尼唔叫艺术，对不对？啊，兑到那个一刹那，你看哦，多巴胺的爆大爆发，好，脑内不多巴胺快乐荷尔蒙就大爆发吼，对不？彩券要自己收好哦，爱家己收好好吼。啊，来，为什么我甲听众朋友讲这個？因为最近在泰国吼，都发生一宗吼，好来。泰国有一个54岁查某人哈。好来，这个54岁的哈，这个查某人哈，伊就是伊买3张彩券哈，然后呢，就去因厝边啊遐，哈，提去因厝边啊，啊，一个好邻居安尼，就可能平时感情袂歹，提去因兜讲，我买了3张彩券了哈，而且开奖，我们来兑奖一下安尼哈。结果呢，好就兑奖，兑奖的时阵，就是因这邻居帮他兑奖啊。结果3张兑啊，兑兑的邻居改讲，哇，你有一张中头奖中头奖，一个真的，对啊，173770啊，这一张中头奖啊就这样子，哇，两个都很开心，很兴奋哦。啊，你这个邻居就改讲哦。恭喜了就讲吼，我跟你讲吼，你算算吼，无你这张彩券吼，我跟你先保管的吼，无保管的吼，我帮你保管啦吼，也不要让你家里的人知道，我先帮你保管吼，好来，然后这个54岁妇女叫沙燕吼，她叫沙燕，伊嘛想讲啊好啊，反正好邻居嘛，刚刚兑奖啊，就知道中奖吼，但是回去了，回来到家了，那妹睡起来，她感觉越想越不妥当，她说，我干嘛，我那个头奖的彩券呢，我干嘛要放在邻居的家，感情再怎么好，自己的彩券自己保管，不是应该要这样吗？所以就传了，天光了，她就去传隔壁这邻居，这个好姐妹小燕，她就说，那个彩券呢，我彩券我想要拿回去，我自己保管，这样就对了。结果呢？结果因这个邻居就改讲了，伊讲没有啊，伊讲没有中奖啊，你乌白讲，伊讲你3张拢无中奖，昨你对中是毋是甲讲一张，其中有一张是得奖诶，而且还是中了头奖，伊就讲没有啦，那差一个号码啦，我是挑伫咧甲你，我挑伫咧甲你吼，甲你意思讲开玩笑，互你欢喜诶吼，伊讲没有，其实3张都没有中啦，其中7张吼就是差一个号码啦吼，所以伊讲我得甲淡掉啊安尼。伊要去甲伊提刀转来，伊讲我淡掉啊。

0: 好来，所以讲听众朋友，如果是这样的哈，好来，伊甲你讲无啊，伊讲我淡掉啊，伊哥甲你讲没有兑奖，没有中奖都没有。可是你昨天跟我说有一张中奖，而且是中头奖，伊讲我是说差一个号码就中头奖，哈啊，所以就是都没有中啊。你现在要拿，我没有，我就昨天就丢掉了，我就跟垃圾打包丢掉了哈。好，啊，今晚要安怎？要安怎？你要讲伊甲我提我的彩券吗？你连中奖是不是确定中奖自己都不知道哈？好来，所以讲你这样子，你没有彩券，好、哦，这南北彩梗的啥呢？银彩梗无银人哦，哦，好、哦，而且你讲伊甲提，你有什么证明？哦，你们伊甲提我的彩梗，伊甲提，你有什么证明？你无法度啊，你就是要叫他吐出那个彩券，你也没办法哦。啊你，你听众，你一点讲，有、哎、啊，有一个办法，到时候他去领奖啊，哎呀、啊，啊，他去领奖啊，他不会透过别人去领奖吗？哎呀、啊，所以讲，如果真的啦，真的彩券里面有中奖的啦，哦，好，好啦，总共伊去领奖，伊就讲这我家己买的啊，对不？你要凭什么证明讲哪一张是我的？哎，你也不签名啊，能够对啊，哦，所以。所以彩券吼，真正你买的时阵吼，你正自家己爱不管也好，对奖的时阵得家己对吼，你莫摕别人对。总共别人我咧甲你对的时候，你若无伫边啊，结果我对到你，你这张有得奖的时阵，点点就甲你暗扛起来啊，对唔？吼、哦，有的人就真那个半心咩啊？几年前咱台湾不是也有这样吗？有一个人在大陆啊，咱台湾人呐、啊、吼，伊伫大陆咧做生意的，啊伊逐期拢几乎会买彩券，啊有一期伊就写号码拜托因朋友帮伊买，有没有？啊，那一件事情后来佫拍官司啊，结果是中奖的啊，嗯、嘿啊，后来他要拿就没有了啊，被朋友污去啊，污掉了，嘿，嗯，
1: 对，所以千万不要高估人性了、啊，你以为你是在分享喜悦，嗯，你怎么知道？不管是陌生，你卖公陌生人就会不可怜嘛。啊，你干嘛分享好你的啊至亲好友？嗯、你以为你很了解他？错，嗯，对不对？人性是很底层逻辑东西，嫉妒啦。啊、哦，对不对？嗯、你怎么样？你讲你个电，其实你那个点中你被个电嘛？你说、嗯、你觉得是分享喜悦、嗯，但是听的人呢？你在炫耀嘛？嗯、对不对？那你今天让他有机可乘，你怎么知道？你不在意、啊、平常是后面是吧？被钱逼急的啊！你多啊后，你才敢个啃一下，我都给你吞起来，对不？所以不要太高估人性了、啊，也不要觉得说啊，我这样子是分享喜悦哇！你知道、哦、那个我中奖的喜悦分享给你啊，你分享给你就会你得吸引到哈、哦、一些本来哈、哦、都不会碰面的亲朋好友来给你借钱啦，来给你拜托啦，对不？所以咱将两家我们就讲着，我觉得上巧。第二种的，跟他都没有事情，照常工作，照常生活，都没有人
0: 叫熊哥上 Uber，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别太高估人性了、嗯，因为你那本来你就是没有这么多钱的人，以你结交的那个族群啊，是你的结交的朋友，差不多是这样子啊。你突然哈，
0: 都是苦哈哈的啊，那
1: 不要嘛，都是差不多了，也不要说都可能都是
0: 见钱眼开，见钱
1: 没有啦，不是不要说苦哈哈啦，没有那么极端，就是说都是因为人跟人哈，其实我们不会嫉妒哈，郭台铭或者是黄仁勋多赚我们1亿、10亿、100亿，但是你也去嫉妒。
0: 你周边的，
1: 周边你认识的人，嗯，啊，比如说，哦，你干嘛？你两个人差不多嘛，嗯，啊，突然，哦，伊掉一个大奖，喏、哦，还是讲伊嫁了袂歹，娶了袂歹，吼、哦，工课袂歹，我讲人就是安尼吼，就是这个是人性最底层的，不要太高估人性吼、
0: 哦。所以买彩券就自己保管，自己兑奖，自己领奖，也蛮无聊。这种是讲，我跟你讲，我掉大奖，你喊我来去领奖。都不要
1: 啊！对，
0: 真的都不要。
1: 钱哦、喔，就是自己最清楚，嗯，多少就好啊。你俩经常被讲电呐，公实在，你俩经常被讲电，哦，让人家分红嘛，请人家吃一顿啊、嗯，或者说把这个喜悦哈、喔嗯，让他也能够感受到你的喜悦、嗯，就都请客干嘛？但是就是不要借钱，哎、嗯欸，人就是这样子。
0: 好，来进功歌了，
1: 美丽人生功歌。
0: 啊、这有烧香，有宝贝，有吃，有惊去哦。
1: 对啊，投资彩券哦， 欸，这个回报率绝对无你投资身体的回报率好。哦，你可能投资彩券还是投资股票，有当下可能会了钱嘛。但是你若讲投资身体，哦，逐工哦，安尼吼，都定期定额投资你的身体健康，你的身体会健康，马上就会回报。哦，这是别人抢不走的东西。所以咱听看卖吼，听众朋友分享他们吃咱的得力钙粉钙油的心得分享，听看卖。
0: 来哦，哎呦！
2: 胆汁质吼，真正食钙粉甲钙油真诶有效。我本来吼做黄子，即马在时啊爬起来拢用袂起来，你著来搬，等有者再起来。我本来想要去开刀诶，这样子同事哦，阿公说你莫开刀啊，我摕一种物件去食，钙粉甲钙油，我想好啊，无嘛无白还无来食看嘛，真的有效，钙粉哦。那
0: 食酒精
2: 真正好用
0: 诶，真
2: 正
0: 好用
2: 诶，真正
0: 好用
1: 吼，太赞的啦吼！咱诶食钙粉、食钙油吼，对你哦，这个胆汁质哇，胆汁质，我相信足侪人有拄这个足困扰，手吼你无法度凹弯呐，尤其咱的这手指头的关节特别多嘛，又特别精密。逐工拢爱使用着即手枕头，你若无法度吼，尤其你若咧做工过，啊需要通啊咧转螺丝吼，还是讲搬物件，你的手尤其是食指吼，你无法度凹弯，还是讲其他手指头你无法度凹弯，我讲迄代志拢无法度做，而且你若讲要甲搬到滴个时阵，吼吼，迄个痛疼的程度吼，实在足恐怖的。而且上面出啥物问题？其实两个问题哦，第一个就是关节跟韧带的问题。肌肉受伤还好喝钙哦，肌肉受伤你就多休息嘛。但是你若讲长期吼，康过关系造成你这个关节软骨的磨损磨歪去，哎，这个爱好好来处理。要哪处理呢？真简单，那像咱头头听就没有分享，钙粉加钙油，尤其是钙油这部分吼，会当让你的软骨个塞细，内底这软骨素、葡萄糖胺甲一部分尿胶顶哦，让我们软骨吼，这个烫疼感觉啊，是讲这个软骨的再生，通通都交给我们的这一盒得力钙油啊，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好好吃，三餐都吃，一顿吼，一顿两粒，叫啥顿食，饭前饭后拢不要紧，会当吼来让你的胆汁质吼，还是讲你的关节软骨的困扰。有一个足好的提升哦，一个足好的改善哦。得力钙油甲得力钙粉，价钱拢是2500块。去这个网买的时阵吼，会当问看卖有没有优惠组的，有开嘴，我们有机会。
0: 唔免讲有没有，直接就讲我要爱大组的啊，有无有帮的，家己会甲你讲啊吼。嘿，那大组的，我要爱大组的，安尼就对啊。好，来0800775599，这个电话你会当问领导就近的指定药房啊。这个电话买当直接吼，点杠注文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最近啊，新北市有一个市长候选人嘛，伊就去三重遐，啊，可能伫遐食物件爱啥，啊，伊就咧讲，什么这就是这个三重家，这个什么物件上好食，啊是啥安尼啦吼，他就讲到这个三重，啊，伊就讲三重，吼，用台语讲三重，结果网络上我就这样讲，你要选市长的人咧，啊，你这个三重这当地人在地人吼，啊，哪讲你来？讲三重埔，他有咧讲三重吼，讲三重，迄种外地人较无知影，较无较熟的吼。你卖讲外县市的，大家嘛知影三重埔，三重埔哦。啊，伊就讲三重，好，所以讲哦，啊，就有人说哦，你这样子哦，对自己这个要选的这个地理环境跟地后面，拢阿哥无讲足起，无足到融入安尼就对啦吼，当然就有各种的齁声音都有啦齁。啊，所以后来的网络上头就讲讲哇，这地名齁，真正有当时啊，你若不是在地就熟的，有时候外地人在看齁，我看我读个母煞煞齁。好啦，就有人举高雄很多地名齁，高雄。譬如歌雄吼，有几个吼，几个所在拢有山吼，好，比如说冈山、旗山、鼓山、凤山，有没有？好，高雄地区呢有冈山、旗山、鼓山、凤山，好，啊那读台语呢，冈山、旗山、高山。 啊，那红山，那为什么红山？那读红山凤山，不是都安尼顺顺吗？公山、鸡山、高山啊，红山啊，为什么红山？哦，凤到了凤山就变成红山啊，红山，咩啊？红山什么呀？凤山是当时啊，台语啊，好，高山、红山，哎、嗯、对，好啊，公山的山，鸡山山，高山山，红山不是山，红山叫做山。哦，哎，就是安尼，好、哦、啊，所以你若讲外地较无合适诶，就是讲，哎、欸，啊，公山、鸡山、高山、红山，吼、哦，你得安尼读，安尼读，人就会感觉足好笑诶，吼、哦。啊，这吼、哦、啊，唔是安尼尔，还有吼、哦，这高雄有一些地号名真假，这个好、哦，所以讲，哎、欸，我在地的有时候是可能历史上吼、哦、啊传统下来的吼、哦、啊这种啊比较传统的这种说法，比如说男子吼、哦、来男子咱讲台语讲喏，男子区哦，即嘛即个台积电南阿 K， 你点讲男子的南阿 K 是啊，男子的呢？那阿伯我问你，南麦讲读南阿 K 男子，你会安怎读？
1: 我就说男子就好了、
0: 啊、就说男子哈、嗯啊，啊那读台语有人讲，哎、欸、男子也字面那读哦哦，
1: 男主嘛，
0: 男主，所以南麦可以最今嘛大楼起足济，因为台积电，所以有一栋哈，有一栋这个大楼叫做男子汉，伊的男主汉是伊的男子哦，南麦可以伊的男子、嗯、哦，伊的子是木字旁个一个辛苦的辛嘛，哦、嗯、男子的子是安尼，所以那一栋大楼叫做男子汉。诶，未歹哦，吼，像地好名，好来吼，所以男子不是读男子，是叫做男阿 K 啊。盐城呢，盐城区哦，盐城区足侪人拢知呀吼。盐城盐埕，你一定讲盐埕，无啊盐埕嘛，不是无嘛，不是唔对啊，也对啦吼，就跟那沙丁堡甲三重哦一样都对，但是比较传统的在地的说法哈。好，南盐城，盐城那个盐埕也可以哈啊，但是较传统的说法叫做盐埕堡哦，盐埕堡哦，讲盐埕堡哈，这是比较道地啊。那桥头嘞哈。桥头，咱一定啊！你若讲个无识的人，就读桥头吼，桥、哦、头呵呵呵，对啊，读桥头，噶唔对吗？桥头啊，对啦，也是对啦，不是不错啦吼，但是人会听较无啦吼，爱讲桥啊头吼，安尼桥啊头。另外顶金嘞，顶金咱也叫安尼读吼，顶金，等咱就讲顶金。顶金听有啊，有啊，听有啊，听得懂顶金啊。但是你若要较在地的说法，就爱讲潘阿金，嘿，好、嗯哦、潘阿金啊，你就讲潘阿金是对顶金呐、啊，哦，好、哦、啊，林雅嘞，林雅咱就讲林啊，哦，林啊，啊，但是传统在地的说法爱讲林啊聊，哈、哦，林啊聊，哈、哦，啊，你若讲林啊，有人就知讲啊，你这可能外地的哈、哦，不熟的啊。嗯后进呢？吼、哦，后进呢？后进，你哪要叫这离安尼读吼？还真的是念不出来呢。好、哦，叫这个文字，你要把它念成台语。嗯、后进，哈、哦，后进凹凹，你顶底凹凹，后的读凹掉了哈，凹上凹上哈，凹捏，哈、哦，就是叫做凹捏，哈、哦、啊，后裔呢？后裔大家知啊，就是凹呀。吼、哦，驿站的驿，吼、哦，后驿就是后驿，吼、哦。然后澄清湖呢，澄清湖你都讲澄清湖啊，对啊，澄清湖对啊。今嘛嘛较少人咧讲传统咧讲大鼻湖，早期人家会说大鼻湖啦。但是你今嘛澄清湖你讲大鼻湖，有人讲今嘛个人讲大鼻湖，吼、哦，人讲澄清湖就好啊，吼、哦。系来好，那高雄最有名的十条大道，吼、哦。这个念法也是很特别，虽然打龙杂工啊，我知道一心二圣三多哦，四维五福六合七贤八德九如哦十全好，但是你若要改叫迄个音读吼，来，你若讲纯讲第一条一心吼，你也读一心对不？你也一心，你是讲哎、欸、一心我要念什么？一心，好，一心对，一心对啦，人听无啦哈。啊，你讲一心哈，一心二路哈，啊来一心，你爱读一心，你莫讲一心哈。啊，二圣嘞，二圣，你若叫这个字吼，那无识的人嘞，二圣，哎、欸、对呢，二圣对不？台语啊，二圣路。 二胜，
1: 知道哎，二胜多，
0: 二胜二胜对啊，理性嘛，哈、哦，理性，哈、哦嗯，啊，理性，哦，啊，三多嘞，哈、哦，三多，三多，你讲读三多，啊，是要读三，一两三的三，三多，三多，啊，有的人可能讲啊，三的一两三，三多，你要三多四多，哦，三多的三多，哈、哦，无人读三多，哈、哦，啊，四诶、欸，四维嘞。四维，让的读四维，好、哦，你袂去读四维，啊，四维真，所以音就是讲，咱的台语话啊，这文言音啊，话就是跟他讲读音安尼吼，好来，啊，四维，你买当嗯，有人讲啊，这不是四读作四维吗？吼、哦，你爱读四维，吼、哦，甲文言音啊，五福嘞。五福你定讲啊五福嘛对嘛，一两三是五福啊，好传、哦、统来讲是爱读五福哈、哦，这个较文音哈、哦，这个、五福唔是五福哈、哦，啊六合哈、哦、六合六合咱一般读哈、哦、六合对不六合，啊那唔是读六合，对啊那唔是读六合哈，哦都、哦就是读爱读六合哈、哦，啊七弦呢啊七弦哦，这个较无什么唔对啊、哦，七就是七，七就是七，读音就七。娘娘吼，无讲有无无其他不念无七弦啊八德嘞，八德你都未读八德嘛吼、嗯哦，就读八德八德咯，八德咯吼、哦，你未讲八德咯吼、哦。九如呢，九如你未读九如吧吼、哦，九如你来读九如吼、哦。啊来，所以啊十全呢，你讲十全呐、啊，都十全对，爱读十全吼、哦，好吧啊，哎、哦欸、就这样哈。哦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好听啦吼，好好谢谢吼，好谢谢。
1: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吼，拄只咱咧是台北哦，树林的听众吼，好谢谢吼，拄啊再去做龙骨的开刀刀转来吼，啊，好来咱广告吼，
1: 广告
0: 啊，伊咧问讲。这个安尼，即马要安怎去保养吼？都我开刀转来，戒烟戒这两行

0: 因为一般来讲，咱开刀了吼，人本来都会较无气力吼，啊较无元气，啊加上咱已经到这个关节都需要开刀的年纪，大概钙质也都不足，所以你的啊这个骨头会较怕吼，啊骨质也较疏松，没有力量。有当时要开刀了，要啊这个复健吼，要做复健这段时间，你还是要有力量吼，要有力量。所以酸乳钙粉来加来吃哦。
1: 对，得力珊瑚钙粉啊，够咱的得力钙油。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对，咱树林这大哥伊讲哦，咱节目中播的歌拢真啊真好听，好，谢谢以上。几点前故咱开用 call in 哦，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听众朋友，若产品无清楚要问，还是点讲注文？食产品有心得分享，有话要伫咱节目中啊，甲大家分享吼，发表的0800-775599。

0: 这个哈、哦，这个马斯克的公司哈、哦、SpaceX 哈、哦，就前阵子 IPO 嘛，在昨天正式上市哦，在美股正式挂牌上市，惊死人！第一天 First Day 哦，第一天。以这个 SpaceX 这个公司的市值就冲上了 2.1 兆美金的市值，这是什么概念呢？ 2.1 兆的市值现在给全球的公司排第几呢？一间新的公司第一天上市挂牌上市， SpaceX 它就冲到全球市值第七啊，第八啊，第六是谁？就是我们台积电，但是伊家台积电跟他差1000亿美金尔，咱台积电是安尼哦，安尼毛利啦，哦啊，这就是晶片探世界钱，跟探个盆满钵满，赚钱赚的要死，才被世界的这个股市给肯定。SpaceX， 我讲一升级，然后开始谈第一天上市。第七名呐、啊，惊死人啊！哇，
1: 人工
0: 2.1兆，
1: 马斯克哈，马斯克以第一个第一个有上市的公司，那时候他的身价才多少呢？最早期的扎起，其实也没有很早，大概是14年，哎，15年以前，马斯克开始有做好有这个事业。
0: 特斯拉吧，应该是特斯拉上市。
1: 最早哈是特斯拉多，一共那时候才7亿多年。啊，今嘛变啊呢，所以哦，人家把它算起来讲，哦，伊个这个这个资产已经翻到差不多将近1500倍，1500倍哦。
0: 哦，难难看哈，这昨天
1: 十几年呀，短短十几年而已哦。
0: 因为他这几年创了很多公司嘛，他、也创了很多梦啊。还有难难看嘛，这雄心的全球市值哦，前十大的公司哦，第十名，第十名。拍摄马西马斯克的公司，这个公司叫 特斯拉哈，1.4兆美金。然后第九名的话是沙乌地阿拉伯集团，它是石油的哈，做石油的集团1.7兆美金。第八名哈，博通公司的系列这晶片1.8兆。第七名呢，他都供了嘛，然后第一天上市就跑到第七名 ，SpaceX。第六名就是咱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哈，2.2兆。第五名哈，美国的这个Amazon哈，这亚马逊2.5兆。第四名哈，微软 Microsoft 2.8兆。第三名 Apple 4.2兆。第二名 Google 哈 ，Google 咱等大刚用的 Google 4.3兆。第一名哈，就是咱的哈 Jensen Huang 哈，黄仁勋的辉达4.9兆美金。吓死人啊！像前十名呐、啊，转前十名，干那一间不是科技公司呐、啊，第九名这个沙美公司嘛，就是沙烏地阿拉伯哈、石油公司，其他九名全部拢是科技、半导体哦，阿伯的是哈，这是 AI 等等的公司，吓死人哈、哦！所以我感觉这地方哈，这个世界最新排名传给我朋友看的时候，哎，你讲哈，什么？起码世界公司跟本呐，他的印象中哦，市值全世界市值的前十名的公司还停留在什么？泰国的可口可乐啦，吼，而且讲麦当劳，啊，是几挂它传统的商业，但是在2026年的今天，你踩中 AI， 踩中太空台，踩中无人驾驶，
1: 都是这些，
0: 你就

0: 看不到啦，
1: 已经到外太空去了啦。
0: 哎、欸，对对对对对，
1: 科技外太空的，
0: 从 AI 到外火箭到外太空，哈、嗯嗯哦，这个就是哈、哦嗯，这而且
1: 时代在咧变迁，
0: 而且市值膨胀很多。咔嚓，咱印象中啊，你说比尔盖茨哦，全球首富，那个时候他身价才多少？嗯，大家有没有印象？
1: 有个千亿不？
0: 那时候比尔盖茨是全球首富，做很久、嗯，他这个市值做很久，$800亿。金牌跟金条啊，金条啊，你哪个黄仁勋的身价在过去的话，他早就是比尔盖茨的一倍，在差不多几倍这类身价、嗯，过去就放在过去就是首富，但你起码没这世界首富哦，你个人身价几条 V 金，吓死人，同所以变成。钱的价值吼，真的是贬值很多啦。换一个角度来讲吼，钱不是钱呐、
1: 啊。那我就听众朋友吼，伊传简讯来吼，昨天咱节目快要结束的时阵，有伫咧讲啊，就是听了会哦，每个人心中啊、都有一首听了会心酸酸想哭的歌，有没有？
0: 那对对对对
1: 啊，所以伊讲啊，因为他上班的关系，所以伊讲上班时间听咱节目袂当 call in， 所以伊是录节目了，伊用传简讯来。我今天在我刚刚才看到，所以回答他哈。伊讲啊，感谢两位主持人淑君跟伯姐、嗯，我住在和美哈，江淮和美。伊讲我的人生的歌有很多都是。吴启贤的歌，哦、所以一过去可能吴启贤的歌，有很多很打动他的对啊。伊讲其中有一首讲叫阮的名，吼、哦，这首，吼、哦，这他是其中之一的对啦。那昨天有人说桂花巷嘛，哦，他说桂花巷真的很好听，但是很酸，就听起来很心酸的对啦，吼、哦。但是因为就是安尼，我。听那种歌，我真的没法度，后来我们有听到说，哦，没法度，所以后来我们就咔咔听个一段就把它咔咔了、然后呢，我们这位和美，彰化和美的听众，他说怎样呢，他说其实你们二位都不知道，我真正的心酸，我最心酸的是礼拜天为什么？因为礼拜天，礼拜天我们没有节目啊，所以他礼拜天都是最心酸的一天哦。心到了礼拜天，他就心酸酸。

0: 嗨，来，你好，
1: 你好，嗨
0: ，Hello。
2: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我可能将我的那个图哦，两个画套，你刚刚看对卡少。是讲明天，明没来讲明仔阴暗，后日的阴暗，哦，啊大后日的阴暗，好啊，听好啊。啊，另外一个哦，明暝、后日暝、周日暝，哦，啊你想对两个调，
1: 拢调。
0: 会当沟通就对啦，
1: 对啊，听有就对啊，
0: 重点是听有，
1: 听有就对啊，
0: 对啊，没对
1: 啊，两种拢听有啊，
0: 系
1: 啊，
2: 是啦，
1: 啊，
0: 是啦，是啦，是啦，
2: 但是甲高阳有两个人，你宣布，你报上啊，林鸿甲张敏啦，
1: 好，谢谢啦，
2: 我讲以前我讲啥物啦，拢早暝做一暝，后一暝，因为迄暗暝就是表示今日暗时啊，我咪说过打电日期啊，听我好，谢谢，
1: 好，谢谢，来你好。啊，来断线哈！南新竹新丰的断线重打哈。
0: 咱台语本来就不是较强势的语言呐、你那希望咱台语的当歌哈，一代个团队，就不要那么苛刻啦。对 对, 對，不是那么强势的语言。
3: 你好，
1: 你好，
0: 对对对。
3: 你们电台925的电台放心的嘞？
0: 多少？
3: 925
0: 好，那我要请问这个陈英了解
1: 92.5吧，92.5啦哈。
0: 我
3: 對對對
1: 你先准过91.3还是九一点三？嘿，
3: 我那是90.9啦。
1: 好，好，谢谢。还是90.9，对，都可以哈。屏东
3: 95。
1: 好，好，我们请工程部。好，我们请工程部了解一下。后来你好，嘿。Hello，
4: 这边副给你好。
1: 哎，
4: 喂，
1: 请说。
4: 好，
1: 来，请说。
4: 刚刚您是刚刚有讲到发音的那个台语国语的发音，所以我突然间想到有一个我们常在每个年代我都会拿出来聊的两个字，一个是曾国藩的曾嘛，哈。
0: 曾经的曾嘛，哈。
4: 曾台语是叫曾嘛。
1: 嗯，对啊。
4: 啊，你啊，那一个詹天佑的詹，
1: 詹嘛，
4: 台语是叫詹嘛，詹
1: 嘛，对啊，
4: 对，不是啊，就是
1: 一个詹，一个真啊。
0: 你好，
1: 啊，一个是詹啊，一个是真啊。
4: 对，但是你真的时候，就是那个真嘛，就是有一点交叉的那种小小趣味啦。
1: 哦，你是讲真台语读作詹，哈，
4: 哎呀，
1: 啊，迄个詹台语读作。尖尖哎，对啊，那安尼那有关，那有关系对不关呢？
4: 啊，你尖的话，国语是真嘛？
1: 啊，好，
4: 尖的国语是
1: 好啦。哎，好，谢谢，我了解了解你的意思，好，谢谢，好，谢谢。好嘞，拄啊，咱咧讲高雄市的十条迄个大路嘛，吼，对不？哦，通常的发音就是一心啊，一心二性，一心二性，三德四维，五福啊，六合七贤，哦，八德九儒啊，十全，对不？哈，来，等一下说，来你好，哎 ，Hello，Hello，Hello， 好，谢谢哈。啊，所以讲，那你照正常来讲，爱读安呢？啊！但是你若照我拄啊讲的，讲有当时啊，有个人呐，唔知影，还是讲吼，伊就用迄种较传统的读，也咩，较迄落读音的吼，对，啊，比如讲一心一读一心，对唔对？啊嘛无唔对吼，一心讲一心，啊一心你就读变作读一心，吼，二心你就读两心，吼，啊三道你读三道，啊四维你读四维，五福你读五福，哈，啊六合你读六合，吼，啊七贤啊七就敢若无。无别音啦吼，七就是七啦吼，七弦就七弦吼，一两三四五六七哦，就七弦吼啊。八调咧，八调你有个人会读八调吼，等我八调吼啊。九如你就讲九如吼，但是爱读九如，唔是九如吼。十全你读十全对不吼？所以的一心两性三德四维五福吼六合吼七弦八调。高卢十全变读安尼哦，好来，谢谢来你好，嘿，喂，好断线哈，零四电话04-22-04-9298哈，来重打，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77-55-99。
1: 你好。
0: 嗨，你好。
5: 最近哦，会晓读头前，迄叫高阳人啦。啊，若要照音乐读迄道，唔是高阳人啊。
1: 不一定啦，会啦，嘿。有的人还是
0: 没有，我想语言这物件卖不要那么死啦，
1: 不用去苛刻。
0: 人听用这个吼，就台语起来用啊，不然讲那我何必要讲台语呢？一心路就一心路嘛，你讲哎呀，一心路唔对，三德三德咯唔对，
1: 三德四维。
0: 我就
1: 五合，
0: 我就要跟你亲腔的用你的语言，用你用我会向。锦衣会的泰哥，阿力哥，不要我尬几颗。我，那我下次就讲三多路就好了，我何必要让你在
1: 三多？
0: 对啊，
1: 锦三多四维，
0: 艺术
1: 五福，
0: 咱台语本来的不是一个强势的文化，所以如果现在的年轻人或小孩子因管一讲，不太正确，也鼓励他讲，记者一干完输去输用啊，不他就直接。
1: 唔对，你应该纠正啦，啊，或者是你该解说讲，哎，其实
0: 对啦，
1: 有这文音文音甲啊甲读音哦。
0: 卖讲啊，你这唔对，我讲伊就不爱讲啊。
1: 免讲唔对啦，那唔对，听有就对
0: 啊
1: 啦。
0: 对啊，伊知影要讲啥，你要表达什么物件。重要，因为我们
1: 讲唔对，
0: 我因为我们台语
1: 不被客气呀，对不？
0: 我们台语不是韩流，没有强到吸引人家。哦，我北洋公啊，没去学。我们不是
1: 阿公，阿公终于讲，哦，我有比你较高的所在，所以你来听我。
0: 不要把这个当做一个优越感，啊，这个语言的调养，调养，哎，真的会这样子哦。
1: 大你好，嘿，
6: 两位主持人好，
1: 哎，
6: 我较早吼，台语老师有跟我讲。讲哦，十甲十啊，十就是站哦，啊就是话音，讲话音啊是吐音，拢会当讲啊文音文言，
0: 嗯，
6: 嘿，文言就是吼，
1: 就读音甲文音嘛，嘿啦，
0: 对啦，
1: 好谢谢吼，就是文音甲读音，嘿，嘿啦，
6: 甲话音啊，佮我佮讲一个代志，
1: 嗯，
6: 就讲咱做好嘢对唔对？啊好嘢是额度的额，好嘢人就是。好
1: 俄人，
6: 哎，迄个亚维拢袂用写啊，但是伊是有意的哦，俄度的俄。
1: 好，了解，谢谢，来你好，嘿嘿。
7: 啊，
0: 恰讲，喂，
1: 再见。
7: 搞玻璃，什么去玻璃这祖先啊？
0: 来上卡。
1: 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8: 哎，你好，我这是要去，我有人提供，他去你遐问。
1: 嘿，
8: 食膨胀的啊，还请问是啥物物件？
1: 苏膨啊，苏膨。
9: 苏膨吗？
8: 苏膨。
1: 哎哎哎。

0: 来你好，嘿，淑君仆家姐，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0: 嘿，你好，来车讲，嘿，嘿。
1: 你较早的人是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啦。
0: 是啦，吼、哦，好啦，好，来你好，嘿，嘿，来你好，嘿。欸、
2: 我讲一个，阮朋友哈，
0: 嗯，
2: 伊有一个高中的孩子啊，哈、哦，
0: 嗯，
2: 啊，感冒了，
0: 嗯，
2: 然后他妈妈说、嗯，来，我带你去医院，
3: 嗯嗯嗯嗯，
2: 阿姨就甲讲，我不要。伊讲无爱啦，我唔爱啦，我唔爱拍针啦，讲伊无爱拍针啦。
0: 嘛是
2: 阿妈妈听无啦，哎，讲起来我啊打针啊，打针啊，
0: 无啦，啊你就该讲，伊咧要讲拍针，就是台语，你就该讲哦，拍针爱讲注射啊，安尼嘿，俺就该讲的，该纠正，啊伊嘛学起来啊。
3: 但是咱高雄鬼，像那台语，哎，打针要叫注射，
0: 嗯。注下，哎，
3: 对啊，为什么？
0: 哦，
3: 日语，咱东西用日语啊，
0: 日语。
3: 注下就注下，
0: 注下
3: 就是注射，其实就是日语来对，注下石榴哦，就是打针的意思。哦，对啊，对啊，哪公，囡仔问你讲，阿妈，阿想那想那打针，华语叫打针，阿想那台语要叫注下，
0: 嗯，
3: 你不要那个回答。然后你问的叫注射，啊，你的这个沟通的巧一样，我阿有你阿做寡改的加注射，对吧？所以说，你要真的要纠正别人的时候，你要接一后边有哪无问题，要问你，你嘛爱知啊，啊不就变成说我跟你假呢？
0: 好来你好，
3: 不是好的沟通，
0: 那不是讲打针怕针吼，那是讲注射吼。
3: 对啊对啊，你也讲解说啊。
0: 你好，
4: 嗯，太阳一个国家我冇听过，有得波赫，跟有养波赫。
3: 加拿大
0: 对，你是讲
4: 他做拍球啊？
0: 拍球啊？
3: 那不是讲过吗？
0: 好，拍球嘞。
4: 波赫，
3: 波士尼亚，
0: 波
3: 士尼亚，那之前我们就讲过了嘛？
0: 嗯哼。对吧？
3: 波士尼亚与塞哥赫塞哥维纳，波士尼亚东欧的国家，波士尼亚
0: ，对对对
3: 对
0: 对，我一看卡球啊，哎呀，对啊，
3: 嗯
0: 哼，好，我有一遍哦，这我真正亲身的，都有一年过年，跟他去亲戚遐去亲戚兜坐吼，啊，底下咧开讲的时阵，啊，过年啊，亲戚五十大家拢回来嘛吼。我真正当场听到的，我当场听到，我都很多人听到都是快要笑出来。然后大家听到了，拢个错一条个啊，哪讲安尼吼？我那亲戚迄个也啊，算讲伊敢那姨婆安尼类似安尼就对了。啊，因新妇过年，我那回来过年，啊，伊的新妇是外省。啊，拄啊吼，伊迄桌顶有放一挂拄啊，人某一个亲戚的订婚上来喜饼，吼。好，人个订婚的喜饼啊，放在桌顶。啊，我那个姨婆因这个外省的新妇看到迄饼，就讲想要吃。
3: 嗯，
0: 啊，就问伊啊，就讲妈，桌顶迄喜饼该怎吃？过年呀、啊！真的啦，哦，我一阵听者，一当天丢大家听者，拢咁要笑在个，但是又变，哦，大家个变个足严肃诶，安尼讲今日伊无听到，哎呦，过年时啊，你甲讲个什么喜饼，真的真的，吼，因为是外省新妇讲，桌顶个喜饼敢会使吃，伊是要，伊可能未使会样啊，哎，但是佫尽量要讲台语啊，喜饼，啊喜饼，伊就未样，伊就讲喜饼敢会使吃，老妹，我大家。紧张的讲，哎，伊安尼伊婆唔知听到会做伊咯，结果伊婆吼头啊嘛震惊一下，后来转家己话笑出来，安尼讲，哎呦，即摆少年呢，台语拢讲袂好势哦。好来 call in 电话
3: 0800-775-99-77555-99。
0: 你好，
5: 哎，结婚，你好，哎，啊，讲个台语，叫做迄落泰山椒爱河啊，打字里面那讲啊，
3: 什么泰山椒爱河？听不？
5: 泰山椒爱河，
0: 因为你咧讲话，我都拢听无。
3: 因为你
0: 收音机叽叽关关听无。
3: 回音啦，回音吼，你收
0: 音机听袂清。
3: 你收音机禁掉，你好好讲。
0: 什么跳山泰山跳爱河，什么关机关机。喂，再见哦哦。听众朋友，配合一下，配合一下吼，收音机不要回音吼。来，你好，嘿，
6: 小君，
0: 嘿，
6: 你有叫问呢？你敢知韩国的首都对？
0: 首尔啊？
6: 哦，
0: 哎，不是哦，是啦，哎，首尔，
6: 哎。
0: 首尔，你心机好，卖个机啊，心机卖个机啊，谢谢吼。啊，听众朋友，口音的是吼，电话当卖对收音机啦，安尼咱咻叫啦吼。首尔较早叫汉城嘛，汉城嘛，啊，落尾改首尔吼。嗯，来你好，嘿。
7: 他拄啊，迄个你上咧讲的意思是讲吼，泰山跳爱河，爱语跟国语拢同音嘛。
0: 哦，听无，好，谢谢。
7: 泰山跳爱河，就是你说国语也是泰山跳爱河啊。
0: 嗯，
7: 讲台语嘛是泰山跳爱河。
0: 嗯哼，好，谢谢。
7: 伊讲的意思是安尼啦。
0: 啊哈，伊回音足大，阮安尼听吼，可能你听心机的人听较有啦。啊，阮在戴耳机咧听吼，叽叽叫，叽叽叫吼，声音阁袂清吼。嗯，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3: 当初咱听众朋友讲吼，即个听咱的九二
0: 屏东之声，
3: 对，屏东之声92.5哈，有点收讯不好哈。因为就是因为在台电有这个断电的问题哦，今麦已经恢复供电啊，收讯嘛正常哈，所以听众朋友可以试看麦哈，即个屏东之声哈 FM 92.5哈，现在可以再转看哦，应该 OK 的啦
0: ，OK 啊
3: ，OK 的。OK 的，
0: 啊，我
3: 刚才咱这个，
0: 咱都加一个听众吼，伊那个啊做啥？伊原来知啊，伊个伊阵啊92.5较声音无好，伊就随转过90.9啊，
3: 吼，
0: 潮州之声吼，啊，咱屏东有三台，啊，搁一台叫做91.3吼，大武山广播电台吼，来你好 ，Hello，
3: 你好，
8: 你好，
3: 你
8: 好嘞，我在讲一个小事，讲喽，
3: 来你好，
0: 嘿，
8: 一个卡球，世界卡球啦，美国赢的巴克斯比，
0: 好，好啦，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9: 是小坤啊，你好，
0: 嘿，你好，嘿，
9: 啊，阮家在转无声，
0: 恁遐倒位？
9: 我喺安南区啊，
0: 安南区，你听对一台啦，
9: 听97.9，
0: 97.9，转咧无声，
9: 嗯，
0: 97.9。
9: 是啊，
0: 你是你的心机的关系，是你手机啊听是迄落，
9: 手机啊，
0: 用手机啊迄落下载哈。
9: 嗯，
0: 好，谢谢我啊，请工程部了解一下哈。
9: 好，
0: 谢谢哈。啊，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3: 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你好，嘿 ，Hello， 嘿，
10: 欢迎大家。长颈鹿的迄个台语边
0: 来
10: 讲，
0: 过来呀，再问一万遍啦，不要讲，好，谢谢哈。Hello， 来你好，
11: 小君啊，
0: 嘿，
11: 小君啊，小姐，
0: 嘿，
11: 啊我，你讲韩国都说都说，
0: 嗯，
11: 啊我个点几下来嘛，佫拢无讲呢。
0: 好，谢谢哈，都是安尼，嘿，
11: 好，
0: 谢谢。点几啊？是点什么几啊？好，来，谢谢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多咱台中有人讲听97.9，我唔知你台中啥人，那有97.9的哦。听众朋友，有当恁家己吼，唔知安怎转吼。来，你好，嘿。
12: 我报个你好，我一个问题要请教你吼。
3: 嗯，你先讲。
12: 食中药吼，
3: 嗯，
12: 其他也未用，用个菜脯子戒掉啊吼。啊，那食西药，唔知有啥物还好戒掉无？
0: 唔知。
3: 唔知呢，
0: 唔知这唔知，
3: 清楚哦。
0: 哈、哦，这可能吼、哦、老一辈人有老一辈哦，这阮唔知呀吼、
12: 哦哦。
0: 嘿，嘿，唔嘿，好好好好，好来，食唔到药要甲戒掉，要甲戒掉就对啦，吼、哦，戒掉吼。哦

0: 日本的爱知县吼，伫2024年吼，发生一宗骇人听闻的强盗杀人案件吼。来，我们先接电话。
1: Hello， 你好。
2: 哎呀，你啊，不给外公做一点门工，讲掉要改掉吼，我等水哒哒的，这样就好。
1: 好，谢谢，谢谢哈。
2: 好，不客气。

0: 好来，咱都话讲吼，这个日本爱知县伫2024年迄年吼，当地有发生一宗嘞吼强盗杀人、强盗杀人的案件。那被杀死的这个人吼，被害者是一个不动产公司的社长吼，社长。啊，伊被人杀害了后呢，竟然尸体搁直接个蛋的迄个啊，当地的一个啊很有名的琵琶湖，琵琶湖哈。落尾呢吼，这个尸体被发现掉了后呢，警方日本啊警方调查了才知道，他家里遭窃了哈，伊的公司内底哈遭窃哈，有人去偷物件的掉了，好，包括伊的这个啊信用卡啊个公司内底有一挂现金款项哈，好，通通都是这样哈不见了哈。那么日本的警方呢，就针对这个杀人弃尸案、强盗哦、抢劫、杀人又弃尸案哦，落尾进行调查了后呢，一直到哦，我那调查一段时间，后来查出来，凶手竟然是一个什么人呢？
1: 谁？
0: 红雪鲁龙。哦，日本的叫红雪鲁啦，红雪鲁龙，好、就是咧
1: 昏迷啦，
0: 做迄落啊，迄落啊，别那讲，
1: 就是昏迷的哈，
0: 咧卖淫的啦，红雪鲁哈，这个红雪鲁伊较早就是伫红雪店咧工作的哈，那伊本身呢？因为沉迷牛郎俱乐部，所以很多安尼嘛，包括咱台湾嘛，同款，有我酒店吼，酒店上班的小姐哦，吼，吼，伫酒店工作，赚查甫人的钱，然后再个摕来去牛郎店的吼，来去饲一挂这牛郎小白脸安尼，哦，就这样。哦，一样啊！日本是足侪，好、哦、有足侪迄个风俗风俗女郎，因本身就是安尼。哦、就是本身的这红雪鲁龙啊，他但自己又常常去那个啊牛郎啊牛郎店去消费哦啊，有当时啊爱上那边的哦牛郎，还、啊、是讲喜欢那种换我去，好人安尼伺候的感觉哈、哦。平时是我拢爱伺候人赚钱，换、我提赚了钱提来去好人伺候，迄种感觉很爽啊、哦啊，所以就沉迷啊，沉迷了，你怎去迄种店都是拢爱钱。
1: 开钱嘛吼。哦
0: 无啊，无够啊！你风俗店赚的钱拢无够，你去搁贡献吼，迄个牛郎店吼、啊，就是因为没有钱啊，没有钱就欠牛郎店的，吼，牛郎店的就讲，哎、欸，来，你吼，即马吼，这钱行拢无特别来消费，拢吼无清无楚吼，即也讲无拿钱掏钱的钱无用完，就不给他来安的对啊，
1: 钱债未清嘛，
0: 对，好啊，所以呢，伊就这样子，然后。又很想去牛郎店，但是钱债未还，所以专呢痛下这种吼、喔，这种杀机。一招一个四十几回男性友人侵入这一家吼、喔，咱都讲的都、就是啊，这个这个底下爱知县的这一个不动产公司的啊、喔，这个来的吼。啊、那时候只有社长哈，社长在里底，他就把他哈，把这社长哈，直接的给杀害，然后偷他的信用卡，还有公里面的现金，什么拢偷，有钱有价值的全部拢偷，然后又把这个社长的尸体把他丢到那个琵琶湖，后来查出来都是安内哦。就是风俗店女郎为了沉迷牛郎店，去有钱逼掉啊！啊，找一个男性友人哦，这个进入不动产公司来的，去偷抢，然后杀害社长哦。这个社长实在是有够无辜，我本来就是这个社长是伊的牛，因店的来
1: 恩客，
0: 恩客结果不是，哎、纯粹的想机想我起笑啊，得掉哎，这个整个哇！一年多的时间哈，而且的调查哈，一直到最近呢哈，这个案子呢，由被哈这个调查的检方呢哈，这个全案调查终结哈，检方对这个女啊风俗店女郎哈，这个求刑无期徒刑，好把她起诉起诉啊，求处的无期徒刑，
1: 哎，这其实就是强盗杀人嘛，就简单呢，
0: 又弃尸
1: 啊，毁尸嘛，
0: 对啊，这就我这贵啊，调查
1: 对啊。
0: 安娘，
1: 而且这个小舅长，我跟伊阿伯什么恩怨，
0: 没有恩怨，
1: 也没有借贷，恩怨阿伯敢怕，阿伯讲去消费，该虐待啊啥，所以这边讲，
0: 阿伯阿不是讲我有欠你钱啥，
1: 对啊，根本该是无关系啦。
0: 啊，你就为了偷钱抢钱，你就把人家杀死又弃尸，
1: 对啊对啊对啊，不管你的理由是啥，这个就是入室
0: 都行，
1: 入室抢劫杀人毁尸，
0: 都都好而已，没
1: 有错，没有错，
0: 脑畸形的搞不好啊，哈，哎呀，所以讲，好，这是发生在日本爱知县，哈，2024年，哈，特别个特别过年的进程发生的，哈，啊，但是安尼经过一年过，而且调查，终于把他起诉了，哈，哎呀，对啊，所以讲，好吧，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我讲啊，去这种所在吼，过了场所消费，人家都是看你的钱呐、啊，查甫拢赶快呐，哎呀、啊，哦，就是看你的钱呐、啊，啊那是消费不起啊，吼、哦，这，哦，啊是讲啊那别人吼、哦，啊开了比你较爽的是，哎呦，啊那拢今晚要这点点业台拢无通来这样拍摄哦，吼，哦，人诶别人诶。嘿出手给我大方的你这几岁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2: 哎小君拍摄了
0: 嗯
2: 哎长颈鹿的台语这句拢无人讲我跟你讲
1: 吉林的啦，吉
2: 安乐
1: 啊，随便。
0: 谢谢，等什么乐拢好啦，吉林乐等安乐
1: 哎，长颈鹿马好啦。
0: 不会去讲呐，
1: 嗯，
0: 不会有人刻意去讲长颈鹿来讲，哎，都等安乐啊，你看要几只，等去个等安乐。我
1: 讲阿妈，哎，两毛阿妈，想到长颈鹿的代替叫等阿乐，不是个。灯啊，暗棍的落啊，
0: 不通、啊，通用度不足、啊哦、所以就不一定要去哈、
1: 啊。
0: 这当年啊，一年都拢们听就拢爱问足济个啦。
1: 因为就是这一两个，咱也当甲华语较无同款。啊，但是现在要叫吉林咯，要叫灯啊，你要讲解说嘛，你要讲加一课无要紧，你要讲加一课。人后边问你，你也有法度去讲，啊无就安尼哦，啊无跟人你讲，会当个跟人讲，哇你安尼讲吼，别人可能听无，你还讲啊，就吉林咯，哦，安尼就好啊，这样就好了啦，不要说，
0: 就是麒麟啊，就是长颈鹿啦，麒麟，
1: 对对对，
0: 好来吼，
1: 诶，
0: 咱有听众吼，伊讲吼，即传简讯来吼，伊讲吼，多看公视诶，第一台啦。和公司的台语台拢会当学着标准的台语，甲台湾的传统文化节目吼，
1: 特别歹啊！最近
0: 啊，拢足用心咧推展台湾特色的电台
1: 吼。嗯嗯，啊，个有就是讲文化啦吼，一寡咱，因为咱即马社会较
0: 在地文化，
1: 咱即马社会较紧啊，大家我看到拢是吵吵闹闹，啊，毋是独家啦，不是，或者反正小怕玩家微博，其实真正咱这条就没有推荐不错。
0: 嗯，
1: 他说台
0: 公视
1: 台。
0: 公视台语台
1: 对啊哈、嗯，其实除了咱社会哈，还是有暖心的一面哈，温、嗯、暖哈，讲帮忙帮助啦，嘛、
0: 嗯、
1: 是个有啦哈，卖酸甜，大家看我点冰冰冰冰，哎，看，大家看嘛就神呢，对不、嗯？其实咱台湾足好诶，卖，但是就是媒体哦，太侪媒体为着点阅率、收集率、收视率就要爆炸。嗯很暴躁的东西。
2: 你好哈、欸，我觉得现代人现在人吼拢有受过教育啊啦，啊，比较无受过教育的已经较少，啊，所以我感觉现在像我跟我孙仔咧讲话，我咧讲话的时阵吼，拢嘛台语、国语教他，还有说英文比较传承，都英文也教他进去、嗯嗯，我们多种语言下去讲，不要一直说全语言呐、啊，
0: 嗯，
2: 安尼较通啊，像你咧做节目，为语言你用台语讲嘛，做歹讲的啊，
0: 嗯，
2: 讲到一半要搁改安尼，你讲长，你我讲啊，我去动物园看长颈鹿，安尼无改好，
0: 嗯，
2: 哦，免改，哎呀，我。
0: 好了，好，谢谢啦，你好，嘿 ，Hello，
3: 喂，
0: 嗯，
3: 小公子啊，你好，
0: 嘿，你好，
3: 哦，你的节目我已经听十多年啊，我唔捌咧口音啦，
0: 嗯，
3: 啊，我是讲听这阿桑吼，啊，人都长颈鹿都安尼讲就好啊，啊，他都还只嘴要冲哎，
1: 马健，好，谢谢，
3: 大意哦，嗯，你讲的吼，我感觉你讲的大意足标准的呀，对你学就对啊，
0: 谢谢啦，吼，
3: 哎，
0: 谢谢，
3: 啊，我有吃你的银杏啊。
0: 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好来，咱来进广告哦。 啊，来广告咯，咱广告的产品五大产品，五大产品，得力酸哦钙粉，得力的钙油，
1: 舒鹏护脸素，阿个维他干
0: 吼。哎，咱都讲吼，都讲有诶药房吼，卡电药房头家卡电话来，卡来咱现场哦，哦，咱有啊，这啊是安怎你知吼？这间药房其实阮即卖已经无指定啊，但是各拢有人要走去家买咱的产品，所以伊卡电话卡来咱的节目现场，伊讲我是哪一家老板吼，哪一家药房老板啊，足好，我感觉这个头家足好，伊即卖无指定啊，但是可能有的人客佫走去伊遐要买咱的产品，所以伊讲我即卖已经无指定啊吼，啊所以你也甲人客讲吼，啊无来我就无物件好买伊吼。好，他现在已经取消指定药房了哈。哦，这一家药房老板，我真的很感谢他呢。买有的哦，啊，甚至插你嘞哈。啊，你买无，我就跟你讲无啊，俺一股得好啊。好，一个惊讲有的人客真正会加路的，加惊冤枉路的，所以伊卡来甲我讲，叫我甲人啊听众讲，伊已经药房已经没有指定了哈。好，谢谢哈。啊，咱家己当然我们也要记起来了哈。有药房那么多有东西啊。然后促销机顶也要记起来。谢谢，感谢哦。咱听众朋友，咱全国大概北中南500家指定药房，啊，各有对呢。保德旺，
1: 对
0: 啊。哦，你遐那这个保德旺不是全国拢有，保德旺就是位新竹，新竹有一间，台中一间，台南一间，高雄一间，屏东一间，个宜兰。嗯嗯嗯，嘿，咱全国有保德旺的，就是安尼，即几个所在。啊，你若带好滴，你带伫保德旺就近的，那你会当去保德旺买。保德旺伊咧卖产品，啊，干哪有啥物活动的时阵，伊拢同款都同步，拢甲药房、甲阮、甲公司都一样，都是同步在进行的。嘿，所以讲，听众朋友，啊，你也是买药房买，买保德旺买。啊，是讲有的人啦，较无用咧，啊，是习惯吼，记习惯是用叫的，啊，你就讲阮，你就记咱这支电话得
1: 啊，对啊，
0: 空白空空，
1: 77599吼，我所在不指定有房吼，包括就是像新北市的新店呀，不指定有房的听众朋友，嘛卡这个电话，嘛给我们黑猫哦，你要嘛帮你上宅配到家，货到付款免运费，
0: 嗯，我来看经营，有的哦鸟吼，啊，有的公司直接给你配送，啊，有的阮遐就近脑指定。有帮，我来叫好，拜托指定有帮，给你上过，各种方法都有哈。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Hello。
4: 保德旺有两间，我刚刚
0: 去买你的产品。哦，对啦，高雄保德旺有两间，对啦，嘿，
1: 嗯，
0: 嘿，对，我拄
1: 啊，德顺街，
0: 德顺街一间，
1: 嗯，
0: 啊，搁迄个文怀路遐嘛一间，
1: 对，
0: 高雄，哎，高雄是公司的大本营，所以高雄我们保德旺有两家，哈，好来，谢谢，多谢。啊，你若唔知吼，因为
1: 啊，什么门不要跟侬卡
0: 空，
1: 0800-77-55-99这个电话，
0: 规工拢有人服务哦。
1: 对，
0: 啊，咱即马现场直播听，种比如你来讲，听咧听咱现场直播，你要讲的要迄落的吼，你即马得用卡，啊是讲你有食产品要分享的吼。好，谢谢。啊，无你明仔你就搁心酸酸啊吼。好，明天咱都啊听种讲的讲，我听什么歌是心酸酸，但是。那讲日记的礼拜天会心酸酸，因为礼拜天伊讲无当听咱的现场节目哈。好嘞，谢谢0800-77-55-99。Hello， 你好。
5: 喂，
0: 你好，小军扑克。
5: 小扑克了。
0: 请讲啦。
1: 哎，来你好，小请讲啊。
5: 我请问你啊，我有跟你买。
1: 是。来算卡好，你有回
0: 算卡好，
5: 全心的付出，
0: 怕你忧伤，怕你哭，怕你哭。来，你好，小军，嘿，你好，
6: 小军，
0: 嘿，
6: 你好，哇，超喜欢你的声音，
0: 嗯，
6: 超喜欢你们的节目，
0: 哦，谢谢。
6: 那我分享一下，
0: 嗯，
6: 啊，你有不假的带货，
0: 哦，
6: 我拢有早上有咧运动诶 习惯了。
1: 嗯，
6: 啊，所以能早上去运动哦，有通时，啊，都会要对不？
0: 哎，
6: 因为泡瓜什么物件，
0: 啊，对对对，
6: 也是生，你泡为什么混什么混，有时候都是甜的，
0: 嗯，
6: 爱也生，
0: 嗯，
6: 啊，不然连啊，我就去想讲，哎，我早上来会使食钙粉啊，
0: 嗯，对，
6: 我被出门的时候，我就甲摊两汤匙啊钙粉，
0: 嗯嗯，
6: 一边行一边运动一边煲，一直煲一直加煲一直把锅，哎，你口水会变得很多，然后你会觉得心情很好。
0: 哦，你转你开的嘴也大大呢，啊，都加一直加，
6: 对对对，
0: 嘴加煲嘞煲嘞煲，
6: 啊，你口水会变也足多。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哎，钙粉，嗯，得变钙粉得变做安尼哥哥安尼，嘿，
6: 嘿，
0: 哎，对，
6: 真的，
0: 哎，
6: 就这样分享这样子，
0: 所
6: 以有的人他们都一拢一直在跟你讲，啊是要安怎吃安怎吃，
0: 哎呦哎呦，吃的方法足侪种的啊，
6: 一直在讲安怎安怎吃，我是感觉一直分享给，
0: 嗯，好，谢谢，
6: 我感觉真好，
0: 好。哦，多谢，感
6: 谢
0: 分享，
6: 好喜欢你哦，
0: 哦，
6: 美丽人生要自己去体会，
0: 哎，谢谢，嗯，感谢你，好，拜拜，以上功德哈，
1: 美丽人生。
5: 给你一条梦的路，你是我一生不停的。
0: 来，好，淑芬婆姐，你好
1: ，Hello， 你好，
7: 你好，我唔捌在卡电话啦，
1: 是，
7: 我差不多听你讲话笑开啊，我特工听你节目呢，
0: 哎，哦，是，
7: 我都爱听你讲，我唔爱听讲。一条歌，一个广告，一条歌，一个广告，我出来啦。我耳朵笑你笑。
0: 嗯。
7: 一个少年啊，讲，哎，恁家英俊几多呀？
0: 英俊。
7: 啊，人讲英俊，到尾啊，个是，哦，你问英俊伊啦，英俊是英俊，要英俊。我笑无啊。哎，讲是你讲啊，人讲
0: 啊，是啊嘛，伊那读正啦。
7: 哎呀，讲安尼。
0: 啊，无你嘛讲容英壮，英壮对啊。你若国语台语嘛会壮啊，迄字嘛读作壮，那会读正嘿。
7: 正个啦。
0: 啊，我知呀，啊是安怎会读作正嘿啊？哎，
7: 讲讲问啊，我笑无。
0: 好，谢谢。
7: 听着较好听。
0: 哎，啊，你着改讲少年呢？哎呦，你阁遮牛哦，阳光台语，但是你爱读讲英壮嘿，安尼吼。
7: 哎哎，
0: 嗯，嗯，来你好，嘿，
1: 你好，嗯，你好。
8: 我失落的一天，因为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
0: 是啊，哦，
8: 对啊，
0: 嗯，好，谢谢，哈。

0: 韩国人哦，但我感觉韩国人哦，他们真的是跟我们也不太一样哦。你看，破格，你是讲你较少咧看韩剧，这个演员，你敢捌看过伊的迄、那、落、個？这个他
1: 好像印尼跳起啊！
0: 哎，对对对，他去年哈，对啊，因为最近
1: 配角了，他只是一个
0: 对对对，但是他就是会吸引到你注意哈，他都是演配角，有时候大部分是演坏人，但是他就是会吸引目光啊 ，NG 没败哈。最近在播的一部韩剧《震撼教育》来的歌舞演的有演啊，他有演呐、啊。啊！但是伊去年的时阵就过身去啊，吼啊！所以讲，迄个咧剪辑这一啊，最近这一片韩剧，迄个《震撼教育》这一片的
1: 铁拳教育啦
0: 啊，对啊，铁拳教育。好，来先接电话，你好。
2: 你来说个啦吼。我先教你一个迄、那个，迄手骨头吼，迄个轮啊，得安尼得凹来凹去，个肩胛头，
0: 肩胛骨，
2: 迄个软骨啦，无，
0: 肩胛骨，嘿，啊，你手，
2: 哎，有感觉食的，
0: 来讲过吼，迄你迄个肩胛头，迄个软骨，迄个歹去啊，吼，伊会拔牙去啊，你会疼，啊嘛压袂惯，啊个会安尼，吼，会痛啊，啊举不起来，我知道，对，迄就是软骨啦，无，你一钙油、二钙粉哈，两行加嘞哈。
2: 迄个
0: 食钙油，
2: 感
0: 觉个心得怎么？你爱逐天食一餐嘛？对
2: 。迄则是中破贵啊呢。
0: 上根本的办法就是食钙油，啊，一逐天安尼食，啊，互伊倒，把迄个软骨个补起来，个升起来，吼，啊，两，嘿，对，两节个收敛起来，安尼吼，收连接起来，安尼。
2: 好，谢谢。
0: 一钙油哦，
2: 我来准备。
0: 钙油配。钙粉，钙油加三顿，钙粉加两顿都会使啊，吼，都安尼，吼，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医生，
1: 祝福你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其实就是讲，这最近吼很叫做收视率很好的那个韩剧的是《铁拳教育》，其实他去年他就拍好了嘛，哈，去年拍好啊，迄个的剪辑这个剪辑影片的那个剪辑师哈。伊讲伊阵那都在剪第一集啊，第一集都啊这个演员他有演哈、嗯，
1: 叫什么名字啊？
0: 他叫做宋英奎，伊的第第一集来的演迄个恶心的议员呐，哈、嗯、啊，就是安尼包庇那些霸凌的、哦、霸凌人的学生，
1: 人家都是底下有人欺负的啦，
0: 对，伊讲吼那个剪辑师工，他去年他就是听到他。过世的消息的时阵，伊多好，就是咧剪辑，好、哦、这个铁拳教育第一集，多咧看伊的影片啊，多咧看伊演的啊，所以一集都无去啊嘛，哦、可能后来不知道了，不晓得他拍到第几集了哈。伊讲迄阵啊，伊足艰苦的，听到伊过身的消息足艰苦的。那他是这个演员，他真的蛮受欢迎，演过很多片哈、哦。为什么会死掉哈、哦？才五十几岁，去年哈、哦，来你好嘿。
3: 喂，你好，我请问那个中立哪边有在卖？
0: 中立来，我送他给你讲。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3: 线下
0: 哈，好嘞。

0: 好来齁，那这个齁，这个演员如果有看韩剧的人，多少应该看过他演的戏，叫宋英奎。他去年为什么死掉？是因为他酒驾开车齁，啊被被查到他酒驾的丢啦齁，假酒开车。然后所以我讲韩国足严的齁，韩国的这足严的，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变成伊的伊迄阵伊演艺事业都全拢停起来啊，无人敢去叫伊演戏，无人去敢叫伊吼代言吼，就这样整个演艺事业就因为酒驾就被停掉了。那一段时间熬不过去吼，唔是经济熬未过，家己的心境也熬不过去，所以后来呢，他就是等于自杀的丢啦吼，就自杀吼。好来，你好，
1: 嘿，小君，你那讲我跟你卖益生菌。

0: 可惜其实这个宋英奎、哦、这个演员 我还蛮喜欢他的、哦、我感觉讲、哦、他就是他就是演技还不错、哦啊、很有特色、哦
1: 演坏人要演的让人家哈的恨你的牙痒，
0: 对，
1: 这很重要啊。
0: 对，
1: 你当演坏人不够坏，你怎么会有代入感呢、啊？
0: 怎么现实上竟然是为了一个酒驾，酒驾、嗯、啊，酒驾就影响到他的演艺事业嘛？哦，嗯、演艺事业鬼拢停落来哦。所以我讲韩国对这种的他们真的很严哦，很严格哦，像那个谁啊？哦，去这两年就是那个金秀贤呐、啊，哦不是一个就交就是可能交了一个女朋友，后来人工啊，这个女朋友她后来是一个的因素啦，哈、哦，自杀啦，哈、哦、啊，但是就被挖出说她以前很早以前就是未成年的牺牲，就跟金秀贤有在交往安内的丢啊，结果金秀贤就被认为说人就说、啊、你去诱拐那个未成年少女、啊、就这样整个就都这么红的一线的明星就整个都崩坏了，演艺事业整个都崩坏了，
1: 就韩国是一个造星的王国，但是后面这个高压、嗯、还是说他下回这个责任、嗯、还是后面的这个经纪公司或者母公司、嗯、其实控制力真的是很强、
0: 嗯、来你好 hey, Hello
2: 你好石根姐，我告诉你们，你看他，我说你的爱用那个钙优和钙粉的钙、嗯、粉的爱用者，我、哦、之前膝盖痛哦，吃你们的钙优吃，三包七千五就好了。
0: 哦，
2: 那、啊、钙到现在我都没吃。
0: 你要继续吃啊！你要继续吃
2: 啊！楼梯、哦、
0: 多骑呗，
2: 爬楼梯一层都不能上去哦。
0: 哦，
2: 现在慢跑健身房我都去。
0: 哦。
2: 你看他们说要有信心，绝对有用有效。
0: 哦，好，
2: 很有效。
0: 哦，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啦，哈。
2: 嘿，
0: 哦，感谢你分享，
1: 祝福你，谢谢，感谢你的分享，
0: 哦、谢谢。
1: 以上广告 ，Vida 领先，你的兄弟这部是 Vida 领先，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舒缓阿哥，护理员舒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来祝大家周末周日快乐，
1: 悄悄，拜拜。
3: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2: 真不错哎。
1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5: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还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好，来啊，好朋友哈啊，因为这家己出一点啊小块问题哈，所以咱今仔日无听到新会护理师的片头哈，无紧嘿，咱这部继续来进行哈，赶快拢有好听的故事啦哈啊，新闻啦啊，搁有这个这个好听的歌曲来跟咱好朋友做分享。首先呢，先和新会护理师讲一个相关的新闻。今仔日呢，咱台湾各地天气吼，比前几天有较好一点嘛啦哈，温度嘛较回升啊。但是受到这个西南季风的影响呢，中昼以后赶快有强对流发生的机会哦。那是这个温度方面，今仔日咱台湾北部是20度。三十度，中部地区23度至32度，南部地区23度至32度，那是东部地区21度至33度哦，哈。而且呢，跟咱好朋友做一个分享，过来吼啊，这阵啊，这梅雨季节。梅雨季节吼，哦，雨安尼湿湿湿啦，啊，到暗时的时阵是毋是视线无好，对毋对？有这个暗时砸公车的无吼，即几工啊大雨啦，和这个暗时的驾驶的人哦，讲实在视线较无清楚啦哈，啊，有这个公车司机的讲啦，讲咱民众那是伫暗时啊要坐公车的时阵吼。建议你要砸车的时阵吼，你会使把手机啊拍开吼，用这个手机来。灯光吼，灯火甲拍开吼，啊，淡仔摇手，啊无吼，司机有可能吼，看无清楚你，伊毋知影有人伫等车啦，吼，所以讲，这是一个台中市公车的司机吼，所分享的这個影片，伊讲吼，伊伫暗时驾驶的时阵，路边的这公车站吼，啊本来是乌漆嘛黑啦，熊熊三个吼，灯火。起来，底下安尼挥舞吼，伊才知影讲啊，原来有人客要坐车吼。啊，伊讲吼，因这三个人哦，真巧，会用家己的手机啊，诶，手电筒的这个灯光吼，安尼砸公车，效果非常的好啦哈。所以讲，伊就来呼吁讲，咱暗时坐车哈，你看到车来，你就把你的手机啊，哈，拍开安尼，闪烁一下灯光哈，摇一摇手，安尼司机较看会到你啦，较袂吼漏网之鱼安尼啦哈。所以讲，这是一个真好的方法哈。伫遮呢，新会护理师啊，甲咱大家哈，做一个报告哦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我是新会护理师，现伫我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餐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个人消费上上市上好上高级的物件。以广告给破板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而且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好朋友哈，这个电话咱个抄起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要卡掉有哦。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神盾石墨烯防水修补膏、阿哥五飞鱼卵、香肠、高粱酒。香肠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来，再来听一下三碗猪脚。

0: 进攻阁。
1: 今仔为各位听众朋友带来是神盾石墨烯防水修补膏。今嘛时代的进步，修补膏嘛的进步。借神盾石墨烯防水修补膏，内底有两个成分，有加硅藻土，够石墨烯。为什么要加石墨烯？就是因为也当好咱的壁，好咱布过所在强度、坚固强度提高两倍。耐水性提高四倍，而且在台湾制造，无毒无臭味，使用阁足简单嘞。只要你挂伫咧手顶头啊，若是有较细空的钉啊空，还是讲必须用手来锁过去，伊就平啊。你的壁若是白色的，伊就免阁油擦；若是讲是白种色的，就随在你想要擦什么色就擦什么色。而且这唔免太在乎，老囡仔买当使用，伫咧厝诶。你随时想要使用，就会当使用，简单方便，唔是干那必须甲顶下看会当使用哦。比如你的壁，那是壁癌，也是会当使用，而且无分材质，不管你是阿门头、碳酸钙板、石膏板，有空有胖有壁，都会当使用。买当摕来做，你瓷砖落软，碳酸板的粘合剂。它门边那是有湿水、老水，只要摕神盾石墨烯防水修补膏，该补起哩，伊就袂湿袂老。而且神盾石墨烯防水修补膏有上检验单位检验，无甲醛、无石棉，防水性、耐碱性、低温环境稳定性、搁重金属拢有检验合格，成分安全。建议一届就甲你补涂、防水、油擦，拢总完成。
2: 好朋友啊，不管恁家壁是啥物材质的哦，乌木头的啦，碳酸钙板的啦，还是石膏板的，拢会使啦。只要有空、有胖、有壁，你拢会当家己补，唔免开遮济钱请师傅来恁家施工啦。而且你若是讲迄壁迄垂直面啦，还是倒吊的迄个倒吊面，你施工伊阁袂滴落来哦。这打起了后，表面安尼又又又白白白。阁袂闭啦，所以讲，也是壁哦，窗仔门边的漏水，马桶啊、浴缸啊吼，讲有必须漏水啦，是讲水管的接头漏水，你拢会当用。看迄落铁脚板啦、啊、瓷砖落去，你嘛会使用这安尼个粘起哩。甚至囡仔吼，甲你乌白画迄壁，你拢抹起哩，你拢唔免搁啥物油擦啦，真正方便，又阁紧，又阁有效。最主要，这高科技的哈，唔是传统的哦。这硅藻土的防水配方，又搁加石墨烯，效果更升级，搁较好用。今仔日这么俗哦，广告价哦，神盾石墨烯防水修补膏，七支只要990元，而且呢，咱蔡经理搁加码送你四支刮刀，赶紧电话卡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就今一讲，你一定爱赶紧做一下把握啦哈。这哈，因为进前哈，咱哈诶有这广告过哈，啊抢甲无够啦，啊真侪好朋友都搁卡电话来讲哈，伊拢无抢到，所以哈，新会护理师特别哈，特别来邀请哈，啊咱公司搁甲这抢上争取的这优惠，所以咱一定爱哈诶做把握哈，因为今个来无啊哈，啊你这。这摆我清楚到的吼，抢完就无啊吼。啊，这组吼真足好诶，有啥物呢？伊是三效合一吼，伊有法度甲你修补，而且伊防水吼，佮等于是上漆，你毋免佮就油擦得着啊，足方便的啦吼。壁癌来用上盖好吼，有空胖诶吼，有必损诶，啊是窗门边哦，窗框旁边你拢会使个诶。涂上去哈，铁脚板落去，瓷砖落去，你拢会使用这安尼个做一个修补哈。甚至马桶、浴缸啊，也是哈，这个边啊，这公路哈有漏水，你拢会使个修补哈。啊，所以我咧讲，这已经是足好用的物件哈。厝内面哦，咱哦啊，家己都有法度处理，唔免讲哦，请工人来伫施工哦。哦，凊彩吸着拢慢的呢，算慢的呢哈。啊，讲实在哈。像即马变个，咱台湾啦吼，孤出济啦，孤出济啦吼，海岛型诶气候，尤其个梅雨季节吼，所以讲真济厝拢湿，拢有变个，一定唔好看袂起即变个呢，变个对咱身体吼真大坏处。 就是引起你呼吸道吼，尤其是过敏性鼻炎、黑骨气喘这种病，而且呢，嘛会造成皮肤红红、肿肿、起痒，上加严重的吼，和你的免疫力吼会下降，引起细胞的感染，这拢是有可能的哦吼。尤其讲厝内边囡仔是老大人，这更加有可能吼。啊，你卖讲啥啦？讲呼吸系统就好啊啦。恁家老伯啊，你有发现无？你常常会拍咳嗽，你常常会流鼻水，有当时会。疾病，这拢是鼻炎引起你的过敏吼。啊，那是讲吼，影响到你的这个刺激的气管的黏膜啊。哦，你有个人开始烧呢，会喘呢，胸腔会杂颤呢，这拢鼻炎引起的，你一定爱处理啦。Hello， 来嘿，来请讲来。
0: 我买一组。
2: 一组吼，你高阳家吼，啊，我跟你讲吼，这个礼拜三给你收好不好？
0: 我礼拜三，
2: 嘿，礼拜三哈，嘿，这个、哦、嘿，礼拜三哈，这个17号啦哈、啊、，OK， 好好，谢谢你哈、啊、，OK， 好，拜拜。好，来，好朋友，咱拢哦，你要送个货到付款安尼啦哈。啊，讲到这鼻炎哦，唔了安尼哦吼，刺激到黏膜的时阵吼，都会黑骨气喘呐。恁到有人会黑骨气喘的无？你唔好小看这个问题哈。吼、啊，长期间你鼻炎拢无处理哈。啊伊这鼻炎吼，伊内底吼有真侪细菌、霉菌吼，对空气你飞你看袂到的，你知无？所以你定定你着呼吸道，你真容易慢性发炎。尤其老人啦、囡仔、免疫力较歹的人吼，哦，一严重起来吼，肺炎才来讲嘞，吼、哦、啊，尤其讲咱若较敏感的人吼，你定定皮肤起个小小的红疹有无？起痒啊，是袂输敢那湿疹迄种症状安尼啦吼。长期间安尼，我甲你讲，你定定你会头痛，心无好，无在调困吼，所以讲鼻炎吼，你唔好小看它吼，爱处理爱处理吼，阿要安那处理哦，一个吸的凊彩吸的几啊万几啊十万，我甲你讲，即组你买回去用吼，回去鼻炎甲抠抠的，直接甲抹起哩。吼、哦，安尼就好啊！啊，当然，因为鼻炎嘛，有当时啊，咱今日内底有霉菌，那你会使抠抠的，用一比一的漂白水小甲擦擦的，吼、哦，啊，去打了哦，啊，直接甲抹起哩，安尼就好啊！吼、哦，都唔免讲擦油漆哦，吼、哦，像有个人爱冷气卡会湿会湿，有无？吼、哦，直接甲抹起哩，吼、哦，安尼甲封起来就好。包头红水上漆，哈，三效合一，一摆就甲你处理好啊！哦，质感足好，所以讲吼，什么材质拢会使用哦，混凝土的哈，水泥砂浆的 ，L C 的哈，碳酸钙板的，石膏板的哈，啊是哈，裂缝啦哈，通通都可以，通通都可以用哈。窗仔门间凹凸不平的表面拢会当用哈，啊，墙板你要甲修饰较水嘛，会当用哈。啊，你嘿好朋友。就算是迄垂直面，还是倒吊面的，你甲施工，伊嘛袂顶落来哦，不垂流哦，吼，最好诶，即间免开大钱，请即个工人吼啊师傅来遮即个修补你的墙壁，还是掠楼，咱家己吼都有法度 DIY 哈，一刮一抹，马上水当当哈，哈维。喂，
3: 我
2: 一组哈，谢谢你。好，来，好好朋友，今仔交代拢后礼拜三，互你收哈。啊，这条吼，唔是波头这简单啦，会当防水就对啊啦吼。恁家若冷气卡开始涉水，拜托这条你甲提转去用。吼、哦，马桶伤久啊，下面公路会涉水，这甲抹起哩哈。啊，过来吼，塑胶管。金属管你拢会当甲封起来哦，吼！啊，像阿姊也讲吼，早卡拄着落雨会涉水，同款即组甲摕倒去用。生菇的吼，鼻炎的你拢会当用吼。囡仔的鼻甲你乌白出垃圾泥的，你嘛同款吼会当用神煞补鼻吼。今仔日好你的哦，有加石墨烯的成分哦。Hello， 来嘿，阿咱来几组？你来几组？
3: 我要一组。
2: 啊好，来，后礼拜三你收会当哈，17号。
3: 好，
2: 要十一号。嘿，17号哈，会使不？
3: 会啊。
2: 好好，谢谢你哈，欧鸟神哈 ，OK， 好，拜拜。好来，啊，我跟你讲，外口一支699块。吼、哦，啊，你莫去跟人计较呢，吼，因为人是来遮广告，新闻护理师给你争取到的优惠哈。外口一支六 990块，今仔日你开990块，予你七支，啊，阁有四支的刮刀，安尼好不好？保一个饼，保一个笔顺，予你用的吼。这甲日本建筑修缮指定建材是一模一样的吼，有空有胖有笔，你拢会当用，安尼好不好？吼，赶紧哦吼，啊！壁癌那是漏水吼，讲实在破财伤心啦。哦，咱台湾哦，一年平均40000摆的地震啦，那规模六以上，逐年拢有啦吼。所以你讲恁家的壁吼，你讲拢无变，迄无啥可能啦，无啥物无分材质，你拢会当用。安尼好吧吼，瓷砖、踢脚板吼，嘛会当用。安尼吼，壁癌吼，尤其爱处理。安尼好吧吼，来0800663371哦，来今仔日最后一工。奶奶几张？你要几张？
4: 我爱两张。
2: 两张吼，来电话提来哦。好来，嘿，奶奶几张？
4: 我一张。
2: 一张吼，来电话提来哦。Hello， 来，咱来几组？
5: 喂，小姐，我一组。
2: 好，来三组来接一个。好，来，啊，咱来几组？
6: 一组
2: 哈 ，OK， 好，啊，那个，拜三休哈。OK， 好，谢谢你。好，来哈，啊，咱新会护理师，你讲话也是你半关这期间哈，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安尼哈，啊。咱先来那听歌哈，啊，你电话继续甲卡哈，啊，电话继续甲做利用。来来来，贵州，
7: 我几州？
2: 几州来，一线接一线来 ，Hello 来，
8: 哎呀，
2: 哎，肖大姐姐嘛哈，好来四线一组，四线一组，好来，玉敏阿姊，
9: 哎，你好，我要一组，
2: 一组哈，来二线个接一人，好来，阿丹来贵州，喂，车工来，嘿，喂，嘿，你来贵州，喂，
9: 哎。
2: 哎，对，几周哈 ，OK， 好，办啥新哈？谢谢您。好，来啊，那贵州潘小姐。
10: 哎，几周。
2: 好，办啥？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哈。好，来，好朋友哈，啊，电话紧卡，咱即马来听这首，叫做《马到成功》。

0: 好，来，祝福大家拢会当骂得成功啦哈。好朋友，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也是曝光这期间吼，啊咱啊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安尼哈。好来啊，讲到人哦，做代志吼，爱负责任啦。你若无负责任吼，到时阵吼，代志搁较大条啦吼。比如讲，屏东县吼，万峦乡吼。新隆路家吼，最近发生一个吼，造逃的案件吼，都是刚弄掉啊，作为闹跑的啦吼。一个姓左的女子吼，开变如车啦吼，啊，伫个这个啊，深三更半暝啊，弄掉一个骑卡的车姓吴的先生啦，咱弄着人哦，落车应该先救人才对啊！哈，伊唔是先救人啦，先讲吼，伊弄着这台矿民车，矿民车吼，甲拖出来，拖出伊的脸啊卡吼，啊紧的都落跑啊啦！吼啊，这个查甫的吼，骑矿民车这个吼，摔落水沟，拢无人甲救。过当刚被发现的时阵，已经过往啊啦！哦，啊，警察都甲追查吼。肇事的这个人吼，这个周女士竟然是来义乡公所吼清洁队的队长啦，吼哦，这个事件发生伫个这个月十一号暗时十点外嘛，啊，这个五十几岁姓吴的先生骑脚踏车经过新隆渡的时阵，啊，去有这个姓周的吼，伊开一台轿车安尼甲弄落吼，啊，弄一个吼，当场这个吴先生就飞出去啊，吼，摔落去沟底，啊，这个。矿民车吼，跟落个汽车的车底，上较离谱的是，你弄着人，你应该先关心这个骑车的人伤势是安怎，还是报警吼？嘿，啊伊唔是，伊即马发现讲吼，哇，迄车伫我的车辆的底盘遐，妨害伊离开呀，吼，所以伊就甲这个矿民车拖出来安尼啊，啊等咧路边吼，伊做伊紧开车紧走安尼啦。一直到十二号透早六点外吼，当地船长发现讲，而且吴先生咧伫咧水沟底啦，吼报案，真明显已经过往啊，吼伫咧水内底泡几暝啊，吼啊叫一个查吼。来义乡公所清洁队啦，这个曹女士啦，吼、哦，来说明者，检测啦，吼、哦，当然去警察局的时阵，吼、哦，酒测是无啦，吼、哦，毒品嘛无啦，吼、哦，伊讲吼，有啦，我有弄到物件啦，啊，我足惊的，所以我就紧离开啊啦，吼、哦，伊讲吼，啊，我落车无看到人啦，我唔知影对方遮严重，讲个什么话，啊，你都有法度对你的车底。有一台矿民车出来啊！你弄着人，你无看到，就算你无看到，你看到矿民车伫你的车底，你阁会样甲拖出来？你拢无想讲迄个人去打，你拢无去甲顺者，真的不行啦、啊！这个人哦，最近哦，这个三观不正哦，这道德感伤歹啊！哦，啊，这个当然，这个来义乡的乡长吼、哦，庄锦新吼、哦，伊拢感觉足震惊的啦，伊讲哦。哇！而且做律师伫阮乡公所服务二十年呢，平常做工课都认真负责负责呢吼。啊，这两三年啊，才对龙关科长转做清洁队长，那会知讲发生这代志哦。啊，当然这肇事逃逸哦，而且致死，安尼真严重哦，吼、哦，真严重。啊，今仔日吼，这个香艳呐，哈，还有厘清他的那个死因呐、啊，就是迄个法医来小处理者哈，后边再看安怎判安尼哈。啊，但是讲实在，这新闻让人感觉讲哦，你当下吼，当下你那个求无听，伊袂过往呢，真的一点啊责任心都无吼，你这个真的哦，要谴责他啦，真的要谴责他哈。这是真无好的这个行为安尼。好，来，我是新闻护理师哈，现场电话0800-6633-77。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咪咪啊秋公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那咱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阁有哦，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啦哈，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用啊，新会的护理师伫讲话时阵哈，麻烦客气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哦。
1: 进攻格。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呢，就是背起两罐墙甲高粱罐墙。
2: 阮的背起两个罐墙是用咱台湾
1: 分体滴的后腿肉，经过处理了，搁落去加，搁加上阮真正的培养，80%是真正培养哦，这是非常的少。落去蓝色会落去加，咱用黄金比例3:肥的比例8:2，加上阮同门的配方，然后再用天然的大肠落去灌，灌好了搁用低温落去烘，差8点钟，然后用真空包装，搁用急速冷冻保持伊的新鲜，所以天我放到一年，要食时就直接摕出来退冰。无论要煎、要烘、要炒，啊用切片，切到安尼一大盘，即嘛是真丰富澎湃。或者你要摕来做寿司，要炒饭，还是要煎卵，这拢是高级的台湾料理。阮的培卵灌肠伫日本是一个真高级的料理，伊的口感非常的 Q 弹。加落去，啊，哔哔啵啵，敢若嘴内底伫跳舞，而且是真悬的蛋白质，丰富的维生素 A、B、D， 卵磷脂，高 DHA， 所以这是好食、高营养的高级料理。过来，阮的高粱酒灌肠是用咱金门58度正58度的金门高粱来做。金门高粱哪会遐尔出名？因为金门伊遐水质好，环境好，空气好。伊个技术嘛好，是70年发酵技术，所以讲伊做起来的高粱酒口感是会使讲独一无二。加上同款用台湾温体猪的后腿肉，伊个过程咧加培养的灌肠同款真高工，真麻烦。除了58度的金门高粱、台湾猪的后腿肉，而且佫爱用阮30年的老师傅独家配方才做会出来，咱这真空包装。急速冷冻，专人专车冷冻车送到恁家，这两种的灌肠拢经过合格检验，无防腐剂、化学的残留，嘛无味素，你拢听我放心啊食，食到好食，营养阁安心。咱今仔日的快闪优惠，每一包培养灌肠是300公克，咱提供4包，还阁有高粱酒灌肠，每一包250公克，嘛是4包。安尼总共8包，原价2500块，今日快闪广告价只要1480块，限时限量100组。
0: 赶紧哦，快闪开始哦，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优惠只剩今仔日一天哈，啊，所以讲你一定要赶紧把握哈，这组哈，这件足好食的。这件足好食，培鱼卵灌肠哦，外口无容易买到，咱这正培鱼卵的，你知无 ？Hello， 来嘿，于小姐，安那，你才多唔少卡？
2: 无啦，你拜四才来啦。
0: 哦，你要拜四吼，安尼6月18吼，好，啊，我甲你写好啊哈 ，OK。
2: 我无记得啦。
0: 好啦，我甲你讲，我甲你写好啊，拜四哈 ，OK， 好，拜拜
2: 哈。对啊，讲偌济啊？
0: 诶，啊，就是迄个990块啊，你才多唔少问过啊？嘿，好，好，好 ，OK， 好，拜拜，嘿，好，来，0800-66-3377，哈，好，比如哈，外口的高粱，哈，灌肠，你吃，哈，有的人会醉，哈，啊，咱的无同，咱的哈，酒精已经给你去掉啊，干留迄个芳气就对啊啦，哈，啊，那是讲到迄个白鱼卵的，灌肠哦，嘿。白鱼卵吃起来是哔哔啵啵哦，吼、哦，吃起来有酒香，但是无酒香，吼、哦，啊，内底呢酒精拢已经无啊，吼、哦，啊，而且呢，吃起来未油、未味、未加筋呐，筋拢甲你筋解啊，就对啊啦，吼、哦，啊，足好食的啦，咱喙齿无好也是囡仔，你拢免烦恼讲吼，会去夹着筋袂，吼、哦，咱这拢甲你筋解啊，吼、哦，啊，吃起来未油吼，啊，未不会油腻啦，吼、哦，啊嘛未咸啦，迄味吼拢嘟嘟啊好啦。吼、哦，啊，直接甲摕起来蒸，安尼卖晒，啊，你卖当煮饭的时阵吼，放几条啊吼，落去吼煮一个啊烟肠饭啦，哎、欸，煮一个烟肠饭嘛真好呢。喂，
3: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好，来，我甲你下一个哈，好 ，OK， 好，安尼，谢谢你。好啊，我跟你讲哦，好比如吼，这组吼，直接蒸就好，直接蒸就好。啊，要放烤箱嘛会使哦，放气炸锅嘛会使哦。你买当做一个这个烟肠的米糕啊。嘿，秋环小姐，嘿，你爱啥？
4: 买半饼
0: 的遐，哈，啊，你要几组？
4: 一组。
0: 一组吼，啊，拜三休啦。
2: 好，电话
0: 有拢甲你查好啊，啊，你盐埔遮住址嘛拢有哈 ，OK。
2: 盐埔无。
0: 无你听我讲，你换主机，我叫阮小姐甲你回电，落节目了后甲你回电，我即马拢敢抄电话啊，哈，谢谢你哈 ，OK 哈哈，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无买就可惜啦，因为即组我甲你讲，最近足好食的哈，卖油卖味卖加筋，搁卖咸哈，啊味嘟嘟啊好哈，啊胖胖胖才好食，无买就真正可惜的哈，我甲你讲，台湾猪呢，台湾猪呢，温体猪呢，温体猪做的呢，正港的白鱼卵呢，食落去哔哔啵啵，袂输敢在你的嘴跳舞呢，哈喽。咱来啥？
4: 左行。
0: 你爱多一种诶？灌灌肠。
4: 对啊，但要灌肠啦。啊，我有订迄个鸭挂饼诶。
0: 哦，好，安尼吼，一组吼 ，OK， 好，我甲你提。阿公拜三休啦哈 ，OK 哈。嘿嘿嘿，谢谢你。好，来，秀玉小姐。
5: 喂。
0: 嘿，阿你爱几组？
5: 一组。
0: 灌肠哈。
5: 我姓吴咧。
0: 嘿，吴秀玉，你毋是叫做秀玉吗？嘿嘿，秀玉小姐，吼，对啦啊，阿着拜三休诶。
5: 哎，
0: 三个字。哎，伊个灌肠1480吼，总共有800安尼哈。
5: 嗯，哎，个999个嘞。
0: 999，迄是伊个抹饼。
5: 抹饼什么意思？
0: 伊个抹饼干咩？
5: 抹饼干嘛是？完了像灌肠啊，先啦，唔是哦。
0: 灌肠还灌肠，哈，抹饼干咩？迄是小补膏，红水小补膏。你刚刚要提一组？
5: 迄个没吃是？
0: 抹饼干咩？那有可能会吃？
5: 我听无，我鼻炎。
0: 恁家有鼻炎无？
5: 无无。
0: 好，安尼就好，哈 ，OK。
5: 安尼，
0: 你叫灌肠就好啊啦，哈。啊，你啊，搁继续听广告，好不好？哈。
5: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哈，真材实料啦，真材实料啦，哈。店家拢有滴卖一包380块，一包380块。哎，啊，原价安尼就爱偌济啊，要2500啊，对不对？今仔你电话卡来哈，吼，这么好吃的灌肠，才1480块，无得吹，无得吹，哈，野生的白鱼。两个哦，吼，这种一包是半斤300公斤，啊，那高粱酒部分的这吼，一包是250公斤，吼，一摆两种拢互你摕去，吼，一种有4包安尼，吼，诶，人这店头这卖了足好个呢，吼，啊，你去因店头买着爱3000几块的物件，今仔日我甲你讲，快闪，无定定有水，后一工你一定爱摕，吼，只要1480块，吼，无定定有，无定定有。来来来，贵州。
6: 哦，不好意思。
0: 好，你电话太累了，谢谢。好，来，好朋友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来来来，贵州。
6: 我收到好。
0: 贵州来，电话太累哦。好，来，0800663377哈，店家伫卖一包380块，利润较好啦。来，咱这广告拢无利润，这是做回馈哈，咱一定要紧把握。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爱食灌肠的，尤其是这种白鱼软灌肠的。建议你提两组啊，等于哈。徐小姐。
7: 小姐。
0: 嘿，你爱啥？
7: 你是抹饼的产的啊？
0: 不是，我你讲，伊波头红水个产。
7: 哦。
0: 三效合一哈。
7: 好啊。安那袂。
0: 990块啊，啊有7支，啊搁送你4支刮刀啊呢。
7: 哦，我一组啦
0: 哈。啊，你要提一组哈，好啊，拜三休啦哈。
7: 好
0: ，OK， 好 ，OK， 好，谢谢你。好来，0800663377吼，看要灌肠啊，就要煲汤的电话拢甲卡呢吼。我跟你讲啦，温体煮就是无同啦，做出来灌肠拢足好食。你外口买的灌肠，有当时迄肉拢叉叉破破有无？啊，温体煮做的吼，温体猪台湾猪的温体猪做的吼，迄肉足好食，每一嘴拢足 Q 弹的就对啊。你家你用的是正58度的金门高粱呢，哦，这成本足悬的，你知无吼？今仔日有法度买到这么俗，你一定爱紧交代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嘿，王女士，你爱啥？
8: 嗯，迄、那个波头的哦，一组。
0: 哦，你要爱波头的吼？嘿，啊，后日后日，让你收好不好？妈妈讲唔对，拜三啦，拜三互你收啦。
8: 啊，无啦，袂电话收啊，29号啦。
0: 29号是吧？6月29号，我甲你写好啊，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哦，哈哈 ，OK 哈。
8: 两种话声啊。
0: 波头的900啊，呢哈。
8: 哦。
0: 哦，谢谢你，嘿。
8: 2480啊，400。
0: 无啦，啊你灌肠嘛，要一组呀？
8: 嘿啊。
0: 灌肠，你才够够卡。 你灌肠头拄仔敢有看？
8: 无啊。
0: 好啊，你即马要看一组波头，一组灌肠啦，吼。
8: 对。
0: 好好好好，安尼拜三休哈，好，好，谢谢你。
8: 29号啦。
0: 好，29号哈 ，OK， 甲你写好啊哈。好来，啊，咱来几组？哦，拍摄吼，咱尾数6017的吼，啊，你这个卡来吼，拍摄吼，你搬落去吼，啊，因为你这个卡来啦吼，唔是我给你切断的，你给你搬落去吼。好来，0800663377哈，你要卡来无？即马等你一下哈，来0800663377哈。妈妈，咱高粱的吼，迄种的伊是用温体猪，温体猪哈，温体猪肉来做，啊有酒香无酒香，未油未胃，啊嘛未加筋哈，啊内底拢无肥肉，讲吼你食着会惊无哈，啊咱内底是2:8的比例，拢唔免惊讲会大颗会肥哈。Hello， 来嘿，你爱啥 ？Hello， 嘿。
9: Okay.
0: 保平的一组，保平的一组哈，拜三收刚好，
9: 拜三，
0: 嘿，拜三
9: 哈，耶，
0: 拜三6月17哈，
9: 嘿，
0: 嘿，6月17，好 ，OK， 好，
9: 好好
0: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阿丹来几组，
10: 喂，
0: 嘿，你来几组，
10: 两组，
0: 保平的哈，
10: 保平对，
0: 保平的两组哈，你
10: 说，我刚才没买过呢。
0: 我跟你讲哦，阮拢先抄电话啦，吼。啊，伊都嘿，阮落节目了后，阮小姐呐，电脑看无吼，啊，伊会敲电话给你安尼哈。OK， 好好好，谢谢你，哈哈。好来，0800663377啦，哈。啊，咱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哈。拢优惠吼，到今仔日那尔，吼。啊，所以讲，咱好朋友吼，卖你着吼。赶紧哦，紧卡吼，啊，唔通讲哦，等甲抢完啦吼，啊，你再滴后悔安尼吼，来，0800663377哦。乡亲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真荣幸邀请到台湾真有名的中医，已经是40几年的经验，伫汉医。诊脉甲心血管的调理呢，有真大的成就，这是精通着现代的脉学甲传统中医真厉害的一个医生，曾经得到海峡两岸10大名医，啊，阁有国际10大药王的头衔哦。伫个医学界是一个真难得的奇才，而且伫个台北是一间。中医病院的院长，不但如此呢，伊嘛是行政院卫生署中医药委员会用药安全委员会的委员，另外还有中华学术院中国医学研究所的教授，所以这是咱医学界一个真厉害的人物。伊今仔日要来甲咱讲有关牛樟芝。
11: 咱人身躯有一个真重要的脏器，叫做肝脏。肝脏即个都是保庇你的所有身体，互伊健康个用。为什么？因为咱知影，无论对空气中间，或者水中间，或者是食物中间，无论是食，无论是住，如果呐讲这个空气中有毒素，有 PM2.5， 啊，过来食物内底有毒素，有这个烧呛的物件。你吃入来体内都是肝脏，你解毒这个毒素，肝脏解毒的物件叫做啥 ？SGPT 跟 SGOT，SGPT、SGOT 合称叫做肝的功能的显示。这个物件代表着你的肝的功能进行了如何。如果你的 SGPT、SGOT 升悬起来，就是你的肝火上旺，你的嘴干、嘴苦、嘴臭。而且呢，你真熬疲劳，真熬亚神，因为你的肝已经失去调节了，你已经无法度运用啊。所以咱知影，世间内底出现一个物件，这其他的国家拢无，干那台湾独有的，这叫做牛樟芝。牛樟芝是安怎会发现？就是咱的这个原住民吼，伫个山顶，伊发现因真爱啉酒。而且常常啉着假酒，你知假酒真毒，有的人啉假酒啉到死去。啉假酒，啉到安那，目睭青盲，因为伊唔是用乙醇，伊是用甲醇。 甲醇内底对咱的目睭非常的毒，所以因伫牛樟这个树啊，吹到一种灵芝，这种灵芝伊特别命名为牛樟芝。牛樟芝为什么会互人号做森林中的红宝石？因为伊是红色的，伊这个采落了后啊，你家己浓缩，你家己提炼，这个时阵啊，你会食落去的时阵，伊佫有特有的一种香味。牛樟芝提炼出来了后，非常的厉害，因为伊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麦角固醇。这麦角固醇甲灵芝的羊毛固醇无同款，两种的物件无同款。羊毛固醇啊，伊会当进入咱的心脏，咱的这个肺内底，这是灵芝的作用。但是麦角固醇是极特殊的物件，尤其是酸铁，伊这个酸铁，伊直接会当走入咱的肝脏。咱知影，咱人正常的时阵，伫咧运转，伫咧解毒，肝气若无稳，咱的毒素愈来愈多，这是变作刮风，有可能头壳痛、头壳晕。刮风来动了后呢，佫进一步 SGPT、SGOT 佫升悬，就变作刮火。刮火呢，起嚟就化作毒啊。这个时阵 SGPT、SGOT 已经升到2000外、3000外。我有一个患者。伊本来吼，这 SGPT、SGOT 这千外，结果这看医生、遐看医生拢看无好，看到3000外、4000，这个猛暴性肝炎已经人足疲劳、足亚神，人介绍来我家，我咧千想万想，尾仔我收到牛樟芝，伊含有这个麦角固醇、酸铁类，伊会当直接进入肝，结果呢？我好接落去了后，经过一礼拜，伊的指数一直降，降到正常。所以你也知影讲，这个酸铁就是针对着这肝功能的下降，伊不但会修复着咱的肝脏的受伤的所在，会当提升肝的机能。进一步，真侪人就发现讲，真熬疲劳，啊，真熬夜深。讲无两句话，就是要独孤，看无两个电视，两分钟的电视，就是要困啊。结果伊食了牛樟芝了后，发现伊这种疲劳感会消失，而且目睭会变金，耳啊听了真有，耳聪目明就对了啦。牛樟芝内底还佫一种成分叫做多糖体，多糖体是代表一种咱的抵抗力的增加。比如讲，真熬感冒，咱无体力啊，咱食这个多糖体的时阵，咱就会变作较勇，身体较赞，抵抗力较好。这个抵抗力跟免疫力是两种物件，免疫力是防疫盾牌，防止外口的物件侵入。但是咱的抵抗力是咱身体家己用起来，咱的军队用起来。所以抵抗力跟免疫力是无同款的。所以咱知影多糖体就是增加咱的抵抗力，这个免疫力就酸铁类。所以咱爱知影，你都爱用这牛樟芝，敢那台湾独独一味尔。你若透过伊。你会当让你身体得到上好的健康，这是上天给咱上大礼物。
0: 好来好啊，感谢咱这医生给咱这宋和前中医师哈，给咱做这详细介绍哦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来啊，这个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哈。过来，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来给咱好朋友安排洗牙器哦，欢喜洗牙器。

0: 喂，恰共来。喂，喂，恰共啊 ，Hello， 喂，
1: 喂喂，
0: 嘿，你爱啥？
1: 我要订迄、那
0: 个，要灌肠啊，是煲头的遐。
1: 煲头的，煲头的。
0: 哦，煲头的遐，爱几种啦？
1: 煲头的一种。
0: 啊好，啊拜三收嘿。
1: 嘿，啊，你遐电话无？
0: 有啦，我拢甲你查好啊，哈，啊，啊先安尼。嘿，先安尼，好好。啊，阮小姐若无得，无，阮小姐万不利若无住址，也敲电话甲你问吼，到啊到啊呢，哈 ，OK， 好，谢谢你，
1: 哎，
0: 拜拜啊。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诶，看要爱波头的哈，还是爱这种世界好食的灌肠哦，啊，你个电话来甲敲，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有鼻炎，最近无好。哦、对身体影响极大诶，吼、哦、啊，这吼、哦、三效合一诶，三效合一诶，吼、哦，诶，就是吼，甲、哦、你修补，啊，甲你防水，吼、哦，啊，搁唔免搁油菜，吼、哦，诶 ，Hello， 来嘿，来车过来，喂 ，Hello， 嘿、
1: 欸，
0: 你爱啥？
1: 卫生卫生
0: 卫生
1: 师哦，
0: 嘿，你爱啥？
1: 我迄个两组好抹饼，
0: 抹饼两组吼，哦，
1: 烟钱偌济？
0: 烟钱1400啊呗，
1: 我爱一组。
0: 安全一组，安尼哈，好好，安尼拜三收。
1: 我乌鸟甲你切倒啊。
0: 你要乌鸟。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
3: 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你要笑死，
11: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雄起时段好朋友哈，感谢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哈，我是新会护理师。今摆啊，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就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只服务。阿哥有哦，前面在礼拜日哦，礼拜日就是透早十点到十二点，赶快新会护理师现场服务哈。邀请咱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啊，绝对和你开销就买上好，因为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哦。提供了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个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和你开销就买上好。啊，有好朋友讲吼，啊，我这收着这物件足好个呢，啊，你顶回我甲你交代遐，啊，唔知啊，搁有无？我甲你讲，你电话卡来问吼，你甲卡0800006877。讲我要甲新会护理师哈交代什么产品哈？我跟你讲，进前买过，你来卡来问。有当时啊吼，咱加减拢加一两组啊，吼，拢有优惠组的。你只要讲新会护理师，伊就知影爱找优惠组的福利啦。安尼听有吼？好，安尼电话甲卡做利用哈，0800006377。啊，有好朋友讲吼，啊，我今仔要出门，我拢无法度听着你的节目，无要紧。我跟你讲，咱。手机啊，若有网络的吼 ，Google 你个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吼，啊你个点落去，安尼吼，全世界各地拢听得到咱的节目，安尼吼，0800006377来，咱来啥 ？Hello， 嘿，你讲，
1: 我要爱买饼啊，咩呀？
0: 哦，包饼的吼，嘿，好好，来，阮小，你电话提来啊，小姐，甲你接者来，一线吼，你甲接者。好来，0800006377吼，啊，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也是报关期间吼，啊，咱电话拢甲卡做利用吼。那讲到鼻癌哦，最近对身体健康真影响足大个啦吼，因为你看伊鼻癌吼，你唔知影伊内底吼，迄鼻癌内底有迄细菌呐、霉菌、迄霉菌有无吼？飘喺空气内底哦，吼，影响你的呼吸系统，影响你的细胞，影响你的皮肤，你知无？吼，爱甲处理，爱甲处理，无对身体健康即摆，而且鼻癌吼，我咧讲破财啦。Hello， 来，咱来几张？
2: 喂，我要鼻癌的。
0: 鼻癌电话提来哦，哈，哈，小姐，甲你接者哈。好来，空白讲讲聊聊0800003377吼，啊，电话甲卡啦吼，啊，若讲着好食的吼，哦，正台湾料理，正台湾料理，灌肠灌肠，两种口味哈，配伊两个高粱的哈，至今正台湾料理。就好食的吼，今日明仔甲咱好朋友做介绍，啊，顶一点钟吼，阿伯来甲咱好朋友们吼讲故事，对不对？吼，今嘛，好朋友电话继续卡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讲到阿玉啊，是一个20几岁、善良又个友好的青春少女。在外地做工作，一天早起，雄雄去接到因老爸打电话来，讲东港要甲嫁出去啦。阿娇啊，就是安尼糊里糊涂，叫因老爸嫁出去啊。新娘车要驶往南方因家，经过中兴桥头的时阵，头前发生车祸。阿娇啊，为着要救迄个全身是血的囡仔。无顾着家己穿新娘衫、穿大衣，就把囡仔救起来送去病院。嘛，因为安尼，规身的新娘衫拢是血。新娘车来到南方因家的时阵，已经错过了吉时。南方那边嘛，因为阿玉啊，规身躯全血，新娘衫拢变红的啊，就讲要甲退婚。家在阿玉啊，底下一直等等个天未光啊，新郎才来带阿玉啊出去外口生活。阿玉啊嫁因翁两年，生了一男一女，伊的翁嘛正疼惜伊，两个人婚姻是非常的幸福。嘛因为替囡仔伫报户口的时阵，阿玉啊发现因翁的名，甲当初因老爸甲讲。伊要嫁翁的名，煞无同，才发现了秘密。原来当初阿玉啊要嫁翁，是伊即卖翁的华挑的兄哥，就是伊的堂兄。因为阿玉啊当时规身躯血新娘衫，甲男方迄边惊着要甲退婚， 但是每人讲那退婚，阿玉啊回去会自杀。阿玉啊，即马即个翁感觉真唔甘，所以就替伊个换条兄哥带阿玉啊落。这件代志，阿玉啊是一直到囡仔报户口的时阵才知影。结婚两年后，阿玉啊因翁就伊去台大病院看一个亲戚。这个亲戚是癌症，已经是没记录。阿玉啊做一个献车两秒，翁那边的人情也是就要处理，所以阿玉啊真乖巧，对因翁去看那个亲戚。看过那个亲戚了后，出病房的时候，阿玉啊因翁跟阿玉啊说，这个病人啊，就是当初要带你真正的神龙。善良的阿玉啊听因翁安尼讲了后，进一步询问，也了解到这位病人错过阿玉啊了后也未娶某，但现在就癌症已经没记了，也就亲戚五十大家来个道告。阿玉啊问因翁讲，我敢会使，那有闲的时阵，我来照顾这个病人啊。阿玉啊，因翁嘛真善良，就答应阿玉啊。而且伊讲，百年修得坐共船，千年修得困共床。虽然你甲阮这个换条兄哥，因为你当初穿的迄束贵身躯花的新娘衫来促销。但是嘛，因为安尼，咱两个才有缘来做翁仔某。毕竟伊嘛是咱的亲戚，大家甲斗过嘛是应该。阿玉啊，想到古早人讲的话，姻缘天注定，半点不由人。家己却是因为救了一个囡仔，和贵身躯的新娘衫拢捂着火，才会乎迄个要嫁的查甫人无爱伊。当初伊那嫁这个查甫人，即马这个查甫人已经是癌症末期的人啊，过话无几天啊，安尼阿玉啊，是毋是命运真坎坷呢？但是嘛，因为当初无嫁伊，阿玉啊才有法度嫁到这体贴的翁，即马才有法度规家伙这么幸福美满。阿玉啊，心内想，命运真是创治人。但是我感觉阿玉啊是好心有好报。时间过去三十多年啊，阿玉啊因全家伙啊拢真幸福美满。伊即世人生五个后生查某囝拢真友好，毋是大学毕业的，就是研究所毕业的。真正唔知影，像伊这款遮善良的新娘，虽然穿着规身躯花的新娘衫，有啥物袂当穿呢？所以迷信这种旧观念，实在是无啥适合吧。时间是上盖好的证明，阿强啊，因善心是对的，伊嘛因为当年的善心，娶一个好某。有了幸福圆满的一生，感谢收听。

0: 进攻阁。
1: 今日介绍的高粱酒灌肠加八仙的灌肠，高粱酒灌肠用的是正金门58度的金门高粱，还有台湾温体地的后腿肉，咱用黄金比例，甲30年老西的冰来做，所以一嘴吃落去有酒香，毛白清甜，加落去有十足的香气。啊，咱的八仙的灌肠是用正八仙的卵，因为八仙的卵是非常的难得。非常的难处，所以讲八仁有海上黄金的称呼，啊，佮加上咱台湾的温体猪的后腿肉，同款用30年老师傅的冰来搅来敲，然后佮用正地灯啊来灌，所以每一嘴你拢听我食到八仁哔哔啵啵，啊，佮足久时的落口感，无论你是嫁出去，啊，想囡仔出去阿袂洗完全的，拢听我食，因为即马人足养生，所以阮的比例是。瘦的甲肥的是8:2来做调配，所以讲食起来袂讲伤肥，口感非常的好。因为肥卵这是有季节性，并不是讲你全年冬天随时要食拢有，所以伊的产量是非常的少。咱专程是用手工来做，用的是天然肠衣，做好过真空包装，急速冷冻，而且是用专人专车冷冻车送到恁兜，这拢会当放一年。要食时只要退冰。只要若要食时，摕出来退冰。无论你要烘、要煎、要炒，还是要做大菜，而且即卖年纪要到啊，听到做一个灌肠米糕，还是要做寿司，拢是真方便，拢是高档的台湾料理。阮的灌肠，大人囡仔拢真爱食。
2: 好朋友啊，咱今仔日的快闪就是八仙两个灌肠300公克的四包，搁有高粱酒的灌肠250公克的四包，安尼总共8包。只要1480元，含100组哦，电话金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最后这30几分钟哦，你一定要紧办案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啊！来，好朋友，你爱啥 ？Hello。喂，嘿，掉线了，一线那个接挂，嘿，好，来拍摄哈，尾数737耶哈，哎，唔是我你挂断，你家己个拨落去哈。好来，啊，咱吼讲到这八仙卵哈，八仙卵吼做海上黄金，你知影无哈？哎，这是日本料理界吼的顶级食材呢，吼，当年哦又含贵节的呢，当年呢拢含贵节的。Hello， 来，嘿，车讲来。
3: 喂，你好。
2: 嘿，你爱啥？
3: 我昨昏有去订两组，
2: 来刷卡给你接一下哈。后来啊，因为我咧讲吼，伊这吼拢有限制啦，真珍贵、真稀少，啊口感拢是 Q 弹 Q 弹。你也知影吼，台湾是以东北角甲平湖这边吼生产的八仙卵上介好吼，主要就是5月至7月才有哦。季节限定5月到7月才有八仙卵吼，啊，所以讲吼，你一定爱吼，趁即马当青的时阵吼，才有这个物件吼。哎，这你无容易买到这种物件哈，这真稀罕的，你知影无吼？每一年拢限量的啦吼，啊，所以讲吼，咱这吼八仙卵的烟肠吼，我跟你讲，伊这是甲这個台湾温体地哦，温体地哦，听清楚。东江现台安尼落去做，肥个甲瘦个拢黄金比例吼，8:2安尼吼，东门个避风安尼去做吼，再个甲低温烘焙8点钟，吼、哦、有够好食。你一个家吼，迄嘴内底哔哔啵啵，袂输敢在跳舞个啦。Hello 嘿，来咱来贵州，咱来啥？
4: 你爱灌肠？
2: 灌肠电话提你哦，吼 ，OK 吼。好来，啊，我你讲一家哔哔啵啵，敢在跳舞吼，啊。100%的八仙卵啦吼 ，Q 弹多汁，愈食愈爽脆，口感有够好的啦！啊，你讲我喙齿无好，还是囡仔敢有法度食？有食拢无问题吼，天然的肠衣落去大肠吼，落去灌的吼。啊，来秀芳阿姊，你爱几张？
4: 哎，我请问你吼，嘿，迄包头会当放偌久？
2: 包头这拢会再放真久啊？
4: 应该放到12月未？
2: 无问题啦，迄拢这种物件同步拢嘛放几啊年的嘿。
4: 哎、
2: 欸，
4: 我
2: 囥
4: 几啊年？
2: 嘿，这种物件拢会使囥遮久的嘿。伊
4: 算讲，若无泡开就
2: 会囥的。对。
4: 啊，若泡开就爱用的。
2: 对啦，对。会
4: 囥几啊年吼？
2: 嘿啦，你伊后壁拢有迄个使用期限啦吼。你若讲要囥到年底，拢绝对无问题啦嘿。因为我即马手无物件，无法度甲你讲伊使用时间到偌济。但是这种物件绝对是囥几啊年的啦。 来刷卡给你服务哈 ，OK， 刷卡给你服务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啊，我你讲哈，那讲到这种白鱼卵的哈，真的啦，伊真好吃哎，你知影无？食迄嘴也哔哔啵啵吼，哦，迄芳溃，这个有够赞的。食起来哈，啊，未油哈，不油腻，未咸，你知影无哈？伊有像迄种高粱酒的哈，咱食起来有酒香哈，啊，无酒香，哈，未油未味未加筋呐。吼、哦，啊，囡拢甲你去掉啊，足好食的就对啊啦吼。老人囡仔拢有在钓，啊，这种吼、哦、你也无食到吼，这真可惜吼。食、起来拢袂味、袂油、袂不会油腻吼，啊，袂咸啦吼。你煮饭的时阵吼，你也再放几条啊，啊，落去煮，安尼就是香肠饭啦嘛，对不对？啊，你买来用蒸的呀、啊，啊，买来用烤箱啊，用气炸锅啊，吼，拢会使。拢会使吼，啊！而且呢，最主要我你讲，咱这店家拢有滴卖吼，一包吼都爱三百啊，一包都爱三百啊。咱这吼真材实料呢，这个是真正真材实料吼。啊，所以讲吼，你看买呀者吼，白鱼卵个量足少的呢，这无简单，才有法都摕到的呢。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嘛哈，像咱这白鱼卵个吼，咱这一包是300公斤半斤的啦。吼、哦，啊，高粱的这一包是250公克啦，吼、哦，两种拢好滴呢，一种拢有四包吼，店头卖上好就这啦，吼、哦，啊，你总共摕八包回去，才开你1400，哦，有够价值的吼、哦，你一定爱赶紧，抢完就无啊哦。好来，咱来几组来，
0: 喂，
2: 几组来，一线接一个哈，喂，
0: 喂，你好，
2: 嘿，你几组？
0: 几
2: 张？好，来三线接一个，来来来，几张？
4: 哎，
2: 来几张？
4: 几张？
2: 好，来四线接一个。好，来好朋友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电话继续个卡做利用安尼吼，啊，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安尼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然后听这首吼，对我飞。

0: 哦，啊，这是一个黄飞甲周新杰先生吼，因为这新歌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啦哈。好来，啊，新会护理师你讲话也是你曝光这期间哈，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看要灌肠还是要这个抹病的这哈，啊，你电话拢会当卡，咱拢有服务人员甲你服务安尼哈。啊，这拢抢完都无啊啦，啊，今仔日拢最后一天吼，所以最后吼。最后这二十几分钟，你一定要紧把握哈。好来，啊，听我讲一个哈，我拢讲吼，这社会无大家正常啦，大家啊较细腻的哈，尤其出门在外，你讲苗栗县竹南街啦哈，龙好街十一巷国道三号桥卡停车这所在，十二号啦，竟然连环砸车，你知无？现场哦，有九台至十一台哈，这轿车个哈，几啊台哈，这个报废车前后挡风玻璃哈，拢去用弄个冰冰冰冰啦哈。啊！这苗栗县警察局吼，竹南分局，你表示讲吼，十二号是讲有民众去报案嘛吼，讲国道三号桥卡这空地啊这吼，车辆拢去用毁损的吼，一去看啊，要收几百车拢去用公安的密密麻麻，吼啊，一看现场吼，不管有白无白啊，拢去弄安尼啦吼，啊，就当然就干迄、那个。调迄个监视器出来看啊，吼，啊，这个车牌做交叉比对，吼，马上吼就锁定一个38岁姓房的先生，吼，有真重的嫌疑啦，吼，啊，就叫伊来到案说明啦，吼，去到现场吼，啊，警察都我都找到你啊，伊就承认啦啦，吼。竟然是安怎呢？伊讲吼，啊，我当天我着骑奥特曼啦，对新竹去竹南要找阮兄哥啦，啊，因为无找着阮兄哥啦，吼，我吼心情遮歹吼，嘿，所以我着甲我吼身躯大迄泥板踮桥卡停车区吼，嘿，看到车着甲急个甲弄啊啦，啊，造成几啊台车主的财物的损失啦，讲也有人安尼啦，要去找阮兄哥，无找着阮兄哥，啊，着推。找人诶，路边诶车安尼甲讲讲诶，安尼泄愤安尼啦，真嗨安尼吼，嘿，而且呢吼，伊吼，伫个讲这车辆了后吼，沿途对停诶这汽车机车吼，甲人诶车牌拔落来安尼啦，真嗨啊！不但弄人诶玻璃啊，佮甲人诶车牌拔落来啦，但这到底是安怎？真的是哦，你要讲伊正常，我拢无啥相信。啊，这迄个进展吼，当然发现讲，这个姓房的先生，伊啊，甲人个车讲讲了后，伊就走去新竹市吼，嘿，佮另外吼，佮一桩吼纵火案呐、啊，你看卖啊这，你有法度想象无？一个正常人敢会安尼做？唔知吼，伊这车共弄弄，佮走去新竹市迄边吼。纵火啦啊，真嗨啊嘞哈！啊，当然这代志都爱来个处理啊啦哈。但是警察局安怎提醒呢？伊讲咱民众，咱在停车的时阵，尽量拣迄个较光的、有监视设备的这个场所较好啦哈。啊，若发现讲有车辆叫人毁损呐，还是可疑的人哈，做不法的行为哈，紧的。先卡110报案者安尼吼，大家吼爱共同来维护这個社区的安全，这是有影啦吼。敦亲睦邻嘛吼，看到有人伫犯罪吼，啊你都爱小甲处理者吼。Hello， 来嘿，阿丹来一下。
1: 喂，嘿，我要问看讲咧要擦迄壁啊，要是变哪擦啊？
0: 哦，迄个最简单的啊，你着壁吼小甲敲敲的啊，敲啊清气啊，啊惊。
1: 有安尼举起安尼。
0: 对啦，你着甲口啊清气嘛，啊口啊清气了后呢吼，啊惊伊有霉菌嘛，对不对？啊，你着漂白水1:1嘛，吼，甲擦擦嘞，消毒一下。
1: 水淋什么货1:1啊？
0: 淋滚淋淋自来水啊。
1: 哦。
0: 嘿，1:1，啊着甲消毒一下，擦擦嘞，啊等伊干，啊你再甲抹起抹起，再甲弄啊平啊。
1: 啊，你这是规罐规罐是安怎用啊？
0: 啊，我着安尼甲你讲啊，啊就是安尼用啊。嘿。
1: 讲伊个。是迄落
0: 钉
1: 落，
0: 也
1: 是
0: 安怎？对啦，一支啦，嘿，你拍开就知影啦，迄大家拢会样用啦，吼。
1: 我迄下底迄是乌色啊。
0: 来，刷卡给你，刷卡给你处理一下哈。好来，0800663377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哈，0800663377哦。
2: 进广告。 咱若是厝诶吼有壁癌诶，就甲壁壁癌诶所在挂清气，用漂白水甲水一比一的比例，是甲迄个所在清清气，因为有壁癌就属细菌嘛。过来就是用咱神盾石墨烯修补膏，该补起哩，甲补好平，安尼你诶壁癌就处理好啊。这石墨烯对咱诶壁癌来讲最好用诶，因为伊会当提悬你强度两倍，耐水性四倍。而且都无分材质，不管你是阿姆托壁、碳酸钙板、石膏板的壁，嘛拢会当补。尤其针对咱来讲租厝的顶阿空，这是大家最烦恼的问题。你来用这神盾石墨烯防水修复膏来补你的顶阿空，厝头家绝对袂发现。这不是干那补空补壁补胖尔，瓷砖落去、铁胶板落去，嘛会当提这来修补。灶卡那是拄着落雨漏水，引起卡湿水，哦，引啊乌白画壁，这马路会当提神盾石墨烯防水修复膏来处理，免功夫免技术，查某囡仔嘛要用。
0: 雄起时段，只要你的壁有生菇的、有壁癌的，你拢会用的用啦。那是迄壁的细坑哦，因爸爱剥土，即马拢变啦。你要接一挂你的手指啊，安尼个抹起哩。这无毒无臭味，你放心啊，话用手你就用个作业吧，空帮甲补起来，较袂漏财啦。你只好拢唔惊漏水咯。这条唔是讲甲补土遮简单呢，这当防水呢。而且用好了后，你唔免阁油擦啦。你看遮尼方便着，而且100%咱台湾制造的呢。外口一支哦，就要699块，那七支要甲5000块。咱今仔日咯，互你摕七支回去哦，佮送你四支刮刀，安尼才990块呐，尔限时限量，赶紧看有空有胖有壁的，有石膏有壁癌的，拢来用七支神盾石墨烯防水修补膏，佮送四支刮刀，只要990块。0800663377。
3: 进攻个。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餐呢，就是培鱼两罐肠甲高粱罐肠。
4: 阮的培鱼两个罐肠是用咱台湾温体滴后腿肉，佮加上阮100%是真正培鱼两个，这是非常的少。雷蓝色会雷价，咱用黄金比例三加肥的比例8:2，加上阮东门的配方，然后再用天然的大肠雷罐，罐好了佮用低温雷烘。差8点钟，然后用真空包装，再用急速冷冻保持伊的新鲜。所以听我囥到一年，要食时就直接摕出来退冰。无论要煎、要烘、要炒，啊用切片切做安尼一大盘，即嘛是真丰富澎湃。或者你要摕来做寿司、要炒饭，还是要蒸卵，这拢是高级的台湾料理。阮的培卵灌肠伫日本是一个真高级的料理，伊的口感非常的 Q 弹。加落去，啊，哔哔啵啵，加到嘴内底在跳舞，而且是真高的蛋白质，丰富的维生素 A、B、D、卵磷脂、高 DHA， 所以这是好食、够营养的高级料理。过来，阮的高粱酒灌肠是用咱金门58度正58度的金门高粱来做，加上同款用台湾温体猪的后腿肉，伊的过程呢，加配两个灌肠。同款真高工，而且佫爱用阮30年的老师傅独家配方才做会出来。咱这真空包装、急速冷冻、合格检验，好食、营养佮安心。咱今仔日的快闪优惠，每一包培仁灌肠是300公克，咱提供4包，还佫有高粱酒灌肠，每一包250公克，嘛是4包，安尼总共8包，原价2500块。今仔日快闪广告价只要1480块。
0: 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咱趁优惠电话，你甲看，你甲做利用哈，无定定有人哈，啊，趁优惠咱来甲提啦哈，啊，看你要买饼还是要爱烟肠哈，啊，你电话甲看哈。讲实在啦，这个烟肠哈，我拢建议大家会使甲买一组啊。为什么？ 因为伊这拢黄金比例，瘦甲肥吼，人拢有调配吼，一、這个八比二啦，所以你咧食吼，拢袂伤油，袂伤胃啦，吼。啊，而且呢，伊是用天然的大肠落去灌的哦，吼，天然肠衣啦，吼，灌好，结果低温吼，搁甲烘八点钟，再甲真空包装结束冷冻吼，这拢会当放咧几年咧啦，吼。啊，咱吼无论讲啊，我要甲用蒸的啦，用烘的啦，还是切片切一大半。哦，我话你讲摆出来就足澎湃，啊，足好食啊！大家用手再来讲啦，这种足经典的台湾料理啦吼、哦，你买蛋甲摕来做寿司呀，摕来炒饭啊，还是讲买来煎卵哦，这种高级的呢。我跟你讲，你这吼、哦，你甲啊真真的切切的吼，啊摕来炒饭哦，我话你讲囡仔吼，甲你。透家来讲嘞，就好食吼，摕来做寿司嘛会使。Hello 嘿，于太太啊，于太太，波头
1: 一张，
0: 波头一张哈哈，电话摕来哦哈 ，OK 哈。好来，啊赶紧哈，啊我你讲哦，像咱这白鱼两个灌肠哈，你若捌去过日本就知影，伫日本这只高级的台菜料理呢，吼、哦，口感吼、哦，伊就是会 Q 弹，加落去嘴内安尼哔哔啵啵，袂输敢咧嘴咧跳舞，吼、哦，啊，这你就知嘛，优质的蛋白质啊，对不对？丰富的维生素 A、B、D、卵磷脂、DHA 拢有，吼、哦，足好的，好食个营养就对啊，食好食，食营养，高级料理就是这组，吼、哦，回去我话你讲。真的啦，这组吼、哦，你一组吃完了后，你会接受我讲无叫两组啦，都、就是好食啦吼。像迄高粱酒的灌肠这啊吼，伊这是用迄金门正58度金门高粱落去做的呢。吼、哦，这都爱30年的老师傅，伊同门的配方，啊用迄台湾温体底的后腿肉呢，后腿肉落去做的呢。哦，搁黄金比例安尼做出来，检验拢合格啦，无防腐剂，无化学剂啦，无添加味素啦。啊，你做你放心啊，食。吼，啊，这组唔食要食啥？哦，放在厝诶吼，诶、欸，真诶啦，若朋友来吼，咱要诶、欸、要配烧酒啦，要配茶，嘿，摕起来配酒嘛，足好食。人客来吼，摆出来做一个吼，即、這个灌肠米糕嘛会使吼，切一大。哇吼，真的还是香的，吼、哦，有够好食！我跟你讲，真正食好食，讲营养，搁食安心的啦。来来来，贵州，
1: 我几州？
0: 几州来，一先接一下来 ，Hello 来，哎呀、啊，哎，肖大姐姐嘛哈，好来四线一组，四线一组，好来，玉米拿起。
3: 美鸟，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来二线来接一个。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真正食好食，讲营养，我食安心的啦哈。像迄高粱酒的这哈、個，你也加落去哈，伊就是有酒香嘛哈，但是无酒香吗？吼、哦，啊，你嘛加会到这白清甜啦，加落去，迄芳气有够足的，啊，佫 Q 弹，足好食，足好食，老人囡仔拢爱食，黄金比例，甲你配甲好好好，食起佫袂肥吼，哎、哦欸，啊，伊吼佫甲你起筋啦，所以讲吼、哦，口感足好，芳气佫有足，老人囡仔你拢会当食，这手工做的呢，吼、哦，用的是大肠的天然的肠衣吼，见面拢合格，做你家己啊，真空包装，电话卡来吼、哦，结束冷冻啦，专人专车送到恁家互你啦，吼、哦。真的要吃就拿出来退冰吼，摕起来直接甲煎，直接甲烘，还是直接来甲炒吼，做大菜嘛拢会使，做一个米糕、灌肠米糕拢足好个着吼，做寿司嘛足好个哦吼，趁优惠今仔一天哈，我甲你讲啊，这吼内底就是安尼两种口味拢互你，一种有四包。吼、哦，啊！你看卖冤家吼，至少爱诶2500以上啊啦。咱今仔你电话卡来只1480块，现甲你俗1000外块啦，无得找啊哈。Hello， 来咱来几组？
5: 两组
0: 来电话摕来哦。来，过来咱来几组？喂，
5: 一组
0: 电话摕来哦。来，咱来几组？诶、
5: 欸，一组
0: 吼、哦，来电话摕来哦。好、哦，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哦，最后七十八分钟吼、哦，咱紧。办案吼，啊，新闻护理师跟通过者，今日叫了别组嘞吼，啊，所以讲哦，若要爱你，一定爱先唱哦吼，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吼，来给咱好朋友安排爱你爱贴地哦。

0: 好，来这首歌爱你爱贴地哈啊，好朋友哈啊，咱这个新会务理事的讲话啊，伫报关这期间吼，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啊，好朋友你。电话一定爱紧卡吼，因为咱这拢优惠卡今仔一天吼，你若无紧甲安排落去吼，嘿，今仔抢无安尼吼。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来嘿，玉玲小姐嘿，喂，
1: 嘿，你好，
0: 嘿，你爱啥？
1: 高雄一
0: 桌，
1: 安徽盐城一桌。
0: 哦，各一组吼，吼、哦、啊，十八号你收。
1: 在下个礼拜六无？
0: 下礼拜六吼，可以啊，下礼拜六20号哦，哈。好六月二十号你收哈哈，恩强一组，波头一组哈 ，OK， 好好，不要我不要一组哈，谢谢。好，阿弟爱啥 ？Hello，
2: 喂，
0: 嘿，你爱啥？
2: 我
0: 不要
2: 一组，
0: 我不要一组哈。
2: 哎，
0: 哦，阿弟的阿弟的拜三收啦哈，十七号，哎 ，OK 哈。阿弟，
2: 你
0: 物件
2: 有加什么？我会当用啊。
0: 对啦对啦，我送你刮刀四支嘞哈 ，OK， 好好，谢谢。
2: 谢谢。
0: 好来，阿兰嘿，庄大哥啊，
3: 你好，
0: 嘿，你爱啥？
3: 我讲哦，我爱人各一族吧，哈，
0: 各一族嘿，呵，
3: 啊，但是我啊，业绩叫
0: 你要几号收？你直接甲我讲。
3: 6月30号。
0: 六月三十号，好，六月三十号，好，各一组啦，各一组。六月，无法度，无法度。啊，我你讲，你电话提咧，你现在跟他讲，你现在跟他讲，好 ，OK。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之前哈。好来，俺电话继续看哈。啊，新闻护理师那讲一个新闻者啦哈。捌听过讲救人哦，有人无？我跟你讲，厝边啊，就是听讲奇怪，我哪一直听到救人的声音啦？哈喽，来，咱来几种？恩情
4: 一
0: 组，恩情一组哈，好好，安尼，迄个十八号啦，拜四啦，哈，拜四休哈，恩情拜四休，
4: 哦，拜
0: 四，好好好 ，OK， 好，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新闻护理师讲话时阵，你电话哪卡哈？好来，啊，讲一个新闻啦，讲厝边啊，听到人咧喊救人啦，吼。虽然真细声，哎，愈听愈无对档咧。啊，最近有人要救人，要安怎哈？台中市南屯啦，吼，春色里安尼啦，目前发现一件吼紧急的代志啦，吼，一个讲才60岁吼，姓龚的先生啦，身体讲形容吼，无爽快啦，伫个厝内便所啦，要起身啦。哇，煞无力啦，双脚拢无气力啦，规个人哦，啊坐便所顶头坐半点钟啦，吼、哦，啊就伫遐一直喊救人，一直喊救人啦，喊半点钟啦。厝边啊，咱感觉有人听到，敢若有听到人咧喊救人咧，啊报警吼、哦，警察去巡啦，吼、哦，啊讲，啊敢若隔壁家吼。敢若有听到你喊救人呢？唔知有危险无啦吼？哦啊，警察当然吼、哦，这巡佐啦吼、哦，李木昌甲警员吴进昌吼，啊，就入去现场啊，详细甲听，有影有人咧喊救人啦吼、哦，啊，门锁着诶，无法倒入去啊，吼、哦。啊，这无法度啦，吼、哦，啊，都要安怎，吼、哦，无法度摕到锁匙啊，啊，惊讲延误到救人的司机啊，吼、哦，啊，就用铁锹啊，把迄门锁破坏就对啊啦，吼、哦，大门拍开吼，警消人员就去到厝内，看这个龚先生吼、哦，无力啦吼，坐这个马桶顶头，规个面是安尼神叨叨、软胶胶吼，啊，规个脚拢已经麻痹去啊，安尼啦。哦，啊，这龚先生安怎讲？伊讲哦，啊，我落来便所，本来要起身啦，那脚吼，形容说袂自然啦，安怎徛拢徛袂起来？啊，手机啊，放喺房间底啦，啊，无法度啊，厝内面无人啊，无法度喊，啊，无法度有人来救啊，啊，就只有伫遐一直大声喊，喊救人，看有人有通啊听到无啦？吼，哦，喊半点钟，啊，规个脚愈来愈麻啦，啊，心内愈来愈狂啦，吼，哦，一直。看到警察吼破门而入吼，伊才讲吼，哎呦，终于有人来甲我救啊啦吼！哦，紧甲，因为人清切，紧送去病院啦吼。啊，落尾是无生命危险啦吼。第四分局吼，伫处理， 你提醒讲吼，咱若独居的吼长辈，啊是慢性病患者，或者讲你行动无方便的，你若形容吼身体发生状况，真容易安怎求助无门，话无人啦吼、哦。所以讲建议家属，咱平常爱加关心吼，加联络吼，啊你嘛会使配一寡吼紧急通报的设备。吼、哦，啊，若是民众发现讲啊，厝边头尾有这种无正常的状况，也是听到喊救人的声音，你就紧敲110119吼，互警察因去处理啦，吼、哦，把握着黄金救援的时间吼，避、哦、免有危险来发生安尼吼。好，但是这个新闻你甲咱讲啥？我感觉这一个重点，你知无？咱若食老啊，还是讲咱有慢性病，即卖人拢有手机啊，真的啦，随身携带。你就吼、哦，摕一个锁啊，吼、哦，有无？有些手机吊绳，吊个阿妈棍，啊无你就放个落地啊。万不利呐，什么代志？比如讲咱老伙啊，你啊伫厝个厝内面无人，你就跋倒，跋倒，向向跋倒变呐。咱家在手个有手机啊，你通啊喊救人啊，通啊敲110敲119啊，是叫恁后生叫恁查某囝，对不对？啊，你若像伊这安尼，无手机啊。啊！你阁袂叮当诶，要安怎喊救人？啊嘛，家在因厝边有听到，无人听到，看要安怎？吼、哦！所以吼、哦，咱若食老，还是讲咱有慢性病，吼、哦！真诶，咱家己伫厝诶，你吼、哦、手机啊，随时带身躯，较无代志吼。新闻护理师甲你做一个提醒吼、哦，来看吧，讲讲聊聊，3377哦。
4: 进广告。
5: 今日咱甲伊带来神盾石墨烯防水修补膏。这个产品真的很好用的，无功夫无技术，查某囡仔买单使用。不管你是扫卡、落雨、流水、湿水、冷气卡、湿水，还是囡仔后壁甲你画壁、要甲壁处理，还是钉仔空要补钉仔空，窗仔门边湿水、流水嘛是会当使用。尤其厝内若是有壁癌，这个产品对壁癌来讲，真正是救星。因为这个产品里面有两种成分，有硅藻土，有石墨烯。硅藻土就是吸水紧，放水也紧，这样你的壁不沾水。石墨烯就是让你的壁强度可以提高两倍，耐水性提高四倍，而且它这个材质它有强度，所以就算说再低重，你也不用怕说它不管是就不去了。台湾製造的品質，無毒無臭味，使用又簡單，而且都有送檢驗單位檢驗，一次就讓你把補土、防水、油漆都總處理好勢，不用再花很多錢請師傅，或是說跟人在排隊等師傅的時間，隨時我們就可以使用，家裡傳的要用就有。
0: 好朋友啊，趕緊哦，100%台灣製造的，外口一支就要699，七支就得要5000块啊！今仔日是公告价哦，和咱好朋友七支只要990块，而且佫送你四支刮刀，赶紧哦！厝内面传的，随时要用就有啦。今仔日给你的是升级版的哦，内底有加硅藻土、防水的配方，佮石墨烯，赶紧的挂一个、抹一个，补土、防水，佮油漆好啊！真方便的啦，0800663377。
4: 进广告。
6: 今日介绍的高粱酒灌肠加八型的灌肠，高粱酒灌肠用的是正金门58度的金门高粱，还有台湾温带地的后腿肉，咱用黄金比例，甲30年老师傅的冰来做，所以一嘴吃落去有酒香，毛白清甜，加落去有十足的香气。啊，咱的培卵的灌肠是用正培卵的卵，因为培卵的卵是非常的难得，非常的难取，所以讲培卵有海上黄金的称呼。啊，佮加上咱台湾的温体猪的后腿肉，同款用30年老师傅的冰来搅来敲，然后佮用正地灯啊来灌，所以每一嘴你拢听我食到培卵哔哔啵啵，啊佮足久时的落口感。无论你是嫁出去，还是想囡仔出去，阿袂洗完全的，拢听我吃。因为即马人足养生，所以我的比例是瘦的甲肥的是8:2来做调配。所以讲食起来袂讲伤肥，口感非常的好。因为肥卵这是有季节性，并不是讲你规年冬天随时要食拢有。 所以伊的产量是非常的少。咱专程是用手工来做，用的是天然长衣，做好过真空包装，急速冷冻，而且是用专人专车冷冻车送到恁家，这拢会当放一年。要食时只要退冰，只要若要食时摕出来退冰，无论你要烘、要煎、要炒，还是要做大菜，而且即卖年纪要到啊，听到做一个灌肠米糕，还是要做寿司，拢是真方便，拢是高档的台湾料理。阮的灌肠，大人囡仔拢真爱食。
0: 好朋友啊，咱今仔日的快闪就是买起两个灌肠300公克的四包，搁有高粱酒的灌肠250公克的四包，安尼总共8包。只要1480元，含100组哦，电话金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时间来到这哈，啊，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嘛，因为今仔最后一天哈，看到明就是录节目了后哈，你电话继续看哈，看阿哥有无哈，嘿，因为我今嘛无确定阿哥有，嘿，你那边嘿有需要，你电话甲看，0800663377安尼哈，0800663377，优惠只有今仔一工吼，啊，南咪录节目了，继续考，0800663377。
7: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历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18: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零四 0424-2481-0939，04-2481-0939。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合理估下的八下起来估录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春。

苗情的恋情，这是伴随我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乡亲好朋友，欢迎来到咱的欢喜日日春直播的现场。今仔今日吼是这个拜六的假期，今仔今日各地天气都算一个袂歹啦吼，但是呢吼有部分的地区嘛够落雨。伫这呢吼，安尼个听众朋友来提醒哦，天气变化多端，出门呢这个雨满雨伞爱早备下。乡亲好朋友来。咱现场的电话，伫遮呢，家己来报告，随时拢会当靠通线顶线卡，我拢会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来听个手机啊，你好。咱随时拢会当靠，到这波了后，包括着礼拜的假期，拢会当靠通来甲咱的坑内买产品，过健康。你今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听众朋友呢，刷入去，咱要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今仔日是拜六，所以讲稍等一下，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女性朋友呢，咱呢三点就来开放啊！来，大家做好准备哈，先来欣赏的这首歌曲是怀念的播音员日语版本，做伙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怀念的播音员》，这是日记版本哈。杨超彪今麦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今仔去拜堂哈。再讲先邀请的男士朋友来点，女性朋友稍等下哈，咱三点就来开放啊哦。电话卡通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来，你好。
1: 哎，大家好。
0: 嘿，要听什么歌？
1: 休息点。
0: 休息丁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喂，你好，我啊电话拢挂断去啊呢。你，哎，哦，这电话可能等伤久哈，搁顶卡，搁顶卡。来，你好。
2: 我来点国语歌啦。
0: 嘿。
2: 那个春兰丽唱的《葡萄成熟时》。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
2: 好，谢谢，拜拜。
0: 谢谢，再见。来，你好。
3: 我连听你好。
0: 哎，你好。
3: 一个那个澎外婆的澎湖湾。
0: 外婆的澎湖湾，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来，你好。
4: 已经时间你好，我点一首《上君心秘密》。
0: 上君心秘密，好，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来，你好。喂，你好，嘿。
5: 我来听啊。
0: 嘿，来，大哥要听什么歌？
5: 黄昏桥，
0: 黄昏桥，好，安尼再来安排。
5: 好，
0: 简美雀版本，好，再见喽、哦，拜拜。
5: 嗯、
0: 来，你好。
6: 没有，你播一首山野花。
0: 山野花，好，再来做安排。来，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嘿，
0: 你好。
7: 我听着文的唱的乱歌。
0: 乱歌，好，安尼再来安排，谢谢。谢谢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7: 哎，
0: 聽
7: 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7: 你報一條那個月夜的小路，
0: 月夜的小路，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呢，哈，来点歌哦，哈，跟咱做位做节目。啊，咱呢，哈，即卖这个点歌已经点满，稍等下三点的时阵，各有开放，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来点哦。来，乡亲和朋友呢，哈，啊，咱即卖呢，哈，要甲听众朋友报告节目当中的电话，你若是要来购买到呢，哈，咱的产品拢会当来敲电话，或者请来照顾你，哈。来，乡亲和朋友呢？咱的这个电话，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今天的听歌，这首歌就是西青所带来《相思丁》，这回来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相思顶》，听众朋友呢，好所点播的歌曲，而且呢，送予咱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欣赏哦。来，乡亲好朋友呢，哈，刷来去啊，要来甲听众朋友报告这个天气。最近这个天气的变化哈，尤其已经来到着这个假日啦，哈，乡亲朋友爱注意着天气的变化。来，乡亲时段，这个明仔载吼，甲着后礼拜一咯，自流风呢，小看南极，爱即夹带着不稳定的西南季风，也方便呢吼，西南部有这个激烈的天气，譬如讲雷击、强风、瞬间的强度吼，大家都应该爱注意。那是后礼拜二是16号，到甲拜是18号，自流风搁在北极，无落雨的时阵呢，佮当时热。后礼拜二、拜三，游玩伫西南季风范围之内。也方便容易落雨哦，这个过道对流旺盛。后礼拜四呢，西南季风减弱，对流强度有减弱的趋势，所以讲大家都要注意点呢，吼，出门这个雨伞啦、雨伞走好边边。这是天气部分，甲听众朋友报告。接下来为你安排这首歌是陈兰丽所带来《葡萄成熟时》，这回来欣赏。

来，这首歌是葡萄成熟时哈、哦，这个葡萄即卖有做者进口诶，无籽诶，吼、哦，即、这个挂皮当食，非常诶甜。尤其你若伫即个大卖场买吼，吼拢规颗啊，吼、哦、啊，真的很甜呐、啊，吼、哦、来自着国外，吼、哦。啊，但是吼、哦，食食我有闻，感觉讲咱台湾的上好食吼、哦。台湾呢，葡萄真的吼、哦、比较有葡萄的味道，嘿，比较靠葡萄的味吼、哦，甜甜酸酸的，超级好吃吼、哦。所以讲台湾的果子啊，有闻是第一名啦。来，乡亲朋友呢，过去啊，必须为着咱人生当中重要的里程碑，大家伫咧讲讲，哎呀，咱来趁钱趁钱吼，安尼趁着着第一桶金呐、啊。吼、哦，啊，这个呢，第一桶金代表偌济钱，才是做一桶金呢？过去的标准就是100万，100万就是第一桶金呐、啊。但是哦，乡亲如今嘛，已经彻底来救水啊！即卖通膨，吼、哦，即卖通膨介严重，所以讲有人呢，吼、哦，的即个呢，吼，加算讲呢，即、这个算讲一挂网络啦 ，AI， 即卖足侪人不管呢，吼、哦，啥物代志拢问 AI 啦。今日去我看新闻，阁有人报讲呢，有人去考试吼，考医学院啊、哦，结果呢挂一支目镜，迄支目镜有够厉害。迄支目镜会当呢吼，安尼呢吼，看到试题，然后给出答案。这支目镜就是安怎？这支目镜就是会当呢吼，这个啊，算讲的连接吼，这个呢手机的网络，然后将着这个试题有无哈，送到着呢啊，这个啊，算讲手机当中去用 AI 来解答，然后个呢传回来眼镜，啊，伫这支目镜都会当看到呢正确的答案哦。所以讲你要看即卖 AI 偌恐怖 ，AI 呢吼，咱一般的人阿爸呢真正去享受到伊带互咱的福利，结果哈、哦、一挂歹人歹代志已经呢做有够侪啊，吼、哦、AI 呢诈骗集团用到上厉害，亲像这种作弊啊，我感觉这已经是第一件，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只是无被发现，因为呢吼，以前你呢考试挂目镜，足侪人近视啊，挂目镜根本就无人会了解啊。这是即届有一个吼监考老师看到有一个囡仔足奇怪吼，即、哦這个呢吼、哦、感觉看起来怪怪的，天气很热，佮穿一件呢吼，即、哦這个外套吼、哦、啊，刷入去佮有呢连帽的外套，啊，而且神情很奇怪，头壳拢累累累吼，伊、哦、可能就是惊讲伊个目镜吼显示出来那个答案呢，会去有监考老师看到，哦，所以讲头壳累累，老师的看无嘛。结果这个老师就觉得这个孩子怪怪的，哈、哦，本地的想要甲关心，结果一看不得了，一怪这个目镜竟然是作弊眼镜，哈、哦，这是 AI 的连结。所以讲你也看即卖 AI 啦，哈，帮助偌济人做歹代志啦。如果真啊不叫老师发现啦，但伊拢无读册，哈、哦，就当考到呢这个医学院啊，出来是要那替人看病啊，实在是足伤脑筋嘞。话过讲倒转来呢，哈，即卖就是有人伫网络当中呢，哈，去问 AI 吼，问 AI 讲呢，即卖呢吼，即个已经是通膨的年代吼，薪水成长很慢吼，房价变化很大吼，就是这因素，所以讲当年的一百万呢吼，即个呢换算吼，即卖呢吼，差不多是爱偌济资产才有法度呢吼，来讲是即个第一桶金呐、啊。结果你唔知 AI 分析的结果伫咧指出，以前第一桶金吼，伊门槛是一百万，即卖人咧讲的第一桶金的门槛是偌济钱，就是你一趟吼，你一趟爱得偌济钱，才是合作你的人生当中第一趟的财富，爱得160万，160万吼。所以讲，这人生的第一桶金是160万。以前年代，你若有第一桶金100万，可能就会当然吼买厝做头期款。但是今卖你若要爱有买厝的这种呢吼功能，那么至少爱累积到偌济资产，你知无？500万吼，500万，都会啦。你买伫较城乡的地方，或者是讲呢吼，即个较蛋白区啦。但是今卖连蛋白区都拢吼起价呢，一间厝起无当着，都是爱1-2千万吼。你有感觉讲呢，真正买不起无？
根据着这个算讲 AI 分析啦，那是以着消费者呢不给指数作为着呢吼，这个衡量的标准，台湾自1995年到2025年之间呢吼，这个累积的通膨差不多60%吼，60%吼，啊，这个当年100万的这个个别单呐，换算到单差不多要相当于160万哦，吼，即卖100万，哦，即摆100万已经无够，第一桶金就是160万啊。这代表讲，单纯有着不给的产品来甲看，第一桶金的门槛已经提悬到160万啦。哦，这个薪水加着呢，吼，这个体感的通膨落差更加明显。根据着这个 AI 的统计，吼，过去30档之间大学毕业生，吼，这个去吃头路第一份的薪水，吼，干那是差不多25%到30%。1995年呢，吼，大学毕业开始的这个薪水，吼，大学毕业开始的这个薪水呢。差不多是这个28000块，2025年差不多33000块到35000块，但是近年来吼，伫外口食，伫外口住啊，储蓄钱，加着生活成本的明显上升，干那伫外口食，储蓄钱将近5档之内都已经起31%吼，年化通膨率是5.6%，那是以着咱体感的通膨来甲估算，现住是差不多需要累积200万到220万，才当达到过去100万所代表的经济实力啊！所以讲，这代表啥？钱变薄啊，吼，钱变薄啊，吼！啊，这个房价因素变成上个关键的变数，真侪人呢，吼，这个欠钱欠到第一桶金是为着买厝的重要起点，厝价呢，吼，起价直接决定着新办第一桶金的门槛高度。1995年，台北市主体单价差不多是每一平20万。哦，2025年已经突破每一平偌济钱，你知无？100万5倍，这个厝价呢，差不多成长5倍。那是依着30平，而这个主体计算，当年100万大概会当呢，吼，作为着30%的头期款哦，吼，就是讲你买厝呢，如果讲哦，这个银行贷款当贷70%，那么你家己提出30%，就是提出100万都会使啊。但是依着目前的厝价水准来加估算，同款的条件，主体头期款已经提升到爱。900万至1000万啊呢，吼，所以讲呢，吼，这个足恐怖的啦，吼，所以今卖呢，吼，咱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得爱160万到220万之间哦，唔是以前所讲的100万，就是人生的第一桶金哦。那买买厝，你想就爱穿500万，吼，安尼话买来买厝。比较较有机会，尤其即卖呢吼，银行贷款阁无啥好贷吼，所以讲呢吼，乡亲好朋友，你有感觉无？真正的呢，你若辛苦100万，已经无法多买厝啊，吼，除非啦，你买伫城乡较俗的啦吼，啊，但是呢，即卖就算讲庄卡所在厝，又原来足贵啊呢，乡亲好朋友，你有咧欠钱无？随着厝价继续伫咧起价，第一桶金的标准呢，不断伫咧上升啊哦。所以讲，即卖第一桶金就是160万到220万，你讲欠有第一桶金啊？来，乡亲朋友，有足侪人讲，哎哟，早都有啊，即卖过20万啊。但是嘛，有一部分的人吼，辛苦连100万嘛无哦，吼。所以讲，乡亲朋友，不管如何，辛苦爱有钱，有钱才有胆吼。咱呢吼，即个辛苦变现金上少，会当来支持着咱呐吼。就算讲失业，也个会当来生活吼，能当吼。所以讲，你就算看嘛看，啊，你差不多平均册一个月拢爱开偌济钱吼。啊，这一档有12个月啊，然后你就想看嘛，我那2档、3档拢无食头路吼，尤其是破病吼，安尼的话，敢有法度生存？这足重要呢吼。虽然吼，咱大家拢希望讲。都卖发生意外，嘛都卖破病啦。但是这个吼、哦，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我都按算吼。当然健康咱是当帮助吼、哦，平常时有防保养个兼吼，有病爱治疗，那不然得当个健康吼、哦。但是有一挂病情真正呢，说来就来，尤其是过去少年时不要顾身体，食老来做些病情，讲来得来。咱来听歌，这首歌其实外婆的澎湖湾这位英雄。

0: 嘿嘿
1: 嘿，啊，就是拜一才会当行拜二九，好不？
0: 好啦，
1: 好啦，好，谢谢啊，李大哥，哈，好，再见，拜拜，拜拜。来哦，咱的李大哥呢，伫个山卡，甲咱的听各杯产品哈，非常感谢咱李大哥，谢谢你哦。乡亲朋友，你嘛赶快来当卡电话来订购助文钓咱的产品哈。啊，来乡亲好朋友呢哈，尤其是这个咱李大哥伊的这支快歌用甲要二十档啊哦，用甲要二十档啊，所以讲呢吼，今麦各位买一支新的啊，这广告哦，这支快歌真正有够好用，来听看嘛，咱听众朋友安怎讲？嗯，这算广告，大姐，你讲你买什么产品？
2: 都昆布吧，
1: 哦，快歌就对了啦，吼。
2: 嗯啦，昆布吧，我那一个口我都好食，我都我是安尼。我唔敢用咧，我今日买算较时间，我唔敢用，连用伊啊，唔敢用。
1: 嘿。
2: 俺在家，你讲阮孙在读书，或者读数学啊，爱煮咩白龙汤啊，吃解吼。
1: 嗯。
2: 俺都爱煮啊，我咧将阿爹买一包昆布，但系我讲唔敢落去用，你才赶紧打电话给你问。
1: 嗯。
2: 唔讲要安那样，啊叫滚起来，哦，俄罗斯那种，哦，阿妈真好好食。
1: 好，恁孙阿咧读习书啊，啊，甲你俄罗斯讲你滚的牛肉粿才好食安尼吼。
2: 哎呀哎呀，讲得好食，你讲这个滚的那才好食。
1: 好，啊，就是因为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滚的啦吼。
2: 嗯，啊，我就是想用这金卡片给你问。
1: 好，阿妈妈咧。好，阿妈妈，你得要用啊。
2: 哎呀哎呀，我都唔敢用，我家己买这下你煮，我唔敢用
1: 啊。啊，你这个，哦，啊你这个用用个料，感觉足简单无？
2: 有啊有啊有，我昨暗个滚汤哦，足简单嘞。
1: 足简单嘞，嘿呀，迄其实都足简单，佮足安全嘞，都唔免烦恼吼。
2: 哎呀，个气我就免挂，无我吼做滚茶羹唔得嘛吼，煮嘞吼，啊，常常煮我惊烧起你知？
1: 对，我哩讲。
2: 几日拜，几日拜拢惊烧起，我惊讲厝内了下放烧，火烧死伊。
1: 真的，所以讲你即卖当当用家属煮，你得用咱这个万用节能快锅，
2: 嗯，
1: 够安全，
2: 真安全。那么啊，个坑我就唔免过，我就唔免烦恼讲我会袂记安。
1: 对，啊无即卖用家属煮，足侪人拢袂记真呢。
2: 哎呀，即卖等你我才八十二三岁啊，你知
1: 阿嫂？嗯，
2: 哎，阿嫂，难免就睡袂记啊。
1: 对对，所以讲你即卖若要煮，得用万用节能快锅，比你用家属煮的还佫较好食啦。
2: 诶，较好食，又搁安全，
1: 啊，搁省电哦，即支足省电哦，
2: 啊，搁真紧哦，搁时间较好
1: 啊。嘿呀，哎呀，啊，而且哦，操作足简单啦吼，以前唔敢用，即卖呢，甲你教一摆就足够用的呀。
2: 诶，啊，搁安，啊，搁迄个安尼。
1: 啊！真嘞，啊！所以讲你即卖得用万用节能快锅来煮，较安全，佮安心，佮好食，佮省电吼。啊，用好甲咱斗烧煲哈。
2: 好啊。
1: 哦。
2: 啊！你迄落吼，七六杯吼。
1: 嘿。
2: 七六杯，你甲我加一罐迄落豆腐水啊，好
1: 啊。哦，好啊，好啊，吼。
2: 啊，七六杯再加。
1: 啊，你得，啊，你得切切啊。
2: 好，今日过来过
1: 好啊，好啊，好啊，好 ，OK， 好，好，谢谢，好，再见，来，以上广告哈，咱这这个哦，陈妈妈啦，八十二岁啊呢，进前哦，这咱得肯补充的，一个就是甲咱得肯的各位一支快歌，一直拢唔敢拿出来用，惊讲袂晓用，啊，结果呢吼，伊游完啦，要煮啥拢用家属煮。定定拢煮甲白吉吉，定定拢煮甲呢臭火大，好咧家在吼，厝内底也够人发现，啊无这真正吼兼得火，我咧讲，啊所以讲呢吼，伊就感觉讲安尼袂使，八十二岁啊嘛吼，所以讲伊就感觉讲安尼袂使，定定白吉吉袂使，搁再用家输出物件，伊同安尼吼想着，甲咱立庆买一支万用节能快锅，才搁提出来用，迄一工，敲电话甲我问讲伊要滚牛吧，敲电话甲我问讲要哪滚，啊我有教教。吼、哦，啊，这其实小话讲一个就会啊啦，吼、哦，啊，咱虽然八十二岁，阿妈伊还阁足巧的，讲话足清楚的，有无吼、哦？所以讲咧吼，伊就牛肉安尼，因为孙爱食牛肉，你也看我听孙吼、哦，读习书安尼，做个读册，啊，这呢吼，就甲滚好食，嘿，因孙学了个特技讲，嚯、哦，这个滚的牛肉该食好食，比以前还阁较好食。咱呢，这个呢吼，这个算讲啊，大姐。啊，家伫咧讲讲，丽庆，唔知即支快歌遮好用啦，早哪知就较早提出来用诶吼。啊，事实上，伊伫咧讲诶足有道理诶。咱年岁有啊人，毋是讲头壳歹，而是讲咱都定定较袂积极。真诶，若用家输出物件， 容易煮到臭火打兼倒火。莫讲恁啦，有当时咱来庆祝少年哦，我呢有当时倒哦，即、這个呢伫咧滚肉吼、哦，要煮好这狗仔食有无？我拢会买一寡即个鸡胸肉倒倒来滚啊，淋因的饲料要互伊食。有一届我都煮到臭火倒，我用瓦斯，迄时阵因为我吼即、哦這个我用一人快锅有伫咧滚其他物件嘛，所以讲我都只好用瓦斯滚因的肉，结果煮到臭火倒呢，吼、哦，足恐怖的。所以讲呢，吼、哦，我即摆拢无咧用瓦斯煮啊。哦，除非讲要煎一个鱼啊啦，啊炒一个菜，但是介少啊。大多数我拢是用万用节能快锅，哈、哦。亲像我今仔日到也到这个买一只鸡腿，啊内底放着这个红枣，哈、哦，啊个有这个姜，哈、哦，啊夹着香菇，啊然后我特别食一挂菜，我特加放一挂高丽菜做伙滚，吼、哦，迄、那个汤头我甜嘞，因为高丽菜佫甜，哈、哦。啊所以讲啊，安尼得又个有肉，啊又个有菜，吼、哦，足简单嘞，得食一顿啊，啊而且佫好食。吼、哦，所以讲永庆和平万用节快锅吼，煮物件真正有够好食，有够省电的，最主要安全。一支个2300块，了够俗，卖到要20担啊，差不多嘛，要差不多20担有啊，卖20担啊呢吼，唔捌起价呢，永庆没有，这里要对找啊，一支快锅才好用，卖20担啊，无甲你起价，吼、哦，最主要就是。介绍好物件，互咱听众朋友来煮，啊，而且阁会当安全。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嘛，感谢咱的这个月丽姐，甲咱做着这样的新鲜的见证，谢谢你。来，乡亲朋友，感谢你哦，以上功德。

0: 来，乡亲好朋友，这首歌曲是《送君心绵绵》，这呢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歌曲哈，伫只为你来播送。来，乡亲时段下个节哈，今仔去拜搭哦哈，明仔在礼拜，你若总讲伫到这部了后，或者是礼拜假期，要来甲咱的庆杯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我诶手机啊。咱的庆呢，甲你报告，咱的庆的手机号码，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或者是呢吼，即卖就会当卡现场的电话，线顶线卡，咱会轻松的为你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永庆好朋友哦，咱来讲啊，讲到有人哦，就爱啉咖啡，每一工哦，拢会去超商各买一杯咖啡。有民众日前哦，伫这个桥上啊，各买咖啡了后，因为这个呢吼，挂无够硬啊，所以讲咧饮料算怎啊流出来。伊这个时阵，就将这个咖啡呢，吼，诶，想讲倒头角，吼，啊，然后，吼，这杯咖啡的杯啊呢，才提起回收。结果呢，吼，找无所在通倒，伊就直接倒伫路边的水沟啊。无疑果讲，伊等着检举达人，卖讲检举魔人呐，啊，这实在是检举魔人呐，吼，伊等着这个检举达人来给翕相，刷来去甲检举。最后依照废弃物清理办法第27条被罚钱呢，罚3600块，这真正是咱想无的啦。有足侪人拢嘛将物件吼，安尼直接吼啉无完呢，饮料啦、奶茶啦、吼、咖啡啦，甲倒伫呢吼路边的水沟啊有无吼？但是这是袂使，这是爱罚钱的哦、喔。吼、啊，这个人伊伫咧讲到这个事情发生的经过，伊表示迄一天伊行出着超商，发现讲咧这个杯盖无盖吧，这个呢咖啡吼拢流出来，为着要避免着麻烦。还店员处理，伊就决定讲将饮料内底咖啡倒落去路边的水沟啊。无疑果讲这个行为被他人该拾落来，而且向着环保单位来检举，得输着伊收着罚单。啊，这呢吼，伊伫咧提醒大家，无啉完的饮料，你若个倒入去水沟，实际上是违法的废弃物清理办法。除了饮料伊就挂，你后边等着烟蒂、粪扫。槟榔拢是同款违法的行为，这拢爱罚，这个都要罚钱哈、哦。根据着废弃物清理办法的第27条之一的规定啊，你呢随地吐痰，即卖咱台湾较少人后背配烂啦吼，搁、哦、再来后背配槟榔汁，即卖都有呢吼。槟榔杯啊，有无吼？所以讲嘛，甲别后背配，啊，佮有槟榔渣你嘛袂使后背配。刷得起呢吼，你凊彩后背蛋纸、卫生纸、啥物纸拢同款。啊，佮有呢粉塞、烟蒂、吼、哦、口香糖，啊，佮着果子啊、果子皮、吼、哦、啊、果子壳、吼、哦、以及吼、哦、果子啊，以及呢，你食完了哦，伊个。这个核吼、哦，就是伊个籽吼，啊，加着这个汁啦、渣啦，你拢袂当乌白蛋，这拢是这个呢，也是一般的这个废弃物呢吼，将会根据着第50条的条款，采取着1200块以上、6000块以下的这个罚单吼。那、哦、是经过环保机构呢限期改善，那么到时阵有完吼，无、哦、完成改善者，将会按照着连续吼、哦，按照。这个啊、每一工连续给你处罚哦，所以讲这名民众呢，吼，因此被裁罚3600块，并且表示讲曾经申诉，但是无得到改善，有缘呢，吼，爱来交钱，吼，有缘爱交钱啦，吼。啊，呢，乡亲好朋友，吼，真正即卖呢，吼，处处都有检举达人、检举魔人，因为即卖拢有手机啊嘛，啊，大家就感觉讲，嗯，啊，伊是安怎呢，吼，会当知影讲对方伊的地址，我咧讲。有可能就是伊啊，吼，伫咧倒咖啡的时阵，倒完伊就去骑伊的机车，吼，啊，这机车拢有车牌啊， 所以讲咧，伊可能该翕伊咧倒咖啡的时阵，然后搁再翕到伊去骑机车，然后翕到伊的咖即个呢车牌，安尼就会当呢吼去检举即个人啊。啊，若无伊要安怎检举，伊也毋知你是谁啊，敢若有相片要找人嘛，无可能啊。所以讲有可能就是伊倒完咖啡了，伊就去骑机车，还是去坐，还是去啊即个呢开车吼，然后伊着车牌找人吼，伊着车牌找人。所以讲咧，用车边啊，处处拢有即个摄影机哦，像手机就是摄影机哦。在讲处处拢有检举达人、检举魔人哦。在讲咱来修心平俗，有真侪人可能不知道，喏，有足侪人有可能唔知讲啊，原来哦，这个啉不完的饮料、咖啡倒伫路边的水沟啊，安尼也袂使哦。不行哦，哈！即卖呢，管控非常的严格，哈！所以讲有人检举，咱的国家的即个呢，有通去收违规的钱，哈！哦，咱的国家哦，包括着税收，包括着即个检举的奖金，哈！加着呢，吼，即个啊违规，哈！而即个呢，吼违规费用，哦，咱的国家真正讲要欠钱嘛，介困难呐，哦，所以讲呢，咱的国家应该做有钱哦，佮加上着即卖呢，吼，即个 AI 啦，哈啊，一寡呢，吼，即个科技啦吼，真侪产业拢伫咱台湾，很多的产业都在台湾。咱台湾的吼，这个啊传统的产业也好啦吼，高科技的产业也好啦吼，一寡呢吼，这个重电呐吼，一寡呢吼，这个面板呐，什么一大堆吼，这东西安怎一条龙的供应呢？只有咱台湾做会到，所以讲哦，你甲看咱台湾的股票啊吼，哎，当然呢，哇！没有几年呢吼，都呢已经涨到这种程度了。所以讲呢，动车时那总讲呢吼，早期有买到一挂呢吼，这个会涨的股票啊，佫无佮卖掉，经过两三档了后，哇，迄、那个资产拢是呢十倍呢，吼、哦、十倍伫咧累进的呢，嘛真侪人伫咧后悔讲哇，动车时奈唔知通去买吼、哦，当然包括我嘛是后悔啊吼，哦，奈唔知通去买佮济，哦啊，当然呢吼，咱拢卖伫后悔当中吼、哦，一切都不会晚呐、啊。如果你若要做投资呢，就是找这个比较加一个较好的标的啦，吼啊，爱去做功课啊，而且唔通借他人之手，就是讲呢，唔通想讲啊，我拢未晓操作这个股票嘛，唔知买买倒一支，安尼呢，我就来找人搞投资，结果加入着呢陌生人的 line， 啊，结果去用骗去，哈、啊，诈骗集团就是想爱用这个投资诈骗，给你骗钱，因为迄一个骗拢是几百万、几千万呢，所以讲呢，吼、啊，就是讲算你要投资股票，你嘛是去银行找呢，吼、啊，专业的行员，哈、啊，帮你吼、啊，这个呢，来。开好，然后设定伫手机当中，你家己当操作，迄拢袂介困难哈。啊，家己操作啦，就算了钱嘛，是咱家己偏啊懵嘞，对不对？哈，啊，赚钱嘛，是咱家己真正实实在在伫咧赚。啊，你若算讲去找别人家己操作，绝对是去用骗去朋友嘛，哎哦吼，咱会肯定赚钱啦，吼，这个。朋友帮我买股票，哈，因为迄时我伫国外，哈，我就觉得，好像，哈，有一点，哈，真的怪怪安尼啦，哈，来，哈，所以讲家己操作，哈，这比较较袂去受骗，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你哦。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 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节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2223-0570。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乡亲，回到节目当中，第二阶段，咱呢欢喜李立春介绍陪伴乡亲好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好掉，卡通现场的电话是李立。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啊那是咱的听的手机啊呢吼，是0987-617-335，0987-617-335。第二阶段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想要听什么歌？即卖电话当甲咱卡起来啊！哈，来第二阶段有呢吼，差不多三首歌，同我咱听众朋友点播，谢谢你。你好，
11: 李清。
0: 哎，文琪阿妈呢？
11: 好，
0: 啊，你好。
11: 啊，文琪拜四夜晚都甲你九点半过，都甲你传讲要地址做好汤头，你那
0: 哎呦，我无看呢。
11: 啊，张的宝嘛有呢，张的宝的阿妈嘛传啊。
0: 啊，我最近吼，这个较无用，可能我无看到赖的款，嘿。安尼拍摄拍摄，哦。
11: 三公里
0: 无看。啊，是嘞是嘞是嘞，好，安尼我知我知，我稍等下甲你出货啊，拜礼糕哈。
11: 拜礼
0: 哈。嘿，拜礼糕。
11: 不用袋子，不用，
0: 不用袋子哈，好好好，不好意思呢，没问题，没问题，心在故乡哦，安尼拄啊好，打电话起来点歌啊，那无你，那无安尼吼，你可能袂打电话起来啦。
11: 我的声真粗，就是拢唔敢
0: 卡
11: 人，
0: 没啦，
11: 甜甜的，甲用迄落天下人因的声足好听，我都唔敢卡。
0: 没啦，你的声嘛是足好听的啊。
11: 哦，足粗的呢。
0: 没啦，没啦，没啦，没，俺家己俺家己听到，咱家己的声本来就感觉怪怪啊。稍等你再来安排，你甲，哦，啊你甲文。提供拍摄一个，好多好不甲看到哈，谢谢谢谢哈，
11: 我明仔再接卡，
0: 安尼哈，好拍摄拍摄，谢谢谢谢，好好好好，再见，拜拜拜拜，来你好，
12: 你好德庆，
0: 嘿，
12: 小德，
0: 你来要听什么歌？
12: 不就原因张秀清，
0: 原因哦，张秀清，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好，来最后几首歌你好。
12: 喂，
0: 嘿，
12: 丽青小姐，你好，
0: 嘿，你好，阿黑的来，你有怪个细声诶，嘿，嘿，收音机，收音机也回
12: 说，爱你入骨，
0: 你个，你个嘛，哈，好，安尼再来安排，
12: 爱你入骨，
0: 好好，谢谢，好，拜拜哈、嗯。来，听众朋友，别卡电话起来哈，一定爱赶来你有关卡细声的哈。你好，
13: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雪山门》。
0: 啊，有味的哦，不一定播会到哦，哈、啊，好，好，谢谢。来，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哈。啊，咱呢点歌点到家，所以给你播上一首歌，简美雀呢收到来《黄昏桥》。来哈、哦，邀请听众朋友做回来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黄昏桥，在这里吼送给乡亲好朋友哦哈。来，乡亲时段哈，咱下个节哈，那总共要讲的听各位产品都会当卡定位起来哈。啊，咱的乡亲好朋友呢，不管线顶还是线卡，咱的听众会来接听哈。当然啦，这个呢健康哦，实在是最重要的代志。咱的听呢本身哦，读中医，你那总共有这个健康的话题，要加着的。来探讨也会使哈，安尼，譬如讲呢，这个明仔载礼拜，你呢要找丽庆，你买当直接卡掉丽庆的手机啊，哈，来乡亲和朋友呢，咱丽庆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乡亲好朋友，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真侪人足容易紧张哦。啊，某一挂人吼未紧张，这应该甲着咱的个性，甲着咱的体质吼有关系啦。有的人一紧张哦，哇，规身躯拢会颤吼。啊，这呢嘛真侪人伫咧紧张、压力大的时阵，容易出现着胸闷。心卡卡闷闷，心悸、心跳变足紧足乱，头壳晕，或者是四肢麻痹、等等无爽快的症状。对着这呢吼，咱有专家呢要甲咱分享一分钟急救法，和咱的乡亲朋友来参考，并且提起如果那有出现着呢吼五种的症状，唔时间的急救俩，爱赶紧就医做检查。来，专家伫咧指出讲咧，当当着咱的人体感受到压力的时阵，咱的身体当中的交感神经也迅速来启动，和咱的心跳咧变足紧哦，血压咪升高起来哦，吼，呼吸

会变足急促的，对吼。这个当时肌肉会变较足紧绷啦，因此容易产生着这个胸卡卡无爽快，还是讲咧呼吸无顺利的感觉。咱若是长期处于着高压的状况，甚至呢可能增加着咱的心律不整，加着心血管疾病风险。因此啊，吼，咱会先甲你讲，咱爱学会晓调息着咱的情绪，嘛爱知影如何吼，安尼伫症状出现了后，及时来做着缓解吼。来向亲好朋友呢，吼，要如何来缓解呢？吼，有这个一分钟急救法，第一就是呢，吼，停落来。停下来什么意思呢？暂时停掉你手边的动作，找一个会当坐，或者是会当呢吼，安尼呢靠背的位置吼，家己讲，这是压力的反应，不是心脏派去啊，自己告诉自己。第二就是慢呼吸吼，用鼻啊呢吸气四秒。吼、哦，四六法的对啊，用鼻啊呢吼，安尼吸气吼，吸气四秒，用嘴来吐气六秒，重点就是吐气比这个呢吸气要更加久吼、哦，四六法吼、哦，你呢吼、哦，这个数据呗，哎，这种呢吼气就是数四秒吼、哦，你家己算一下，然后呢，这个四秒的气数据呗，然后你啊用六秒的时间给伊吐出去，这为什么呢？因为安尼当启动着咱的副交感神经，将咱的心跳给扭倒转来，吼，所以讲你即卖得当试看卖呀，唔是紧张的瞬间当做，平常时咱得当做四六呼吸法，吼，用鼻啊来吸气四秒，吼，你得安尼吸气一、二、三、四，然后用嘴吐气，吼，啊，家己算，吼，六秒，吼，安尼就会使。好、哦，这当呢啊，启动着咱的副交感神经，将咱的心跳给扭倒转来。来第三，诶，这个呢，吼、哦、啊，算讲缓解的方法就是用冷水，吼、哦，冷水来点面，还是冷敷，哈、哦，用这个冷水呢，吼、哦，来冲面，还是摕着冰敷袋，轻轻滴咱的呢，吼、哦，目白之间，还是咱的颧骨的所在，因为低温度的诱发着咱的清水反射，帮助着咱的哦，这个脉躁神经减速吼、哦、心跳。所以讲，你老感觉讲你的心跳加速的话，你就是呢吼，哎、哦，洗个冷水吼、哦，这个洗面用冷水洗面，咱常常看到有人作生气的时阵啊，还是作紧张的时阵，哎呢吼，去水龙头遐有无？安尼呢，用这个冷水喷面嘛，对不对吼？但是冬天就比较不要这样子哈、哦，这个用冷水来冲面啊。如果你若惊讲用冷水冲面呢吼，哦，太冰了，太冷了，你害怕，那么你也当用冰敷袋哦，吼，安尼甲伊啊，轻轻吼，对伫咱的啊，白白之间，眉宇之间，啊，无就是颧骨的所在，因为这种低温度会当诱发着咱的清水反射，帮助着咱身体当中的脉躁神经减速咱的心跳，那么你的心跳就会恢复得当来，袂过安尼皮薄菜哦，吼。第四点的方法就是54321的接地法，什么是54321？伊个接地环呢，就是讲出着五个看会到的，吼，四个听到的，三个摸到的，两个闻到的，一个吃到的，吼，将这注意力呢，吼，由着咱的胸卡卡呢，吼，扭回瓜盖，这个恐慌型不适，吼，大多数吼都会明显来缓解。有真侪人呢，吼，碰到代志啊，吼，不管什么代志，还是看到家己惊的人啊，看到家己惊的动物啊，一个紧张吼，都安怎，都呢吼。吼、哦，心肝头皮薄菜啦，吼、哦，这个时阵呢，吼，你会当安怎？吼、哦，你会当呢，吼，去看看，去听听，去摸摸，安尼去品看卖呀，还是去吃看卖呀？安尼拢会使，哦，就是呢，吼，转移你的注意力啦，安尼你就不会恐慌了，吼、哦，来。啊、哦，譬如讲啊、这个呢啊，听个音乐啦，啊是摸一下恁家饲的狗啦，片看嘛恁家吼，哎、哦、有花足香的啊，或者是啥，哎呦多多有你足家也喷水喷滴吼，这个呢空中稍微闻一下，或者是呢哎啊、来去呢食一粒葡萄啊，或者是讲呢吼食一粒荔枝哈，转移你的注意力哈，对当呢吼将你胸卡卡扭回外界，恐慌的心态的会当来。
缓解吼。不过呢吼，嘛伫咧提醒，并唔是所有嘅胸腔闷闷，还是胸腔痛痛，拢甲着压力有关系哦吼。那是出现着五种嘅症状，你都要立即打电话吼，119来求助，或者是厝内底有人，你赶紧叫伊甲你送到病院去吼。有倒五种嘅情形呢，来稍等一下，咱过来甲听众朋友报告，先来听一首歌，山野花，做伙欣赏。

0: 啊，我跟你讲，阮公司有你的，阮公司有你的资料。
1: 无，我是新人客。
0: 你是南投家吗？
1: 对。
0: 南投市吗？
1: 诶、
0: 欸。哦，迄、那个宜君姐吗？
1: 诶、
0: 欸。哦，安尼有我照这地址给你寄过。
1: 哎、欸、呀，你哪在？
0: 嘿嘿，我跟你讲，你捌买过物件。欸

0: 咱呢，记得呢，哦，好朋友，讲要来甘做见证来，这广告，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唔就走，顶几个月啊，留喺个别墅也留喺十条，冻袂掉啊，留喺十条啊。
0: 嘿。
1: 啊，这样来排队哦，哦，真艰苦啊，金条金个呢。
0: 嗯，
1: 我到尾啊，迄条前去河北万春哦，甲买两罐，
0: 嗯，
1: 大白水个啊，
0: 嘿，
1: 啊，食对罐了啊，拄好今日食了啊，
0: 好，今日去食一罐食完啦，嘿，
1: 啊，料真正有差呢，
0: 真正有差哦，
1: 嗯，
0: 即卖甲袂摄药啊，
1: 嘿，
0: 金加会掉啊，
1: 金卖会滴掉啊呢，
0: 嗯，
1: 啊，我暗时咧困，我那。保留住啊嘞！
0: 哎呦，
1: 啊，今麦唔免
0: 咯，
1: 我保几日工咯，留住啊也贵贵啊。
0: 吼，就是湿药啊，所以讲连要困都拢保留住啊。唔
1: 免啦，
0: 啊，今麦
1: 保几日工啊？
0: 保几日工啊？今麦食咱的大包水膀胱丸，今麦唔免搁再保留住啊？
1: 唔免，啊嘛是保住较好啦，成金山啦，无大米哦，
0: 安尼吼，
1: 来，
0: 大哥，我你讲，你即卖食一罐尔，就有这个效果啊！吼，你搁加食几罐，我你讲，唔免搁再包药煮啊！吼，
1: 有啊，
0: 嘿，
1: 我这两罐总吃完，我要搁买两罐。
0: 安尼吼，真正
1: 啊，
0: 你买有效，这个大白水膀胱丸真正有效吼。
1: 哎，有效，
0: 对，啊，感谢你呢。主动卡电话起来做分享、做见证，你敢知道你安尼做功德帮助足济人呢？
1: 吼、
0: 尤其咱阿总讲伫网上顶吼，阿叫足紧吼，袂赴汤去放吼，迄足痛苦的吼。
1: 都出外啦，出外，
0: 嗯，
1: 啊啦，来去公用便所安尼哦，啊，你排列啦呢？
0: 哦，你排队，
1: 嗯，
0: 歹势，人也无可能牛咱先放，啊，咱要讲讲嘛，歹势安尼哦。
1: 对啊。
0: 对，啊，即卖你都唔免啦，唔免烦恼啊啦吼。
1: 唔免。
0: 哇，大哥，
1: 恭喜你。嗯。食四罐。
0: 嘿。
1: 啊，佫叫我第五罐要来药味啊。
0: 安尼吼，恭喜你，真正食一罐就好哩哩啊！
1: 啊，即卖，真正有差
0: 吼。
1: 啊，伊是慢慢啊啦，袂讲一个手甲你食红啊。
0: 当然啦，因为这中药的物件吼，啊，你若食一罐等于半个月就好啊，这已经是足好个安尼吼。
1: 哎呀，
0: 哇，大哥，谢谢你呢。
1: 嗯，我个够啊，咧食西药呢。
0: 哦，啊，你有咧食西药，你安尼有咧食大白水？
1: 嗯，食足久个啊。
0: 哦，
1: 会使讲食年外一两年，啊，无啥差。
0: 哦，你冇食西药，伫咧治疗足方便，啊，结果拢无啥差就对个啦吼。
1: 无啥差。
0: 一两冬啊拢无效，结果食咱个大白水膀胱丸一罐尔吼。
1: 哎呀，
0: 哦，都有效啊！啊，你真正是有福气啦，吼、哦，嘛是咱丽卿的英雄，嘛真正咱丽卿哦，安尼感谢大哥，你主动打电话过来跟俺做分享呢，你是功德呢，吼、哦，谢谢你，
1: 嗯，听足多讲食了有效，我才肯来买啊，不是电台的药啊，咱也不是讲杀菌啦，讲豆干啊，
0: 对，
1: 确实有效，
0: 对。真正的吼，
1: 安尼就好啦吼。
0: 谢谢你，
1: 好，
0: 好，来啊，这广告
2: 吼，
0: 鱼油吼，这是等一下鱼油，袂当甲大白水膀胱丸做伙讲啦吼。鱼油爱食啦，爱食。啊，你本地是讲你本来是闪油啊，换几条裤？
2: 换两届
0: 哦，
2: 换两届裤了。
0: 吼，一天换两届裤拢闪油啊，结果你食大白水膀胱丸加食几粒啊？
2: 食两粒，
0: 所以讲你甲看大白水膀胱丸足有效果诶，你继续食吼，继续食就袂阁再闪尿
2: 啊。
0: 来
2: 吼，
0: 这
2: 嘿，
0: 来这算广告吼，来分享这算广告。来大嫂你好，嘿，你讲恁老公吼，伊是啥物情形啊？
3: 伊是迄啰痛风。跟咱就算痛风哦，啊，痛风是真侪年啦，啊，尾后都唔知怎，那拢会脚拢会水肿，红肌肌啊，直肿起来。
0: 来，我伫遮呢，我伫遮先甲听。
3: 我唔知影，我嘛唔知讲食这会使啊。
0: 我先等一下，大嫂，我先甲听种，比如讲一个痛风啦吼，药酸这加着咱的大北水膀胱炎甲无关系，但是伊因为安尼水肿就对个啦吼。嗯。啊，伊水肿了，伊同我食咱的大北水膀胱炎咯。
3: 哎，啊，佮你伊家己叫的啦。
0: 伊家己叫啊，食偌久好去啊？
3: 佮家己叫迄啰有迄啰。伊迄就是鱼也未使食嘛，佮参加你叫鱼油。
0: 吼、哦，啊鱼油甲大北水膀胱炎先办只讲的吼，即个先讲大北水膀胱炎，因为两项袂当做伙讲。啊，伊食大北水膀胱炎吼，佮挂食迄个欧米伽三脂肪酸。啊，你讲伊最近安尼，伊最近安尼食偌久都啊好起。
3: 嗯，一罐食袂完都好呀。
0: 哦，一罐食袂完，迄、那个最近吼。啊，这个就是关节有水肿的所在，就拢消去啊。
3: 嗯，
0: 哦，安尼就拢袂艰苦啊，呢袂疼呢吼。
3: 啊，就落尾啊，落尾啊，我阁叫两届回家。
0: 吼，啊，即摆食食，即摆完全拢好去啊。
3: 完全好，我嘛会继续阁继续食。
0: 嘿，对，爱阁继续好食，甲袂夹起来。
3: 我前几日讲叫的是朋友。
0: 吼，阁叫朋友来食就对了。哦，啊，恁朋友伊是啥物镜头？
3: 啊！
0: 恁朋友是啥物镜头？嗯，
3: 伊暗时一直爬起来，暗时一直爬起来放尿。
0: 哦，安尼你抱伊食这着，暗时啊那一直爬起来放尿食这一段时间就好去啊。
3: 我抱伊食两项啊。
0: 嘿，对。
3: 我抱伊暂食骨头啊。
0: 哦，佮兼骨头的嘛咧顾着着。啊，你人足好呢，大嫂。你人足好个呢，你佮拢会抱人来食好药嘿。
3: 会啦，食好拢我拢真加抱啦。
0: 哦，这是做功德啦，
3: 嗯，
0: 啊，这做功德，啊，尤其是大哥，尤其是恁老公哦，食好起，这就是上盖好的证明啊，对冇吼？
3: 哎
0: 呀，这上盖好的证明，
3: 嘿，那有这进来啊，赶紧吃。
0: 是，谢谢大嫂哈，
3: 今麦真久哦，拢唔麦听讲伊听风起来啊，
0: 唔麦个夹起来啊啦哈。
3: 啊，不过我都拢有继续好吃，
0: 哦，对对。
3: 我这样过较慢了，我。还佫准备
0: 好，不要紧，有方便的时阵打电话来，我就甲你寄过啊哈。谢谢你哈，大嫂，谢谢你哦。好，来，这算见证哈。谢谢大嫂，啊，这广告咱得肯补充一下。大嫂伫咧甲咱得肯讲啦，讲大哥就是因为这个痛风啦、腰酸啦，哈。啊，你乡亲好，比我咧讲吼，痛风、腰酸咧，甲着咱的大北水膀胱炎是甲无关系，咱唔是这专门药，但是因为有一挂好朋友也因此哈，这呢会有积水，哈，就是水肿，伫咱的观察者。积水的水晶哈，所以讲咧，亲像这种情形嘛，都爱家只积水排出去。所以讲大嫂真巧，伊同我来买着咱的庆的大北水膀胱丸，和大哥食，哎，真正呢，食阿伯一罐的呢，吼，食阿伯一罐的呢，吼。大嫂伫咧讲，大哥的这个呢水晶哦，都消去啊，而且呢吼，食到今麦来，哇！那亲像拢无夹起来啊！吼，啊那无迄风啊，你口都疼迄种诶，吼有无？迄是足恐怖诶代志呢。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你若同款一挂竞争呢，吼，你得学咱大嫂，吼，甲听翁诶，吼，啊是呢，和咱家己有这种竞争，咱得甲听咱家己诶。大北水膀胱炎，吼，甲着欧米伽三脂肪酸，伊讲伊有配合着欧米伽三脂肪酸，就是帮助咱诶循环呐，吼。真诶，安尼做伙食。这回家双管齐下，你甲看只紧得好啊，吼、哦，阿伯一管得好啊，所以讲呢，人就是安尼啦，钱是心花之物啊，辛苦伫咧艰苦伫咧疼的时阵啦，才知影钱无路用啦，为什么？钱放在你的面头前，你的病也袂好啦。钱都爱提来保养身体、照顾身体、食好产品。来，乡亲朋友，来肯给你推荐介绍的，咱的大北水膀胱丸，一罐1500块，大小的大，大北的北，大北水膀胱丸，大嫂哥配合着欧米伽三脂肪酸，做回来保养，做回来吃。来，乡亲朋友哈，绝对和你吃的到底有感觉，和咱的身体搁再健康起来。腰子就是咱人的先天之本，腰子哪好，你规组都好健康。腰子哪歹，你得规组害了了。来，赶紧打电话订购注文哈，还是做询问，我只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这首歌是原因哈。啊，这呢，有当下咱的心肝头扎扎吼，心肝头蹦蹦，心跳呢吼，安尼呢加快。原因唔是干那紧张，唔是干那生气呢，有当下是一种病理性诶。所以讲呢吼，唔是所有的这个呢，这个胸闷呐、胸痛咯，拢加着压力有关系。如果咱的身体出现着五种的情形，一定爱立刻就医，或者是卡119来救救。这五种呢？第一就是胸卡卡膜胸口激烈的疼痛，压迫感超过五分钟，刷入去延伸到呢下海、倒平的手背，夹着咱的脚趾片，吼、哦。搁再来第二点就是变青瓜、恶心，吼、哦，这个突然面色翻白。第三点就是短暂的晕眩，吼、哦。感觉讲咧，准备昏气安尼啦，或者是真正昏气啦，还是讲意识有了变化。哦，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讲40岁了后，第一摆出现着胸卡坎会痛，你就要注意了。第五点就是你本身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够食薰，加酒啊，早的已经有一种早发性的这种心脏病史啊，这拢是遗传的因素哈、哦，所以讲你拢爱注意。有这五点哦，哈、哦、来出现。啊，这个呢，胸闷、胸痛这种的情形，你都要赶紧就医，赶紧吼，厝内底那波人，家己赶紧卡119，唔通延迟。啊，那是如何分别出是压力造成的？吼、哦，这种不爽快，还是心脏的疾病呢？来，压力型，诶，这种不爽快，通常位置较无固定，症状变化也较大。经过休困，还是呢吼，深呼吸了后，往往伊就会渐渐来改善。啊，那心脏的问题所引起的不爽快，大多数呢集中哦，固定集中伫咱的胸口特定的位置，胸卡卡的所在。活动的时阵容易呢，更加激烈。就算讲有休困，嘛不一定会缓解。如果一礼拜之内经常因为压力出现着胸闷、心悸等等的症状，吼、哦，胸卡慢的蹦蹦啦，心肝头安尼窒窒啦，吼、哦，心跳安尼呢，吼、哦，啊，鼻搏菜啦，建议你赶紧去看医生，接受着心电图，加着24点钟心率监测，或者是心脏超音波等等的检查，先排除着器质性的心脏疾病，再个针对着是焦虑啦、超烦，还是压力啦，来进行治疗哈。所以讲，直接建议平常时吼，咱会当养成哦，每一天要困之前练习5分钟的慢呼吸的习惯，哈，慢呼吸，哈，咱就是呢，哈，用这个，哈，这个深度的呼吸，哈，深度的呼吸啊。一般的人哦，咱人大汉了后，哦，变成成年人，咱就是胸式呼吸啊。哦，咱用大多数哈，分段用巴肚啦，哦，用丹田啦，哦，来喘气，大多数拢是用胸卡坎，哦，胸。所以讲，咱咧喘气的时阵呢，哈，胸卡坎呢，立来扑起来，立来扑起来，这种就是胸式呼吸。啊，你那深呼吸的是呢，哈，丹。等腹式呼吸，把肚子诶呢，勒来碰起来，勒来碰起来，这种的就是啦，慢呼吸哈、哦。所以讲呢，吼啊，咱要困进前5分钟，你唔通讲5分钟起来就过呢，5分钟的这种慢呼吸蛮累的呢哈、哦。但是你来用新习惯的习惯变自然哈、哦，这当帮助咱稳定着咱的自律神经，提升着呢，吼、哦，咱身体面对着压力哦，调节一定的哦哈。直接甲听众朋友来分享，这是健康方便的知识哈，咱。共同来成长，所以去文化所带来爱你入骨，作为欣赏。

来，这首歌是《爱你入骨》，今仔日是拜六的假期，乡亲朋友安排要去佚佗无？吼，那要出门吼，这个雨伞、雨伞爱走边哦，因为呢，吼，即卖天气是非常的不稳定。来，乡亲好朋友呢，感谢你吼，这两点钟的收听加陪伴，嘛唔忙讲呢，咱伫咧听咱的轻的节目，会当得到轻松的心情，而且呢，吼，有效的这个知识，尤其是互你轻来照顾，大家拢会当得到健康的身体。乡亲好朋友呢，吼，咱丽卿的这个电话，我搁直接给你报告。咱落直播了后，你若要找丽卿，明仔载礼拜要找丽卿，各买产品，顾健康，你拢会当直接卡我诶手机啊。丽卿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哈，这是咱丽卿的手机啊。来，咱两点钟的节目吼，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大北水澎公园北空，吼，这个阿哥有咱的啊，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阿哥有就是咱的合理贵的备会起来。古乐用吼，所来赞助提供诶，而且呢，非常感谢着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你的收听，要来祝福着所有亲爱乡亲时代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有这个健康的话题，要赶紧去买产品，唔通别个只卡我的手机啊！谢谢大家，甲你讲一声再会。

0: 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定型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V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好，来大家好，新历6月13日，过了第4月28日，今天拜六，后礼拜这个时间就是在休息，吃肉粽，在拍日白龄准拍日，其实拜五，后礼拜拜五就是五日节，肉粽节，拜五拜六礼拜，三天连假，可能白龄准一天拜不完嘛，可能拜五拜六礼拜，白龄准，白龄准是头够轻配，是说现在白龄准都改了啦，改在下午时间，暗头啊，这个输赢啦，如果没这个天气，哇，真的拍干，所以跟你说的，那到那个吃肉粽的时间，日头的热跟平常时的热就不一样，真的差到这，真的好比较不热，但是也是热，山区郊外所在如果出门注意，好不好？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这个电话0800-868-999 0800-868-999，多多使用。

人开始咧调查，就做人吼，暗时啊，伫汤伫台中啊，两个所在拢是食毒开车，安尼加加咧，总共五个死嘛。汤这个死三个，连迄个食毒开车的有哪死？啊，汤吼死两个，食毒开车有哪死啦？有人讲啊，食毒开车吼，即个拢家己拢死家己啦。但是汤迄件是，有弄着两个无辜的嘛，就过路人吼。跌当强点好，咱即摆详细调查，即个食毒开车较早吼，拢总有掠过啦，有掠过啊，但是因为食毒，拢无发生代志啦。啊，就讲啊，你个解冻吼，先甲送去迄个热气所啦吼，是几个月咱唔知啦吼，啊，若无就即、這个食毒无发生代志吼，啊，就罚金啦，因为无关无加收啊。就是因为你食毒是检查到的，不是发生代志再去测到的啦。大家听这個意思吧。因为食毒被甲你检查到吼，有分做两款嘛。都一种都已经发生代志啊，警察到位处理哦，你食毒开车。有的是无发生代志，无发生代志，你也唔知道对一台车咧食毒，你也无可能会被查。但是有一半边的零件嘛，伫高速公路加入到啦对啦吼，零件好啊。即个吼，食毒爱发咯，但是无关呀吼，就是安尼。即马人咧讲食毒，即无发生代志，无唔对。到尾煞变做讲一个无怪条件，就讲爱着食毒，食毒无唔对，但食毒伊并无发生代志啦，无发生讲讲烧浓啦，弄干乱样啦吼。即马人要解读即条啦，食毒如果伫车顶连检到的吼，你佫无发生代志，赶快关啦。感官使关也好，人落去甲调查清楚吼，就是烫即件，烫即件会弄死过路人，伫路边咧等红灯吼，就是因为伊硬要走，准先去共弄警察车，人起来一挂警察车开始用嘛，就即个绝对危险，袂当个开车吼，上尾准去弄死着伫个斑马线头前。两个过路人嘛吼，这个开车姓张啦，到这个汤吼，食这开车拢是过路人，两个人家己拢是嘛吼，伊进前在棍那边食毒啦吼，包括炸鸡前科啦，棍来案件咧，啊这进前的裁定列解就是上一阶段的所在几个月啊吼。

来啊，安怎样好好，拢无加管，就是讲，伊虽然食毒，但是并无发生代志啦，无发生讲开车共弄啦，安怎样啦吼，就是安尼，唔只大家拢罚金嘛，啊罚金罚金都无管嘛，就是安尼。啊，这个生意场的卖书，敢那讲有一个正宗的行业，就是伊咧卖啥呢？迄个中古车啦，人家看伊中古车行吼，拢一台车的啦。也挺有意思无，这都秘书跟他无正经咧做这个行业吼，伊是用这个所在做一个场所啦。啊，都大家来讲，唔得创啥话袂错对啦吼。计先讲要买卖车啦、泡茶啦吼，其实反正嘛咧毒品买卖有可能啦，是你唔知啦吼。人家讲，伊这人有做生意呢，就是开一间中古车吼，内面固定拢一台车的啦。一台车咧买卖啥？我讲啊，反正生意怎个拢买了了啊。唔是安尼啦，啊！你讲诈骗，我若参加迄个诈骗集团吼，是毋是让收钱做车手啦吼？还是咧创啥啦？唔知啦吼。我若食毒，甚至人家查，伊这吼是卖毒啦。伊除了食毒，有咧卖毒，那无迄个毒品，无可能较大批啦。伫厝内面嘛，伊这已经有查着吼，有咧买迄个叫做分割啊，叫做丧尸烟弹吼，安尼。整个绿绿反而绿绿吼，判压隆冬啊！先听我这，到这个暗时家己开车，伫汤市这个所在，到警察查到，知影讲这个开车个贵安尼哦，都叫准伫经过路啊，迄、那个是比较靠共同吼弄这两个啦，人详细调查这两个吼，这个弄男主啦，本来长讲一个女性，其实不是，两个拢查甫个啦。两个拢查甫的吼，一个65，一个60，拄伫徛伫斑马线头前个车顶嘛，伫咧等车顶，结果准车弄来，完全没有走咧吼，家己有那东西嘛，家己东西吼，车顶除了迄个丧尸烟弹的分割吼，啊个啥呢？安慰他们啦啊，虽然讲吼，食毒的人吼，你一旦啊食毒，啥物毒你都敢食啦。都男男做一伙也好啦吼，阿来无都过那种安慰他命、给他命啦吼，什么的丧尸烟弹风哥啦吼，安尼啦吼，真系吼，唔知哪里讲，警察掠这个食毒的吼，唔是讲杀的乌白的啊呢，你绝对有记录，你绝对有可能，第路人已经发生一挂问题，开车歪歪出来抓，啊，客一个先刚弄到警察车头嘛。啊！人警察要甲逼，伊就走啊嘛。唔只到尾准，这个弄迄、那个这个斑马线头前吼，迄、那个啥，迄、那个两个过路啦，或者上坡过啦，都只能60几岁，一个60啊，一个65吼，徛伫啊等车顶，啊，佮徛足内面，迄、那个人行道头迄、那个所在呢，也唔敢徛出外口吼。结果你甲看，啊，车准撞来也唔知啦，唔知讲两人性命到遮尔呢。一台车道的吼，头前安尼硬要走，警察局先共弄着警察车头吼，啊硬要走，连停都唔停啦，伊较会敢停啦？发生车啦唔停的，绝对拢问题啦。车顶绝对存在物件啦，男是毒，就是啥物物件啦，无就枪支啦、刀啊，有绝对啦吼。啊无你发生车，他唔爱停咧。啊，这个物件处理都无代志啊，你安尼不搞尾吼，就是开始伫咧外坐坐扑哇。刚弄到迄个警察车的车头，哦，准走，啊，人警察就去下较早嘛，准去弄死伫斑马线头前，这两个啦，哇，你甲看吼，所以也能够去调查啊，这个现场的进程啊，去用上机的毒品的热盖锁吼，啊，加用迄个毒品这个假毒吼，啊，你伫厝假毒吼。嘛，过去用棒球查着吼，啊，你到后四个月罚金啦，啥拢无关嘛。意思就是讲，进前的一挂案例吼，你食毒无唔对，但食毒你唔是发生代志抓到的，这都差不多拢无甲关啦。啊，得个罚金啦，甲你判四个月，甲你判六个月来吼，啊，甲你罚差不多10多万啦，20几万啦吼。这个罚金还好，结果你甲看，人讲安尼袂使呢。伊食毒无发生代志，无唔对，但是伊继续食毒啊，你都拢无甲关啊。无甲大大处理啊！伊绝对继续食毒。伊进前无发生代志，无代表讲伊后界袂发生代志啦。所以哇，真好！
那真正大大要处理这個，我讲咱的农药来无够用啦。那真正即马化一个是吼，便那食毒，唔免到一定要发生车祸。抓到你有食毒，都使伊关。那即马吼，食毒的人口啦，台湾所有即个看守所啦吼，感觉无够关，大家都客满。食咯吼。另外台中一件。讲迄个时间嘛，拢是做个暗时啊吼。我若同款，食毒内面个比成年两个啦，一个29岁，两个19岁啦。结果迄个19岁开车嘛，较侪个咧开车，迄个死嘛。另外一个19岁人死吼，另外一个吊伤吼，警察甲调咧监视器吼，就发现讲，伊甲另外一台，即马咧查一台啦。伊甲另外一台轿车咧食毒食了吼，准开始就会起笑啦。地路人吼，安尼好，安尼变变叫吼，烧着啦，都咧驾车啊，就是安尼啦。结果准撞到这个啊，这台这个三个人吼，一个19岁，两个19岁啊。结果迄19岁开车死啊，啊19岁那死啊，另外一个19岁才受伤上一边，怎么救着啦？救着吼，咱下晡我报一个人出来讲，就大家嘛做熟悉，迄个法律高大上啦，伊讲。安慰他们，那因专业的医生做理解吼，伊对头壳就是人身骨的影响吼。安慰他们差不多3分钟啦，你看偌紧得。安慰他们，安慰他们吼，你若输还是住，有两种。安慰他们就是讲，你会当用住的住下，买当用烧的啦，烧地板哇，你输安尼吼。K 他们安慰他们拢像安尼吼，好，这差不多3分钟。你3分钟来吼，反正。有的较紧啦，有的反正免3分钟。伊讲你的人吼，规个拢戆伊，戆伊无当紧。你唔知你家己咧做啥咧？唔知。我咧开车吼，未输甲咧开发电机啦。你会甲家己想象讲我咧开发电机，头前拢无车，其实头前专车，啊头前拢无车，我上大，我得硬撞啦，迄种嘿啦，迄种迄个感觉。所以你讲食毒开车吼，为什么发生那些代志？就是当迄个专业的医生出来跟你讲，你速度伫车顶啦，拉速度，佮挂咧开车吼，哇，迄绝对发生代志吼。迄规个人佮完全唔知你怎么咧开车呢？你人吼安尼，迄个激动佮兴奋吼，你根本无咧插什么人吼，就一直安尼我上大，我上牛吼，啊，我一直撞啦，啊，就中间呢，规死个，包括迄个丧尸烟弹，丧尸烟弹哦，开始严重，因为即马丧尸烟弹即个分割个物件，人落去研究吼，都一直加检验内面的成分嘛吼，愈染愈侪，愈染愈侪无同款的毒品伫内面吼，啊你数落到底吼，伊讲以即个丧尸烟来反应，甲安他们其实差不多，差不多毒品的物件拢差不多啦吼，但是丧尸烟弹即马市面上上流行，用迄个电子烟啊。迄个物件吼，落去哥哥吼，像食阿片同款咧吼，啊，输迄个丧尸烟弹吼，伊讲差不多5点钟来，5点钟吼，你喏唔知拢唔知人，我到底是咧开车，我到底即马是咧创啥，一日你都唔知，但是这个物件为什么遐尼多？就是丧尸烟弹内面的毒，加迄个安慰他命、K 他命，伊该分别。就是安尼分别，伊分别内面南麦冻吼，甲南州味料吼，伊讲这个物件最好代谢，就是讲你今仔日若经过5点钟啦，你经过5点钟诶，迄个代谢吼，你连讲你想安慰他们、克他们，你老食过的人，你放药甲头毛都拢有啊，有阳性诶，唔是即马食，你真正有食到哦，因为我为了头毛放药会内面，就检验着讲吼，你内面有这成分嘛吼，但是。丧尸烟弹这个物件无，你经过5、6点钟了，咱的身躯代谢了，你身躯连一滴都验未出来，唔只能讲这是歹劣啊。伊有咧食咧丧尸烟弹毒无，你唔知，它可以完全代谢啦。那少年家，啊，你食这个都可能少年家较济啦。你讲超过60、70岁，无人去食这啦，被死较紧来个吼，就是安尼讲，你甲看这毒品吼。我讲真正大大落去处理啊啦，那无吼毒品这个物件吼，实在特别说敢那国本呢，台湾的少年家那愈团愈济，食甲差不多焦焦吼，台湾的多款款都较大，这个高大型法律伊
就是讲伊甲这個朋友吼，伊身躯朋友一旁，就是真爱台湾、真顾台湾的朋友，医生朋友嘛吼，伊讲吼，因真正有小寡去了解，就是这段时间的这几年，台湾的毒品哪里多，就是中国一直甲你输入啦。中国吼，目睭客嘴里半条工，港口卖给我查几只船吼，拢载这原料、半原料吼。半成品过来台湾，就是让伊做毒，让伊食毒，吼，食愈多愈好。因为中国家己本身历史大家知道吧？有经过这段，到中国迄个甲午战争甲日本休战的时候，中国清朝拍输嘛，当时日本鸦片这个物件，就日本先做的啦。啊，战争就无咧迄落啦。日本吼，伊当时就发明鸦片这个物件，伊才讲食来到第几种软膏膏好。啊！但是哦，人忙叔叔出轻松嘛，就像食毒同款啊。哦，人哦，身躯也无病痛啦，吼，对也袂痛啦，对也袂呐，啊，就食了到就规种忙叔叔阿平这个物件。以前大量日本当时要战争时，大量船入去中国咧，出大家都食较多款块，连刀也卖夹袂起，连枪卖夹袂起来啊，就是安尼啦。啊，有人讲是安尼输，真正是安尼输诶。迄、那个鸦片战争的甲午战争嘛，吼、哦。日本当时大量用迄个鸦片，中国清朝的身价吼，结果食到台湾看吼，中国伊怎做呢？就是讲因去调查啦吼，就是讲诶，解情是安尼，但是是毋是咱毋知，因为咱政府单位并不正式公布，所有那较正确的代志，咱政府官方单位落去正式公布啊是哦。中国有吊工咧输，吊工半吊工吼，拢安尼用毒品要逃台湾就对了吼。但是政府单位并不正式公布，这是输在伊了解吼。但是伊个想象我嘛是有影呢吼，有影不然是唔知啦吼。我想确定不确定是唔知，但是听你讲啦吼，如果我要甲你这国，就是我这边甲你一边，我要甲你收起来，就是要甲你占领就对了。但是我未修成进前，我惊讲真来到台湾，真唔知输赢，我唔知啊。我来要稳你啊，我绝对要甲你客气吼。好，我就先用这波，用歹波啦，吼、哦，都用这个档吼，啊，都半条工啦，吼，啊，都完全拢查无到啦，吼、哦。你若要出口为中国那边，迄、那个原料啦，吼，啊，什么半成品啦，做好的嘛好不要紧吼，都中国那边完全无查，规船拢载过来台湾。你怎讲十只船，互你查一只尔啦？你上高查到我一只啦，就是台湾这边的海巡啦、啊，吼、哦、吼、哦，对对对，好好。我另外高只去我走入来啦，伊讲安尼开海，我大家在想讲奇怪，台湾毒品才这么多啦，这几年个台湾毒品才这么多吼，你真是秘密对吼，安尼掠家呢？有影不要那是唔知啦，吼，这是咱人有记者调工去访问迄、那个高大成法医啦，吼，伊嘛算大家请熟悉一个医生嘛，吼，伊讲这确实是安尼，啊，这食毒的人吼，为什么大家想无？会想讲奇怪，你咧明明开车，你开车家己嘛会危啊嘛？你开硬咧做，以为唔知，伊安慰他命、克他命、丧失烟弹这个物件，伊叙述嘞，差不多唔免几分钟来，伊来影响家己的头壳，戆伊了吼。伊唔知家己咧开车，啊，愈紧愈好，啊，准像个哦，咧驶无人机同款吼，伊根本唔知头前危险，唔知人奇怪，你家己唔知危险吗？你家己安尼弄，你家己咪死呢？对不对？伊就是唔知啦，伊完全丧失家己本身这个危险的观念吼，都安尼，我安尼袂少有滴提醒讲安尼啦，吼硬撞啦，吼硬安尼吼，弄掉无死。弄掉那死的都唔知啊，那就是安尼。我讲这真害啦，这是人这个专业的医生出来讲，为什么毒品吼？那有咧食多人开车，伊的危害这么大吼？伊当时咧开车啦，如果真正速度迄个时间，伊是完全唔知家己咧开车啦，连一点危险也唔知，唔知硬撞硬走硬安尼，哇，个杀了我白龙吼，哇，真害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好了，
1: 你好，
0: 我这边唱我良言嘞，
1: 你好，
0: 哦，这唱我良言，哎，唱我良言就唱嘛嘞，
1: 哎呦，对啊，当然啦，
0: 啊，是讲莫改食，啊，你也不拢，我唔捌听着听，从去年十月听个单，我拢唔捌听着你讲健康，
1: 哎，健康有啦，
0: 啊，本来是讲莫甲食看卖，哎呦，啊，我改阮头讲，啊，我改问看卖嘞，
1: 哎，
0: 啊，改你问客人，改问你讲伊退货，
1: 对啊，
0: 啊，真正佫食佫有效，
1: 好，真香啦，哈，
0: 食过这样嘞，
1: 啊，你好，啊。会吼，爱入去咧出细条的所在，咱人有足侪器官内面迄个血囡仔吼，外细条咧，比头毛较细条，有讲啊比头毛较细条，目睭看无真正有影咧。咱人身躯一寡血囡仔吼，若到上尾溜的所在吼，目睭连看无都，连看都看无啦吼。迄细条较好，但是这血嘛爱入吧，伊的功能，你血若无到位就失去啦吼。什么所在？咱目睭边啦，周边一直足细条血管，耳孔嘛同款吼。好，佮上尾了所在，身躯尾端啦，都上尾了所在，迄个血管啦，你为着要送到迄个所在，所以讲咱人生成吼，伊绝对会细条啊嘛吼，到尾了无你靠我多咧，你规个大条嘛无在头前较上后边吼，迄个都末梢啦，上尾了我离这个所在上远嘛，你都爱我来送来到，送来到迄个所在吼。麻啦、痹啦、旧筋啦，吼啊！你酸抽像我电咧电吼，无能硬硬吼，凹袂入来吼，出袂出来吼，无就袂活咧啦吼，那无就功能丧失吼，就开始起雾啦吼，啊呢开始安尼不舒服吼，都目睭的所在啊，那无就耳根开始安尼奇怪，解就无同款的血，已经足久无来，你唔知啦。伫内面当时血无够，你也唔知啊，都已经有毛病啊，你才知唔对吼。咱会尽量先食挂麦，因为血来到位，迄个所在问题解决呢。哦，原来是血未到位吼，看起来继续紧吼，那无吼，变呢暗暗叫啦吼，嘤嘤叫啦吼，就是血无到位问题吼。道理会尽量规身躯上个通啦，道理会尽量秒掉，真假的真，行人的行，道理会尽量阿爸阿妈讲阿妈，一直鼓励恁老大人啊，一定爱食，道理会尽量老大人去食吼。暗时歹困，足好困。道理真灵咧管困眠，足好用。道理真灵，你甲食一段时间，等自然家己困到天光吼。第二就是人若有回来，上惊一点就无记底啦。大家拢讲我袂，我讲死到你搞无咧顾，无咧甲顾迄个脑底吼，你就知影讲哎呦，真正袂记底安尼吼。咱的道理真灵对记底，头壳的记底吼，锁开一条，甲你锁起来。你较袂，落胖去啊啦吼，啊对，唔知影人啦吼，叫做无气地啦。老大人啊吼，食老较袂无气地，较袂出去胖的，唔知倒来。在咱道理的经营啦，指定房子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功德。

好嘞，拄啊好，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咱稍等，报关你随卡，报关随卡，我甲你会甲你接啦吼，报关较卡吼。好嘞，谢谢，感谢收听，咱拜五要休困啊吼。台中电话呢有心理一个案件，即嘛出高追啦。其实这吼、是好个，再无发生问题啦。啊，都有那一半以后发生这代志，台中吼、有一个补习班司机，伊专门上迄个人迄个生活车吼，你载幼稚园的同款啦吼，但是再较大啦，伊这差不多读国小啦，国小的囡仔吼，这个司机当时人伊这补习班其实等于差不多安亲班啦，就是下课以后司机你甲载入来吼，啊到下班时间会较晚淡薄吼，较会补淡薄啦吼。老爸来过来接嘛吼，这个白叔跟安亲班或者补习班吼好，啊，司机都在一天就困到在四个啦，在四个囡仔吼好，那么四个囡仔吼，有可能有载什么其他物件吼好，准司机甲载先，就三个在后边，一个坐伫司机座的边啊啦，在那个头前位啊，头前位就司机座的边的副驾驶迄个所在吼，安尼种四个囡仔嘛吼好。一个到补习班，可能在咧赶工，三种人哦，唔通赶工。人来赶工哦，紧张吼，这代志歹办。可能到补习班吼，唔知要过去创啥吼，迄个时间真紧吼好。一个落车，伊准赶紧开后壁门，都三个囡仔嘛，三个囡仔伊知讲载囡仔咧吼，三个囡仔啵啵吼落车吼。伊可能是讲这囡仔大汉大啦，因为这囡仔拢国小以上的囡仔，伊这是安亲班嘛，唔是像幼儿园讲两三岁呢吼，拢七八岁啊嘛吼，这囡仔好，伊想讲头前迄个家己会开门落去吼，伊即马关来了吼，到囡仔入去，伊想讲拢无囡仔，就赶紧走去办代志。结果是啥物发现是老师啦，内面安亲班的老师讲唔奇怪，毋是在死个嘛，介入来内面介三公年啦吼。总开始吹啊！这个司机人家领导讲，你载几个咧？伊讲我明明载四个囡仔，奇怪啊！三个囡仔啊，一个走一队哦，大家先去找别位呢？找对对，这囡仔是不是落车以后吼，先走一队对对，无结果迄个囡仔伫对，迄个囡仔伫车顶啦，伊不要开门啦。我讲啊，这很慢啊，对别人来讲，你去国小一年七岁嘛？这个囡仔都要打读国小一年七岁吼，伊明明都坐伫驾驶座边啊，就上头前，其实是上好看的啦。伊即马法官甲讲安尼讲，我本来是要原谅，但是我来甲你罚一个啦吼。伊甲罚一个二十天啦，免关，得罚金两万块嘛，吼，得免关吼，也甲你罚一个吼。法官讲，明明这个囡仔都坐伫你驾驶座边啊啦，应该是你驾驶上好发现这个囡仔讲，你先落车是安怎吼，是不是有落车吼？好结果后壁你会知影，共带倒来，后壁有三个嘛，后壁坐三个。你知影后壁你载囡仔，你唔知影讲你头前位边啊？一个囡仔，一个囡仔坐头前，坐甲差不多这个正十分钟啦吼。人伫遐咧找甲讲，哦，老师讲，这个囡仔走去对啊，臭嘛！啊，一个囡仔，这是大条代志啊！你老爸老母。交代安亲班，这个囡仔带到胖去吼，这个大条代志吼，哦，大家找较便所啦，对啦，有诶无诶吼，先找啦吼，想讲囡仔是毋是先去对吼，结果到尾才听讲，原来这个囡仔是伫车顶吼，拢无叮当啦，伫车顶吼，人这个过界开门，上尾嘛，差不多正十分钟嘛，吼，了吼，甲看这个囡仔吼，并无大故障啦，那按照迄个精神医师来讲。如果囡仔那个会掉惊，囡仔不一定呢。你平平七岁囡仔吼，有诶囡仔吼较宅，有诶囡仔真正会掉惊。你较会甲我留伫这个车内，迄个车内，你若我拢无人伫边啊吼，无人斗相共吼，我伫车内个密闭式的空间啦，都一个物件封掉咧，吼，迄人吼有一个这个脑袋吼会留一个乌影，就是后盖，伊就唔敢伫迄个密闭空间。就是坐电梯啦，吼、哦，坐什么物件？有个人就是，哦，安尼，唔敢就是唔敢迄种嘿啊，吼，这唔好啊。本来我都无安尼呢，本来我是袂安尼，是因为我经过这件代志了，准变作我的头壳内面一个乌影吼，就是我唔敢，伫迄个密闭空间，我这就唔好啦，吼、哦。
啊，当然，书记听听的吧。迄、那个法官啦，法官暂时甲讲吼，其实这吼、哦、人拢会无用啦吼。啊，挂紧电话，可能你想讲，当然是安尼啊。吼，书记嘛，佮讲真正有影啊。我当时吼、哦，是当然唔对，是唔对啦吼。伊冇承认啦，但是我当时想讲，啊，囡仔吼拢国小一年啊嘛，国小一年吼、哦，可能教伊，这唔是一讲尔呢？伊这直接上安亲班的过那边啊嘛，伊家己会开门出去。啊！我卡咧开后壁这三个嘛，后壁再三个咧吼。结果唔知我后壁三个开，伊唔知讲头前迄个无落去，颠倒坐伫司机边啊，这个无落去伊唔知啦。啊！法官卡咧讲，明明坐伫你的身躯边，是你应该上知啊，结果你唔知。啊！甲这个囡仔留伫车顶几十分钟吼，到尾医生对一挂这个证明吼，这并无讲真正严重吼，不过这囡仔有惊到啦。我老惊到，后盖是不是有这个乌影？咱唔知啦吼。但是当天随了一家这个医生小可检查一个无代志嘛吼，唔只讲嘛是该发一个啦。你这样你要大出大吼，无可能发一个袂定金啦。你后盖再紧啊，你嘛是继续再紧啊。后盖该会定金，那无吼，两天唔知要留几个囡仔在车顶，加发一个。二十公吨两万块啦吼，罚金啦吼啊！伫对呢，伫台中啦，台中一间安亲班啦，广播处班就是安亲班啦。囡仔下课以后，爸母都阿袂下班嘛吼，所以讲迄个时间拢做三点半左右啊。那直接班两三点钟啊，到到五六点啊吼，老爸老母来下班开卡载嘛吼，结果唔单讲我减一个吼，迄做妈妈对囡仔上爱心嘛。厝内边三个囡仔，在时啊要在上课，上高个囡仔放伫路边头，上透早迄个在时要上课吼，车门，哎妈妈拢无咧外头哦，我咧讲我一个朋友啦，一个朋友太太吼，啊都大家泡茶甲讲起来，伊讲一个读国小，两个读国中诶啦吼，啊国中有哪有三年嘛，一年嘛吼。有哪有分啊？好，啊，迄、那个做囡仔查囡吼，较大汉啦。啊，这个查囡吼，虽然是较大汉，但是上好倒啦，倒脚手混沌啦吼。啊，要读册，各种要就搬来读册。啊，两个，迄两个查甫较乖，迄两个查甫可能较细汉，妈妈咧画画较会听吼。啊，上来吼、哦，要读册啊吼，碰碰，伊妈妈咧听迄个车声，伊拢无咧看囡仔哦。迄个我迄朋友的太太吼，伊拢听迄个车声，碰碰吼。哦伊想讲啊，都拢起来，唔只两声，车门都整一边吼，啊一边两个人叫碰碰去，开去啊吼，因早起调边坐，一直坐，坐伊妈妈的车，伊妈妈准坐一直煞，当然无看到啊，唔知哪有看到坐地会动啦吼，唔知到学校了吼，就是这个早起卡电话回来，这迄阵啊都有手机啊啦，都。对，囡仔身躯变得较大呢，读高中三年嘛吼。伊讲妈妈，你早上没有载到，讲靠可怜呢。你都背在车顶，讲我还没有背去车顶啦。啊，我就听到听门砰砰两声，个人听，听到后边车门关砰砰两声，伊想讲三拢背起来，佮背两个起来，一个无背起来吼。这种代志，一般会啦吼。请落吼，你讲啊，家己的囡仔佫还好，这别人的囡仔呢？你补习班的司机载四个囡仔，老师惊一个淹死嘞！一讲安尼，你明明载四个囡仔，佮会变三个来教室啦。啊，一个走一个，我来甲你问你拢唔知。啊，这司机就接白听讲，我真正唔知。啊，都我有载到四个呢。大家变数啦，对啦，先吹呀，是唔是囡仔走一个？佮唔是囡仔是留伫车顶拢袂叮当，可怜哦。因留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我阿姨伯阿公家。哦来我就去地波，差不多两三点呀吼。买等下啊，我讲叫伊随食两粒的。啊，食了，天光哥叫人讲，这就刚哥来啦。我甲讲啊，你食了有较差无？讲拢大呀，好呀，阿公也袂叫啊。
1: 哦，你甲看挂好得，好三三更，两更挂三更啦，吼吼。
0: 哦，阿公伊因安食人陪，讲食我做啊呢，阿公兼去陪游客看，陪游客住家，阿哥住住两间，
1: 安尼
0: 哈，住拢无效呢。
1: 安尼哦，好好好好，好家仔，好家仔，好好好，有够有够恭喜，有够恭喜哈。
0: 我讲，我甲你讲，你就卖信啦。啊，再讲遐久啊，讲讲到尾就要几个月啊，讲讲伊惊我讲遐无效啦。
1: 啊，好家仔有听话，好家仔有听话哈。
0: 好，我讲好家仔你就好，啊那无对我闹亏。
1: 没啦，别闹亏啦。好，谢谢啦，恭喜。那你为他干别闹亏。外口写一个啥，要钓到鱼啊！吼、哦，咱来为他干正白吼，身躯摇白上啦吼，啊，瀑布吼，过来过来一根瀑布那里吼，有诶吼，啊，摇到拢破皮吼，奇怪，开抹袂好，啊，毋是无去看咧，而且人报我啦，报足济呢，即、這个阿嬷，即、這个孙啊吼，伊讲进前我咧甲伊报讲。即款话单干少吼，伊都无相信我，伊拢相信伊家己去家己问诶啦吼。啊，人家报偌济啦，伊讲安那只吼，都不是着安尼那白那暖暖吼，安尼水水啦，吼啊未小心吼，伊家食咱诶话单干上尾无遐多啊，人就是安尼啊。阿妈讲你食啦，甲食一下，咱就话单干，我家己知影吼，我家己阿妈诶经验嘛袂改变，结果食几工，哎呦，准一直慢慢啦消失，身躯。家己上敏感，迄个身躯的故障啦，有咧开始慢慢啊好，还是无咧好，你家己上台，无同款迄个感觉吼，开始一直慢慢啊打吼，啊慢慢啊一直消炎吼，身躯咱白上叫斑斑点点星星，会袂较寒，是上大问题。当然有人讲啊，都拢来买寒药啊，啊买药掉，咱两个都维他根啦吼，一支有效会救人的寒药，叫做维他根吼，维他根，家己买维他根，外口有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做好人正白吼，唔通买唔对哈。肝吼是五脏之首啦，啊肝咧变这垃圾，一定爱逐工变出来，袂当初一十五，若变袂了，第一个上感觉就皮肤啦，斑斑点点摇白浆啦吼，啊生咧一牙一大啦，哇，足歹处理吼，抹袂好啦。到维他根，维他根吼，指定房子名，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较好接，然后这款产品又帮无详细吼。那开放时间多多使用第二点钟，空白空空，8689999，加多多个人使用吼。好，谢谢以上广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ただ目の雪よ。
1: 朝阳的音符，二十四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1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3: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苗栗竹南，有一个，伊这高速公路做高架吼，下边啊做个停车场哇，站十一台车，反正嘛个不止十一台吼，迄车灯吼，哦，去用钢架呢破鼓鼓咧了做呢，十外台吼，好，结果人去边去报，伫新竹这个所在吼。我来讲公车啦，吼、哦，路边人停车讲公车啦，吼、哦，啊，搁放火烧啥呢？烧因阿姐的厝，吼、哦，当然了，水拍花啦，哈。另外，搁去搁转来苗栗头份，即所在路边讲头北诶车牌，我来北十外台啦，哈。哇，我讲即个是咧创啥啊？即个吼，警察开始了一调监视器甲看，即、这个就有前科，无唔对，都即个姓房的吼，姓房三八个男子吼。民众报案的时已经逃跑了啊，走啊咧啊，走啊吼！啊，车灯共光加咧几十台啦。伊这个所在都伫咧国道三号里哥嘛，里哥有做一个高架吼，叫做林木碑啦吼、哦，林木碑的。

一堆呢，佮走倒来苗栗这个所在的小隔壁啊，佮走倒来苗栗吼，头昏吼，共路边头北车牌，北差不多十外台啦哈。结果人监视器安那顺啊，来看是，即块拎出来啊吼，拎出来，到这个摄像棚啊吼。结果一个要过一家里啊吼，原来伫新竹的刑警抓到啦，新竹刑警抓到吼，警察咧甲问话，讲啊你开始做这个代志咧，好，啊你安尼，这偌济条代志啊呢？迄边也讲讲破玻璃，这边也讲讲破玻璃吼，头北车牌啦，放位小厝啦吼。伊讲我主要目的就是要找阮兄哥啦。伊讲找阮兄哥啦。啊，你找恁兄哥要怎啊？我找阮兄哥要理论啦，要理论理论一件代志，就是到底伊对我唔对。我讲这绝对有咧假毒啦，即个人能力个调查，迄、那个伊过去吼，真正就是假毒啦。假毒做贼啊！我跟你讲，这假毒的吼，你甲看，如切切吼，如潇潇啦，我啥拢唔惊。假毒食了，到底头壳食到歹，啥拢唔惊。伊讲，伊一定要找兄哥，找无兄哥啦。因兄哥咧秘讲，我会找着吼。啊，这个都如潇潇，看变哪找着，唔知要该讲啥吼。这兄哥怎样讲，伊咧找伊，就四界秘啊，互伊找袂着。啊，伊讲伊找无兄哥。要理论一件代志，唔知虾米代志啦，也无讲清楚啦吼。到底是唔知要讲啥？伊讲，我特别理论一件代志，到底是伊对啊，我对啦吼。啊，都一直找无啦，啊找无，我遐佫生气啦。我看安尼，讲公车啦吼，啊讲头北车牌做歹，我无一大堆啦吼，就是为着讲，我遐佫是唔是出面啦哈？我讲你是想到啊，做歹用你爱乖。啊！恁兄哥，啊！恁在厝边，你个看，种假毒的吼，啊！过去伊人伊那这一厝，干阿姐讲，兄哥有离家无啦哈？人讲都无离我家吼，我有种办会讲烧汤啊，问问汤啦，有诶无一道？你当然人随随拍我嘛，烧到粪扫粪扫粪扫，人去抓吼，人随拍我吼，安尼我哪管报警个？要走嘛？人报警他就走呢，啊！报警他就走，啊！就四界走，啊！四界走，四界有别人讲玻璃啦，吼，拍车牌啦，吼，哎，你甲看吼，真吼，人只调监视器，调要几耐机，啊，只甲看讲，这个人改性吼，都系有警察啦，啊，即个我知影，即个吼，有一个前科，伊都食多个做出来前科先放啦，三八岁啦，结果过尾甲你讲，先去抓伊啦，伫新竹即边上抓伊吼，啊，抓到以后甲问话，你是虾米大代志啦？你这几台车，你敢知加加要到四五十台安尼？迄边讲广播的，这边也讲广播的，迄边讲北车牌，四五台车吼，安尼四五十台啦吼，啊，搁帮我人销售啦哈。伊讲我的目的就是要叫阮兄哥出面啦，我拢找无阮兄哥啦，阮兄哥咧迷我啦，我要找伊理论啦，要理论咋也无讲啦。原来就食到头壳歹去啦，我讲吼，你甲看。厝内面啦，出一个这个陋习啦，兄弟姐妹大家心甲理理啦，啊，你要找谁啦？无人要插你啦，食毒做歹做贼，话无一大堆吼，啊，头壳食甲空空啦，啊，真害吼，都脏啦，脏安尼，物价呢，苗栗新竹，苗栗新竹安尼好两边吼，安尼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吼，啊，也共广播咧，也共北车牌啦，共放火，话无一大堆啦吼。好个在抓着，好个在吼，即个这应该是关起来了。绝对唔敢放出来啦，即个佫随放出来吼，绝对佫乱数白来啦，伊无你惊半人啦，食到人头壳人个食个歹去，就像我哩呐，伊唔知好歹，又唔知轻重啦，伊当作讲我作对呢，我特别甲你母安尼，目的是我也无太人放火吼，我是即个啥，我是要找阮兄哥啦，阮兄哥都未连出面，我就甲做这搞怪呢，真咯吼。苗栗，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啊、来喂
1: 喂，
0: 哎、欸，你好，
1: 建梦，我食恁那个真远哦，下面的心脏啊，迄个啥 B N Q 哦
0: ，Q M B， 哎
1: ，Q M B， 哎呦，我是做卡巴啦，卡德巴啦，阿里姐啦，
0: 哎，
1: 啊我三顿，我怎么，哦，我以后是要十罐，你阵去年要十罐，啊，就安尼吃安尼吃，哎，
0: 不要紧啊，嘿嘿嘿，
1: 啊，我怎么卡德巴嘛，啊，我怎么就吃三顿，
0: 嘿，
1: 哦，一再吃两粒金银。两粒 QMB 啊，
0: 好啊，安尼好啊，嘿。
1: 嘿，啊三顿拢爱食安尼食呢。
0: 嘿，三顿你若不爱。
1: QMB 的心脏啊，三顿哪拢爱食。
0: 那有较好啊，咱就改两顿得，食早暗得。
1: QMB 的食早暗安尼呢。
0: 嘿，是啊，今天有较好啊，袂迄个肉的所在啊。
1: 肉是有较好啊，啊怎啊变哦？唔是肉咧，唔知这什么款的。
0: 不要紧啊，迄血路咧，甲你通，血路咧，甲你通吼，不要紧，也走来走去。我讲吼，你先改落来食早唔得，两粒啊。
1: 哦，啊下昼免食啊。
0: 下昼先免食，不要紧哈，都较好啊，你哈哈。
1: 哦，我是讲，我总讲爱去食贵的
0: 啦，较改。你买晒啦。
1: 爱去食贵的
0: 啦，
1: 较改。
0: 对啦，吼，搁甲拖贵的啦，较改安尼啦，吼吼。
1: 哦。
0: 哎，吼吼。
1: 哦。好不好？谢谢。
0: 二贝贝，来喂。喂。
2: 喂。
0: 哎，你好，我丁莹。
2: 嗯。哎。我当点官未啦。
0: 啊。
2: 当点官未啦？你拢放官在我听，我拢听到。我四点就拢开始听嘞。
0: 啊，放歌，我放歌听就听就对。
2: 啊，我爱听爱囡仔恰恰，啊，迄个数听啊呀。
0: 爱囡仔恰恰，我不是嘛咧播，你嘛拜托嘞。
2: 爱囡仔恰恰嘞。
0: 哎呀，爱囡仔。
2: 啊，我打不听你话。
0: 啊，我来吹啦，好唔好？我来
2: 吹。啊，够听啊嘞。
0: 好啦，我来吹看卖啦。那吹
2: 我
0: 看看。
2: 我当去到主房四点在咧等啊，拢要唱，拢要听你的。
0: 好啦，那找我去给你报哈，好不好？
2: 好，好，好，
0: 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9哈。咱身躯那肉啦，究竟做个咧硬板吼，这是血路听咱的话，真应该吃。但是真咧吃，我给你鼓励，就是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哪有人拢买伫身躯边？就做个顾家，因这所是源头啊，身躯咧泡的咧源头，就像咱的血。你惊叮当，但是你莫打上源头，你莫打迄个力介重要吼。QMV 若教你食吼，会加就好。佮只心血管，若无人个医生，佮大概佮你讲买固台固心血管、心血管吼，就是迄个源头迄个泵浦啊吼，有来用吼，有来泡血，一个袂当大细力，袂当安怎吼。就咱个美国进口个QMV甲经营配合，就是老大人个上需要个生命第一关呐。叫做心血管吼，那这管顾会好，那像医生讲的啦，人吼食到老来差不多八九成吼，知，唔免到遐个点咪，看医生点咪就，反正嘛个半暝耳好，有诶无一大堆啦，无即个啰嗦，就较袂即个啰嗦啦吼。到咱诶心血管吼，到美国进口起源比较得力诶经验吼，逐工都加顾掉吼，食紧食，当个看家己诶症状啦，无症状保养食较紧诶拢比较紧吼，啊那有症状的时，咱打开始甲像我咧，甲食甲淡淡薄，真正较好啊吼。咱慢慢啊练起来，唔免就一个全部甲练无开，安尼吼，就慢慢一直进步起来吼。美国进口救援兵来当甲进行是上好吼。指定房指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问我对不对哦哈？啊，谢谢以上广告。来，我来安排一首，这是听众讲爱听的歌曲，一首国语歌啦，叫做《人生没有回头路》。

好嘞，咱回来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成，稍等报关这个卡，报关时间给你听来算哈。咱新的电话呢，有结束一个十多年呀，讲偷用身份，都、就是用别人的名啦，用别人的名哈，做生意啦，甚至生三个囡仔呢，连家己的太太，连三个囡仔，都唔知讲爸爸。真正名叫什么名？有人讲真正喊过呢，十多年吼，到张法官甲全部证实，你甲因小弟啦，到这个兄哥甲小弟，啊，到这个兄哥啦，这个兄哥信用什么物件吼？银行咧找人有无吼？伊都唔敢用伊正名吼，啊，拢摕小弟的身份证，用小弟的名。有人讲啊，小弟用什么人的名？小弟嘛，用小弟的名。我讲暗度一个名，两个人用丢了，安尼用十多年，拢无人知甚至生三个囝，嘛都唔知啦吼。到昨啦，全部拢总结算吼，就是法官人抓到嘛，送到法官的所在吼，判刑两个关监禁啦，两个兄弟关监禁关两年啦，加判两年吼。起头的这个兄哥，因为进前个像信用的问题、银行什么问题，有诶无开始吼，差不多十年前嘛，十年前吼，总甲小弟讲小弟你的名吼，互我用，而且吼，迄个身份证嘛，我用得滴啦吼。啊，小弟吼，得我那个申请一张身份证，一定会当申请啊，我都放弃啊，我甲你申请放弃啊吼。啊，但是身份证是我给阮兄哥当然无人知啦，较会使我都家己申请啊。啊，我本人申请身份证放弃就足够申请啊。就是安尼吼，好，那开始所有外口做生意拢是小弟的名，当然小弟的名甲你都无关系嘛，完全无关系。你银行什么信用要找什么人欠钱，啥拢找无，拢找无。包括买车，包括甲人做生意签约，有诶无诶，甚至后来就是你讲生意上大家唔捌你吼，你家己家庭吼，即马交一个女朋友。就像我家己的太太带做伙啊嘛，伊唔敢去登记结婚，即登记结婚咯，户政事务所都别空啊。准改讲先慢请这个登记结婚啦，啊两个是啊，就是像阿公阿婆啊，两个人生活十年，生三个啦。人检察官开始咧问话调查先，因某讲奇怪是咧调查啥吼？调查啥啊？有一半边啊，就是因小弟生个别空，就是一半边啊。找无因翁的时吼，会问因太太啊，恁翁个名叫什么名吼？好，这个太太吼，就甲讲，我知影这个人啊，这个是阮小姐啊，一遍两遍就别讲啊啦。奇怪，我咧问，这个人的名啊，为什么开一半边啊？那找无这个人，找因太太吼，拢讲这是因小姐啊吼，啊，真正是因小姐，就是因小弟嘛，因遐个小弟吼，两个人斗阵十年生三个啦，因太太甲三个囡仔。囡仔蛮大汉啊咧，我读国小啊吼，拢唔知爸爸的正名啦，你甲看，唔知讲爸爸真正的名，原来爸爸真正的名就是阿杰啦，啊拢无咧小交叉，调工计卖小交叉，安尼较袂别讲啊吼，一直到最近改成几个月啊吼，就是公司又搁出问题啊啦，唉，这个人吼，都做生意定出问题，都开始甲人小过了吼，才开始。一直慢慢的逼空嘛，一定是安人问话愈问愈多啊，啊愈问愈多，就发现讲唔对呢，这名这名，我当当，才发现讲原来，甲我困十多年，生三个啊吼，我身躯边这个翁是用别人的名，就用阮小姐的名，人调查清楚，法官。开始侦办吼，调查这个兄哥信用不好，就开始跟小弟讲好，就是用小弟的名义吼，摕小弟的身份证嘛吼，伫外口做一寡生意买啦，有诶无诶啦吼，包括银行处理啦吼，拢总用小弟的身份证吼，就是等于伊改做因小弟的名就对啦哈。我讲啊，都毋是真正改啊，得伊即马做。进前发生代志了，十多年前发生代志了，就开始用小弟的名，而且证件嘛拢给小弟的名啦吼，就是安尼。法官认为讲，这不是用名的，这个改姓名啦吼。你这登记十多年啊，你连做生意，连恁某
都唔知你的名，这已经是相当乱啊啦。这吼，无甲你判刑袂使啦哈。啊，当然有人讲，啊，这做小弟咧，做小弟讲我知啦。都兄哥都讲伊安那，而且为什么小弟较会监管？因为兄哥较好做生意，较好弄整啦。兄弟啊，白白兄弟啊，你茫看咧，就是差侪咧吼。白白兄弟啊，共一个爸母出产的吼，因兄哥足够弄整，足够做生意吼，啊，连咪做这啊，拢拢借少少个趁钱嘛。按小弟拢无啊多，就是还蛮做生意说，因小弟拢比因兄哥的内面吼，啊，就兄哥咧甲饲就对啦，差不多像这个意思对吼，所以。这个小弟嘛，拢无讲啥啦吼，都一直到法官开始调来问话，问讲啊，你到底知唔知？讲我知啦，啊，当然知啊。都我也去，我也去甲我拜托，讲我到今麦，我的名袂用这个啦吼，啊，这个银行队吼，拢出问题啦，啊，都今麦变作我外口拢用你的身份证吼，啊，你另外去申请一张就是身份证去报就对啦吼。那无啦，我咧讲啦，身份证要用的，对你若要出国啦。卖有任何公家大事，收门证啦，规世人用未到都有可能啦。你若卖出国，卖怎都拢点点吼，嘛无讲用什么去收门证，你甲人办什么代志吼，根本都用未到。啊，因兄哥就开始用因小弟的名无大件，就是收门证拢用小弟的名吼。安尼，法官问这个小弟讲，你敢知安尼唔对？讲我知啦。但是我想讲，我这个名，我兄哥用你够算。法官甲讲，这不是名，你兄哥用的意思尔啦。我问你安尼对啊？唔对，你个假讲笑啦。啊，安尼当然唔对啦。我兄哥是我兄哥吼。啊，我兄哥伫外口，唔是用嘴讲尔咧。伊所有做生意，定有啥物物件，有诶无诶吼，拢总是用我身份证，用我身份证这个证件，啊，就是我兄哥就等于我啦。那外口人唔捌的，就是阮兄哥等于就是我啊，因为伫所有做生意场啦，甲人签约时拢是客我的身份证啦，就是安尼啦吼。好，就是因为最近有那是做生意问题吼，甲人搁咧小过，一个小过吼就清楚啊啦。嘿，唔对呢，这个人的名吼，甲啥物人同款上，甲叫人原来是两个兄弟啊啦。结果法官咧审理这段时间啦，才想讲，你唔知有家庭无吼？好。甲看个真正有啦，是无一定去结婚，但是已经定因某啊啦吼，佮生三个嘛，生三个已经十多年啦吼。迄伊法官叫来问我讲，你敢知恁人叫什么名？讲我知啊，阮人就是什么名吼。伊讲，迄个唔是恁人的名呢，迄是恁小姐啊呢，是恁翁的小弟啦吼。因某才知啦，因某才知讲，原来困伫我身边十多年啦，这三个囡仔叫爸爸，叫十多年的爸爸的名吼。拢是咧叫阿叔个名，连家己个太太甲三个囡仔拢唔知啦吼。有人做家呢，不过这法官想起讲，这唔是干那什么名少人用尔啦。恁吼忙另外简单，这个户政法啦，户籍法啦，吼、哦，户籍法这是刑法的呢。这唔是讲罚钱准刷呢哈，这是已经严重家已经用十多年嘛吼，唔只长特别敢判一个两年啦，全部爱关啦，两个人全部爱关啦吼。兄弟啊，关钢筋咧，哇！这么含你个看，毛够厉害。咱讲事实，下当摸到安尼吼，连家己身躯边的太太吼，你个看，我讲这太太嘛，够足挑剔的，拢也毋捌看过。啊，你看身份证也无，看身份证都怪迄个咧，都迄个关小弟的名，都身份证都给因小弟的吼，真咯吼，连家己的太太，佮这个太太生三个囡仔吼，连三个囡仔家己后生三个都唔知讲爸爸的正名佮啥物名啦，无怪法官想起讲，关两年啊，关两年啊吼，这唔是佮用罚金准刷啦吼，佮关两年啦，暂佮判两年啦，安尼当十多年咧，惊倒人吼，伫对人咧，这个我佮看吼，心得啦，心得。真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

0: 啊，有进步有好啦，啊，即个店要买，我煞袂记得要安怎个讲。
1: 啊，你本来是哪样啊？本来进步你是哪样啊？
0: 啊，酷酷放晒呀！
1: 哦，一直照片刷安尼啦吼。
0: 啊，食着放安尼啦。
1: 哦，好，你面说
0: 啊，即摆。啊，我咧隔壁，我咧介绍伊食，煞袂晓讲几包啦，我买大块个迄无。
1: 哦，正常个。
0: 优惠个啊。
1: 正常个啦。
0: 鞋带蛋衫啊，煞袂记。哦。袂记一。
1: 一个月是偌？咱咧即马一克就是单克啊，一克就六内边有六十包，两千杯啊，两千杯吼，
0: 啊，六十包。要介绍
1: 啊，袂晓讲。啊，你即马拢较稳定啊吼。
0: 哦，正常咯。
1: 哎呦，好加载哦，够好吼，哎，真好哈。
0: 谢谢。
1: 好好好好。活力民宿那卫灯的吼，咧精力是真好用吼。活力民宿吼，就甲你讲要食有效个啊。入去体内就会当真正顾到迄个所在需要顾个所在吼。常常咧食物件吼，肚肚啦、白消化、歹消化、益生啦吼，过来去开便吼，排便吼就大问题啦吼。那毋是物件，即个口口走便所，像即个阿嬷就像安尼啊。迄物件来便只便所就走吼，迄叫做伤病，叫做歹人伤济，歹人伤济吼。物件只着口口走便，一讲走要七八遍、几十遍都有啦吼。但是有个人是颠倒病，有个人是未排、歹排。大部分是未排，那人到这个年岁吼，足侪拢排排啊排排吼，硬地地甲病人讲，这个位也唔好定哇哈，那排排病吼，火力民宿爱食，火力民宿甲食一阵嘛，哎呦，主人开始想要大便，佮主人家己主动大便吼，就家己的迄个主人的大便偌舒服吼，啊，愈大便愈水，愈正常人吼，哦，足快活，那无那迄个排排吼。都一天三大事啊！我都甲恁讲过吼，那人食到这个岁吼，七八十、八九十吼，一天就好困、好食、好放啦。那安尼就足顺数啦，逐天都安尼足快活吼。到咱的火力民宿，火力民宿店员多，台湾人足侪，唱，逐天若唱了到地，就几百卫生纸也足侪，囡仔大人都有。火力民宿爱食，甲你顾这个店员多吼，就较免唱安尼，唱要几百卫生纸吼。火力民宿先我的话，我那里那。贵宾的宾，假数迄个数吼，那不上地卡内蒙，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来，阿尚，你讲爱听这首歌的《爱人啊恰恰》。

来，等下现场来，不要紧，时间我甲看吼，我那差不多要交棒啊。时间交棒吼，咱再来总结啊。电话闹一挂产品问题吼，稍等恁时间几点钟呢？几点钟时间交棒吼，再来总结。今仔透早，我那天白光吼，迄、那个十二点挂晚点啦，伫新北号的新北号高坐。我知你咧讲啥，有个遐开车乌白开的掉啦，一日三十通过。姓霍男主开一台 L 型轿车碰碰叫，好安尼，改成唔在咧，抓咧说吼，伫半暝时间吼，而且身躯边有一台迄个警察车在甲伊烧闪，也无咧惊伊啦，伫新北淡水啦，新北淡水吼，安尼，十五一个过吼，啊，当时拄在咧巡逻嘛，这个勤务吼好，即马你查讲警察那巡逻吼，迄、那个巡逻车顶管已经有。配备，搿个机器人，搿个 AI 啊 ，AI 机器人已经来巡过，我跟他恁吼，赶紧一个起对一点，就是讲，摊多搞我小心心，我一台只车牌号码吼，车牌号码小心心拢摄到嘛，警察车小心心吼，都查着讲，这台车的车牌吼是共偷白个啦，唔是本来这台车的车牌是共偷白个，就是人已经有报嘛。嘿啦，有个人车牌，那真正一个人偷拍，唔是家己偷做的，是真正一个人偷拍车牌吼，人会报车牌判去啊。当然警察才有记录哈。啊，你即马路恁也顺，你所有经过的车吼，都拢正常。哔，为什么较会这里、有一台车甲我小心心吼，啊，较会我这里巡逻的系统吼，较有哔加挂，到这台好准捉过，警察赶紧捉过吼。这绝对袂当放伊煞，这绝对有问题啦。水足过吼，迄台车就听讲警察咧就过来吼，就开始起笑啊啦。就我来讲像安尼啊，假毒开车吼，你若警察像安尼开始咧就开始起笑啦。哦，准像抓咧手，真正即个就像抓咧手啊吼。遐两家人啦吼，好加在当时警察就是即马拢暗时咧巡逻三更半暝吼，十二点外超过嘛，要还点吼，准赶紧叫支援天罗地网啦。这边那边过来吼，哦，过来台叫哦，你啦，警察叫怎啊微调嘞嘛？好加在赶紧微调嘞，上惊就是安尼，即马人警察拢讲好，那如果等到这绝对要三台车以上，把这个微调，因为你那只要无三台车以上吼，绝对有碰，伊那弄走吼，就会造成别人无辜嘛。所以讲，即马那上少拢三台怎啊微调嘞吼？这台车强制向微里中嘛，准停伫遐吼。一个落来，又个个人无唔对，就是食毒开车啦。伫今仔透早迄个，又个食毒，我咧讲食毒开车，我咧讲会惊未惊啦。你无判愈重，愈重，伊绝对未惊啦。讲甲你讲啦，安怎样啦？你甲看食毒开车，干那这两天又个东西过来，伊嘛无咧惊你啊。又个食毒开车，今仔透早，迄个十二点外饭店吼，伫新北店水吼，唔落来呢。慢慢存在，食到人就是唔落就唔落来吼。哦，地车顶安尼，我无啊，甘蒙啥话呢？像咧甘蔗老卵啦，讲未清楚，甘蒙啥都唔知。啊，讲啊，无你落来，规身骨皮皮抓，食到个人啊，规身骨皮皮抓安尼，眼前唔知咧看对安尼吼，加测验吼，就是食到啊，食迄个啥叫做魂哥啊，丧尸烟弹吼。熬这个成分，熬安慰他们那个话，吃毒的人，在车顶咧开车，伊也吃一种毒呢，吃迄个丧尸烟弹啦，吼，吃迄个安慰他们啦，好。当然，这已经炸了，就袂当互伊无落来啦，硬拖嘛，甲拖落来嘛，为车顶拖来了吼，开始大查车顶，除了毒品，除了这块人家己本身吃毒开车，除了毒品以外吼，武术刀、西瓜刀、亚速枪吼，啊，什么有诶无一大堆。都袂输，敢那要去证件同款啦，惊倒人吼，哇啊！警察甲看讲，这是咧创啥货咧？靠，迄个无代无志，一台车顶看哈侪武器啦，后武术刀，后西瓜刀，后加速枪，哦，后啥物有诶无？后速弹，都是袂输，敢那咧要共别人迄种托速弹吼，哇啊！食毒。开车这当然都绝对先修啊啦吼，啊过来开始慢慢来办啦。你车顶载这刀啊啦、枪啦，是要创什么回来吼？你甲看，哦，真正我咧看吼，今麦三更半夜冇出门，那真正爱出门，
三个半暝登着路人，那像这碰碰叫，吼，你个你列车咧创造派规矩，你袂当插伊咧，你茫甲巴，你唔敢创造，伊这种人吼，无咧甲你回遮呢，这是食都食甲过头高戆戆咧，落来头壳甲你倒落当也无咧惊你啦。嘿啦，一半边啊三个半暝要处理外口病，一定爱处理吼，那无就尽量卖啦，那无三个半暝装装遮啦。食到开车，规台车全部去的遐，啊，都空空空。啊，你这种人咧开车，绝对上抓咧说啦。人民在你的头前，人民安怎样吼？啊，你会足生气。好，我开车较会开咧，你唔甲巴咧，你唔甲创啥？那无吼，像这种的哇，真正你介唔是火尔啦，落来就拍一个淹死啦。哇，这种都派家弄动哇，看咩啦吼？结果你讲警察想讲奇怪咧。这几天发生吃毒开车，更不是这几天而已，已经一段时间了，吃酒开车弄死人，大家都在抓到这样，好，真的不怕，结果到处到，今天早上那个半夜饭店嘛，一个开车像刷在手上，又又是吃毒开车，啊，整台车全倒了啦，有一大堆啦，是在创啥，啊，真害。

来咱这部分啦，有要去防护一挂产品啦、药房吼，惊买唔对吼，一挂问题吼，这个电话抄起，阿爸也唔听我的话吼，电话抄起，那买药房买产品，这个电话一定要十二六地啊吼，我形容不要讲你莫白讲，因为你莫白讲吼，迄话。产品的名跟咱号码讲啊，买讲吼，会揢唔对，揢唔对，无买到正牌吼，哇，安那正无效吼，都真无彩哈。一定要咱介绍互你正牌啦，正牌的产品吼。这个电话抄起0800-868-999，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会当多多给咱使用。好，大家平安。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来，笑声，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完八冬啦。啊，因为这八冬哦，金啊大起喎，嘿大起啊，吼、哦、大起。本来因咧生只衣衫吼，有880两啦，我遮济哦，十钱甲一两嘞吼，啊880两嘞吼，诶金条意外翻倍哦，起四倍上亿个，1.6亿，1亿6000万啦、啊。安尼未完啊啦，五个口分啊啦，哎呦，这个姓李哦，也这个太太，啊，甲伊个大汉查某囝，10年前哦，小娶过往去，啊，留来880两的黄金，五个共爸顾母的吼，姓郑的兄弟姊妹哦，啊，为着这个880两哦，啊，起小过。啊，一直甲法官确认分配比例，啊，佮有处分的方式，安尼经过8年，啊，这判官嘛是含慢咧判8年吼，系啊，安尼即件安尼判8年，实在嘛是讲含慢，做代志做无效率咧，8年，才落幕吼，甲判完吼，互因意想想袂到的吼，即批黄金的价值对8年前差不多4000多万。一直到现主席吼，啊，今年安尼年初，哦，完成处分，哦，已经大家变1.6亿多万啊！你甲看，安尼起四倍啦，好、哦、羡煞哦！即个亲朋好友大家学了干嘞，好够心酸的哦。因为即个姓郑的先生，伊在生之前分配哦，伊的即个某吼，姓李的，哦，啊，甲即个姓干的。哦，拢生三个，都生6个囡仔啦，吼、哦，6个。啊，这6个囡仔吼，这个等是兄弟姐妹，拢是就是共爸顾母的关系啦。啊，这个姓李的太太，伊食老吼，伊甲这个阿妹嫁吼，诶，大汉查某囝做一大啦。啊，无啊，囝煞前后娶咧走啦，2015年走，2016年也对咧走，安尼啦吼。啊，那这个即马换娶第二个某啊，这个嘛吼吼，这个姓陆的吼，姓陆，唔，这个是大某，大某，这大汉查某囝吼，伊是保管人吼，而且银行保管箱内底有880两的黄金啦，吼，啊，甲这继承权，这五兄弟姊妹哦，对2018年开始就展开哦，这个烧钱财产啦，吼，就咧起小阁安尼啦。啊，这个姓李的吼，这个妇女第二查某囝，伊就主张，因老母的这个智商哦，咧办丧事期间，伊的姐姐甲伊的侄孙啊吼，的名字来开这个银行哦，保管箱啦，要用来哦，放这批黄金的啦。3个月过了啊，佮将这个保管箱保管人改变更变伊的姐姐啦，啊，这个显然，这个最明显的就是。这黄金都唔是因这侪所有啊，吼、哦、啊，那无你何必哦？安尼只官公甲咱老母这个智商期间哦，将厝里内底黄金甲刷走伊咧，所以黄金是这个老母吼、哦，而且遗产啊。啊，这三个甲这姓李的妇女人，伊都无血缘关系啊，这个无关系啊，因为伊是个娶第二个，哦，伊个娶第二个娶三个来。啊！伊进前也有三个，啊！大一半甲迄即大某，一半是甲大半大某有生一个查某三个嘛。啊！第一查某囝伊无嫁，啊！但是尾后拢过用去啊，安尼吼，安尼。啊！所以这批黄金一直藏伫个吼姓李的妇女人，伊这大汉查某囝伊所有的，诶，这个厝内底啦，无就证明这批黄金哦是伊在生哦，这个做老母是伊是在生买哦，啊啊是啊是讲这个姓李的大汉查某囝。伊把这黄金刷去保管的银行保管箱内底，理所当然，因为是黄金的所有人嘛。如果你是在生卖的话，哦，安尼就是大汉查囝的，但是唔知影嘛。所以法官认为吼、哦，这个姓李的，这个妇女人这种大某，伊少年的时阵是在建商咧起厝的，伊是具有相当财力，哦，而且足济个对户头汇出大笔的这个款项，给伊大汉查某囝。你啊，大汉查某囝吼，除了因老母所送伊厝，伊名下嘛无其他投资啦。啊，所以做明显咯，这大汉查某囝经济是靠老母到赞助啦。吼、哦，伊无法度，即伊无即个
管理，没什么管理。

伊无即个法度吼，伊无法度啦，吼，伊无即个资产啦，伊无即个资历啦，无即个钱哦，来买遮尔济黄金啦。所以即个法官吼，法院落尾判这黄金吼，是即个吼姓李的老母吼，吼是姓李即个大母吼，伊遗产较对啦。啊，因为姓李的吼，伊亲生有三个囡仔嘛，啊，公家分啦，吼，哎，这大汉早已经归用去啊，吼，哎，分三分之一的黄金啦。那么因为佮伊共老母。而且两个小弟小妹嘞吼，啊，佮有三个共老爸顾母的嘞吼，即小妹啊、小弟占分哦，分五分之一啦，包括即个房地产哦，比例分配，但是为着要处分到即黄金啊，佮不动产哦，所以讲诶意见袂合啦吼，落尾怎第一旧年吼，旧年底啊，就申请法拍啦，啊，因为黄金的价钱起起落落哦，上悬了要起啊两万，伊要到两万二呢。哦，即马摔落来到一万6000外尔，哦，差侪吼。啊，因为黄金的价钱起起落落，吼、哦，伊都美国都唔降息啊。美国正啊降息，黄金就起啦。哎，但我今年无可能要降息的机会有啦，唔是无，但是是足渺茫的。啊，就看下渐渐的停未啊，吼、哦。无恁原本买黄金，你若买伫个高点的话，吼、哦，伫个买伫万八、万九、2万的遐，即马太会好，即马拢16000外尔呢，吼、哦。有诶，你若要甲买剩15000外尔。好、哦，大了，你袂好，哦，啊，因为这个这批黄金哦，算足济啦，足济886嘞吼。屏东地方法院完成不动产拍卖了后，发现这贵金属的业者哦，对参与这竞标这批黄金的意愿哦，哎，无悬啦，哟、哦，啊，经过协调，这地价哦，因每一个计薪人同意取消黄金拍卖啦吼，赚到黄金。介绍咧管的时阵，比例分配吼，根本咧无代志啦，吼。所以对本来对这个2022年一月，黄金每台金来个19万啦吼，吼每台金19万，甲八月、甲八年前差不多46000外相比起来，你看吼起四倍。所以这批黄金的总价已经来个1亿6000外万啦。所以这场遗产的这争夺虽然是等被当，吼，但是因为黄金的介绍庆祝管的起来。让伊每一个计生人得到你意想不到的收益，安尼弯啊卖卖啊啦，卖弯啊啦，遮侪钱卖弯啊啦，哦，都是安尼讲啊，好啦，有钱就卖弯嘛，就好一件好代志啦。好啦，来听这首歌，乱乱刷轮针。

0: る。嗯，暖暖刷轮针，咱来要向黄康仁博士来干回用哦。这个气血爱用哦呵，啊，气血别当用去哈。这个营养素。生火啦齁。
1: 查甫拢赶快。咱叫做养健康齁。养寿命齁。爱先养什么爱先养气血者会。在医学上齁非常重视。血液血里面分类比如说恶性贫血欠啥欠 B12。缺铁性贫血你都爱补铁质。你不补铁质嘛不都改善。造血补血的医学上是非常非常被重视。尤其是女性齁身体有没有健康齁跨班的灾啦。因为女生的贫血哈，伊那无怀孕，就咱叫做肝斑嘛，伫前骨头迄斑嘛，肝斑嘛，啊，包括做会机能无好诶哈，女性都有迄个叫做荷尔蒙失调斑、太田母斑、色斑，啊，老岁人都有老人斑，啊，尤其查某来讲，这个斑什么原因呢？因为当女性伊造血机能无好的时阵哈，伊碰到紫外线哈，伊皮肤底层一个叫做麦拉林色素哈，伊都要抵抗紫外线。伊底层迄个麦拉林色素伊都铺出来，铺出来迄个斑就是要抵抗紫外线，迄个斑就是讲有怀孕的叫做硬斑，无怀孕叫做干斑，好啊，为了叫做色素沉淀斑，好是安尼，啊，做会机能关系啊，
0: 安尼哦，是是，血若无够的话，这斑来卡起来哦，
1: 所以你个想吼。什么叫做肺有够？什么叫做肺无够？
0: 吼嘞！
1: 咱一个人整个的肺吼，嘛超六千 CC。如果懂得养生、养健康、养寿命吼，像讲咱时常咧讲吼，一个女人吼，面色也无好，叫做黄脸婆。黄生啊，黄生啊，我讲过，肝脏是造血银行嘛。啊，咱做肺安怎做？咱人迄个做肺就是暗时咧困，咱那个龙骨，咱这个背部这个咱叫做龙骨、脊椎骨，这个骨内面伊是空心的，伊内面都叫做红骨刺，叫做骨髓干细胞造血干、嗯。所以咱咧做肺其实大部分拢是咧困的时阵吼。在咱这个龙骨内面吼，咧做迄个造血干细胞，咧做血的，
0: 哎，进入深层睡眠，
1: 是，哎，深层睡眠，嘿，你要做血进前爱补血嘛，补啥血，就是补做血的原料嘛，
0: 营养素，
1: 比如你欠铁质，你补别行排泄不好，
0: 对，
1: 补血你要一个完整，叫做我给你一个完整的补血原料，啊你。和你的深层睡眠晚上启动造血机制，骨髓干细胞、造血干细胞启动。来指挥补血，因为我讲气血充足，气跟血哈是连在一起。因为咱的喘气是呼二氧化碳嘛，吸氧气嘛，氧气变到循环全身，氧气的个那你迄个红血球哈，跟氧气结合，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车子，带着它到我们每个细胞嘛。所以咱这个指挥机能跟氧气，所以气跟血它是不分家嘛。啊，当一个人气血充足，他会怎么样？它会滋养五脏啊，五脏就是咱的五脏六腑。
0: 对，
1: 那你五脏六腑，你呢气血充足，一样的，伊都回春嘛，抗老化嘛，都少年嘛。一个女性一月经要停止，拢应该伫50岁，即马真侪拢38、40、40通啊，伊都停经啊。讲啥？伊都是卵巢早衰嘛。
0: 嗯。
1: 啊，卵巢那早衰，就是五脏得不到充分滋养嘛。
2: 我顶回拢输血，还是
0: 你个看落好用，足简单嘞、
2: 啊，
0: 啊，一工一杯就好啊，吼，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哦，有当你一个月算来洗12次呢。
2: 对啊，
0: 啊！你个巧，你个之前怎样食？
2: 人咧输，人咧输血输甲哦，规身躯
0: 个摇啊，摇
2: 嘿，袂呢。
0: 啊，人你袂用你，啊、你生了个生个热血。
2: 食迄肝嘛，食好。
0: 退肝血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躯酸啊，袂害人吼。
2: 嘿，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2: 感觉食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要解好物件吼。
2: 感谢恁的奖，奖恁的奖品。
0: 我的产品真足好好啦。
2: 对啊。
0: 我52年啊吼。
2: 嗯，
0: 啊，把谢谢你还服务呢，
2: 没啦，
0: 啊，叫你愈来愈勇敢。
3: 我食五行嘞啦，
0: 谢谢你啊，甲家己顾啊才勇敢哦。
3: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哦，开了无解联想，逐行拢有食啦。
0: 啊，你顾啊才勇敢呢，开多了你敢像爱去输血啥物坏，敢讲血无够安尼个？
3: 哦，迄阵啊唔知影我食，啊，唔过我做别人个血做7档个嘞。
0: 好安尼嘞哦，还有家在开多等人紧食，
3: 什么都逐行食啦。
0: 哎呦，谢谢你，好了，啊，叫你继续勇敢喂。好，谢谢，拜拜，谢谢。
4: 我脚跋登去好去啊，
0: 跋倒去啦。
4: 啊，今日啦，欠费啦。
0: 哦，欠你安那怎你欠费？
4: 啊，我都食素食咧，食十几年啊。
0: 哦，食素食加减会着啦。
4: 啊，都今日伫家己门口啊，怎跋落去，脚骨都断啊。
0: 软脚去啦。
4: 哎呀，啊都脚骨断，断我唔知咧，啊都规拢趴去涂啊，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0: 哦，啊，所以有甲恁大组的恁过有过着啦。
4: 哎呀，啊！你们足好用嘞，
0: 真正好用，
4: 足好用嘞。
0: 那跟你食素人足济，你讲讲食素食爱补足好用的啦。
4: 有啊，我有讲讲啊。
0: 哎呦，谢谢你爱用者，迄种纯素的无问题啦。
4: 对啊，
0: 嘿，纯素无问题。
4: 足好用的，讲我拢食迄啊，我脚骨当都食迄好起的。
0: 嘿，食迄种够
4: 有劲，
0: 够有元气，够有体力通行。
4: 嘿啊，
0: 嘿，真的真的。
4: 就甜啊食迄好，
0: 真正好用。
4: 今日咯，全部食迄足好
0: 势。嘿，那啉一两罐，叫医生检查水检查。讲健康用件，
4: 诶，起码拢无，系无什么毛病，
0: 做好以后，系啊，作为产品，
4: 好啦，
0: 好啦，好，
4: 好，
0: 好，谢谢，
4: 咁样加，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谢谢，拜拜，哦，收到你做的是做欢喜代志，我拢祝福你。
5: 反正阮两个拢要八十岁啊！
0: 好啊，我们要八十岁啊！哦，啊好命，阿公无做过，安尼过人是咪叫做勇敢？
5: 诶，我感觉伊姐姐伊即摆吼，阿佫敢若较袂寒，伊较常咧食啊。我是无，我是好，老诶最近人敢加较用啊，拢袂惊寒。但是伊拢有咧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哦，恁
5: 管有时啊小退换安尼。
0: 安尼足简单，你话泡来啉倒啊吼。
5: 嘿，啊，你着做迄种个天，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5: 啊，我着有时会喘。感觉心头只会，安尼实在我就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只咧用拖卡就会喘，啊，我就停的，无理由啊。家己本身我家己有感觉啦。
0: 哎呦，两阿伯做阿哥身体做好会好，嘿，啊，祝贺你咯，嘿。啊你时阵是因为他家戆安尼啊？
6: 嘿，他家戆，啊医生讲我欠血，啊我是讲安尼我赶起来啉。我食一盅五罐吼，食得不了呢。医生过去检查人，我都无讲，医生讲啊你无欠血安尼。
0: 不够好吼。
6: 嘿，
0: 啊你就信心啊对不对？
6: 系啊。
0: 啊免点免转免遐，啊够好啉，干呢足简单嘞。
6: 系足简单嘞啦。
0: 我讲生血生肉生骨上有影的啦。
6: 系啊。
0: 啊你够有关系，因为你就是正做两骨嘞。
5: 啊今啊种啊人无力，
0: 无力。
5: 啊你
0: 皮皮错，啊你一定爱啉咩？一定爱。你们，嘿皮皮出来就是皮肉，脚肚筋又软呀。
5: 嗯，
0: 脚肚筋软软，行到顿，嘿，那你真是皮皮出来，把你变袂惊。你何里本来讲，他家公车车艰苦，啊，你昨一手就啉两杯较快活啊。
5: 刚啉两杯无唔对啦。
0: 啊，伊一杯啊惊吼。
5: 嘿。
0: 太阳，你去煮迄大档的一档的呢？
5: 无泡茶
0: 啊。啊，我本来无泡茶啊，我无泡茶啉袂了啊吼。
5: 嘿。
0: 啊，你的杯啊用袋用茶当当啊啉袂得啊。
5: 好啦，有啦。好啦，谢谢啊。
0: 啊，有简单吼。
5: 嘿，
0: 较袂光车车吼，
5: 嘿，
0: 哦，啊无啊，你讲本来是人艰苦安怎样啊，恁个无关系，
5: 爱戆啦，
0: 哦戆啦吼，
5: 咱们煮食煮煮咧都较看话农业啦，啊，都去农业都去戆安尼啦，
0: 哇，
5: 嘿，
0: 啊，即马甲啉咧就足快活啦，
5: 嘿，
0: 啊，你渐渐靠变，一天啉一杯就好啊，
5: 嘿，
0: 会愈食愈省啊，
5: 好啦，
0: 好不吼，
5: 好，谢谢，
0: 啊，祝你往行喂，
5: 好，谢谢，
0: 拜拜啊，苦嘞，满金全金条，买啥无半条。应该就把咱就对啦，
5: 对啦。
0: 啊，你家己食较好，啊，即马袂啊吗？
5: 啊，我就是食了就是袂啊，我就是拢继续伫食。啊嘛，就是每下听你讲过难袂食，我就是拢过袂定袂分的难袂食。
0: 哦，迄做会好，迄一包呢，迄那气通血用先咧做健康诶。
5: 啊，迄只讲我是拢食西式赢了。
0: 唔嘛，
5: 啊，
0: 就对听你听啊，你看你讲话遮尼好，你甲看。
5: 啊，我即马就是目前就是用我的。有菌吼，你得开刀啦。
0: 哦，哎呦，啊，都食正经啊。
5: 有啊，我都在吃啊。
0: 啊，你开刀回来吼，开刀回来就随爱吃哦。
5: 好。
0: 嘿，那空嘴好足紧的哦。
5: 好。
0: 嘿，开刀。
5: 好。
0: 好会心心的，营养素甲听起来，安尼咱。
5: 嘿。
0: 啊，一礼拜过，咱家来就叫做家来吃。
5: 好好。
0: 好不？
5: 好。
0: 嘿，啊，你妈妈够健康哦，叫左肩够健康。嗯，规家人用健，有营养素补充哈，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酰酸、蛋氨酸。爱先生火才会生肉啦，所以你啉偌济就补充偌济营养素。你用分为铁离子，为欠铁的人，为欠 B 六，为欠咱的 B 1 B 2的，对不对？为人欠蛋氨酸的呀、啊，啊，所以你有蛋氨酸有生肉，所以有生火、生肉、生骨伤，就是安尼。所以因要补充营养足简单的吼，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咱就愈来愈勇行吼。谢谢大家哈，啊，若要卡服务处的电话，卡咱0800-3355-99吼。0800-3355-99亚清风。

我是陈淑萍，所唱《夜清风》暗时清风啦吼，安尼凉凉的清风哦。加伊一个八十岁吼，身障的阿嬷吼，一天行十公里，捡啥物捡昏头啊！哦，啊个规清管的回收，换来吼，这暖心的补助吼，你来看这吼，这个嘉义县环保局连续三年推动吼，昏头啊，吼来兑换的政策吼，你捡昏头啊，啊来换物件安尼哦，鼓励民众哦捡昏头啊，吼会当共同来维护这个市容，你们叫人卖昏毛白蛋啊对，啊我叫袂听啊。但是叫恁食薰也卖乌白蛋，恁袂听，咪该来捡薰头啊，对不对？吼，这个嘉义县府伊就是提供吼，这个维护金啦吼，维护金、礼券、环保的洗衫精吼，等等这宣导品。啊，嘉义环路咧，一个八十岁吼，这个身障的阿嬷，因为厝里吼无稳定的收入，啊，伊每一工塞着这回收的车吼。安尼行行要十公里呢，捡回收甲捡昏头啊！哦，伊累积已经收集到1192罐吼、哦，即个昏头啊，哦，那算罐的哦，伊一罐一罐甲落咧干那底，哦，落咧干那底啊！伊甲捡昏头啊，哦，啊你是环路的人熬食薰，啊是路过的人客乌白蛋，因为环路这路要去就要去阿里山啊。对不对？嘿啊，都要阿里山啊！啊，拿只石头捡，伊安尼捡，大大捡吼，都一工都行十公里安尼捡吼。伊收集1192罐呢，诶，保特瓶呢，内底用底粉头甜诶。那伊只每一罐20块来甲算，吼、哦，伊拢做咱换23840块诶维护金。即、这个嘉义县政府环保局在咧讲，粉头啊吼，来兑换这政策。得到中央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吼补助经费的支持，唔嘛讲会当改善了环境，那嘛恁只食薰的呀，啊无就食槟榔啊，太高贵的，太高贵的，到太高贵的，食个呀，配个呀，爱槟榔来捡，安尼配个在车顶哦，用个一路熬啊哦，啊配规完了，你配规杯，啊对个头毛飘出来安尼，太高贵，太高贵，老晒老未好，因那食槟榔等，那个啊乌白皮老晒老未好，我甲你讲，到太高的。你唔吞吞下倒，你薄薄吞吞下倒，你咪平平配啊，你咪配啊，恁家门口，对唔对？嘿啊，那嘛只太过贵个啦有啊，食薰乌白蛋吼，食薰槟榔啦，食槟榔熬红啦，你看红莲青顶就是啊，红莲青顶就是只食薰个食槟榔乌白配乌白蛋的时阵啦，啊无凉个啉了就乌白片啦，太过贵个，太过贵个，所以这嘉义县政府环保局就推出安尼了后吼，啊所以唔嘛讲当改善环境。同时把鼓励这弱者吼，透过自身的努力，会当摕到实质的回馈。你若只食槟榔的哦，你若有人看你会去，就是安。你槟榔食了规杯，你有看你落车，你总是落车吧？你敢袂落车？你若落车有粪扫桶，你倒粪扫桶嘛？唔是？看到溪啊，平溪啊，看路边，徛平路边，拢看规杯，拢够气的，看到真正够无水准的。所以这嘉义县环保局吼，的局长伊就讲，甲环路乡的乡长。哦，甲环路乡乡民代表吼，代表主席，哦，因就去前往这个阿嬷因兜去甲因探访吼，啊，甲伊颁发吼，这个薰头啊兑换吼，而且维护金啊，同时把关怀吼，伊的生活状况安尼啦吼，啊因这个环保局啊局长伊就咧讲，这个薰头啊兑换的政策哦，除了提供着这弱势的民众额外收入来源以外，更加当鼓励民众共同来投入到环境维护的工作啦。这把潘讲，即食槟榔、熬红诶，食薰槟榔诶，恁即食槟榔诶，那无恁即食薰诶，那无薰头乌白片，阿妈哪有收入？吼、哦，恁那无安尼在宿舍爱片诶，啊无正那跌过去安尼，即阿妈哪来去捡即趁即钱吼？哟、哦，这实在吼、哦，啊你那无蛋，阿妈无他捡，啊那无捡伊就无钱好赚啊吼。我、哦、这实在哦，哎，我捡我一罐嘛是厉害。这个嘉义县环保局在咧讲吼，为了要提升民众来参与吼便利性诶回收诶效率啦吼，啊不能分头来当回收啊。哟、哦，对这2026年开始吼，就增加塑胶袋啊吼、盛装诶，这个分头啊
吼，唔免用保特瓶啊，用塑胶袋啊就使吼，去捡起安尼吼，啊改采重量计算，分头重量啊，露天爱捡，露天个重，你甘水吼，又无得广告吼安尼吼，即个用塑胶袋啊，吼啊来袋分头啊来换，啊即嘛我改啊，改用轻重个袋。每公斤的当换100块，吼、哦！每公斤0.1的维护金，每公斤换100块，哦，安尼哦，啊，一包分偌济？100、200哦，吼、哦！那是发现到分头啊有明显刻意泡水增加重量，我拄啊讲的，我讲哪落雨，干咧捡安尼袂使呢哦，我伊爸不咧讲的哦，伊是讲来讲，伊若发现到分头明显哦，你有浸水增加重量的情形哦。经过检查了后，就不爱甲你收啊哦，吼，因为我无咧讲的吼，伊就无咧收分头啊，伊就不爱甲你收啊，安尼哦。共同为哦，即个环境、生活环境的整洁啦吼，啊来打造健康啦、优先哦，啊个包容力吼，以及个永续家园啦吼。因为我无必要你争取哦，好啦，咱那咧听你那是食薰的人吼。要叫你卖蛋，阿妈无他谈啊！要叫你谈哦，要歧视哦。伊个遐只食槟榔个哦，够无水准诶！但袂讲够无水准诶。食槟榔毋是拢无水准啊！你若食只卖哦白片，你着有水准啊！你家己制作，你家己单调单本色汤，你袂用，你袂用单本色汤呢？本色汤底下牵落来，你做袂到呢？无水准就做袂到啦，对不对？煮熟人伊嘛做袂到，我着片得好啊，人着来清啊，吼、哦。

0: 就有高山陪伴我哈。好，来，现在安吉带来进一个广告哈。安吉说，带来三明兰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肝油、维他干，微博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南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难怪听咱的宝德旺吼，咱的便利店哦，
1: 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0: 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的米饼厂公布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也个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吼，唔知咱的经销房伫对一个，宝德旺伫对，需要服务拢继续咱敲电话，敲咱即晚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S 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给咱看哦。听歌听梦驼铃。

0: 这首歌好来。
1: 哦，这个较恐怖呢，这个塞好车吃人呢，这塞好车哦，我别怪啊，讲生命负心呐，啊，到尾查囡叫生断去呢，五人叫为着一路艾滋病呢 ，HIV 就等于我等于就是病毒，也就是艾滋啊，安尼啊，这个好车的司机啊是恶人，的哥人呐、啊，伊自称生命负心，啊，生命负心，甲你性侵安尼啊，啊，你唔的哥神，对不对？这总要是中部一个姓李的豪车司机，伊家己感染到 HIV， 对人类吼免疫缺乏病毒，等于伊个 AIDS 得要同款啦，吓个艾滋得要同款啦吼，因两个是得要同款的安尼啦。啊，伊又涉嫌，伊对2022吼2022年开始，就假装吼假妈祖的护身啦，好爷的护身哦，啊，生命会来护身哦。啊，需要补气啦，啊，保养身体啦，做理由来性侵哦，高危啊吼，诶，女学生无定搁较侪嘛，不一定啊。被害人因为足惊吼，五日就声明，我话恁改信耶稣好啊啦，耶稣较少的，耶稣无得妈，就耶稣因老母尔嘛，对不对？嘿啊，玛利亚尔对不对？啊，无耶稣尔，而神啊足侪尊诶，了庙好爷要保元气啊，妈祖会去徛人。对哦，啊好也徛，啊好也嘛袂徛人啊，对不对？好也该换钱啊，我的钱换你的钱，我平安大赚钱啊，对不对？好也，你甲看这种，讲欺神食佛一向过去，我讲有影无？有正神假当基督才戆地主，哦，这句话拢有影，有正神啦，假当基啦，啊拄着戆地主安尼啦，啊这查囡仔戆啊，伊惊五日就声明啊，长期受伊侮辱啊。啊！不，你家己啊声明，你惊伊呢啦？你身体，你啥啊声明？我唔捌你啊！你啥要甲徛我？啊！你做声明啊！阵来讲，你做声明，你几千年老妖怪老妖精，你要徛我？我亲自来肉体呢，对不对？你做会惊哟？你也袂赖啊！也无恁家地址啊！爱神呢，神通广大呢。哦，你就是安说，你会好惊就是，你有害嘛？伊惊五日就声明，你唔惊五日老爸老母，你惊五日声明？惊去五日这你无熟悉声明，长期受侮辱呢？其中一个长达3年呢，去予这个唔正经性侵16次呢。哦，这个检警啊追查的时阵发现，至少有九位这学生啊受害，包括6个高中生，其中5个已经证实感染着 HIV 啊。而且检方个以强制性交罪吼，致这党凶等等吼，32个罪啦。从这个的哥哦，你也塞豪车哦，目前个收押当中啊啦。哦，这个案件正开始，并非由这刑事系统发现呢，是因为地方卫生局吼、哦、在执行艾滋感染哦感染者的疫情调查的时阵去察觉，那这他这学生爱去感染着，而且有共同的接触来源，拢在迄的哥迄个豪车。李湘疑似哦涉及妨害性自主案件，所以当时患有传染链呐、啊，扩及中部足侪管区啊，怎啊个紧急个通报中央啦、啊，再通报地方的社政单位哦，甲地方的检察署哦来进行调查，进而甲发现这件恐怖的代志啦。世间人歹人也足侪吼，安尼读册读到高中啊，这个检察中心。在调查，这个姓李的平时就做公车，啊不就豪车的司机啦，啊有去买春开查某吼，佮多重性伴侣的关系啦，而且伊自称妈祖的后生啦，你娘你的哥正蛮修理的，你精神后生啦，刻意营造哦虔诚的形象，来骗嫁涉世未深的这查某囡仔学生啊，来加入赖的群组，第二空2022年七月。伊就先将一个16岁的网友骗去大个所在性侵，第四对方就感染着 HIV， 这中央用简讯通知哦，这姓李，这姓李竟然已读不回，甚至讲一天阁用假作用先天上帝附身，这众神啊，你个嘴甲母个骗笑个，安较好哈？知唔知啊？吼、哦，啊，你啊，这有好点着名，这辛苦你去吹哈？吼、哦，我先天上帝呢？你有打鼓打抓无啊？哈，附身啊！以保气吼为由，吼、哦、来性侵另外一个成年的女性，吼、哦，这个欺心食佛一向过去，做多徛袂落国。 啊，即个唔只囝哦，时常利用开校车的身份，诶，私底下约学生啊，学生在学生啊，哦，私底下去大个所在，无去旅馆，就加几加来讲，啊，你若配合哦，即个互补互补的身体哦，即个代志够相信。啊，这实在害头吼！讲即个互补身体，讲即个查囡仔现主席，咱讲相信这啦。啊，恁阿公阿妈阿老母来拜拜求神问，不恁来较骂啦，讲迷信啦，啊，恁来去信这啦，这是足矛盾的吼，真正够矛盾的呢。啊，即、这个双方爱健康哦，哦，恁若无紧来甲我互补吼，阴阳配哦，咱两个健康会出问题哦。有六个学生啊，因为惊冒犯的声明，啊，就怎都。啊！恁倒是拢无时段通问啊呢啦，恁倒是忘牙香味呢啦，对不对？咱无通问啊呢，也袂晓问啦。啊，就拢输在伊糟蹋了安尼啦。其中一个被害人哦，伊对2022年甲2023年啊，高中到三档，可怜，平均每两个月都爱学一届，安尼连续十六届。啊你这两个月你咧创，你拢唔敢问啦，唔敢找人安尼哦。啊，无你去大金庙啊问讲，先明啊，你我有啊，你搞安那无？你要搞安那，我较搁较袂安那呢，你也袂去问。对不对？嘿啊，报不这新闻都无路用，假气的呢。报不这种啊，啊你佫讲唔正经名，你也无甲袂甲佮讲出来，佮讲这生理呢吼，目前已经啊收押。那么这件案件吼，原本应该交国民法庭哦来去审理，因为案情都特殊的，所以检方哦伊就罕见来建议吼，或者法院无公开的审理，避免被害人来曝光，受到第二届伤害安尼。哦，讲这种人，还佫有这种人伫下课咧开校车，佮有这种人，你啊看吼，嘿啦，差不多奈何啊。

0: 有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这首歌嘛是江蕙经典歌曲哈，无烟花，无烟灰，哈，无烟灰，哈。好，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秋。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过出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那当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哦，咱今日要分享这个故事吼，就这条歌就敢那通卖无的由来啦。这嘛是迄个妈妈，伊讲安琪，迄家己车站落来吼，一个摆边啊吼，迄一块草去讲这个就敢通卖无的故事呢。你来甲讲好无？讲好，我来吹。哦，谢谢妈妈，啊，我有吹到啊吼。咱就今日讲这个故事，就敢那。汤马无的故事吼，即咱台湾这条足出名的苏芮嘛，苏芮伊所唱的这首歌就敢那汤马无，这是一首吼，80年代吼传遍到咱中午吼，诶，即个世界都听得到即个歌曲啊，吼，大家捌听过，因为这首歌其实吼是来自一个真实真正的故事哦，就敢汤马无的意思。在咱的这台语吼，讲啊有空的酒干啊买无有无安尼吼，这就对一个退伍的老兵，人啊个叫 A 九级啊，吼啊伊拢咧捡鱼抓卫生啦。伫个1958年吼，诶这个啊冬天，吼诶冬天，诶一个 A 仔啊，啊这 A 九级啊吼，伊煞有

阿米啊吼，饲大汉起来。就伫阿米啊来个六岁的时阵吼，啊下高只啊，伊捡一只小狗啊，惊惊，甲号做旺仔啊啦。所以从此以后，下高只啊，旺仔啊，甲阿米啊，因同安呢，三个人吼，安尼相依为命啊，因三个人都安相依为命。阿米啊，诶，即个童年啊吼。就伫安尼吼，下到即个捡着一堆一堆哦，即个空间啊当中大汉的啦。啊，即个阿米啊，伊天生吼有一副足好的拿喉，后伊变成了对即个下到即个吼的传话机。伊的爸爸甲伊比啥物？伊就问我嘞，爸爸讲你有酒缸通卖无？因爸爸佫比，你迄几堆的酒缸吼来卖完好无？就是安尼。即个阿米啊，变成下到即个吼的传话机啦。一到这用个比的，阿米就知影阿爸咧讲啥话，伊就用伊的话为佮讲出来安尼啦。所以每一个儿子啊，这个阿米啊，伊拢会牵着一到这啦，一到这爱牙吐乖呀。吼，阿伫大街小巷啊，收空的酒干呐。阿米啊咧，伊大声发讲：酒干通卖无？有酒干通卖无？过来咧，囡仔渐渐大汉，查某囡仔吼，系哦，这个大汉了后，谈了恋爱。这个阿米啊，伊去爱了一个吼做书家，咧做去做书的吼安尼。这个少年囡仔，伊咧做伊咧做的书啊，爱着做持家无钱啊，迄时无抽版税啦，吼无遮啦吼，所以伊虽然做善的吼。但是伊足爱阿米啊，伊嘛无嫌阿米啊咧捡酒干呢，伊嘛无嫌阿米啊这吼爱老乌仔囝拢无，伊阁帮助阿米啊吼，行入去艺术的天地啦。伊就为阿米写足侪首歌哦，啊，这个、作词家咧，这个作书家咧，伊对这个 A 高级啊吼，伊嘛足好呢，伊对 A 高级啊吼足好。嘿，阿爸足疼痛呢，吼、哦，伊爸足少 A 高级啊，吼，每一届伊拢会来帮 A 高级啊，吼，啊倒车酒干，因为 A 高级啊坐火啊，啊拜日拜日爱个吐乖啊，行路则无遮尼啊方便，啊这做书家对 A 高级非常好，每一班啊来拢帮 A 高级啊吼上酒干，车酒干。吼、哦，阿、啊、该用手用画，用笔画，吼、哦，阿笔阿笔阿讲话，嘿，阿你笔卡画手安尼，阿来过来甲王仔阿耍，王仔咧只狗啊吼，安尼。那么倒安尼有一天，这个作曲家伊所写的歌，和阿米啊吼去唱，哦，阿、唱啊唱啊怎出名呢？变成一个小有名气的歌星啊啦，所以有赚到钱啊嘛，哦。啊，所以伊这阿米的生活就发生了吼变化，哦，就有钱啊嘛，买厝、买车，吼、哦、啊，四周围咧拢是追求的人啦、啊，吼、哦，窈窕淑女啊，君子好逑。但是阿米啊咧，伊嘛是足爱这个作书家啊。这个阿米啊，甲讲哦，吼，我已经买别庄啊呢，你搬入要跟我做一段。你跟我做半大白种啦，卖阁做一个吼，安尼当生干嘞吼，散啊散干拢无钱，即做书家啦，安尼啦。你吼、哦、搬来跟我住，你来跟我享受荣华富贵啦。你卖阁等于阮阿爸吼、哦，迄个吼收酒干已经破破烂烂的厝啊啦。阿因阿爸嘞，阿爸袂住哦，因为吼、哦、这祖囡仔变形呀。嘿，心肝起枭雄啊！伊即马有名声，出入拢是坐轿车，大拢带别装啊！吼、哦、啊，出入的人咧，怕的人拢是只吼较官层的人啦、啊。所以甲做事讲，你莫阁等伊遐啦，你搬去我别装啦。伊你叫伊搬去啊，你的老爸咧，因为吼、哦、又个下狗又个臭人的这個老爸，会感觉足无面子的啦。哈、啊，对啦。但这个做书家，伊无愿意啊，伊无爱搬入遐，该享受荣华富贵，伊干嘛下到这啊嘞？所以伊赶快哦，该下到这啊，靠接接咧来往，嘛是这查甫囡仔啦。
后来这查某囡仔愈来愈有名声，有名声嘛吼。啊，台湾头台湾尾四界咧唱歌啦，所以愈来愈无用啦，啊，愈来愈出名啦，哦，愈来愈大牌啊啦。伊的生活完全变成由这经济人啦，伊经纪人咧安排啊啦。所以渐渐甲下高级啊，啊，甲这查甫囡仔咧做暑假咧失去了联络啊啦。那么下高级吼，伊做熟人这查甫囝啊。毕竟是伊伫红眼镜镜六十六幺，看伊大汉啊，看伊耳白，看伊发牙，看伊耳仔，看伊耳镜呀。而且迄个时阵六七岁啊时阵，伊拢背落去吹风，有酒干糖卖无？有酒干糖卖无？我那咧收酒干啊呢？因阿爸用笔，伊就甲讲，我阿爸讲恁咧对酒干卖卖完无？我阿爸讲，我较暗即堆酒干，我请伊哦，请伊，我到坑哦，我过来甲伊请你即堆哦。伊是这 A 高级的传声筒啊，但即马拢无啊，伊嘛无当来看阿爸。那么 A 高级伊做输人阿米啊，伊就甲养这查甫囡仔做输家，出来去找阿米好无？去听阿米唱歌好无？但是因两个人都阿未惊入去演唱会大门诶，阿都往吼吼出来啊啦！落尾吼。这个阿米啊，感觉足烦的呢，感觉因两个是足烦的呢。伊就吼阿米啊，又赚一笔钱，予 A 高级啊，叫伊卖过来教教伊啊。好 ，A 高级足伤心的，伤心啦、啊。我对你的爱是用这条钱会当比拼的吗？我自捡到你迄个时阵，我是该疼入心，疼入骨呢。安怎你即马变有名声？你煞袂记你当初的我，是你大汉的我，对唔对？所以伊伤心嘛。下到一个咱讲哦，下到一个伊真是足伤心，伊嘛足艰苦嘛。伊咧想袂到，那今仔日即个查囡仔，那会变作是安尼啊？对啊，安尼是袂安怎讲咧？是啊，所以甲讲哦，咱的好朋友啊，伊就是安尼一天一天过，安尼一天一天过。好，这个 A 高姐的伤心哦，足艰苦的艰苦，伊心肝是足艰苦的艰苦啦。伊若等一条钱给伊，好，你后摆咩个来搞砸做啊啦，足烦的呢。伤心的 A 高姐目屎戚戚的，迄只手搓搓搓，因为伊拢咧捡鱼纸吼，啊，行了拜者拜者，安尼乖啊吐了，目屎一直戚一直戚啦。伊无爱阿米啊，一生五里啦。伊外甥要离开的时阵，搁留着土瓜一袋吼，阿米啊做囡仔足爱食吼，而且豆瓜子啦，伊足爱食豆瓜子，迄时阵无钱通好买啦，哦，无钱通食较有水来啊啦，买豆瓜子啦，就安尼。这个做书家这查甫囡仔，伊嘛看袂落去安尼，伊就要去找阿米啊理论啦，但伊当红啦，穿乖乖的阿米啊。迄个时阵，伊那听入去任何的口腔的话啊，因为两个人的这价值观啊，出现着严重吼，会分叉分歧，无同款啊嘛吼，所以最后甲这做书家就分手啊啦。但是因为下到这啊吼，因为输人查某囝，佮看查某囝无情，怎破病啦？现看到用要一口气吞的都无呀啦。这个做书家吼，伊只有去养去养。去找阿米啊，救阿米啊，希望会当回来厝看伊养病啦。但是阿米啊嘞，并无听这个做书家的苦劝，伊拢无回去。所以哦，这个查甫囡仔伊就探听到阿米啊伊唱歌的这个所在，伊就甲 A 高姐啊讲，迄个时阵 A 高姐啊伊倒入门城，我要严严卖消根啊呢。但 A 高姐嘛是一直拍喷，一直拍喷哦，伊就想讲袂当，我要来甲看。哦、我要看他最后一眼，安尼就对了、哦、這樣啦。所以讲，这个时阵啊，吼，啊，伊都要去看，想袂到 A 高姐住伫路上啊，无说伊捡一台驶足紧的卡车弄过来，现在看要弄到 A 高姐啊，吼，但这只狗啊旺财嘞，好怎冲去 A 高姐啊遐？伊帮 A 高姐冻结下啦，但是旺财啊，现场捡卡车弄死。A 高级也无死，这个做书家的查甫囡仔非常的痛苦的痛苦，悲痛万分啊！伊再次决定，
伊要为阿美啊写最后的一首歌，因为这查甫囡仔身体嘛愈来愈无好啊，佮加上吼一大块这打击啦，伫个身体今日要嘛要袂堪面的时阵，伊就写了这首歌，伊就五人吼洋人提起阿美啊。落尾这查甫囡仔嘛因为吼旧年病，全离开了人世间啦。那么阿美啊呢，一看了歌词，开始一直哭，一直哭，痛彻心扉。伊不停不断地学唱这首歌，因老爸足辛苦的，改请用大汉的这一幕呢，全部如潮水般啊吼，全历历在眼前呐、啊。迄一堆一堆哦，蹲到那山的空酒干啊，也够下狗的这个羊皮，为着伊买一包吼，这个啊豆啊钱吼。哦，添加在日头卡哦，安尼添加去买去买买买，等回家。还有这只狗啊，旺仔，好哦，啊，足想足爱跟阿美啊佚佗，所以细汉时因三个拢是做伙在过生活。阿美啊，这时哭啊，伊向伊良心全遭发现同款啦。还有迄只狗啊，旺仔吼，你该算个行啦。阿美啊在哭，良心发现，这摆演唱会。阿美啊，全无遵照经纪人吼所安排的，伊伫台顶一直唱，一直唱，唱这首歌《酒干啊汤未无》。伊咧唱的声，因为感动着伊伫台下所有的这听众，全部人听啊流目屎呢。袂啊，这个查某囡仔伊伫台顶哦，咧讲着伊家己的心事，伊向哦来伫啊听歌的这歌迷道歉悔失嘞。然后伊无顾一切，一直走，一直走，走去病院，伊要看迄个家己的老爸啦。当中，这个下到一啊，看到阿美啊时阵，吼，迄目屎都像迄水石头同款啦，一直水，一直流，一直水，一直流啦。但是下到一啊，伊都无法度讲话啊，伊就流着目屎吼，足激动，一直要笑，一直要笑，因为看到查某囝，然后嘞。慢慢慢慢，目睭全开起啊啦！查甫囡仔哭甲真正撕心又裂肺啦，哭甲像迄个肝肠寸断同款，一直哭，一直叫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这首歌词差不多就是那么熟悉的声音，这么熟悉的声音陪我走过了很多年风风雨雨，将来没想要想起，永远都不会忘记你、哦、没有天啦，没天哪有地啦，没地哪有家啦，没家哪有你啦，没你哪有我啦。卡苏你若不饲过我，和我温暖的生活，卡苏你若保护着我，我的命运将会是啥物啦？是你饲我大汉，陪我讲第一句话，是你和我一个家，和我甲你共同拥有一个家。虽然你唔捌开口讲过一句话，啊，都下到这样吼，但是煞当更加明白人世间的黑白佮有真假。虽然你唔捌表达过你的真情，但是你总是一空一波音，安尼带我大汉，带我行，用你的吼付出了你热忱的生命。好、哦，远处传来那么熟悉的声音，好，我搁再想起迄个慈祥的心灵。啥物时阵，你会搁在我的身躯边，好，我搁陪你做伙唱一首《酒干啊汤杯》无？所以这个故事，哦，好，咱咧听过了，经过几啊年啊，听着感觉足感动的啦。天下父母心啦，生请一边啦，因为咧功劳。较大听，咱来个听听原唱者苏芮吼，苏芮来唱这首歌《酒干汤杯》无？好，咱来个听听苏芮唱这首歌《酒干汤杯》无？

0: 原来酒干汤梅博士真正有故事的呢吼。来，咱来听黄康林博士讲分享 Q10 的重要性。
1: 心脏不要都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零点一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合作伙哈，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加 Q10 食咧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啊你本来会深呢？
2: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诶啦。
0: 好安尼哦，啊即马有食有较好安尼。
2: 有啦，啊，拢甲破掉安尼。
0: 好啊，你先来切麦先安那。
2: 安尼感觉呢，现在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就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祝你往健啊。
2: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
3: 差不多97年的身家，食到今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筋膜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坐足艰苦。走路，行一地啊，50公尺要走到厝都真袂够呢。
0: 哎呦。
3: 到尾啊，我想要食这球诶。我怎救着我的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3: 嘿，好呢，真正。
0: 好，谢，拜拜。
4: 我是讲我好个仔吼，那个84年气喘咯，啊好，伫边花医生讲我阁无偌久会死啊呢？接受到你咱个 Q10 对不对？
0: 哎对。
4: 我是遐听足久啊，啊我有个无啥信心，医生甲我讲，伊这袂好，食啥物要气喘吼，会得呢？袂好，袂好，我眼球神突不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10 好唔好？结果我有食，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结果我的师傅甲我讲：“信你，你唔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病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炒饭在食，待遐久啊，不是住院啊。我是讲，不要，我讲好啊，无我搁灌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吼。结果我搁加一罐灵芝香食咱的 QT 安改食了吼。我食迄第五罐的，差不多半罐咯，哦，总好去啦。我看我再我无放弃咧，无。我现在就已经冒烟了。你啊，放开，因为你的鼻涕是已经足久
0: 啊。哦，啊，你今麦他们咧跟我讲话，做大声，佮也袂喘呢。
4: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喘，啊，佮也袂使起动就一直喘，啊，就来断音，然后断完就一礼拜。好回来，啊，回来又好一礼拜，伊过来住院。啊，我今过年75岁啊，我84年，我今安我几岁啊？我总好啊，八分。
0: 有够欢喜哦！
4: 啊，我今今年拢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哦，人生真开始啦。
4: 嘿，袂晓弄，讲话也无法度。啊，若换一个工啦，要有一个头发也拢无法度。
0: 真正无电量，你来看有影无？
4: 看下鼻涕吼，忙失去信心。
0: 有影，再
4: 继续食。秋天干啦，连进行有够好诶，
0: 够赞诶赞。好。真的呀、啊！你若如果食足侪西药哦，啊食袂行，啊安那食到安那食袂行，你若像这种的哦，一定爱食，爱补充，就知真正做会好。
5: 以前哦，拢以前少年哦，你心脏拢有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啊到尾哦，才听你讲手哦，开始自己食，安尼爱家己自己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5: 我这样心脏做酸嘞啊！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啊？
5: 哦，心脏拢无力，你用咩死嘞？
0: 哦，无力，拢也袂落门床，啊，也袂做工课，所以即马顾有着啊啦。
5: 哎呀，
6: 因为食都好用的哦，因为五心率不整，
0: 好、哦、你
6: 轻微 啊不舒服，啊无食就睡着影。
0: 哦对，啊有食唔做安稳嘞。
6: 对，
0: 伊的电视啊是吼，好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真啊欠电人，去你妈，对，能够因为你无电呐，
6: 去明，
0: 啊充的都有电啊。啊，就有电男是足快活，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会无力个安那？
6: 无啦，啊无爱紧张，
0: 无电掉袂行吼。
6: 学历还咧说，面白细细有效，
0: 有效，啊无光恰恰，
6: 啊光恰恰，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
0: 有较好吼。
4: 你吼，大汉我总食，食了皆真好。
0: 有影吼，有影有勇行啦。
4: 我是这两年才食着俩。
0: 哦，这两年啊听收音机哦。
4: 嘿，我甲你感谢你，只要甲你讲一下，我未懂你。
0: 哦，有听就对啊啦。
4: 嘿，
0: 有听有关系啦，愈来愈勇敢啦哈。
4: 嘿，谢谢你哦，
0: 照顾你哦，哎。
4: 太好啦，啊，心中就是安那，我建议哦，不能干，干那酸痛啊，遐酸筋啊，酸酸的，不能干做那个心中遐一疼。啊，我较建议吃两粒食食，啊，就差不多两钟就好去
0: 啊。啊，你无叫医生巡一下啊？
7: 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啊，伊甲我讲我的心脏不整啊。
0: 哦，心率不整啊。
7: 嘿嘿，
0: 安尼食就对啊，安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食无定的钙好用啊。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迄钙好用哦嘿。
7: 哦，
0: 啊，祝我你好诶！你甲看哦，大家起来分享人讲啊，加做勇健啊，加做快活嘿，加做勇健啊，加做快活吼，所以真正爱讲，啊，真正爱听吼，讲一个啦。
8: 诶，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未晓讲诶，还加加艰苦，这心肝头疼啦。
0: 哦，
8: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8: 嘿啦嘿啦，啊，这食了都拢个准准顺啦，食不落你啊。
0: 啊，宝本来深吼，
8: 嘿呀，
0: 诶，深爱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8: 对啊，啊，我都食几落年啊，都食了好势好势，听你的电台，听你的那个啥子哦，都到乌白甲准啊，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在工厂拢无当电啦子哦，啊，这有了哦，甲听落呀，
0: 有
8: 听落哦，听落哦，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这就问我讲，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
0: 哦，
8: 我讲我好，哎，食了够用的。都全好势好势，
0: 有
8: 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尼，教你食，拢好势好势。
0: 哎呦，真欢喜吼！
8: 好，
0: 啊，叫你叫你继续用姜哈。那产品你竟然用十多年
9: 啊？系啊，都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曾经的经要带我去遐，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啊啦。
0: 啊，无你本来安
9: 那
0: 样？
9: 本来都安尼那想啊。落落桥呢？安尼，敢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系
9: 啊
0: 系啊。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9: 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9: 啊，就是安尼啊。啊，我头家吼，本来伊当然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9: 啊，心惊惊，哎，
0: 胆吓惊吓。
9: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锁来客面床边啊，就是迄阵我在写一转，我转床来写哎。现在上锁拢在外口，拢无用啊！
0: 无得呢，你看吼，
9: 拢袂唔免啊，
0: 唔免过惊吓啦。
9: 伢去实在是真好，人讲
0: 天。你那欠电吼，会胆咩惊吓咧？哭者吓个就惊着咧，吓啦！啊，都欠电就安尼啊。
9: 啊，我是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安，啊，恭喜我赚你啦！
9: 谢谢啦。
0: 好个，再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9: 系啊，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蛮赞，你再去咪食个真好。
10: 因为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来，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10: 粒西药减起来，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慢，
10: 袂遐艰苦。伊只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呦，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10: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真食恁真贵的，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10: 因为即卖食这吼，未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
0: 啊！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怎甲你药啊念起来吼？
10: 哎，即马迄西药打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股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10: 啊，有西药有较减，啊，我着做正常食，
0: 谢谢妈妈，
10: 袂歹
0: 哈。哎呦，终于愈来愈用健康，好。
10: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改买。
0: 谢谢啊，我拜拜，拜拜，谢谢，谢谢大家吼，嘿啊。爱找到方法啦，才勇敢。伊都无电，爱充电，啊！你都唔知啥物咧充电啊？我知都知在食药啊，尔好着。我都知当知食药啊，尔我也知啥物安尼充电。即马足侪时段去斗电池啊！恁的朋友敢忙去斗电池？啊！伊若要斗电池，要有心脏有电啊！啊，无心脏无电，吊袂起电呢？吊袂起就电呀，吼发袂起。咱的演员都发袂起，啊，就电无电啊！啊，电有电，爱才会起崩啊，对不对？吼，无电爱充电。我这 Q 电就是有电，这在西元1957年，美国的生化博士在研究室内底去换了立线体有带电，这电是咱人细胞需要，这电是咱心脏所需要，叫做 Q 电、CoQ 电，爱食爱国，祝你勇健哈！谢谢大家哈！啊，那无了解无清楚的，甲敲电话，我敲来0800-335599哈，0800-335599，谢谢大家。

现在人不是只吃饭配手机啊，骑车吧，拢爱手机啊，吼，骑车吼，因为我当安顶，我能去看人啊。安尼，你来外送无多，外送因为伊爱查路上嘛吼，要去送货，这路就直直压我。啊，这边有人是看赖吼，啊，看上面看上面吼，你等安顶前顶时阵，即马尽量较慢安尼看。迄位啦，酒毒的吼，而且食毒的吼，对后壁冲啊，你也拢唔知呀。哦，你咧开啊，主要你当安尼，你爱看两百公里啊。啊！你随时爱境界，你唔知道？即马就随时爱境界呢，你都足恐怖。啊！那即个吼，骑大轮车伊嘛无用呢，骑大轮车吼，伊嘛咧撸手机啊呢。啊，撸者吼，啊！你一支手看咧，一支看手机啊。哎呦，安尼咩撸？啊！怎解塞者吼？啊！怎边咧公车过吼？险啊，够过呢？嘿，够过你就死啊！我甲你讲吼。这姓潘的查甫人，二十二岁，少年家，骑大轮车经过台北市文山区吼，白沙路吼一段，那就因为一边骑脚踏车啦，啊一边咧撸手机啊啦，啊无说伊做摔过吼，啊迄个时阵带一台大台的客户呢，都对边啊驶过，吼、哦，这个姓潘险啊加入车底呢吼，吼、哦、这个场面足惊吓，这个文山一分局。警察人报案了啊，确认这姓潘个在伊无食酒，佮他脚手也找着呢。这个警用服用吼，这个慢车骑大轮车会驾驶人吼，你唔通哪骑车吼，啊哪看手机啊，哦以免发生意外。啊，过来有诶寒人的时阵吼，有诶咧骑脚踏车吼，啊两只手放双手哦，啊放双手啊两只手怎啊插伫裤袋啊？啊，你啊一个暗坑摔到落呀吼，哦好难哦。荷兰，你真足少看奥多麦，系有啦，啊，但有够少的少。读上课、甲下课、下班、甲上班，拢大轮车。啊，因人悬啊，荷兰是全世界上界悬的人啊，哦，足落。因干咧买刀啊，都足悬的。我即摆去即个荷兰，啊，有诶逆上较细，而且像我诶悬啊，有诶搁比较细，叔啊。伊讲，哎，买刀啊，爬会着，迄个买刀搁内骹尾嘛，无倒去放会着，因人悬啊。对哇，嘿呀！哎，骑卡车，因人咧上班时间哦，下班时哦，卡车可就骑出去，因为人用卡车的自行车道啊，因为因的车都哦大嘛，骑卡车人高马大呢吼，安尼足大汉的呢，哎啊卡车就足悬的，卡车你要甲骑，你吐袂着说罗山头卡足悬的啊，哎手腕足悬的哦，人悬啊，全世界上界悬的人哦，平均上界悬的人荷兰，啊所以骑卡车足济。人都专心去骑车，无看嘛，无看哪行路，也是咧路诶，哦，有时因坐咧，因坐咧，因最爱坐外口，哦，咱较少咱坐外皮奥多麦因咱买，咱拢最爱坐外口，对，早顿、中昼顿、暗顿、宵夜拢坐咧遐吼，就是讲，即骑脚车啦，啊，着方便啦，着用手哦，摕即个用手在摕手机吼，啊，头咧咧看手机啊。啊！怎地输着？你注意力着分散啊！怎高手哦？咧晃咧尔嘛，哦，啊一手晃，啊一手咧耍手机啊嘛吼！啊，所以这拄着这卡拉车失控，怎起啊？怎个人摔落啊？因为你无一只手来斗晃，哦，你龙头你一只手晃咧，你无另外一只手紧来来斗平衡，斗平衡，叫我等哪平衡嘞？无得啊！啊！伊摔落这瞬间，我一台客运过，好佳哉无够的，无害这司机佫食一条迄过失杀人罪吼，诶、哦，过失地数无，买咧衰啊，好佳哉无啊交过无，啊因为突然间距离足近的嘛，啊伊即个伊跋落的时阵哦，直接吼险啊跋落车卡，安尼，啊好佳哉无叫车甲交过，车也交过，即马都毋是安尼啊吼，哟、哦。啊，所以讲有这个伊个脚有小可切伤摔人吼，哦，落尾伊阁有惊着忍痛伊家己去病院吼，啊有叫病院哥了无安怎样啦吼，落尾伊主动去派出所报案，好呀，伊家去派出所报案哦，啊，这个文山一分局，啊，就甲检查起来排毒伊就这无啦吼，爱耍手机看手机啊尔啦吼，啊，这个依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20条第二项规定。这个慢车吼，大轮车、脚踏车吼，这个行驶道路的时阵吼，这个驾驶员不得用手吼提手机啊，安尼啦，啊，勿免用手提电脑吼，
哦，伫类似的功能的装置吼、哦、来进行吼、哦，拨接啊、哦、通话、卡电话，来用这些行动数据等等拢袂使着，着你双手骑卡车，用双手骑着着，安尼啦，哦，骑卡车是慢车哦，感觉拢属于用路人嘛，所以你咧行经之间啦吼，你一定爱着停路边处理啦，吼、哦、停路边来听安尼啦。啊，要看影片咧，我咧停路边看，看爽，看欢喜，你甲看安尼啦，嘿啦，绝对唔是讲安尼哪徛哪看手机哪听，是足无用的呢。我感觉有人感觉，我也感觉有人那像足无用啊，安尼徛一个车足无用的哦，嗯。

0: 有当咱辛苦病痛，不一定爱食药啊。药啊，为了食袂惊，你像营养素，你食药老好无效啊，爱补充营养素。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 B6 烟酰酸蛋氨酸呐、啊，爱先生火才有肉啦，知唔知啊？唔是讲阿妈食生肉生肉啦，生狗啦，先食有火再来生肉，吼、哦，安尼较对哈。咱来个邀请郭伟霆医师来分享哦，银杏的好处，生皮蛇的疼，吼、哦，神经疼。啊，这颜面神经的疼，三叉神经疼，银杏就对啊。
1: 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咧顾咱的这个中路，
0: 对，
1: 就是为心脏甲大条的血管，
0: 哦，
1: 这是主要 Q10 咧顾。
0: 是。
1: 啊，银杏甲这个Q10， 伊是相辅相成。有的人譬如讲耳爱尖，
0: 对，
1: 耳鸣耳听，
0: 哈、哦。对。
1: 啊，过来，我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
0: 对，
1: 歪嘴斜，
0: 对，
1: 歪起，哈。啊，或者是讲坐骨神经疼，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伊之前我是伫咧拿靠电机去描，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即个颜面神经。
0: 啊，你安尼过意思？
1: 嘿，
0: 有诶人讲三叉神经足疼诶呢。
1: 你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会夹起来吼。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毋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诶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效。阮以前伫咧即个拿靠。你看门诊的时候，特别加工那个家属哈，他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后的银杏？但是我让你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统一啊。就讲找到一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幼稚号啊，要达到幼稚号，
1: 包含就讲头头在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神经痛
0: 哈，
1: 被抓完了，嘿，我们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啊，过一回87岁，掉一个被抓了，痛噶，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会，对对对，就讲我看讲，哎，病医药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疼，会痛强的止疼甲结。伊讲伊个药啊，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所以伊个袂
1: 当食伤大的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煮止疼下，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
0: 啊，
1: 我甲煮煮了，再解个即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壁大礼拜会走来找我做，我讲，哎，买，你去买。较好诶，即个银杏，有迄个 GMP 有唱哈，药品等级有品诶，即个即个抗战，食到即卖97岁
0: 啊，
1: 十年前诶代志，食到今年97岁
0: 啊。诶，再造父母，因为吼，你都会伊毋捌你即十档，会减听十档啦。
1: 是啊，对啊，
0: 对啊。诶，听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听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诶止疼药，
0: 诶，
1: 止疼药总是有药效，互你注射，互你食药，药效那贵，你愈听。
0: 啊，所以呢，
1: 利用即个银杏吼。我一记得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那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迄个
1: 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对，呀，
1: 嘛是足有的哦，伊钓迄个皮蛇，伊钓迄个甲只片，头拄讲迄个阿妈，起码90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100岁
0: 哈。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侪岁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
0: 无唔对啊。愈来愈侪，外晒萎缩啊，细条血管萎缩啊，伊个咱个个慢性病啊，都愈食啦，对不对？爱食好对啊，银杏是足好物件吼，啊，大家有时候有正正正国家许可，伊若有身份证号码，吼，大家有时候才到发万人过年病无，就神经痛、上盖痛、痛不欲生的痛吼，谢谢来按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这部有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55。九九麦克听卡定位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2: 耶、yeah, ，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山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位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嘞，谢谢，感谢你个多，
2: 你好，
3: 喂。嗨，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呢。
3: 嗨，喂，哥哥，
0: 好，来，等姐来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哈。来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了好不难呢。
1: 大准一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限定款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个咱们有帮。咖喱妹，拢个当咖喱妹哟。那么，但是要点歌，嘛是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那么点歌人就买当咖喱妹咯。来，谢谢。先跟咱报告的汽油，哎呀，真正是国咱台湾政府有咧做代志呢。即摆嘛是赶快个政府吸收呢，无起无落。哎呀，真的是哈，安尼好，咱给咱大家干嘛省嘛，对不对哈？所以来跟您报告，汽油是无起无落哦。来，你好，你好，对不起，咱个点卡哈。啊，那要点过人，即摆当卡里边哦。今日拜大家真无用，因为呢，大家拢无用啥白账。啊，不过现在人大部分都是用买便的较方便啦吼，我为着长咧，得个兄早安尼哦，得个兄咧，真正是麻烦。来，你好，你好。我秀山，你好，你好。请讲话。
4: 喂，秀贤。
0: 哎，请讲话，你好。
1: 你好。
0: 请讲话。
4: 麻烦你点繁华拢是吧？
0: 请问咱在几位？
4: 我原名赖小姐。
0: 好，等等来给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0: 是，
5: 我要点歌。
0: 咱在几位？
5: 我南投西丹。
0: 南投丹南么？
5: 哎，
0: 要听什么歌
5: 嘿？当兵小兵。
0: 好，等来吹。
5: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6: 你好，秀爽，你好，
1: 你好。
0: 那位
6: 在点歌无？
0: 咱在酒店
6: 啊，我姓杨啊，
0: 姓杨对，咱住哩对，
6: 啊住南京东路啊，
0: 唔是啦，你是住哩台北啊对，
6: 台北南京东路，
0: 什么区啦？什南京东路啊？怎啊什么区？
6: 啊，罗南京两路啦。
0: 无，恁那有什么区啦？什么树林啊？大东啊？迄、那个什么区啦？
6: 大东啊，大东区啊。
0: 店啦，恁我唔是恁台北人啊，系啊。
6: 你我台北人对。
0: 哎，来，要听什么歌嘿？
6: 李三枝情花。
0: 好，带两百，好，再见，拜拜。
6: 对，再见，
0: 客气。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你哪来好？
0: 哎，你好。
7: 哎，
0: 咱在九一。
7: 我好位黄小姐。
0: 好位黄小姐。
7: 哎，我要听歌。
0: 听什么歌？
7: 早上没有气，
0: 喝淡两白。
7: 哦，包完结，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7: 谢谢，
8: 包完结，谢谢。客气，你好，你好。
0: 我老舅机啊，惊死我！老舅跟他大声。喂，你好，你好。
9: 秀帅姐，我要点新书香两斋。
0: 咱这几位？
9: 我卢小姐。
0: 啊？
9: 卢小姐？
0: 哪里的卢小姐？
9: 不止卢小姐。
0: 卢啊，是吴啊？
9: 卢啦。
0: 哦。卢小姐了，呵，再见。来，李慧，你好。
10: 喂，我江瓜。
0: 没听什么瓜？
10: 五月香魂。
0: 好，再见。来，李慧，你好。
11: 哎、欸，要秀爽吗？
0: 还是嘿？哎，
11: 刚才你播的那个
0: 嘿，
11: 你播的，我陪
0: 你。喂，你来接接，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李慧，你好。
12: 好，秀爽要加呀。
0: 难得几位。
12: 啊！我三零八陈医生，
0: 你用多少对啊？
12: 我带三零八三重，
0: 三重哦。你听什么歌
12: 嘞？我先把你点歌嘞。
0: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12: 我今嘛我去最高，我这里不然就在把小巴掌。
0: 小巴掌，你带来吹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者，咱今嘛办袂到啊，来，谢谢。来哟，先哦，大雾公主气象节，来，谢谢。
1: 是的，各位提醒啊，咱这雨水佫开始要增加，啊，咱这个雨应该是明仔载， 好，明仔再开始落大雨哦，这落大雨应该是这个礼拜到拜二左右哈、哦。啊，当然啦、啊，啊，咱这风雨吼，是当然南部较多。啊，到拜一以后，好、哦、拜二开始就是开始变中北部较多哈、哦。啊，拜四开始有连以后的连假哈、哦，所以有可能这个连假时阵就是这准雨啊，阵雨的形态。所以看会到方面的影响，应该到后礼拜三进前拢有啊，雨较大就是明仔载个后工哈，礼、拜个后礼拜这两天会较明显的大雨，伫中南部啊，中南部会比较多的雨啊，拜一下晡暗时了开始变成中北部啊，所以讲后礼拜二啊，就是咱中北部的雨较多。啊，最后一个贵提醒，西南气流啊，所造成咱的天气不稳定哦。这就算这一波算是梅雨啊，算梅雨的封面，所以个诶影响个后礼拜四左右。哎、欸、啊，这里、个、后来呢开始有这太平洋高压开始影响咱的附近的天气，就较未遐落雨啊，变成是挖沙区的午后雷阵雨，所以拜五后礼拜连假。希望这个准好，卖大好，加贵分享。
0: 嗨，大家注意哦，咱都讲过，常常讲哦，落雨。

0: 皮肤嘛是安尼啦吼，啊，尤其咱只目睭，有时阵哦，你感觉讲，哎呀，我多啉水了，有啥物嘛是，感觉会嘴哒哒，啊，不时感觉目睭拢有种刷起来滴吼，哇，你感觉讲目睭内面是沙漠呢吼，拢无水分，有可能你滴迄排水是补充水分，但是无补着油啊，所以讲这部分来去吼，医生看一下，啊，但是打湿症是较麻烦，伊是一种免疫系统失调的问题，吼，身体的免疫系统错误了。啊，变成讲咱的这个泪腺跟唾液腺啊，咱目屎分泌目屎这个所在啊，甲嘴内这个所在哈，较无法度正常，变成口干眼干哈、啊，这个也无赶紧处理，有可能影响到咱的器官甲神经系统啊，因为它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哈、啊，所以这部分卖药。不要太过度，卖去药啦哈。有时阵你会感觉讲，这是不是？我啉水了，打的是啊，咱也无了解，这要让医生检查较知哦。这来怀疑家己有种打湿症，来抽血检查啊，甚至讲该测抗体，因为伊是一种免疫系统的问题。伊烦咱烦恼讲哦，你无去吼、哦，这个医生检查治疗的，那我多少讲的器官甲神经系统都很损伤。哦、所以一定要给医生检查。一般咱应该是无啦，大部分没有啊。这个时阵，咱就是爱好目睭给休困，看较远诶啊，赶快提醒。
1: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喂，我先生，你好。
2: 喂，麻烦你，要甲你买接触卡。
1: 好，来，稍等，来，谢谢。

0: 好，来，谢谢党支和兵役。那么这里蔡琴说，请在林妈妈说店面又来，谢谢。
1: 主席，我跟你讲哈，
0: 嘻嘻嘿，
1: 我后生拄啊甲讲，你问我讲迄迄，我香港开大米啦。
0: 哦吼，阿姨，有咧搬呢。
1: 啊，就是等下讲去香港回来，我转香港
0: 回来。哦，安尼你来甲讲叫上京个房官就好啊。
1: 啊，伊就是甲起婆婆搬的。我比伊讲俩讲好去啊，即个即个嘛，因吃到有香港卡啦。
0: 啊，无问题，你也讲无问题哈。好，安尼师兄，谢谢。好，感谢你讲多谢佛，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进来啊。
0: 哎，
2: 我哈，他准备在张太太。
0: 哎，你好，什么贵处嘞？
2: 然后去庆祝换一条啊。
0: 好。
2: 他卡去换油啊！
0: 哦，有你好，谢谢。
2: 啊，你个老公交了一罐那个嘿吼，你那个诺诺皮养的小
0: 狐。哦，啊啊，养了好不？来生病了不姐？诺诺皮养养了安那好。
2: 问吼，我这酒吼，
0: 嘿，
2: 医生吼拢甲判死刑，讲的未好。
0: 啊，
2: 大限。
0: 这严重哦。
2: 大限嘞，头子二三十年嘞。
0: 啊，你摸了有好不？
2: 我都想好去啊，我赶快
0: 的。啊。真好哦！
2: 阿公家买一束吼，
0: 打算好起来啦吼。
2: 买一束阿皮，是他家己个计划。
0: 马紧，阿咱今天要帮忙我就好啦，阿妹。好好，感恩哦，谢谢。哪里好？你好，
3: 秋爽小姐。
0: 哎、欸，你好。
3: 阿妹当工商品。
0: 好，可以啊，你讲，你要讲过来呢。
3: 哎、啊，
0: 来讲讲点商品，
3: 我
0: 们
3: 讲。诺皮养哦。
0: 好好好。
3: 诺诺皮养最好个，阿、啊、我上最好，我买六组啊哦。
0: 我上呢。
3: 啊啊。买现我上，啊买六组啊，哦孙啊，干啊孙，啊来外孙拢买还我。
0: 大家买了拢好无？
3: 嘿，拢好，啊买拢买还我。
0: 哎呦，感恩哦，大嫂，你谢谢啊。好，安尼就甲恁道谢啵，来谢谢。哎呦，咱哩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倌高精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啵啊，诺诺皮痒。全家大小拢在买咧，咱厝内底拢个囥一组，哎、欸，要买着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箱，哪一箱买？买完是个头发染色哦，会记哦，抓起来留起来哈。啊，买好的给咱
4: 到小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
4: 大准一个，
0: 谢谢。哪有我前几天有讲到咱全世界爱文的山药的卖了上好，就是台湾的事。爱文的话，伊的发源地在哪里？在台南的玉井哦吼。啊，咱即摆要去发，要去倒伊啊？哇，咱即摆要去法国了，法国啊，法国啦吼。咱的驻法国大使呢，这个已经亲自去现场了，要迎接咱台湾的山药。去法国，哎、欸，没有法国人哈，是 France 的，哎、欸，所以呢，咱的这个已经世界各国拢有啊，咱的免靠厝边，底下给咱雕吼、哦，不用了，因为咱拢向国外，包括台南市长嘛去介绍新加坡，包括呢，香港，不是香港，新加坡呢，干了韩国哈，干了日本，所以给人报告。好嘞，今晚请到我老公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那个各位分享啊，咱这个当然啦、啊，咱有做者食物是真好啊，是好的。但是呢，咱食侪就无好啊。比如讲，咱点来讲，这个一公一枚坚果类哈、哦，对咱心会更好啊，对咱身体会当降低发炎。但是你食敢有这个，你食一枚这个坚果敢有调味料，是不是天然呢？好、哦、啊，但是每张一枚无同啊，啊，每个人一把是不一样，好、
0: 哦，哎、欸，手的大小不一样，
4: 无同，好、哦嗯嗯、啊，当然啦、啊，咱这坚果类通常拢较有较侪矿物质，好、哦，对咱身体机能有好的帮助，啊，佮有些好油啦 ，omega 3啊，吼、哦，啊，这脂肪酸真好，但是都要讲的吼，咱大细枚无同，啊，我知我到底要食偌济，所以讲。咱迄卖伤大咩啊？不要太大一把哈、哦。杏仁坚果、腰子、胡桃果、啊、开心果拢加好，但是过多的话，油脂伫咱的身躯内底，嘛是会发炎哦。啊，有人讲、啊、我再吃一枚一包一枚 还好啦，遐无偌济啊啦吼。你感觉无偌济，有可能你的身躯无多去啊代谢掉遮济，内面即油脂即部分啊，变成伊就变成原本是好物件，变成无好。安怎讲呢？比如讲，是这种是好的物件，但是你敢知啊？这洛梨啊，洛梨就是。这种人讲是植物的奶油啦，吼，是伊是植物闻唔到，但是伊足油诶，伊一百公克内面的含量，迄油脂哦，真正足惊死人啊！用洛梨牛奶哦，饮用是闻唔到，但是你那是讲啊、一缸一杯，有可能就先超过啊。洛梨是好东西啊，坚果嘛是啊，甚至讲鲑鱼嘛是。哦，鲑鱼哈，鲑鱼介油哦，啊，所以讲内面有做些什么，咱讲啊，什么 EPA、DHA 对吧？酒啊，对会更好，是真好的蛋白质，无唔对。但是呢，这个两百公克的这个鲑鱼片哈，啊，有可能也卡，真解卡路里破四五百。啊，四五百大卡哦！你看一碗饭，他们两百个呢，凊彩一块鱼啊，吼，也真啊足油诶！这啊凊彩真诶食哩吼，嗯，有可能到这一碗半饭诶，这个卡路里哦。所以，咱甲你提醒爱食哦，鱼仔爱食，但是你逐工食这鱼啊，这个爱无共吼啊。有时阵哦，这鱼啊食鲜啊，咱来食这个鸡肉。好、哦，啊，当然，无同的料理方式嘛是最重要。然、后，有时用炊、用蒸、用菜都不同啊，要一直换啊。啊，都有讲到，咱这里无同的坚果哦，你也能吃哦，你来看什么？啊，这个、洛梨呢，你讲真的啦哈、哦，这里、个、有可能巴掌大，哦、有可能跟你手无，跟你变较细些块哈。跟掌心差不多大，但是小小一粒吼，有这脂肪有可能是300大卡，有可能做小粒一粒，就一碗饭超过一碗饭这卡路里，你也给减寡哦，少一点哦，按一半开始来吃，慢慢的调整对你较好、哦。
0: 是啊，咱台湾著名是外国人，尤其是那个日本人很喜欢来咱台湾的啥雅琪呀、啊，来哟。咱的外交部的部长林佳龙先生要把台湾的雅琪亚文化呢，给搬去对，搬去芬兰。啊，芬兰是什么人？好像那个这个闪灵乐团的这个团长底下的掌管哦吼。可能不过第七月份哦，咱台湾要伫芬兰呢，参加什么呢？叫做台芬文化节，要把咱台湾的雅琪亚给搬过去啊。光棍一样，是的，办活动哈，叫做市集跟美食跟文化活动的这个全部哈啊、要彻底呢，让芬兰人爱上台湾哦。来，今晚各请到位的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来来个各位分享。咱这日本吼，拢咱日本甲咱中台湾吼，甲中国拢做够主角哦。啊，当然这韩国的食法甲咱较无共啦吼。但是你看咱这个每一个国家好食的物件无共。啊，为什么咱较介意去日本？因为这食起这口感吼，都较接受度比较高啦吼。啊，有日本有一个所在一个这样，那进阶吧一个店吼，叫做弱鸟哦。瓦卡托里哈，啊，这间店为什么特别？66年，在日本也还好啊。啊，讲日本的这个
0: 店，几百年都嘛有呢。
4: 一两百档拢有。
0: 是。
4: 哎，最近呢，这个炸鸡大奖也是金牌。
0: 哦，
4: 这个、头家已经第三代啊。啊，伊讲因按阿祖开始来做哈，啊，代代相传。啊，伊讲问起有啥物秘诀无？伊讲吼，啊，咱这个店上厉害，上的。有这個味吼，有刻啥？刻咱这油啊，油啥物特别？66档拢无规定油，甲换过。听无？66档以来，每一工爱上打听着吼。这里来讲，这個、油呢是讲有变色变质吼，咱是不是爱规批换掉？因无，也保留一部分的这老油啊，哦，就是较古有使用过的油，啊个甲切出来了后吼，啊个过滤，哦，甲这个部分物件吼杂质甲过滤了，啊个明仔再去加新的油去，这碗内底，
0: 哦啊，你讲会清气吗？
4: 哎、欸，这就是重点。伊、会保留迄个香味，就是用这种油，但是伊唔是规定拢老，也唔是规定偏调，伊是保留一部分有过滤、有清气的油哈、哦。啊，佮加新的油入去啊，那卤汁迄种概念啦、啊、哈、哦嗯。啊，所以讲这个刚好，这個、有做者有很多业者的讲，这也袂使讲伊一包又加新油，伊唔是完全用旧油哈、哦。但是伊按营养素的观念来看。你讲，对日本的食品专家来讲，这个是讲高温的处理哦，过度的高温啊，一直安尼加烧啊，个冷加烧个变冷吼，这时阵油脂绝对会变成无好的油变成反式脂肪油吼、哦。啊，那是讲油加迄个加新油加稀释，是会变较少无对，但是呢，严格来看还是无好啊。但是呢，它炸鸡就是香，没有办法的。
0: 看我看过做者日本的店吼，过了十年，拢总是比如讲迄、那个鳗鱼吼，因是咪爱先温料，温的迄个汤汁，然后再烤，对不对？
4: 酱汁了哈，
0: 因为酱汁拢敢去烤呢，
4: 过
0: 了，侬过了十年拢去烤呢，我是我蛮怀疑讲，都因为你有餐饮物件温过嘛，对不对？温过了，那它不会变质吗？我是蛮怀疑的哈。来，咱今麦先请刀来唱歌嘞。
4: 嗨、
0: 啊，心舒下人哉呀、啊！
4: 哎呀，试试看喽。
0: 卢小姐说：“店面那么火，刀唱来，请大咱那边个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刀唱歌嘞。”双手可以接电话，谢谢。

0: 心思谢人在。
1: 谢谢。
0: 这首歌哦，主唱人是沈文成。那么沈文成呢，有经咱有改封门吼，伊成名曲也是这首歌，就是心思谢人在。那么这首歌哦，迄、那个做的人就是迄个什么人啊？我想讲想袂起来，他都是演戏的，有一个吼，这个帮他做的。所以呢，沈文成有经济歌拢是讲迄个人做的，迄、那个叫做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对不起哈。来，继续关心的卢小姐说电话，对的是
1: 大富姐。
0: 嗨，谢谢。来呀，是哎，大富姐跟哥哥姐姐上面蓝了，有一个就是蛮有名，他也有唱歌，可是他演戏比较多哈。这个
1: 陈雅兰，
0: 不是陈雅兰呐，陈雅。陈是男生呐、啊，不是陈雅兰呐、啊，没关系，我想到再讲哈。来，那你好朋友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哟，咱点讲过，咱最近弄讲热火啊，有介济人会奇怪，为什么热火都头壳点偏头痛、湿度、个大气压啊？为什么那热火啊来关节的关节的身体啊？为什么那气上大？嘛是同款啊，因为你就是咱的关节已经有退化，有人胖，咱的软骨啦已经无迄个球多啊，所以变成有人胖较细的。所以当然拄着有落雨湿气重的时阵呢，佮有气压重的时，气压悬的时呢，迄、那个得为咱的门根看入去。所以你得感觉讲安尼会酸哦，酸软疼，而且呢，从气上台同款呐，哎呦，安尼酸安尼疼呢。那么你若是真的听了过头，我是建议伊，向顾客医生看一下，卖家己买止疼剂来吃。唔好，这样不好。当然啦、啊，咱平常时骨头的钙质的保养，钙的关节，恁骨来胶原蛋白保养呢，钙重要，因为保养钙重要吼。但是咱那是真正，我咧讲过有病哦，咱该看医生，咱得爱看。药啊，无人爱食，啊该食药啊，无食嘛是袂使哦吼。来，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下这骨头问题来，谢谢。
1: 是啊，那个贵提起咱骨头关节啊，加跟几摆问题。当然，咱应用调查跟提起咱全台湾的应用哈，每讲价应用是95%，大家拢食不够，所以这个欠钙情形是愈来愈严重。啊，不是只会当啉牛奶啦哈，也不是讲咱随食钙会随补充的。欠钙骨质疏松，啊，佮有其他问题，喙齿啦，哈，也佮咱即心跳无稳定、心悸啦，啊，咱的脚手麻、皮肤粗，啊，即不时的抽筋，啊，当然抽筋有可能佮是即、這个佮有较复杂的问题，啊，包括咱药剂，也是讲即信号啊，即、這、无、個、正常的放，神经无正常的放电哈，就造成信号传达怪怪啊，就变成丢筋啊，这马上去有医生检查啊。所以这
0: 大夫插播一下，插播一下，咱来和别人看来跟人讲者啊。来，现在沈文成说成名的歌曲创作人就是蔡振南，大夫蔡振南呐、
1: 啊。
0: 就是又唱歌又演又唱又作词的，就是他蔡振南哈。啊，对不起，给你打岔，谢谢。
1: 嗨哎。所以讲，咱一般啦，会想到要补充钙质的这一般的食物，就是这牛奶啦、yogurt 啦、cheese， 哈，这尤其 cheese 是真好哈，因为有人唔敢啉牛奶。啊，还有这豆腐、豆干、哈、豆奶、啊、豆奶的这含量差不多一杯共一杯量的话，只有牛奶的四分之一啦，哈。所以讲，若是讲真正要用啉的啉牛奶，啊，无唔敢啉牛奶，就是啉豆奶哈。啊，豆腐。袂歹，豆干佮更加如好哈。啊，这叶仔类就是咱这白莲菜啦，哈、啊，一般的菜青色的拢较乌啦哈，深色的这个绿色蔬菜都有。还有坚果类啊，这芝麻是不错的啊。还有这核桃坚果类都是蛮好的。还有当然啦，那鱼啊，啊鱼啊，这个青海鱼啊，拢是真好。所以一般的人拢食这啊，但是哎，食我这个咱也唔知。啊，老公，你今日食我这个？哇！这我不炖牛啊，没有错。所以你今仔食偌济鱼啊，偌济菜，到底补偌济，这当俩个这差不多的量。一天三顿拢食的话，就差不多是补充600到800。嘿，大人安尼来看，但是13岁以上，吼、哦，13岁以上，13岁以上，咱身体需要的量差不多就爱1000到1200 mg。哦，所以咱是差不多是国中以后的人啊。啊，个咱这中辈啊，都是需要的啊。你所以讲，你一定要去买营养品，等下补充。 啊，个透过阳光维生素，透过咱这曝日啊来补充维生素 D， 皮肤灯化维生素 D 啊，安尼就对了。一定要吃啊，也一定要去运动晒太阳。当然，这运动爱训练的是咱的腱子吧，跟咱的心脏、跟咱的细胞嘛。所以，这个70岁以后，每十当咱的腱子吧萎缩速度会变紧。哦，十当每十当哈，就是萎缩15%。40岁以后，实际上腱子的萎缩速度就开始变紧哦。所以你爱运动，爱补充好的蛋白质哦，好的蛋白质当然是植物先啦哈，植物就是拄啊讲到的这豆腐、豆干。后来呢，当然是咱这深海鱼啊，啊个鸡吧，啊第三名当然是卵，第四名是其他的红肉哦，所以讲爱吃。哎呀，一定要多吃，该加运动。这运动量不够，那你新陈代谢、血流循环、水流循环拢会较无好。啊，所以咱若是讲这个腱子肉无训练，腱子肉量减少，不止会乎你这物件挂袂发，惊楼梯落楼梯，就无方便，就无只流利啊，无只紧以外呢，就是咱的新陈代谢无好。啊、哦，咱的做辛苦，做些问题就来啊。当然，咱的关注嘛，是要给他关心哈、哦。不管是落雨时脚头会疼啦，运动走路时脚头会疼，这种是需要你去关心，去了解到底是发炎还是这里有结石啊，还是痛风啊，各地爱知哈、哦。啊，当然通常拢是发炎的机会较悬啊，甲贵提醒着。
0: 是的，哎呀，我拢希望好平咱人告你一世人的中的40岁呢，那么咱就开始改变啦，保养，来投资啦。啊，你无投资，你家己制作呢，就是补充钙质。咱即马咧讲的哦，甲补充的观察咧，弄过来胶原蛋白，当然是除了是补充安尼话，咱的腱子吧、肌肉，就是爱透过的啥物蛋白质啊。也唔过咱这蛋白质，我那得爱加上啥呢？有咧运动，加上生成的肌肉啊，咱的肌肉的都是啥物呢？和咱人较袂发炎，而且呢，对咱来讲，阿爸将来较袂得到肌少症，所以咱买话都爱动哦吼，上无至少，逐工啊补充钙质，咱骨力过来个是，咱一定要活动最少30分钟，走路啦吼，啊个减力卡位，这拢是咱有必要的哦。所以补充钙质是咱的功课，洗澡开始咱来保养哦。我来，你好，你好，
2: 喂，小姐，
0: 喂，
2: 嘿哦，咱来借问者吼，
0: 好没有？
2: 咱咧脚，算讲吼，迄个腰啊，拢会定去办节，定去上
0: 吊啊。安尼，你等一下来医生去接接哦。好，谢谢。

0: 好来，谢谢钢笔小贝，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收起来现在单南收店没有来，谢谢。奶丽慧你好，
1: 高志毅，
0: 哎，我唔是你，嘿，你好，
1: 我会再换一罐盖高志，
0: 我生病的名号，
1: 哎，来你讲，嗯，高。个两口点脚水，
0: 嗯啊，有啥物贵书文？
1: 一口猪汤诶，啊，一口炖菜。
0: 好安尼好，好啊，有啥物贵书文？
1: 无啦，我都。
0: 你刚讲过相信
1: 人。你要食啥水呢呀？
0: 好来，三片都不食，啊，你食了好无？
1: 好啦，啊无那有当点过。
0: 哦，啊你食，你有食？
1: 食啥水呢呀？
0: 啊你有食盖过一年？
1: 系啊，
0: 啊食了，食了好无？
1: 啊够困诶啦。
0: 好，啊你想盖过去食了好无呢？
1: 有啦。
0: 安那好，安那好。嗯
1: 啊，这这有力好行咯。
0: 哦，看我在哪个行咯。
1: 嗯，这唔免牙乖啊，
0: 唔免牙乖啊。哦，
1: 我爱牙乖啊。
0: 好，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我见你也改两顿哈。好，阿姆谢谢。好，
2: 我食你的那个卖公商品啊。
0: 马公，来商品，我食公商品，我见你讲那下来。
2: 带过去咯。
0: 好好，阿姐了好。
2: 卡头结果有得嘞啊。
0: 哎呦，好啊，好棒哦。
2: 我上次给你买。买我买几组八，
0: 冇紧啊，冇紧啊，伊个贵州拢冇紧，只要天公靠紧啊哈，大姐，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谢谢，
0: 开始，
3: 我甲你做做在现场我吼，
0: 好来，上面我们一个工厂店来嘿，
3: 食个盖过去了，我即马食到足好啦，
0: 啊，食到那好，
3: 啊，落安尼以前会疼，即马全袂啊。
0: 卡你卡，
3: 我是周妈妈，我嘛
0: 周妈妈，你原来是卡的听。哦，周妈妈，那你 OK 了，好好好，呵呵，感谢你哈，呵，感谢周妈妈，谢谢。来，李慧你好，
4: 喂，秀傻呀，
0: 好，哎，你好，
4: 哦，我给你做见证，
0: 我来生病了不接，来车工，
4: 哦，给你吃诶，盖过去吃，换三罐啦，
0: 我吃了安好呢。
4: 啊，食了救紧就袂救紧啊啦！啊，不过诶，
0: 安尼来就慢慢的好，愈来愈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哈。好，大嫂，谢谢你，谢谢。好啦，我秀川，你好，你好。
5: 秀川，你好。
0: 哎，你好，嘿。
5: 我白先生呢？
0: 啊？
5: 我白先生先辈。
0: 哦，白先生哦。
5: 哦，我没敢报告这个。
0: 哦，不敢当，什么鬼事吗？嘿。
5: 明白，我跟你讲讲句啊，
0: 迄落点下来，讲重点
5: 下。我食，食你够够钱，
0: 三片有钱，
5: 三片进步，食个，
0: 嘿，
5: 食个卡头，一只骨拢挺挺挺都好诶。
0: 卡头有卫生吗？
5: 没，弄个好没有。
0: 哦，拢卫生啦，哦，好好，
5: 三片进步哦，食个，心情大些好。
0: 哦，
5: 那个，
0: 嗯，
5: 都即筋络诶，旧筋拢。昨晚拢没救紧啊！
0: 好好，好，安尼接个完道谢不？白大哥，谢谢。来哟，抱歉，该今天没接个两下，没接个两张嘛，没接个两关。接咱这关卡那大进口的呢？
6: 盖过去，
0: 接咱这关盖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盖几个咱关节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跟恁骨拢在咱这关内底了，所以没接个两下，没接个两张，阿妈没接个两关哦。内底个好，咱吸收钙就好。第三。各位人建议我去说好的美，而且那个是最应性的哦，这是重点哦，最应性的盖好哦，啊，咱的钙质嘛上济，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就是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6: 钙过期，
0: 啊，咱们吃钙质，吃这罐较好哈。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那么如果是你小朋友当我吃几粒，吃早七回以上我吃几粒哈，会记囡仔基础个够好哦。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咧抓起啊挂，所以留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啊、增加一个保温瓶，咱用上好材质，316的不锈钢的 stainless 医疗级的咱的保温瓶哦，两点的上一支哈，那贵全金有帮。那药房如果是无现货，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食好则甲咱
6: 报销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呢？
6: 大准力
0: 杠，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7: 呀，秀爽呀。
0: 哎，徐你好，你好。
7: 啊，
0: 嘿，我的徐你好。
7: 你讲秀爽。
0: 我的、就是。
7: 你的秀爽。
0: 嘿，什么贵书？
7: 啊，都。 嘿，我要吃烤鸭腿花，安怎？
0: 嗯，好，等一下一线哦。哎，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哎，还是了解哈。
0: 还是你好。
8: 嘿，我咧改过去。
0: 三，还接电话线哦。哎，谢谢。来哟，我来个道声，我两个来合唱这真心挚爱你，我两个来合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0: 真心挚爱你，有什么人请的别记啊哈，对的是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说请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1: 谢谢。
0: 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哦，那你肯定要困定我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你好，你好。
2: 秀山小姐，
0: hey,
2: 我拄仔听你伫讲话，讲讲阿爸苗，我顶年听到你的节目，啊，我都食迄三钱金宝。
0: 三秒钱，嘿，安那嘿，
2: 啊，都食三钱金宝，挂爸苗，啊，顶年照，啊，今年我顶月子过去照，医生讲无，挂无油啊，
0: 挂无包油啊，
2: 嘿嘿，食三钱金宝。
0: 吼，即马挂包油无去啊？
2: 无去啊，我顶月子去照超音波。
0: 哦，好棒哦。
2: 啊，搁照颔管啊，我颔管啊，我有甲状腺哦。
0: 吼。
2: 迄良性的瘤三公分，
0: 哦、
2: 啊嘛较细去呀。
0: 哎呦，啊哈尼哦，哇，有够
2: 好呀！啊，挂包油食这三钱金宝。
0: 哦，哎呦，阿妹，感恩哦，我嘛祝你健康嘞哈。
2: 哎啦哎啦，我拄仔听到你的节目，我本来就想要卡。
0: 好安尼哦，好感恩呢，感谢。
2: 讲讲啦，
0: 好好好，感谢你哈。阿姆谢谢，感谢你今天甲咱讲好，好感恩啊，谢谢。
3: 是
0: 哎呦，
3: 我给做些见证啦。
0: 我来讲了一个生命的物件，请讲来。
3: 我吃你生命心灵进步哈，
0: 还是
3: 给了改变我体质的。
0: 啊，改变你安那好？
3: 阿未感冒啦，未咳嗽啦哈。啊，搁即马拜五去看报告哈，大行都好，
0: 哦，
3: 拢无红字的。
0: 哎呦！
3: 啊！当我坐坐坐5:30
0: 哦，标准哦。
3: 对啊，啊，拢无红字，
0: 袂歹
3: 啊。
0: 油脂，
3: 本来油脂讲较无好，即马油脂嘛进步啊。
0: 哎呦，好哦，好哦。
3: 啊，我拢食你的三明治补啦，我食迄困袂起，我较慢俩。
0: 哦，迄种的，话人较紧，话人较慢，啊，所以无希望愈食愈好哈。好，阿姆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三明我不接，来请公海来，公重点哈，谢谢。嘿，
4: 我进行卡吼。
0: 嗯。
4: 听个靠近听个，拢未行。啊，去买买一件保健，
0: 买买买盖过一年。
4: 嘿，啊，搁三线进步。
0: 哦，啊，食得好无？
4: 我伫讲，人拢伫食种有效，啊，我都伫试讲，我去药房甲迄头家娘讲，人拢讲个呢，食个足好个，我嘛来买来。
0: 食看卖啊！
4: 试下当做下面用了。
0: 啊，结果嘞，
4: 食半罐了，
0: 嘿，
4: 脚都未无啥会疼，
0: 啊，
4: 嘿，
0: 这里好哦，
4: 嘿，
0: 哦，
4: 我做三斤金宝，
0: 加盖过去，
4: 三斤金宝我那食半罐了，迄天，我血糖拢八，饭前拢八七，迄天去体会个检查，分114，
0: 哎呦。哦，安尼差者，哦，不过你要叫阮紧上山，嘿嘿，哇，你好，你好，哇，好棒，好棒，好好，啊，继续，
4: 感谢你啦，感谢恁多我救啦，
0: 好，啊，继续加油哦，哈，继续看你，看你哦，再无，好，谢谢，来哟，咱贵县姑娘给你过，偷偷你免怀疑，大家拢是食这罐，食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大家拢是食一罐呐、啊，所以你要赶灯来食呢。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食一罐，第二个罐呢。啊，咱的骨头罐才紧咯，甲咱照顾，大家拢是食钙过质咯吼。咱的卡纳达进口的，所以咱的三省金宝甲钙过质这两罐呢，一定要赶灯来食，叫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派档。啊，那困眠无欠少胡萝卜个加
1: 阿雅德纳。
0: 陪我几位人兄跟他先去进老关告进个个不啊？
1: 诺皮扬，
0: 假贺不贺，假个咱
1: 道谢吧。
0: 以上功德，等下这部分订阅单呢，
1: 多准几个，
0: 谢谢。哎呦，咱莫咱的好朋友，咱今集讲了这个困眠的人生来对面的占三分之一的时间，就是咱这个困啊，咱这困哦，真正困了八眠啦，困无八眠哦，问题解决，而且哦，会伤到咱内脏呢，过来咱这阿达妈妈伤到呢，来咱今麦请大伙来讲了这困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1: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当然这困眠，我常常讲的是真正无好处理哈，呀，你哇，我咧食安眠药呀，才无好困。我咧补充营养也无好困哦，咱慢慢来调整，因为这无困也唔第一工啊哈啊，是不是已经食安眠药食十几冬啊？ 很多人啊，但是你也能吃个温丁，比如讲拢吃一两一粒半两粒哦，也可以哦。咱上少也能好困，嗯。啊，当然，咱这个按青少年的时阵，你都困眠不好，不好困啊。以前你想着，嗯，是不是想不赢啊？变卖工课，变卖读册啊？啊，你可能一世人拢无多，哎，拢好困一天的感觉哈、啊，好累哦，哈、啊。啊，恁是不是五年毁掉、哦？哎，要我家己放轻松啊，放过自己啊，你还去培养一个兴趣。啊！你开始享受人生啊！你个做些无爱物件个淡掉，迄、那个是个情绪淡掉哈，把过去淡掉啊！安尼咱慢慢活出家己好人生人生七十才开始嘛哈、啊！所以你有可能是因为情绪啊，还个无多好困，有可能你目到这些咖啡因的物件、酒精类的哈，造成无困很多啊。有的人是食烧饱无困。更爽想更无困，耍手机啊，耍个袂记爱困哦，这叫拖延睡觉哈，叫拖延症哈。所以你爱赶紧去了解倒一个问题造成你无困。啊，恁这做者资料有看到啊，咱困眠无好的人啊，计讲表现行为一定无好，也可以提高咱得癌的风险。为虾米？咱困眠无好，身体发炎，发炎久了后咧开始有病，对不对？就已经得病嘛哈。啊，病那是无治疗好咧，就癌化啊，对这个细胞突变就癌化了，对不对？所以讲咱来赶紧来看啊，咱不要来调整啊。但是有的人是。已经退休啊，五年会啊，啊，变成伫厝内底，不知道做什么，中昼吼，拢在困，拢困较久啦。啊，有人是安在下起床了，无偌久，伊嘟咕嘟咕嘟咕，到尾下晡暗时才崩巴了，精神就来啊。哦，因为你一在下拢在嘟咕啦，啊，你这困眠的时间分配唔对啊，你要家己要分配，爱了解者。哎呀，中午不能睡太久、
0: 是啊，无暗时咧做小高尿哦，哈，来呀，时间的关系，我休耍。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蛋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6: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超过 6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耶、yeah, ，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好，来，谢谢欢华龙喜邦。那么这些罗时峰不晓得小姐是谁哦，呵呵，没有写出来哈，哦。那么这些罗时峰说，请问写在这里？赖大姐说，对吗？谢谢你。嗯，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喂，杨大姐，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对，大家这样子，哎呀，都那叫
0: 三听都不接，谢谢。
1: 啊，那各位老人痴呆，够闹，够好困，这是有影。
0: 这你讲不要紧，我袂当讲这句。
1: 够闹，够老人痴呆，就是嘞，
0: 是，哎，困眠人，困眠人好，较好，对对对，
1: 对，有影，啊，那么较好困，有影。我今晚做嘞，我唔捌食迄啰，唔捌食迄啰，迄
0: 个。没有啊。
1: 啊，对，
0: 嗯，
1: 我叫做这个你知影哈，
0: 哦，安尼我真谢谢，好，谢谢，好，梁大姐保重哦，梁大姐，哎，感谢那梁大姐哦，拢给咱关心嘛，谢谢你。老不接嘞，请讲下来，请讲。
2: 哎，我在爱困嘿啊，
0: 爱养的啦，
2: 好好好，嗯，
0: 哎，你食得好无？
2: 未歹哦，
0: 安那好，
2: 我拢有在困啊。
0: 有靠困吗？
2: 我拢有在困啊，
0: 有较好困的对啦吼。
2: 系啊系啊。
0: 哦，好好好好，安尼介好介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无紧，加加两等哈。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大嫂，你讲你食阿雅德纳的产品好不？食阿雅德纳有较好困，食半罐的较好困啊。
2: 哦，有聊啊，有困两三四点钟，两三点钟，无我到两点、三点、四点也无困咧。
0: 啊，
2: 我最近我。三十几岁就咧未困哩啦，啊！但是
0: 拢，啊！你食半罐就感觉啊，
2: 有料啊，较
0: 好就对啦，
2: 较好啊，有料啊，改善。
0: 啊，你得继续，继续看咧，看咧就好啊，哈！好，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民青民青高帮啊，帮天帮地多几波，拢昆明是咱的好朋友来个食咱这款，食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健康困眠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当然咯，佮有花粉，可能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个天然的呢，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帮助咱脂肪分解，啊，佮有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和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呢，叫做软磷脂。啊嘛，咱的天然的比大冰米奇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哦。那么当然，咱也是阿他妈人工人工基底那来那不好哦，来对面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熊个心。

0: 好的，上旅馆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哦，正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老机有机，老机关起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喂，是你好，你好。
2: 我叫张彬彬了，哎，走了。
0: 哎，接接一线喽，哎，谢谢。来哟！如果是那么喜欢这波人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 A 波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七个。另外，咱个人是收听是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了二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听咱的和便利，甲转 A 波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102.5调频的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咱来个讲个人哦，人讲哦，哎呀，无常先到，唔是明仔再先到。哎，人哦，唔是少年的未发生意外呢，嘛会呢，拢会哦。有一个男性，25岁时阵呢，去有一个小火车弄到伤到两骨啦。安东啊，为两骨上个严重的啊，结果啊，全部都变成坐轮椅呢。伊毋是好个，才个无全部倒眠床呢。但是伊人个灰心袂有，一个少年人，你个想本地好好一个人25岁呢，啊，突然间怎变袂惊咯？坐轮椅呢，迄是无法度接受的呢。所以伊骨啊，该拢想要自杀，结果拢是用救倒来。伊讲哦，伊自杀骨啊，该拢死袂去啊，好。伊想想的，既然个是天公伯啊，无要家收的性命，伊干脆哦，好，安尼要好啊，甲活落去，要靠家己双手呢，自力更生。因为伊无希望拖累的是大人，所以呢，伊总甲真侪残障的朋友呢，无同款，因唔是像人讲去卖彩券啦、学刻印啊啦，结果去学啥念在补鞋啊。伊总向一个老师啊，啊甲学啥呢？学迄个补鞋啊。修理鞋啊，鞋就对啦。那么当个也补鞋的技术愈来愈好的时阵呢，伊无希望影响到师傅的生意呢，伊特别走去较远的所在呢开鞋啊店。但是哦，伊将家己补鞋啊店呢，伊叫做补鞋啊，唔是卖新的鞋啊吼，叫做医学院。哪个医？医生的医，鞋子的鞋，就是医鞋啊病安尼啦。吼！结果呢，这个少年人对人客有够好，服务介好，佮真有笑容，而且伊技术呢，佮有够好，不管是查甫的、查某的、囡仔的，大家拢起来报呢。那佮一个人报过一个人呢，结果大家哦，甲这个改报告，伊真啊，伊就做袂起啊，做袂起哦。然后呢，伊只要若看到报纸内底有人真正要自杀哦，伊拢哦用伊是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呢，这个去改。这个人讲话跟他聊天，希望呢，伊会当帮助这人想较开的。哈，那么不只是安尼哦，因为伊家己本身的代志呢，这个有真济来回修理鞋的人，感觉讲哦，伊真的是一个有志气的男，这个男生呐、啊，所以呢，今年有学校去邀请伊去做上面呢，做演讲，做什么演讲？劝大家爱有信心，要活下去。我只伊讲，伊是一个残障的人，伊得认真要甲活落去啊。那么你若想好脚好手的人，更加要把自己活得更好。甚至他还去启蒙学校，然后他还去哪里呢？这个环境，那是有学校邀请伊，伊就伊得去。那么伊希望会当鼓励真济年轻人呢，会当哦，这个不要堕落，会当呢自己自立自强，唔造成了社会的负担。噶许多人的负担，你看他多有爱心呐、啊！而且哈、哦，他把他的悲愤化为力量哦！吼，上个重要的是啥？伊拢靠家己，因爸爸妈妈呢，拢总无这个无为欢乐，这个就是一个啥？有自信，伊就是已经有自信呐、啊！伊感觉讲他可以自己活得很好，所以伊袂去拖累的爸爸干妈妈。这就是哦，人讲哦。人若肯做吼，真的啦。那是肯做呢，真正是吼，迄个头嘛，迄个头嘛变黄金啦。啊，那贫惰做哦， 金妈妈开了了。

迄那较侪钱哦，金山银山哦，嘛是开了了啊，对不对？所以人就是爱肯做，肯做就有机会活着就有希望。所以呢，伊虽然伊嘛是拢甲因遐有专长的人，这个伊拢去迄种伊的譬如讲心理辅导啦，去帮人做心理辅导以外，爱佫有请伊佫，因为伊的生意足好呢，伊佫有请啥，请伊同款是专长的人呢，来甲伊倒做伊的生意。所以呢，伊生意拢接袂利哦，伊拢甲人采预约的，当时你来摕鞋啊，啊你当时你当时来摕吼，我鞋啊就交互你，甲你修理就好啊，就是这么的不简单哦。所以咱人吼，这个有时候是安尼啦吼，为人拢讲啊，我足可怜呢，袂啦，你袂可怜啦，啊比你佫较可怜的人佫愈侪呢，对，在唔在，对唔对吼？所以呢，这个鲁迅伊讲过。一句话，虽然这鲁迅是粗鲁人啊，伊讲过一句话，伊讲哦，用笑面来迎接着咱悲惨的命运呢，用一百倍勇气来应付咱家己的不停，真的，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命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自己的不幸。这句话非常的好，非常有艺术哈。来呀！我陪大家唱歌呢，莎莎 Milky 黄小姐，你的歌我来唱呢。咱无请歌星啊，我来甲你唱哈。咱无和胡苏口啊，诶，四川唱，我来甲唱哈。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能不能留住你的莎莎 Milky？

0: 国语歌叫《能不能留住你》。这李毅呢，朱启人是四川和苏卡瓦，好像是四川哦，还是一直去都是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是黄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你。哎呦，你有这个习惯无？哎呦，常常头壳疼，啊，你几天药啊吼？拢放伫摊，咧放一大堆安尼啦。那头壳疼咧，食止疼剂，喙齿疼嘛，甲食止疼剂。啊，结果是愈食是愈重，愈食是药啊愈无效。为什么？啊，你都变你的变药性习惯了，习惯药性了啊，变成咧对你的干啊，好像比较没有效了哈。那如果是咱头壳疼，咱咧好变会当做参考一下。如果是疼伫头壳中心咧，你要注意的肝。那疼伫头壳遐额头，你要注意的啥？鼻啊、过敏、甲胃尖、甲胃哦吼，听的病病呢，爱注意的啥？胆哦，啊那听的拗口哦，这才是爱注意啊。有两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有可能膀胱经，所以为什么我建议恁打卡底？因为咱两个膀胱经吼，按咱的卡底到小腿、到大腿、到一直到咱的拗口。那么呢，够另外一个上盖和上盖肺炎，希望你占上关的是啥物？低度房的出血。哇，这种的哦，咱一般啦，出血是死亡率介高。咱中风呢，大部分八成拢是啥物？血管塌掉的脑梗塞。那如果是血管憋气出血性的，大部分是检查两成，包括低度房的出血，尤其是低度房的出血是死亡率占上高的吼。那么今仔日一些报道，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呢，咱那是定定有偏头痛，咱的好朋友有这种习惯的人呢，你要注意哦。你也得到欠血性的，就是血流不起来，有可能你是血有血带管，血流不起来，地处叫做欠血性的中风的，你的风险哦，比别人的增加73%呢，哈，这么管哦，所以呢，比如说你听头壳疼，哦，疼到哦，那个出血金，出血金菇哦，不是啊，出血光啦，这个白色光哦。香光的过来吼，感觉人哦，有看到乌影，迄个人规身躯拢麻嘞，无咱的讲话客气呢，你得紧卡119。那么你有可能就是啥？咱咧讲叫出血性的欠血性的哈，不是出血是欠血性的中风。那么如果是你点了，感觉奇怪，咱的胸闷，咱的后边你无甲胸腔闷闷，动作无要紧哦吼。那么这东西跟啥物有关系呢？当然嘛，跟咱有种压力大。跟心脏的问题，再来就是跟细胞毛关系，所以胸闷的大部分呢，咱的那边呢，当然有的人是几秒钟啊过得好去啊，啊，你也是常常胸闷的人就要注意哦，哎，还有医生检查你的心脏之类。那胸闷的状况，佮包括你有是不是常常爬楼梯啦，哦，落楼梯啦，啊，若无代志无事休困的时阵嘛是安那，有胸闷的感觉呢，那么这种的要注意啊。那如果咱们是胸闷，是变成的加疼，我觉得这个袂使等啊哦，这个要紧去说看医生，要看19哦哈。所以呢，咱人的冠心病呢，平常时无介真紧的症状，但是呐，血管塌到70%的时阵呐，你那胸闷的是有可能血管已经塌70%呢。啊，那休困一下就好去啊，啊，那个走路就个无爽快啊。那么这种情形呢，有可能已经是啥呢？血管已经塌伊个90%啦，安懂啊喂，这种的吼，啊大家较紧的过，紧看医生，绝对唔要拖哦吼。那如果那是急性的，哎，我想希望你想紧的急性的心肌梗塞呢，你有可能吼，伊个先看哦，胸闷变会疼，然后呢，倒手的肩胛头甲下海甲手呢，吼会疼，佮包括的啥，会喘，佮破心的，佮变青光呢。那是这种情形呢，你得紧有那赶快叫119，你有可能是有这急性的心肌梗塞。那么如果是你本身是安尼哦吼，这个咱这种上过惊是惊啥呢？你胆固醇高，你佮有糖尿病，啊，你佮有高血压。这种的人比一般的人呢，尤其是你胆固醇高的人，咱的大动脉容易裂开，主动脉剥离，因为咱的血管内底有分几啊层，比如讲你有高血压，你佮有血糖，你佮有高血脂呢，当然咯、哦、吼，这个血管的内壁，咱的血管哦，伊分几啊层，对不对？结果血管内底几啊层呢，整裂开，血管哦， 整裂开，引起的火冲出去，整造成了什么呢？咱这死亡率增加40%。哇，这个就很麻烦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这种死亡率最高的拢是什么呢？心脏的问题，无唔对。可是不要忘记了动脉，咱的动脉裂开，死亡率嘛最高，出血性的死亡率嘛最高。所以只要是先看，不只是闻闻，会变会痛，甚至家庭的人一定要马上叫119，这个不能等了，不能等了吼。尤其你本身够高血压的人呢，你更加注意够糖尿病人。咱定讲过哦，咱啊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上个是安尼，咱大概有咧牛啦，牛血压吼，也上个是60-80以内，那么胆固醇在200以内，血油三酸甘油在105以内，当然哦，咱心跳在60-100以内，你那是定定吼，譬如讲咱拄则讲的呢，你有感觉无？一早时起来，定来感觉头壳晕晕，头壳一早时起来晕晕的人，唔好随出门，因为呢。咱人伫一天内底面血压上悬的时间是会知影6点到10点的时间，所以迄个时间呢，你若感觉头壳晕啊，你要睡落眠床哦，你要倒一个叫落眠床哦吼。你若感觉定来脚冰、手冰、脚冷、手冷，真个变唱歌，甚至呢，你脚个浮、脚筋个这个手个浮的青筋的人呢，一般都是你的老血排无清气，你比较起来血路循环有问题，啊是你颔骨头生的烂伤疤，甚至你照镜。你有发觉到你的目睭皮有生到烂伤疤，耳啊够有缺根的人，哦，安尼你得到心肌梗塞机会一定改观，所以咱一定要家家己注意吼。平常时呢，爱留啊家家己关心一下，不要忘记了。一旦看到你家己什么所在出问题，人只有你家己，别人无都替你看哦。来，你好，你好。
1: 我叫门口找救生。
0: 我的是你好。
1: 你好，我给你问一下
0: 好呗。
1: 从个。人吼、哦，所以就有脑充血的吼、
0: 哦。啊，脑充血咯，安尼中风啊。哎呀、啊，来二线去接接哦，二线好，好，谢谢。

0: 来，谢谢李三吃情花。那么这个是龙飘飘说，请问学生这位杨小姐、杨大姐说电没有了，谢谢。气喘你好，嗨，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嘿，喂，气喘你好，
0: 嘿，是你好，嘿，
1: 我要甲你迄个产品鉴定。
0: 哦，来产品的我一个，恰公鉴定，谢谢你，嘿嘿。
1: 我是这个谢谢。
0: 哦，你好，你好，嘿。
1: 哎，我有甲你食罐14罐的。
0: 啊，你讲重点，你
1: 心情不
0: 好，你食
1: 了吼，本来心脏无介好吼，啊，佮透早拢会咳咳。啊痰嘛，啊即嘛食食拢袂啊啦。
0: 哦，好棒哦！
1: 啊，阮头家有管，我有管一管那那皮痒，阮头家管，伊个脚拢皮肤拢无好，我几遍也着好去啊。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好，好，好，来继续讲，看你，看你，大姐，谢谢。好，不要紧，你要盖两等哈。好，感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2: Hello，Hello，
0: 嘿， hey， 请讲。1995的，
2: 哎、欸，对，你好。
0: 你可不可以讲过来？你来，请讲
2: 过来。对啦，
0: 讲到。
2: 我来讲吼。
0: 好好好。
2: 帮听众朋友啊，唔通像我安尼戆戆。哈哈哈！哈哈！哈哈！停起，停一下，出头过来啊。
0: 跟你讲的蛮停哩，你要我打屁屁啊，嘿啦。
2: 嘿啦，一拍我袂着。
0: 袂使停啊，继续看你看你啦。
2: 对啦，啊，你讲停停过，真正够好用啦。
0: 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2: 哦，嗯，我今仔食了偌久呢，今仔吼，嗯，伊都靠精神啊，
0: 得点吗？哎、欸，你也要烦恼东，也要烦恼西，也要烦恼查某囝，人你身体够好哈？
2: 对咩？嗯，
0: 是啊，是是，好，好，安尼保重，好，哇，你有够稀奇的，1990的，1995，1995心血管呢，三酸甘油问题，安尼当解决好，谢谢，啊，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哈，好，谢谢。鼓励吗？来，嘿，你好。
3: 嗯呐，要甲你鼓励一下啦。
0: 讲重点，讲重点
3: 来。好，来，讲重点。我刚过听恁的。
0: 好，来，讲重点啦。你是讲哪个讲重点？
3: 嘿，嘿。哦，因为你也无用。我是食你的物件吼。
0: 啊，食了哪好？讲重点，嘿来。
3: 我来讲，他较袂讲。
0: 嗯。
3: 本来会讲呐。
0: 嗯。
3: 哦。
0: 嘿。
3: 啊，还有做心脏。靠回来啦！我是有诶，
0: 心脏较袂菜吗？
3: 对啦，那、嗯、本来有那个什么心、嗯、心力不整啦。
0: 哦、啊，即马较袂菜的对啦吼。
3: 很难啊，有较正常啦。
0: 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甲看你看你啦，大哥，嘿，甲干两顿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那你好，你好。
4: 你系四川厦门的哦。
0: 好呗，
4: 我系迄个。血压哦，
0: 嗯，
4: 系悬咧133咧，
0: 好啊，安尼好啊，
4: 133，
0: 没啦，无悬无悬，安尼无悬哈，百十以内拢不要紧哈，
4: 嘿，
0: 安尼无介悬嘿，
4: 加83，
0: 哇，标准有够好，哦，安尼就好啊啦，
4: 心中69，
0: 哦，好，安尼介好，别，
4: 安尼别
0: 啊，哦，你安尼啊，上好你安尼比少年人较好啊啦。
4: 我有滴食迄个三瓶，
0: 哦，好啦，你安尼介好呢？
4: 迄个管的133。
0: 好，安尼继续个，看你啦。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
5: 好。
0: 喂，什么贵叔嘿？
5: 嘿，我要来给你做见证。
0: 我来请讲来，嘿，请讲来，
5: 嘿。妈妈95岁啊。
0: 妈妈95岁啊，那嘿。
5: 哦，我食金星报，三星星报啦。
0: 嘿，你哪就会记啊？
5: 食无20天了呢，哦。
0: 嘿。
5: 个人食100回无问题。
0: 啊，今麦是好安那啦，重点你讲重点。
5: 哦。透早起来6点，我就爬去4楼，啊去烧香，啊不多人拢装备穿，较早是安尼穿皮皮。
0: 哦，较早穿，啊即马袂穿呢。先生，你的电话回收啦嘿。
5: 哦，安尼好，
0: 好，
5: 以前比较近啦，拍摄。
0: 好，安尼了解好啦，医生该接一来，嗨，谢谢。来哟，虽然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但拢是同款，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这罐咱是规身躯拢家己过透透安尼啦，真正这么一人吃个这么好，所以拢免怀疑。吃一罐，第二罐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安尼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啊，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都免烦恼，继续个食，安心个食哈。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个几枚去放过来，该有呢。 那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哎，记哦，咱长久感恩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这个留起来哈。吃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你好，你好，嗨，
6: 哎，我，
0: 嘿，我是小
6: 丽，我吃的。盖果子，
0: 好嘞，三片我不接。你讲吃盖果子吃啦，那好
6: 嘞。三片也不，
0: 嘿，啊，
6: 吃了脚吼，本来听走路会疼啦，啊，今麦吃了，刚才较袂疼。
0: 哦，好棒，好棒。哎，
6: 啊，哥，嗯，我来吃足久个了，我来吃三十几。
0: 啊，三片全部吃啦，那好。
6: 嗯，吃三十几罐啦，我拢无，就就来敲电话。
0: 好，我今仔日吃三片全部吃啦，那好。
6: 吃了都是讲吼，我本来血压拢较悬啦。
0: 哦。
6: 啊，今麦吃了血压拢正常。
0: 哎呦，安尼好呢，
6: 哦，安尼
0: 好，好，希望你健康。
6: 冇见，
0: 冇见啊！咱上街有帮过，安尼好哈，感谢，好，大姐，谢谢你哦，感恩你哦，哈，好，谢谢。好了，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喂，小姐，
0: 哎，我姓爽，你好，
7: 叫门呢，
0: 哎，你好，
7: 啊，我心脏拢变足紧了呢。
0: 哎呦，姐姐，二线姐姐，蛋姐，我给人听，等一下，谢谢你。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8: 喂，好，
0: 还是
8: 我秀爽，
0: 好，我就是你好，请讲，嘿，
8: 啊，你讲像迄三跟三干油的哈，
0: 好是，
8: 你讲食像三，
0: 哦，你蛋姐，我给人听，哎，先个接着哦，嗨，谢谢。来，我要来个唱哈多吧，哈多吧，西古嘞，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阿多嘛西姑嘞，唔知道台语歌无？不知道。来哟，小来个你好，不然个卡你白哦。那么咱今嘛目前伫咱台湾的医疗方面，医疗的开销占第一名，今嘛已经变成什么呢？《西游记》的人，咱今嘛《西游记》的人差不多十万人哈。那么来这个开五千几亿，安东啊喂。那么呢，今嘛目前咱台湾。上济人诶，种的慢性病是虾米呢？慢性病排第一名是高血压，可是伫《西游记》内底边排第一名是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内底都包括的高血压。那么过来个是呢，第二名是高血压，《西游记》人第三名就是慢性腰椎病。咱人敢有可能无代无一个慢性腰椎病？还无可能啦！你绝对是源头原因，比如讲你源头是不是有糖分的关系控制不好，还是你有尿酸管？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慢性腰椎病的人呢，拢总250几万人。即个人敢是马上慢性腰椎病吗？唔是，拢是经过一段真长的时间，就是慢慢呢，这个变性呢，你就是长期有咧食药啊啦，食慢性病药啊呢，啊是你本身有种的食食拢无咧注意啊，啊是你食爱食迄种止疼剂啦，我恁这药啊介厉害，现在药啊够伤腰子的呢，真的呢，所以你药啊哦伤腰唔乱食，包括止疼剂嘛未使乱食，因为呢。你那是乱食药，恁搞感觉会奇怪哦吼。陈刚姐大嫂的卡来吼，秀爽还奇怪呢。啊，我的喙齿疼，叫医生扳喙齿哦。啊，医生有开个止疼剂，药食落去呢，吼，可真厉害。甚至求过日日，今日多去检查身体抽血哦。那讲啊紧，讲要个站呢？我讲无啦，应该无讲啊紧吧。伊讲啊唔对，看了唔对，讲差不多哦，要个站，到个站呢。我讲没啦，你那是无食药，伊就回到倒来啊。哦，哎，姑那真厉害，对嘛？药就是安尼啊。你有啥你无食，佫袂使呢？比如讲，咱长期慢性病有糖尿病人，为甚物这呢？西游记人，大部分拢是啥？第一名上济人就是糖尿病，为什么？因为咱糖尿病啊，长期食，咱会造成啥？因为咱有糖尿病人，一般拢有高血压啦，那么会乎咱呢？这种有机的微血管的变高啊，变丁，就是讲你的血管变无弹性，佮比较起来较变高呢，你怕一定的问题嘛？怎变成有机的过滤的功能有压力啊？最后就是变成啥呢？咱的有机的无烂啦、硬化啦、失去的功能呢？爱佮爱，伊袂爱呢？要说有机以前伊敢会爱吗？袂呢？但是咱呢，你长期定定拢安尼。食药的关系呢，咱就是慢慢，尤其一缸一缸老呢，到尾就怎变成呢？肾丝球过滤率降到剩无十五，就是爱西游记。所以咱糖尿病人是安尼只，第一的时候慢，或咱这肾丝球慢慢变丁，变无法度过滤，爱变成靠人工才爱西游记。啊，那是血压呢？血压高嘛，同款啊。你那血压那高呢？血管会冲未？会冲啊！硬要冲过啊！啊！你来来电费油费贷款费要冲过冲未过，像咱的水哦，卡箱啊，水冲未过，迄个感官的意思啊，啊，真慢慢咱的血管会受伤啊，咱的血管的内底皮会发炎啊，所以为什么我建议恁哦，诶，同位罗明食伤济就是安尼啊，真变成咱的血管的弹性的短会降落来，慢慢腰椎哦，诶，这个要过滤的功能怎变歹，腰椎就会变成一路下滑，一路下滑。所以有血压高的人，就是因为你血压高的关系，迄个冲的力冲袂过，硬冲呢，咱的血管才会变啥？腰椎的血管变油啊，才会变成了爱惜腰椎。所以咱一定爱甲家己要求哦，咱无乱食药啊，咱定讲过啊。啊，偏啦，你若本身有慢性腰椎病的人，你佮本身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真正你无本钱乱食药啊啦！卖像伊讲一个先生哦，伊家己唔知有慢性腰椎病呢，结果呢，食饭前因人有慢性腰椎病人的神经也无胃口。啊，朋友好意甲建议食蔬菜汤，食两礼拜呢，我惨嘛，腰椎出问题啊！因为内底钾因素过高啊，怎么变成啥西游记？ 无洗刷袂刷吼，所以咱咧好朋友，你若发觉在你放药起泡30分钟阁袂消，放药阁热热甲油油，大家拢是每暗嘛5点到7点的时间，吼，你感觉头壳晕，血拢会欠管的人，你得爱注意叫做油脂型的高血，甚至你点来感觉讲我脚拢会平平哦，啊，咱的脚吼。这个你那个垫落去吼，拢会纳紧啦，你得爱注意啊。你可能油脂的啥有积水，咱的脚有积水的关系哦，吼。所以呢，我建议咱的好朋友，你那是真够高油、真够闪油人，咱点个咱建议呢，尽量都是爱做提肛滑，一当哦，达肛者40岁以上人达肛者，不管男性噶女性，然后咱个兼做打卡底啊。我今麦个个恁建议一个动作是虾米呢？咱哦，坐咧，然后咱的正脚噶翘起来，放大。倒脚的顶面，啊，咱的脚板吼，的顶面呢，用4只手4只指头去量伊的宽度，然后用正手的大头拇，把这个4只指头的边啊，给垫落去。伫这个大，咱这条小腿的大骨，小腿的大骨的内侧呢，给垫落，然后垫1分钟，你连续给垫一礼拜呢，对你放油啊，较大放。会欠较侪油，较袂一直放油，较袂高油安尼吼，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九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
1: 哎，请问你也是？
0: 秀爽，嘿，我秀爽你好。
1: 秀爽是吧？
0: 嘿是嘿。
1: 你爱秀爽呀？
0: 我秀爽啦。
1: 哦，你本人哦。
0: 嘿是，什么贵书？
1: 啊，我唔捌卡，我要。我听到你的节目两天啊，
0: 吼、哦，哦，什么贵书嘞？
1: 我是要问你，听讲你就是讲，我太太高油要吃啥？
0: 高油哦，啊，来先给姐姐，谢谢。

0: 一两五块，一两五块，无安尼俗个啦。即摆物件拢起价吼。来，这首歌是桂金花所唱的，咱单先说点名哦。来，谢谢。哎、欸，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徐丽你好。哦哟，拿就会记啊。
1: 秀爽，秀爽，
0: 听见哦。哎，什么技术呢？
1: 哎、
0: 欸，你拿就会记啦，拿就会记啊。
1: 哦，我这个，我这个，我
0: 什么技术？
1: 我是要跟你见证的啦，你
0: 讲过年，
1: 真正叫我
0: 哎呦，生病了不记得来讲重点哦，大嫂，
1: 你讲过年。我吃二三十罐
0: 啊。啊，你吃了安那好，吃了安那好，嗯。
1: 我吃了吼，嗯，迄啰油脂有啊，有较浮，
0: 较好，
1: 较悬，
0: 油脂至少较悬的对啦吼。
1: 哎，本没事，
0: 安尼好，
1: 较低啦。
0: 嗯，安尼
1: 我是换足济啊，啊，但是
0: 伊讲恁，各有生命较好啦，但姐各有生命较好无啦，吃了较好，油脂至少较悬。放油较袂搞油呢，
1: 嗯啊，哦、较袂搞了，啊个干那，
0: 嗯，
1: 较袂安尼戆戆啦，
0: 嗯，我
1: 无安尼戆戆哦，
0: 较袂戆戆安尼，啊，你要换物件，我叫人给你建议来，贵油帮，贵诶，贵油帮我就好哈，来先这边哦，嗨，谢谢。
2: 要
0: 讲过来哦，我来生病了，不接来，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2: 我这三年前报到的营。
0: 哦，啊，食了哪好？
2: 哦，本地肾脏就过滤率58%啊。
0: 嗯。
2: 啊，这边88%。
0: 哦，铁哥呢？哦，较悬哦。
2: 都好。
0: 哦，较悬较好对，嘿，安尼好哈。
2: 胆固醇，胆固醇啷进步？
0: 本来偌济？
2: 本地200多。
0: 啊，这边呢？
2: 啊，这边188。
0: 哎呀，好棒，好棒，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好，个盖两顿哈，好，谢谢。哎、欸、哎，阿、欸、你上床无？
3: 哦哦哦，
0: 来来来，你讲要讲过年吗？来，请讲点来。
3: 哎、欸、哎、欸，我在听呢。
0: 好、哦，是是，阿、啊、你讲要讲讲安怎？还请讲。
3: 我有挂十罐呐。
0: 啊，你要吃，你吃了安怎？要讲讲安怎？来，请讲。
3: 我你小弟也吃五罐，啊，我家吃五罐。
0: 啊，无啦，啊，吃了安怎好嘿？
3: 伊就是药剂剩十八呢。
0: 剩十八。
3: 剩十八，想要洗药剂啊！啊，我有听你咧讲，我拢去挂叫伊吃吼。
0: 好、
3: 哦。伊唔爱搞我吃。
0: 好、哦。
3: 唔爱搞只吼，
0: 阿伯啊，
3: 我呀，我叫伊检查药剂，又查一方药剂剩十八尔。
0: 嗯，
3: 伊个只，我管一罐回家，食了，
0: 嘿，
3: 食了，我不管第二罐来食，第二罐只了千啊三十几啊。
0: 哦，
3: 阿金嘛无，
0: 嘿，
3: 我搁管三罐回家。
0: 哦，阿金嘛，
3: 食过半月啊，检查起来，
0: 嘿，
3: 40几啊。
0: 哦，安尼你叫我继续看嘞，看嘞，如家阿伯如何叫啦？你啦，你继续看嘞哈。好，谢谢。
4: 喂，
0: 喂，你好，你好，电视你好。
4: 哦，
0: 嗨。
4: 哦，我昨夜三片金宝哦。
0: 三片我接下来。
4: 我再去啊，去有先生看哦。
0: 嗯。
4: 哦，伊讲你有几改善真多啊。
0: 哦。
4: 啊，血糖控制了真好。
0: 哦。哦，阿嬷好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来哟，上一人叫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有听到吼、哦，大家拢是赶快拢食咱这罐，拢是食咱这罐三成金宝啦。所以食这罐你就免烦恼，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成分嘞。食这罐第六罐哦，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起来放个过来个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成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呢，所以啊，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假好假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问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秀爽小姐，
0: 是你好，嘿，
5: 啊，拍摄电话给你请教，
0: 没，
5: 我去成大检查，这个肾输球，
0: 嘿，
5: 54安尼有标准，较低
0: 小看无标准，标准是60，安尼你等下来先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哦，
0: 是，请讲
6: 啊，那个。尿酸，
0: 尿酸哦，来哟、哦，二线接掉，嗨，谢谢。来哟，我们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 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手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唔过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哈。感谢，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手上卡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嘛感谢咱拢有卡里边给咱讲好话，好朋友，感谢恁卡里边给咱鼓励，谢谢你。哇，这个拜大家无用啦，为什么呢？我的白粽习惯的人都是白粽啊，对不对？啊，像我这个拢吃白的呀，我拢哦无包我的一堆粽啊，为什么呢？啊，都这个阿姨管来好我，这个阿姨管来好我，我的一堆啊，我吃了没掉，我的助理大家拢有通吃呢吼。上个调的啥？唔好食上济，刚刚好就好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刷卡蛋哟。
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1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来，在咱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波怎么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率领王瓜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集合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的民宿，老的老健和江泽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来，这边开始要讲啥？咱来讲失智啦，失智失智的哈。这张这篇哈是阮一个当署长含主持人分享的，我感觉这篇足好呢，这篇真正足好诶，恁听看卖诶。嘿，一开头就是咧讲到这个，副总统，较早副总统吴敦义。加即马前总统马英九是不是拢有报讲？目前受到失智症的困扰，对不对？哈，好啊，伫个国外啊，咱嘛所在美国的前总统雷根哦，嘛是失智症，对不对？好啊，英国的前首相柴切尔夫人嘛是因为失智症哈，失智症加即个帕金森氏症，翁行德尼。所以你呐，感觉讲听失智症较无感呐吼，咱举一挂名人来讲看恁会针灸到这个问题未啦哈？啊，那么要安那来预防到这個失智症吼？哦，这篇吼你听听讲啊，这么简单，真的，讲只要吼你每一天拍开你的手机啊，啊是听收音机，要从啥？因为你拍开手机啊，你家伊迄个设定迄、那个。音乐的播放清单，哦，或者是你爱听什么歌，手机啊，你改迄个什么 YouTube， 哈、哦，甲拍入去，都找什么歌出来给你听，对不对？啊，收音机嘛，同款呐。你常常今日有个拜六对无？哈、哦，啊，咱乡亲那边就讲啊，拜六啦，阿君遐点歌点歌，哈、哦，啊，拜六啦，阿君遐点会唱伊会唱，啊，你爱听我唱，我就。你点的歌多，我也要唱，我就唱你听啊！哦，阿玲讲，阿你不，你点的歌我多不要唱，我就无你听啊，对吧？阿你有感觉讲，哦，听到啊、你阿君唱你爱听的歌，还是讲报到你爱听的歌？阿、你有听听，感觉心情就好不？有吼，嘿呀、啊！所以吼、哦，讲只要你逐天拍开手机啊，放几首啊歌，或者是迄个哪有吼，甲点几首啊你爱听的歌来个来个听得到啦吼。讲这个失智风险，竟然。直接砍掉将近四成的作用，真的哦，无唔对，吼、哦，这真正是上好保暖的方法就对了哈、哦。所以咱真侪是大人惊风食老，我袂记你家己叫啥名啊，哦，袂记你民国几年哦，惊咱的脑筋退化，提早登出的话哈、哦，我告诉你，这个最有效又最便宜的护方护的那个护脑处方了哈。哦吼闹处方的店的藏在你的手机里跟哪里里，所以咱今嘛吼，那我有听到阿君即站即排的店吼，即少年呐，那当当恁厝的是大人咧听听咱的这个 B B H 广播网的节目，你千万唔通唔通阿动呢，嘿呀、啊，你爱会听呢。哎，唔是为着你老母娘娘哈，为着你家己，因为你来照顾一个失智症的人哦，我跟你讲，你真正鸡飞狗跳，还是为着你身上哦吼。好啦，所以说来，这个澳洲蒙纳许大学针对着11,000名大约70岁以上的长者，进行了一项大型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讲，只要你甲听音乐，动成着这个日常的一个习惯，就对了哈。这个失智的风险得当大幅降低39%。如果你呐嘟嘟啊好，搁会晓玩乐器，会晓耍乐器，哪怕你着凊彩甲弹弹咧，哈，是讲，像我妈了爱会晓弹迄个吉他呢，啊，哎呀，我无足厉害啦，我你达到学无精，系啊。一阵啊，年年啦哈，还是钢琴哦，像钢琴我就较擅长了哈。像反正你都唔免得弹到偌职业的，你得凊彩给伊弹弹的就对哈。讲这个大脑的状态，甚至会比实际的年纪
少年的4.5岁，吼，这么厉害，就是安尼讲唔成哈。好了，所以呢，这个医学专家因咧解说，当当咱听到遐对家己有意义的音乐，比如讲你20岁时阵上爱听的校园民歌，好，或者是80年代老摇滚，或者是当年你和恁老公、和恁老婆约会时阵的流行歌，大脑记忆和情感的中心讲得强烈启动呢，这就参像讲，和咱渐渐生生起的这个脑神经的这齿轮，搁重新个占有的意思就对了哈。上界神奇的是脑神经的传导物质的变，这变化，当当咱大脑渐渐老化，多巴胺的分泌就会参像这流浪的咻，一直往下掉。阿兹海默症的哈、哦，阿兹海默症的缓解大脑，大脑啦哈，更是极度缺乏多巴胺。阿兹海默症嘛是失智症的一种嘛哈，啊，但是这阿兹海默症哦是外国人较容易得到啦哈。所以你讲，比如讲阿兹海默症缓解大脑是极度缺乏的多巴胺呢。所以研究发现讲，那听音乐。得当刺激着大脑去释放着多巴胺，等于是帮家己随心准备一只免费的多巴胺提款机。啊，听讲要有一个什么好处？啊，你免坐条条。比如讲，你咧煮饭啦，咧扫涂骹啦，吼，啊是咧披纱啦，米油下巴的对啦，你做家事咧创下米花啊，吼，你拢会当个播音乐来当做背景音乐。讲你安尼做咧做咧，啊听咧听咧，吼，嘛有保护认知功能的效果呢，对安尼，好啊，所以讲，迄个老年金。

院上哈、哦、播放客制化的怀旧歌单，甚至会当帮助失智的长辈减少17%的抗焦虑药物，抗焦虑哦，好安生哈，所以唔免强迫家己得去听什么哦，咱听不上有那种古典交响乐啦哈。嘿，实在是良心讲，咱听无啥有啦吼。啊，咱慢慢强逼家己讲吼，咱得来做一个吼，真有 sense 的人，得来听一个古典音乐，对不对哈？不用啦，不用啦，你得听你介意听的歌，啊，是你听你得诶有回忆的歌，都可以啊啦，都可以啊。所以下一摆你去公园行路啦，啊，是讲你伫厨房咧煮物件啦，啊，坐伫个即个碰椅伫咧发呆的时候吼，拜托你唔通干啦，迄电视台那个电视甲拍开，等咱一直看迄个新闻台 ，repeat 搁再 repeat， 我一讲唔知要播几摆爱得着吼，请你甲手机啊内底怀旧歌单甲放出来。如果你来当一边听歌一边散步，迄、那个护脑的效果冰杯。真的哦，嗯，欸，我这边在想，想到公园头前是不是迄个老人运动公园，对不对哈？啊，我有当时啊，拢看一挂老人家哦，因咧运动的时阵哦，因拢有听收音机，啊，即马收音机无一种细只，系啊，哎，拢夹伫裤头遐，啊，即马哪行路啊，哪听收音机呢？哦，原来。就是你哪散步，还是讲你运动无哈？你在行运动店的时候，你哪散步哪听？唔甲听讲，即嘛哪听这篇报道咧讲，就是你的后脑的功能是变背啦，得翻倍的，对，安尼真正一减二过的对哈，晓？啊，所以健康讲是咱上好，厝内人上盖。唔免开钱的礼物，今仔日哦，你若讲，手机里面有一些什么歌单啦、啊，是我阿爸阿母爱听啊，可是他们又不会去设定那个啊，啊，咱这是谁？今仔多少天的去拍吼？啊，拜托你，就是赶紧设定好，设定一个最爱的歌单，嘿，塞啦，吼，啊，你设定最爱的歌单，啊，好，你收到的叫因，伊个揪出来看，揪出来听。好，叫他们自己去点出来听来的对哈，安尼相信你的这许多人哈，脑筋应该被许混沌去。啊，无你又讲，阿君诶，这节目诶，咱嘛有相亲了，比如诶录阿君的节目呢，录起来哈，嘿呀，啊，即摆录起来了后吼，因一个重播来听的对啊。我讲啊，恁迄个听过，搁听恁未？感觉讲咧，就刚刚都听到即只会节目的时候，听到会烦嘛？讲袂啦，细细咧，我若唔讲啊，恁听袂烦啦？讲袂啦，外好诶，你都唔知，上好是啦，细细啦。哦，你若讲安尼，我若足欢喜诶咧，吼，好安尼，无去嫌即个破咧啊些吼，恁都稍等咧，若是拄啊九点过吼，我都已经开放。要互恁点歌吼，恁就甲尽量点啦哈，嘿啦。讲话声音无介好，但是唱歌也是可以的。啊啦，我讲话甲唱歌声音无相像啦。讲话对脑出来，啊，唱歌对丹田出来，所以声音无相像，真正无相像。啊，我咪迄落请拍手来代唱的哦，真正是我本人唱的，而且今仔日唱歌吼是现场唱的哈。不是用迄落录好播的，都是现场唱的，所以你若无去，唔晓得呢，会当来点歌，好不好哈？反正讲一句较紧的，今仔日你听到这篇吼，你一定爱传给你的另一半啦，你某听到传给翁啦，翁听到传给某啦，传给某啦哈。反正的听歌是上介好的啦，啊无讲啊，你身躯边有迄个40岁以上的朋友无？迄脑筋我拢开始咧退化哦，这篇我那传给伊，或者讲听歌唔打心情好，对咱的脑筋的这个保护啦哈，预防着失智症有足大作用的哈。看咱乡亲的朋友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 B 啊，小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关呢。好，安尼讲到这篇。咱来听这首歌嘛，真合适呢。今暗我要唱歌，今暗我要唱歌。嘿，头前音乐吼袂歹吼，很有动感的感觉，动感性。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阿丽啊，我丽啊，拄只听到我讲遐吼，随口传来呢，杨丽丽小姐，阿丽啊，丽啊，你今麦是搁有咧食头路无？还是已经退休啊？啊，现在来我开放口音，你得去白讲两句啊哈。我哋也够咧穿贵也袂卖，对啊吼，刚传达啦，讲我每天健走都听你们的电台，伊讲伊逐工吼去运动时，拢会听阮的电台，咪咪啊笑广播吧，哎，恁的设定都好势呢，微微笑，唔是微笑哦，是微微笑，咪咪啊笑。嘿，咪笑甲咪咪啊笑嘛，迄笑容嘛无啥相像咧，咪咪啊笑叫麻木啊笑，较迷人啦，对啦，所以恁爱哦，迄个搜寻是微微笑广播网哦，安在吼，好，伊讲吼，啊那今日听无到，会当用手机下载电台呢，嘿呀，啊恁哪会当用 A P P 呢？恁去下载 A P P 好啊啦，嘿啦，下载 A P P 啦。啊，迄、那个微笑电台 A P P 哦，啊，恁那想要听倒一台，吼、哦，你得改，迄、那个点倒一台就可以啊，用手安尼点者就可以啊。哎呦，你讲安尼，讲这个时段八点到十点，咪咪啊，就讲播放这个时间，暗时拢干那阿君的节目呢啊，系啊，嘛有其他咪咪啊，就主持人的节目呢，等。是讲大部分拢是我做我做，虽然我电台足侪台对不对？但是这个时段差不多，我所有的电台我来接一半客家的啦，嘿啦，对啦。啊，我全国联播的呢，所以你那是吼，我讲啊，我人进爬来伫个地，爬来伫个台中也好啦，桃园也好啦，甚至你进人伫新北市啊，台北市啊，也是咱家人啊，吼，赶快啦。你拢会当用咱微微笑诶，即个 A P P 无哈？你就是该点选，拢会当听到我节目。这個、时间，你行较多拢听我节目听会到哈。因为你们那即卖诶迄个手机啊啦，哈，三 C 啦 ，A I 很厉害的你啦，好啦，反正你得下载微微笑广播网啦，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啦。卖讲伫咱台湾啦，甚至你出国嘛是听会到呢。

0: 好，来，阿你诶，孙的娘阿君哦，我要来进广告，我要进广告。嘿，讲到这個阿达玛孔古力，讲起来嘛是真可怜哦。哎呀，个骚，最爱你的人你袂认真，上爱食的物件你也食袂出什么滋味。哦，阿哥再来，上爱听的歌，也袂歹。就主要这个，拄只咱讲听歌啦，个会当唤起你的记忆啦。啊，敢无迄个孙，敢无你爱听甲像迄汤生丸的，迄个孙看也袂认真啊。啊，你是哪里来的野孩子啦？我有记。我讲诶，人生上美好的记忆，你拢留不住哈。咱的身体渐渐退化去，但是你的记忆拢最美好的迄个记忆吼，拢记不住。我感觉吼，安尼真正等下春节喘气嘛，无啥意思啦哈。好啦，安尼孙阿娘吼，我看咱真心爱食啦，吼真心爱食。真心就是吼，咱身躯吼大条细条即个公路吼，咱就是行到对，伊就是喘到对啦。尤其像咱的右手手啦哈。啊！像头毛丝，像地图丝遐油的吼。迄若讲咱的循环出问题，大条咧行都袂顺啊，佮细条恁甲想看嘛，迄根本都袂过。无怪你也是会伫胸腔叽叽叫，无怪你也伫个目睭会雾沙沙，对不对吼？晓啦。啊，所以讲真讲日子真歹过啦。啊，佮再来，若伫阿丹嘛，到尾咱控苦你啦。会安尼就对。所以你若讲哦，迄、那个有即个耳鸣啊、颜面神经啊，像讲有当时啊讲受损什么哦，你有当时啊听咱一挂医术讲，其实用银杏来做辅助治疗，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很好的方法的，对啦吼。所以你看咱的即、這个郭伟廷医师，伊嘛是咧讲啊，用银杏来做即个辅助治疗，真的很不错啊。哦，这也不是讲跟阿君咧讲，伊甚至家己嘛拢咧食呢。
1: 那有听讲讲也是长期耳鸣去看医生，可是医生开好也要证明那种标示嘛，
2: 都是银杏。哎，
1: 来对，跟他讲的是有开几粒的，就是银杏的哈。
2: 是啊，所有的耳鼻喉科，我家己是耳鼻喉专科啊，我拢会开银杏。过来，搁有一项。够讲，大家唔知捌听过无？人讲迄个小中风，迄面会歪，叫颜面神经麻痹。
1: 伊
2: 主要的治疗，到后边来保养，嘛是靠银杏啊。哦，所以呢，三叉神经痛、坐骨神经痛，这阮拢是靠银杏。但是健保的银杏吼，我家己健保的医生，我家己知。我若家己要保养，我家己嘛咧食，我无咧食健保的啦。哎，健保的，伊咧无可能互你痛好的嘛。咱若要拣银杏，一定要拣好的银杏，对吧？
0: 真正爱做感谢咱郭伟廷医师呢，做者医生人吼，伊家己私底下咧食啥物，伊唔讲哦，伊真正唔讲诶，足暗度诶啦，嘿啦，啊伊啦，伊若讲真正，逐个医生拢像遐有良心吼，啊伊开诶药啊要安怎？啊讲一寡歹听诶，啊恁宝宝拢要讲用俗食俗诶，咱病因嘛是得爱趁钱啊。是不是啊？啊，无伊敢是主神，伊敢是主神医院啊？啊，恁摕了一百块、百五块、两百块，要共人摕好药啊？啊，伊唔得爱关门，伊落关门大吉啊，嘛无可能啊，是不是啊？所以郭医师是建议讲，恁若要食好，爱开钱啦，使用者付费啦。天底下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啦，又要好又要马而不吃草，哪有可能的事情啦？我讲话都足坦白嘞，所以要食好的吼，食好的药啊，你就是爱家己开钱自费。伊家己嘛讲，伊开予人，伊开予病人诶，是健保药啊。不过伊家己私底下食是自费。啊，恁听有吼？所以你若要予你诶，即个胸腔叽叽叫啦吼，啊，即个身躯吼，擦个麻痹啦。救啊！这个问题要来做一个改善的对哦，银杏是真的很，像这个银杏真的是很好的辅助治疗啊。所以讲银杏在咱这市民爸爸种啊啊，沙卡波的一间啊，倒一间药房买袂到银杏呐，都嘛买得到。但是你要认命啊，真正食你会传有效的，就这支啊，真正真杏仁的杏得你的真杏。阿达嘛嗲不是，不是控股你哦。阿达嘛嗲不是，就痛噶，就要死去，安尼就对啊。迄真艰苦，真歹过日，通都袂听，听都袂通。我定叫恁记这个原理就好。迄就是咱循环出问题啊啦，你这不是牙疼啦，吼啊来，他过来食，比如说止疼药啊，多只啦，食叫身体有害气啊，对啦。空阿美个，啊，即摆知影这個原理，喘啊喘得轻松啊，食真香就对啊。 啊，那无你真更保养，到尾后食了唔通，因为这个阿达妈吼，阿达不时就听丢丢讲啊，迄下都袂要紧，迄到尾啊吼，食到一个回，阿达妈我来恐吓你呢，唔是咩呢？哎呢，嘿，唔通阿雄诶，这个阿母袂认这阿雄哈，留住美好的回忆。你讲，人阮大家拢听阿君的节目，虽然无看到阿君的人，但是我拢听伊声。啊，这声音嘛是美好的回忆呀、啊，对不对？都是安尼讲唔成吼，嘿啦。啊，像迄个过来十外多当前，嘿，阮咪咪是有办去韩国佚佗。迄天德顺阿伯就是扛我去韩国佚佗的听众啦，嘿呀、啊。你看伊嘛，卡电话机嘛有无？恁有听到吼？哟，迄嘛是美好的回忆，有无？德顺阿伯，德顺阿姆，哟。哎，还是回美好的回忆呢哦。好啦，所以来，咱唔能阿达嘛恐孤立啦，真正进行你的行得力，进行哦。我因为今日未记我讲卡当音的哦，进行去药房甲关。咱的抓开对面有大老的啊，老鸡啊，老阿公不爱漂头的，这未变唔对。多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搞互相，这拢唔免客气哦。固定去买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嘿，阿君的电话真好记啦，279你甲卡两遍哈，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民歌时期嘛，真正 hit 多的歌哈，来归人沙尘。

0: 年要三坪了。下星期一给你好不好？下星期一到 ，OK， 好，安尼我给你服务起来哈。哎，哦，好，安尼我来讲，我得叫人后礼拜一给你客过，好唔好？
1: 好，
0: 好啦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安尼过来教哈。你也过来吃，因为你订三罐，拄好好解释到，你有够聪明嘞。因为这种，咱的价嘛是爱有一个疗程，大概三个月解释到，你一定看，
1: 对啊，
0: 对你一定看得到效果，好不好？
1: 对啊，就是三个月一个疗程、
0: 嗯。对，没有错，没有错，是这个。
1: 如果可以，就再继续。
0: 对，是这个观念没错。
1: 有改善就会再继续。
0: 继续吃哈，好啊，祝你健康哈、啊，祝你健康，好，谢谢你，好，来吃头，好，拜拜，拜拜。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安尼啊，我拄只看到这篇哦，恁来，我刚看到的。啊，恁听的哦，恁若爱去中国佚佗的人哈，迄饭店的气味啊，蛮用嘿。我知影咱线上啦，做侪咱听众朋友足爱去对岸佚佗啦，足爱去中国佚佗的啦。莫讲恁啦，敢若我身躯边就足侪朋友啊啦，嘿啊，因嘛会感觉足奇怪。啊，我讲中国都足好耍的啊，啊你开拢唔去啊？我讲你搁请一叫我去，我就袂去啦。搁你要甲我招待，我就袂瘾去啦，我就袂瘾去，就是袂瘾去，安尼就对啊啦。我就真固执，煞袂使伊啦。好啦，来，讲这篇哦，咧讲去对岸旅游民宿，我觉得不要说是民宿饭店，我觉得也一样，太恐怖了。你若习惯顺手，就是用迄个因准备的，迄都是免费，无唔对啊，就是因准备的器皿啊来用哈。你可能听到这吐死去，强烈建议先冷静冷静，因为最近被踢爆的产业黑幕，好你听到你也吐死去的啦。我那个想着讲靠腰嘞，放伫嘴内底啊，洗刷刷洗刷刷，撸个足欢喜的。哥哥，你迄支吼，你撸迄支器皿是沾满化学残留的，叫做废弃尿素桶哦，你个吐死啊！这不是都市传说，不是听了黑白讲的哦。现在是连对方的一些官媒啦，央视都看不下去，直接潜入调查的哟。啊，这种讲是在这个江苏扬州哦，有一挂这个废品回收站内底哦，你也想看嘛？迄贴个满满满啊，定个有诶无诶一挂吼，是迄个奇奇怪怪、稀里巴拉、奇奇怪怪，像迄种啥物化学化学剂啦。哦、化学制剂啦、哦、化学制剂什么这白色的汤啊啊熬迄个家电的齁旧面板的啦齁、哦、啊得人穿无爱的安尼迄个派去的直排轮鞋啦六个塑胶的啦齁、哦、是不是什么黑色塑胶落啊啦齁啊这个塑胶绳啦有没有弄到落地的迄卡就对啦啊你动作讲这可能是要起来掩埋的垃圾喔 ,No, 这全部拢是用来被制作一次性牙刷的原料。哦，听到去给要配哦，嘛，伊落头皮发麻的啦。因为因大家收收诶，再过去就是加工，就是再过去制作就对啊啦吼。所以讲记者都摕到迄个密录器录音的啦，对啦。记者摕到密录器去采访，工作人员毫不避讳的坦白，现在珍贵。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根本全程不做任何清洗，带着各类有毒残留的物质，直接就送进什么？直接的送入机器凝合变成粉，就是送进机器粉碎，安尼就对了哈。啊，如果外观看起来那伤过泰哥，哦，让人家看了很恶心，怎么办呢？讲足简单嘞，加工厂的只要加入颜色染料一秒钟，就让遐有毒的废料包装成为白白又净净的合格原料。 哎呦，除了这化工厂啦，这记者的镜头，佮翕到吼，哦，佮较含的画面呢，甚物含的画面？有人摕到迄个规堆散落的口罩、防护服，哦，就是啥防护服边角料来回收。另外一间工厂甚至用这个像这千滩村落来废料来做牙刷柄，反正通通高温融化。切成白色的这个塑胶颗粒，利润非常的高。头家吼，佮真得意洋洋的炫耀伊的货伫市场上、市面上，那可是供不应求，就是卖价还佮无够的啦，真笑到的啦。卖这个乌心货，佮笑到这个型的，恁家想看卖的啦，赔真卡赔啦，真正。吼啊，所以这充满未知的低价黑心塑胶粒，最后通通流向批发层。专门吼，拢咧卖互遐小型饭店、甲民宿，专家直摇头。经过着这种反复回收的复杂的塑胶吼，经过高温加工，佮会生成新的有毒物质，会佮较毒的对啦吼。好嘞，所以说因为这个器皿啊直接接触着咱的口腔黏膜，这个。牙刷顶面个有毒物质容易渗入口腔，你嘴的都唔通有破腔，甚至底下入个破腔，这些有毒物质就从你的伤口就进去了哈。所以大家出门哈，来咧佚佗的时候不要图个方便呐，想说哎，我迄嘴迄牙刷起面那都免费的，我唔用不用了，白不用，唔通个这个想法，送给我用我也不要用，不要这么什么白不用白不用哦，有听不？送给我用，我都不用嘞，真的。哎，这种诶，这哪恐怖的代志吼？听到恁起鸡毛皮，记得，下次去对岸旅游，等你整理行李的时阵，把咱的这个器皿啊哈，咱家己咧用的，伫台湾咧用器皿啊，你得家打包好势，用咱家己的，莫去用别人的，饭店的物件上好拢较卖用的。真的，连咱家己迄种什么洗身躯洗洗，迄一挂浴巾呐、啊、吼、面巾呐、啊，那个吼、哦，虽然饭店拢会甲咱传点着，我嘛是惊，我卖讲去对话，我出国就是有这习惯，我家己拢走我家己的迄个，就是咱家己的迄个啥面包巾呐、啊，对啊，我唔爱用饭店的呢。我收到我家嘞，我拢起来，饭店拢起来，七天有诶涂骹啦，有诶无？啊，就是个洗手台啊，我唔敢用因个面巾洗我的面嘞，真正我唔敢穿。啊，我甲你讲吼，其实吼，人起码拢做速洗的先啦，有了一次性的啦。啊，我嘛唔是讲甲我迄个面巾炸伊，因为我面巾炸伊，家己啊拍个拍袂打袂安怎样，对唔对？嘿，你咧肚腩哦啊，然后你放伫个你个。就是你放在那个浴室要给它晾干，你过灯光，你是不是透早起床，你也是洗洗，也是用自己的面巾，我说面巾也沾到落，没有晾干，你就给它收起来，我觉得说那也是不卫生啦，齁。所以我都想用那种一次性的啦，一次性就是说，我自己，我在外面买，齁，一种一种用，不知道怎么给你砍手，齁，变成像豆腐这么小的。哦，才说的，啊！你拄着水就蓬松啊，哦，蓬起来就是一条面巾啊。佮像咱的湿纸巾安尼啦，嘿啦，我拢用迄哎呀，洗洗了就突就啊丢掉啊，嘿，你免佮炸，迄就啊丢掉啊，就是这么方便。哦，起码啊，连浴巾嘛同款哦，嘛有迄种的，就是佮塑胶像豆腐才说的，啊，你拄着水扑一下就多，就蓬起来哈，就是咱的迄、那个会当切身躯的。浴巾啊，迄你嘛是用个得个单调哈，没有办法，啊，你出国咱为着要较里边的嘛哈，要多花一点点钱呐，所以当下一块阿爸无讲，哎呀，一摆得单调，无采人阿咪，哎呦，该欠欠无该欠的嘛是得爱开啦，就安尼，确实要物件要创啥，哎呀，就是要互你安尼用的哈，得单调的，啊，无单独你收入比咱的迄个卡棒搁要喊出去，我感觉迄安尼。会生菇嘞，爱细菌嘞，嘛是会增生嘞，对不对？哦，所以讲，人有这种在里边，这在里边咧，互咱用咧用起啦。啊，起面啊，起面卖用因饭店的啦，咱就用咱厝的家己咧卤的起啦。啊，无你得在咱台湾买新的炸过就对啦。系啦，类似像安尼啦，吼。 反正你跟我讲，像咱台湾今嘛一挂旅宿业嘛，拢无咧提供什么器皿啊，有诶无即消耗品啊，对不对哈？政府都讲环保嘛哈，提倡环保，所以拢爱家己炸啦。啊，虽然讲对方因咧为了一个会帮你。帮你传哦，啊！但是啊，小可都卖用啊，嘿啦，卖用啦，安全啦，太恐怖诶！嗯，啊，咪俄罗斯这诶，工课拢做得出来，够恐怖的。来听歌，迄、那个点心的点的哈，了断，唔知推咧想袂开你啊咧。

0: 思就是讲你会晓拉面袂啦。啊，你要拉面，你会晓拉面，就要泡凝固精雪利旺啦。
1: 啊，哎呀，
0: 啥物咧伤甜呢？我袂记食面，我是讲你会晓拉面袂啦。哦，你啊，拉面就是咱就是像泡面同款，你要食外薄、食外高哈，迄素材咱倒的啦，啊，剩那个拉茶拉拉的就好，唔免用迄杯啊，伫遐咧一比五淡仔牛啦，民国几年啊？像阮这条基本上上班，那个伫一杯一杯遐牛，
1: 嗯，
0: 哦，得淡薄啊，你要食较薄的，咱的迄个，你讲雪莉旺的倒较少，啊，剩那个拉茶，你若讲我要食较高，你雪莉旺的倒较济，较来拉茶，安尼听有无？就是拉面安尼啦。
1: 好，
0: 知道哈，好，好，
1: 安尼，
0: 好，谢谢，好，来佚佗，拜拜。哇，哎呀，了断继续听。点什么无多？迄人落时敲电话去卖问产品啦哈。啊，因为我要游客线顶，就是讲给大家听，因为吼，可能我啦足侪像阮迄个阿秀的同款，唔知要安怎泡。啊，咁么上简单咧？我拄只甲讲拉面，你甲我听，讲伤甜啦，我会分气，我听无人话。我讲唔是叫你吃拉面，我讲像你，像拉面迄种动作安尼尔啦，要报备高素材，你拉安尼啦，很好啊。你知你在听我，你知啊。

0: 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来阿君要来改进广告了。杀了王哦，爱食爱泡爱啉。咱身体吼，咱要制作制作这个，就是讲，咱要制作蜜出来，嘛要有原料啦。啊，你无原料，也无多制作啦。啊，所以你营养爱食啦，你食无够，咱制作出来的品质也袂当改好，这是一个原理，知无？啊，要咱食有够，即卖人啦，啊，工课做甲要死啊，事业甲要害伊啦，对不对啊？啊，是毋是爱水个啊？迄项毋食，迄项毋食啊？讲啊，我即卖吼，咧减身材呢，我袂再食这，袂再食迄呢，啊无会个肥死安尼呢，安那？所以营养都不均衡啦，包括着囡仔吼，毛着歪嘴鸡啦。计食这些，唔食遐，遐遐都不好吃，安尼就对啦吼。啊，就是要改食固定物件呢。我去计要食好面嘛，足多。所以营养大概啦吼，卖讲大人啦、两囡仔啦吼，哦，一回到一百回，营养不均衡的这种情形也是超多的，真正有够多啦。啊，我是讲啊，无啦，啊，都厝外人食一饱的吼，啊，做工课人你也无啊，都讲我要食我营养，食些食些食些什么食有什么完，食济全的遐是无可能的啦吼。啊，我嘛知影这无啥可能吼，但是吼。咱甲无可能的代志化成有可能，咁好啊！血力旺，你得个拿来泡，拿来啉。咱内底提取 A、C、D、B 十二的种氨基酸，好，包括了微量元素蛋氨酸，这拢是咱身体，尤其是微量元素、矿物质、蛋氨酸，这拢是咱身体无法度去制造，也比较难吸收到的。蛋氨酸是爱对只吸收入来，唔是咱身体制造起的秘。矿物质啊，微量元素这更需要是补充进来的，唔是咱身体去制造的。所以尤其你这物件补充无够的时候，哦，对咱一寡神经系统的发展是不利的。哦，恁知影吼？所以医生拢买讲，讲恁食较营养的，啊，就是因为咱无法度去配合着这块，咱就是血力旺来泡泡的来个做茶啉。好，因为咱迄个血力旺身体所需的营养成分一次拢到位，这嘛是日本的营养师因配合的一个物件，包括比例都给咱配得刚刚好的对哈，就是互咱身体上好吸收的范围来的对啊。所以你看，咱的黄康林博士也非常的推荐哦。就是讲，恁若是有要，尤其是咱的这个人啦，这个血较无够的吼，你亲像讲要给伊这个补充倒转来，伊嘛是甲恁讲恁来补充铁质，但是铁质你若一般铁质是无好吸收的，所以讲最好吸收是二价铁，二价铁最好吸收，所以伊就是希望讲咱用亲的，比如像雪莉旺这款较好的产品，恁来泡爱啉，但是咱讲一寡白，就是讲气是火之水，啊，火是气之表。有这个原料在，你得爱有人抓，有人抓。就参照讲，我物件制作出来，你是不是一定爱叫乌鸟送？无要来搞你的手啊！安尼意思听有吼？你得灵果精爱食，所以我拢开甲恁讲灵果精甲雪梨旺这两支爱搭配做伙，卖当头轻，有心食，两行拢做伙甲对。啊，买当来泡做伙，唔免得加。哦，雪梨旺加零果精弄一当泡碟，讲一块杯啊，啊地倒了，加拉拉的，听到你吗？哦，啊气血的香调啊！哦，黄光林博士在讲到这个二价铁部分，你来听
1: 看。咱人欠费吼，咱人未马上有症状，血变薄的时阵吼，上明显因为缺氧嘛。第一就是暗时困袂好嘛，第二就是啥啦，手脚冰冷嘛，第三就是伊女性啦，你月经啦，你甲注意看，经血量无够吼，她也容易痛经，血液无够的时阵吼，我你讲伊的面的斑吼会特别多。那人体血液中的一类晦气叫做二氧化氮或一氧化氮的，也运送一些交通车哈，就是血红素，氧气输送到每个细胞，啊，恁细胞里面就是一个真重要的物件，叫做粒线体。
0: 哦，粒线体。
1: 啊，粒线体伊伫咧燃烧的过程，它需要大量的这个正常的运作，一点需要氧气，啊，氧气的运作就是靠血红素。
0: 血红素。哎，你听有哈？好，所以咱乡亲的比如啊，血粒旺说的旺。拉拉泡泡的，甲啉，吼，你搁个加一寡灵果精，可以做药引出咯，效果会更加好。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起顶面老的老鸡啊，老红公不爱飘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多下手那是未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副小姐，用这里边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付费专线，看嘛空空，27990800279279。啊，你那是讲的，去药房有。 买着人工精这部分的对哈。嗯，会记得哦，你若有去两组人工精是已经4000块啊嘛哈。甲药房问讲恁有粉红超跑无哈？药房老家叫挂起来，你得一定爱改套哦。因为4000块，咱得有上这个粉红超跑哦。林国晶有对啦，雪莉旺无，你唔当买雪莉旺两组4000块，要讲爱粉红超跑无？雪莉旺无是林国晶，你若教着林国晶，多买着两组4000块的部分咯，就是甲药房阁摕一组粉红超跑，安尼知道不知道？好，阿、啊、若不知道，再阁敲来问来，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那边的蛋糕节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0: 好，来继续安排着歌曲哈，咱来听到一首歌呢。好，来王秀琪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放下我心不甘》，来带到底收听到这。你好，华君。嘿，
1: 嘿，
0: 哎，你好。
1: 我有代志要请教你
0: 哈。好好好，你讲。
1: 我在家里面写力旺，嗯，在啥都。

0: 啊，拿卡宝大宝，啊，准备安尼甲啉。
1: 想你想到死，不甘。
0: 安尼你会当甲？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栗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栗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你来笑死
6: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中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一声悲哀，一条古锥汉子哪会生甲愈来愈歹？这到底是人的命好，也是咱的命歹？啊，无奈拢是无半点啊，做工啊使。未来去大店人咧讲的生意豪宅，遐空气听讲较贵，我未来试看卖。

是社会常常教咱的道理。所以这个美梦上好一直做落，唔通清醒。我甘愿用我一生交换幸福的一面。

0: 谢谢，感谢。这邵大伦唱的哦，三声再无来，你看今麦少年啊，搞这三声无来去改编吼，啊，人伊改编因的曲风，你看听起来如何遐悲哀啊？这个我可以接受了哈。二来，阿拉永庆都不用老贝上山啊，开讲葡萄听歌，点歌讲笑话，分享生活经验谈产品，吃法用完老婆清楚，只要甲咱做分享的，拢甲卡机电话啊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好，二七九改卡两遍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天礼拜六了啦，会啦，会使互恁点歌啊啦，哈咪紧急来啊啦。哎，啊，顶礼拜吼，咱在南投哦，国雄哥哥有点一首日本歌要阿君唱吼，时间上行未到，今仔日会唱哦。国雄哥哥，你要听哦哈。喂，你好啊，君阿姐你好。
1: 我要点歌。
0: 来你讲。
1: 路口的灯弯。
0: 等一下，等一下，我起坐来。路口的灯弯咯，嘿，路口的灯弯，啊，你是迄个新竹的，
1: 谢徐，
0: 新竹的徐大姐嘛，嘛迄个台宜兰的徐大姐，
1: 对哦，
0: 我给你安排哈，OK， 好，谢谢，喂，你好，你好，阿君，
2: 喂，
0: 来，你好，阿君，
2: 我要点歌，
0: 好，你讲，来，
2: 我是写雪中红，
0: 雪中红哦。说中人哦，好，啊，你倒一位？
2: 大理陈小姐。
0: 大理陈小姐，好，给你安排哈。好，谢谢，谢谢。红蜜耶，
3: 喂，
0: 红蜜耶，
3: 喂，
0: 好，托口哦，哦，红蜜耶，你要听啥歌？
3: 原配变小三。
0: 原配变小三，安尼有较笑得顶。原配变小三哦，我下一个。因为歌名较长啦，原配变小三，好，安尼我给你安排哈。
3: 好，谢谢，
0: 谢谢，来，苏兰姐，咱帮叫苏兰姐，哟，够赞嘞，
4: 辛苦了，
0: 阿要听啥？
4: 你的哪首歌我都很喜欢听。
0: 啊，等一下就听啦、啊，这个《那个萨奇瓦乔莫阿梅拉塔》这首歌哪是哪首呀、
4: 好啊，好啊，你唱那条啊。
0: 好啊 ，OK 啊，好，
4: 行了啊，
0: 那好，拜拜，谢谢。国雄哥哥，你唔去摇头卡，你来冲啊！啊，你们有头咖喱啊？叫冲啊！
5: 我有在听啊，我等很久哎，我知道你唔在，袂记得。
0: 哎啦，
5: 啊是你唱过啊？我是讲我这几间拢有在听，拢无听你在唱。
0: 啊，上次就用时间逼了，
5: 我听不到。
0: 嗯，好 ，OK。
5: 我跟你分享哈，你听会不讲那些人爱话讲故事啊，讲啥哈，都分好几集哈。那个真是折磨人的神经。
0: 啊，你这人我无耐性。
5: 哎，外人哈，而且人爱讲要卖物件哈，你就较紧讲诶，啊，若要讲那唔讲，啊，若要搁隔一个音乐，隔是我不喜欢我来卡沙的。
0: 哦，是哦。
5: 你若要卖物件，较紧。
0: 讲讲的就对了。

0: 无吼，我感觉功力也无够，讲骨力真迄实在是，咱讲好像死死了，你死鸡啊等迄种感觉。
1: 我讲折磨人的神经。
0: 啊，咱两个拢属于种无耐心的。
1: 我无，我人我拢做阿三里
0: 的。我讲吼，
1: 东讲的安尼，
0: 放眼武林吼，放眼东京武林吼，广告吼，那要分级，互人听甲会厌的吼，敢那有一个人呢？因为我老过来的功力拢够，但是迄种做过啊，即目前敢那有一个国宝级的，什么人你敢知？
1: 唔知。
0: 小川啊。
1: 是啊。
0: 都敢那剩几粒尔，那无迄落倒一个广告，广告讲第二集无听，第三集无听，死的迄种。
1: 大概听说他是好像读文学出身的哦。
0: 伊是伊编剧的，所以伊足好。所以我跟你讲，你爱听伊讲，要听广告，就是才听到，互人真正去鸡巴皮，甚至吼无听的，安怎样啊？食袂落饭的，爱让人是就是功力有够遐啊。
1: 我顶回听伊讲什么什么，哎什么阿翔迄个，那个什么金讲 token 啊，什么什么，
0: 哦，是哦，
1: 哎，因为讲得很高尚啊，未讲很恶心啊，
0: 所以我就跟你讲，
1: 讲黄色的，他都讲得很有水准。
0: 放眼东京武林，你甲看都无第二粒嘛啦，剩一粒嘛你啊啦，
1: 有功力有差啦，
0: 你讲的，
1: 功力都嘿。
0: 哦，好，阿你我先带你啊，先带你去 AT 啊，好，来接头，好，拜拜，春花儿。
2: 哎呦！
0: 吼，阿你也未困？
2: 我才困起来，
0: 才困起来。阿、啊、你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一款《女人不是弱者》。
0: 女人不是弱者，无错，规章好好，雅行雅好，你千万唔通惹到恰查某，尤其是阮春花啊。
2: 啊，我问问是阿，阿你讲我做，阿你什么？阿
0: 什么什么？
2: 来包起你讲我做，他是什么哈？我都讲。想讲的是没错。
0: 台北什么呢？
2: 台北恁指定药房，迄个讲我做。
0: 台北经销药房哦。
2: 对啊。
0: 啊，你唔过六间诶？
2: 因为那是什么所在？
0: 啊，得叫六间诶，啊，你唔知影甲我讲什么所在无？我要买。
2: 讲未出来啦。
0: 你收电话来讲。
2: 好。
0: 收电话问下，我甲你报下。好 ，OK， 好，好，拜拜，拜拜。
2: 拜拜。
0: 喂，你好，阿君。
3: 哟。喂，阿君啊。
0: 喂。
3: 老早、
0: 喔，老早啦！
3: 喔、我足久无打电话听到你的声音呢。
0: 你陈大姐对不对啦？
3: 吓，我拢听你的节目啦。
0: 你陈大姐对不对啦？
3: 对啦。
0: 对啦，我会认的啦。
3: 对啊，啊，我都拢，你刚刚过，昨刚过去提提迄个果粉尔。
0: 我得叫你较积极吧，你的声就该认的啊无？
3: 有啊，你爱记你我了。
0: 有啦，你爱较积极吧，你爱咧一年下来一摆。
3: 爱你呢，爱你，你嘛爱我
0: 咧。我也爱你，对啦。
3: 对啊。
0: 啊，你今日是要听啥啦？
3: 啊！我讲啊，人伊袂得苦啊，恁来个单位卖。
0: 迄个咧传啊啦，迄个毋是话袂得卖，你毋得爱数量有够遐，迄拢爱过迄落个呢。
3: 恁咧带恁电视都卖啊，我无爱。
0: 我爱讲啦，因为伊迄爱熟成技术爱是。有时间来搞啦，啊！电视因为吼，咱电台量太大嘞啦，电视遐会当先一部分先互电台先买啦，真正袂量啊传啊袂够的啦。
3: 当时啊无一定，当时恁先买甲来甲电视了。
0: 有啦。
3: 啊！即摆电视咧摆就买啊，我差滴，我甲买要欠要甲你买。
0: 你哪个？
3: 我无爱卡电甲你讲。
0: 好啊，啊！咧我下面迄落叫公司紧嘞，紧传传的啦，看量，嘿啦，一定爱传到有量啦，迄话落就是遐量，遐量啊，就是遐量啦。
3: 爱有量，安尼。
0: 对啦。
3: 无
0: 我带安尼一撮一安尼一安尼，阮导游嘛啦安尼一。
3: 迄地块啊，不要你开始买落哦，才两工俩。
0: 啊，所以量足大，唔只讲你爱量有够无？你敢那咧像咧怎么嘟嘟像咧阮导游安尼运嘞运嘞运嘞，你是要？
3: 我是讲我拢
0: 无采人工。
3: 听人唱就好啊！我是讲卖卡去互你，你当作无用的。我是讲足久无听你的声音，我会用你啊，
0: 真的哦、
3: 我会失恋的。
0: 好，啊，我甲你讲，我紧叫公司紧传传的好不好？
3: 好啊，啊，我讲
0: 紧备货啦。
3: 我要听华人之歌，今仔敢会使甲办？
0: 无法度。绝对无多，今仔日才坐人点歌，你华人之歌变落去，拢啊七八分钟，唔通，
3: 对。啊无，我甲你讲，无你着拜二甲放，因为拜因吼，初一拢爱较无闲，爱拜拜。
0: 好啦 ，OK， 好，阿叻，我拜二甲你报。
3: 拜二甲甲报到。
0: 好 ，OK 的，好，
3: 哦，再见，
0: 拜拜。
3: 拜拜你哦。
0: 好，
3: 再见哦。
0: 哦，拜拜，拜拜。好，爱你。哦，这跟恁阿叻一款。
4: 喂，
0: 阿叻啊。
4: 啊！
0: 你看啦，你的电话机吧，我着会认得你的电话啦。你看你化成
4: 我，一通啊，卡五六通啊。
0: 你化成我，我都认得啦。
4: 安、啊、
0: 喏。 啊你你你老你老出国啊？你搁咧讲迄个五六通的代志，总我甲你下落，我甲你讲哦。
4: 我查一查，拢未通啊。
0: 你自少年听甲真拢做梦咧，你敢知影？啊，你着知影我的电话讨债，你讲迄毋是假讲的。
4: 我来上班啊，我按算一通啊，无通就无爱查。
0: 啊，你搁有咧？你搁有咧上班咯、喔？你也未要退休哦、喔？
4: 退休要继续伫咧食商品啦、啊。
0: 是哦。哦，那你真趁钱，拢为着要食产品的哦。无
4: 有咧谈咧，咧较熟下。
0: 哦，安尼你啦。
4: 我做你拢唔知。
0: 哦，安尼嘛好咧，因为你真。
4: 起码打做一时啊，尔啊，过个点要做啊。
0: 我知啦，啊你真都无烦恼，食无烦恼，穿烦恼，安卡也袂排零，对不对哈？
4: 我听你的，无谈无人个食你。
0: 你个价拢请大啦，你阿免得，得唔免得要咧操烦啊，有诶无诶啊啦，你轻松啊啦。你著真趁，你即摆吼，著爱勇勇的趁哦。咱趁来供应咱家己，卖甲饲食，伸长手就好啊啦。
4: 伸长手。
0: 对，啊！你看你今仔食产品食到遐，那样就少年，调到这么调到真身体勇气就行的，唔爱趁无，你就咪当厝尾要动工哦。
4: 哎，当厝内无聊呢。
0: 哎，动工都有咧。
4: 啊，大家在个正左暗区啊
0: 行。对对对对，安尼对安尼对，哟。
4: 我加减啊行，啊下载因个 A P P 啊。
0: 哎。啊！你看你安尼食，自少年食我的产品，食到真做嘛啦？看一段
4: 诶，你阮咧孙仔，我特别要吃咧。
0: 诶，你对我，你对我二十几单有啊呢？
4: 不
0: 知。诶，你话真正是迄个。
4: 我逐阵在咧听。
0: 老教伊啊呢，咪老教你啊呢？你听我节目，我听二十单有啊呢？
4: 系啊，啊，以前甲真啊。
0: 有都安尼，唔听甲真讲真讲做嘛？
4: 叫诶，以前甲真啊，看偌久啊？
0: 都安吼，有，系啦。好啊！啊，你今日要听啥？
4: 无啦，无闲啦。你了，我知影，我唔真要来上班啊，有哪无听着？
0: 你今日要跟我讲两句啊？啊，知影讲迄个一个咧喘气
4: 啊，得啦。有三只爱波斯啊无？
0: 哦，
4: 啊，这正做诶，那个弟弟。
0: 好啊，好啊。啊，反正你一个，反正你哥，你哥咧爱我。
4: 不要山，不要山，因为我到天无来上班，听
0: 不要山。好啦好啦，反正我知影你哥咧爱我就好啦。
4: 有啦，
0: 有哩。
4: 啊，我咧爱，大家嘛爱听，大家都爱听。
0: 好啦 ，OK， 好，哦，好，拜拜，哦，再见，再见。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5: 线路忙线中，
0: 你看啦，线路都忙线中啦。喂，你好啊，君，来，咱在台中吼。
6: 哎，
0: 嘿，你好。
6: 君啊，
0: 喂尔，
6: 我咧等收歌。
0: 好，你讲。
6: 你意你上届我唱一首。
0: 迄个不一定咧，得收
6: 你。有啦，你讲意你。
0: 得一首啦。
6: 意义嘛，做好听。
0: 啊，得一首啦，你讲得一首啦，你要听得一首啦。
6: 你见你家点到啊？点你唱？
0: 就只要你去，我唱的就好啊，兄啦。
6: 对，好听的多啊。
0: 哦，啊，你住台中吼？啊，你上
6: 台中啦？
0: 啊，那唱好呢？
6: 我你唔知我的名？
0: 嗯，你较前几摆我就会记啊。你讲姑姑来一摆，我也袂记。
6: 什么姑姑啊？是甲你买几啊届的啊？
0: 你啊你啊，
6: 嗯，
0: 来我叫我记，我叫我记。
6: 我李柱正。
0: 李柱正哦，李大哥哦，
6: 季景啊啦，
0: 季景啊，我嘛我给你李大哥得季景啊，拍拍拍拍拍拍拍。
6: 好啦好啦，
0: 我今天我来领金旗啊，你叫李大哥啦哈。
6: 哦
0: ，OK， 好，我给安排哈。
6: 嗯，
0: 再见，淑珍姐。
7: 哎，
0: 你要搁听一个，我帮你照你啊，总给你站落哦。
7: 话保留中。
0: 我阿快站，快照落去啦。
7: You have to think。
0: 哎，阿秀啊，秀啊，
8: 阿布啊，
0: 哎，来来。
8: 在那笑伊咯，
0: 给讲诶，今天搁偌济山地遐咧养诶，虾米啊？紧讲紧讲，那么浪费时间来，你要听什么歌？
8: 五件两支麦。
0: 啊，卡点啊，即几首啦，啊，无，都那么是假做生理啦，五件两支麦啦，安尼吼，好啦 ，OK。
8: 啊，无迄个人特别去咯。
0: 好啦，搁来安排哈，好，再见，伟霆，哦，霆伟啦。啊，这样、啊。
9: 庭伟，庭伟的妈妈。
0: 哎啦，庭伟啦，紫薇姐啦，来，紫薇姐你好。
9: 紫
0: 薇
9: 嘿，来，好朋友，刚要请你唱霓虹的啦，啊，无我甲你看你唱迷鸟啦。
0: 迷途鸟啦。
9: 迷途鸟，哎，讲迷鸟吓，我讲。
0: 马有一道哩，好 ，OK， 好，我再安排哈。
9: 大家都端午节安康啦，提早祝福大家啦。
0: 好，谢谢，好，来接头，二拜拜，淑珍姐。我阿凯去播了啦，出真济。喂，你好，我君来济，你好。
10: 阿君啊，我嘛住台中。
0: 你嘛住台中？哦，易大姐，好久不见，你最近怎么都没有上线来啊？
10: 啊，我就身体不好啊。
0: 怎样呢？你怎么身体不好了呢？
10: 我就会腺癌呀，低身体呀、啊。
0: 你上次打给你上次打给我就肺腺癌了吗？
10: 对呀、
0: 啊。啊，第三期哦。
10: 第四期
0: 哦。
10: 嗯。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加油！
10: 我已经听你的节目21年了，
0: 是哈，啊对，没有问题。现在哈，我们那个就是肺癌的那个标靶药很先进哦。嗯，那个经过治疗活，虽然是末期的哦，经过治疗还有人活到10年的呢，真的，我不会骗你，所以没有问题。啊对，也要信心哦哈，心情要放轻松哦哈。好，啊你今天要听啥？花白云过灯，
10: 红
0: 玫瑰，红玫瑰哦，你要听是不是？
10: 花灯开，花白
0: 云，啊，你要听红玫瑰，好，红玫瑰哈，
10: 红玫瑰，
0: 好，安尼我来给安排哈，好，
10: 谢谢你，
0: 啊，你要加油哦，祝你健康哦，好，好，拜拜，喂，你好，我过来这里，你好，
5: 喂，阿姑你好，
0: 嘿，你好，
5: 我点一首歌，我在中立
0: 森林，中立哈。这拢看第几排哦，林大姐来，你要听什么歌？
5: 我听阿杰拉的《梨花泪》。
0: 梨花泪也不是阿杰拉唱的呀，你嘛好啊。
5: 阿杰拉唱一首台语的《梨花泪》。
0: 阿杰拉歌卖不咁好，咱点白首啦，点白首，卖阿杰拉的。
5: 安尼
0: 嘿嘿。啊，
5: 无点日语的好吧？
0: 好，来你讲来，对首。
5: 红加红玫瑰。
0: 红玫瑰哦。
5: 嘿。
0: 日本歌有红玫瑰这首歌哦。
5: 东京红玫瑰
0: 哦，日本歌哦，冬天红玫瑰哦。
5: 东京
0: 哈，东京的红哦，东京的红玫瑰啦哈。
5: 嘿，
0: 日本歌哦。
5: 嘿，谢谢。
0: 安尼我来找麦哦，唔在有无？
5: 谢谢你。
0: 哈，好 ，OK， 好，谢谢。喂，你好，你好，阿君。喂。嘿，你好。
11: 哎。
0: 来，请讲话。
11: 我是那就从我细声，我无听。
0: 哦，
11: 我是从那呀啦。
0: 哦，从那呀，啊你拄只唔收来不？来点看哩。
11: 我来讲啊，讲就是你咧新增啦。
0: 哈？
11: 新增多少几间房哈？
0: 新增哦。
11: 哎。
0: 新增是伫个台新北市啊呢？
11: 对啊。
0: 来看看。
11: 我即卖是阮查某囝吼，有一因为三天啦，啊就安尼听讲，后头叫家己买。
0: 要跟昨天去买哦，
11: 因为在新庄啊。
0: 嗯，来新庄有过来经的呢。
11: 啊。
0: 新庄有过来经的呢。
11: 啊，多少间？
0: 新庄辅仁大学对面，捷运2号出口，建昌。辅仁大学对面。
11: 辅仁大学。
0: 对面，捷运2号出口。
11: 你讲什么？什么大对面？
0: 辅仁大学啦。
11: 辅仁哦。
0: 嘿啦。
11: 辅仁大学哟。
0: 有。哎，是第一什么区？你唔得甲我讲新庄。
11: 新庄我知，我到新庄啊。
0: 新庄哦。啊，什么路？什么路？
11: 我唔知。
0: 啊，我讲中正路，你若中正路去建昌买。
11: 哦。好。新庄哦。
0: 哎，啊，若幸福路，你得去义大千买。
11: 哦，义大千哦。
0: 嘿，啊，若中港路，你得走去美康石安。
11: 哦。
0: 哈。啊，若伫个新泰路呢，你得走义安买。有四间。
11: 啊，来来，那开袂起，我就来用了，好不？
0: 好啊。
11: 好啊！
0: 好啊！
11: 你管好，看到出看，你明仔再跟我上班。
0: 明仔无上班，你靠我电话拢有人甲你报哈。
11: 啊，拢无听到。
0: 我电话拢有人会接无？
11: 你拢无听到了。
0: 哦，你就靠我手，靠我这个电话啦。24点钟拢有专人会接听就对啦。啊，就甲你报啦哈，好吧。
11: 你今日看哪个报？
0: 今仔日咯，你的歌哦。
11: 哎。
0: 你的歌哦。你点听？你点对首啊？
11: 我都点那个。我唔是，鲁林是玉姐，是那条。
0: 鲁林，哦对啦，春花啊吼。
11: 啊。
0: 明今仔报袂到哦，凡事报袂到哦。
11: 你唱啦，你唱啦，好无？
0: 啊，鲁，我这我袂晓唱啊。
11: 袂晓唱。
0: 我袂晓唱啊。我甲你报啦，好唔好？
11: 嗯、
0: 啊。好啦吼，用报的啦哈，啊。
11: 哦，你
0: 家
11: 报我都听到
0: 啊。好啦 ，OK， 好，好，拜拜。清源，来咱台中清源。
12: 你红源的。
0: 你清源说啊，你啊。
12: 嘿，你明明笑呀！
0: 是啊，我阿君呐、
12: 啊，啊，
0: 嘿，我阿君呐、啊，
12: 未歹坤，
0: 我阿君呐、啊，
12: 哦，伊阿坤呐、啊，
0: 阿君呐、啊，名坤呐、啊，
12: 哦，
0: 嘿呐，
12: 你骂人对不？
0: 有安那哩？
12: 啊，你骂人，你两瓜只有一包迄、那个。
0: 啊，你先那收了，那我来，我先较了解啦，安那，你骂人安那，嗯。一瓜无。 无一寡无，无送。对，嘿。猪脚晓，嘿。啊，你一寡咩哦？对。咩哦？所以我总感觉恁两寡丁丁的，恁都无爱哈，晓。哇哇，阿姐，哇，阿快搬落去啦！吃辣啦，吃辣啦！清欢说啊，拜谢拜谢，去要搬落尾去啊！清欢说，你卡，你去卡来，你去卡来，我再来回答电话搬落哦，哦，我唔是故意哦，来来。诶、欸，这婚礼要看哦，哈，
13: 结婚，
0: 好好好，阿姐搞啥？嘿，
13: 你要好些，你讲点一条诶，你唱诶，我无情人。
0: 你又搁要听无情人，请你离开啊！啊，前两天啊，较薄戏呢啊，
13: 我无。前两天阿伯，
0: 有这顶礼拜一点，这点这首听到会超重诶、哦。
13: 我想我足够了不？啊，你来会使唱王健啦。
0: 当然，我是会使唱，是讲听唱诶超重诶。
13: 袂袂，啊，我最爱听你。
0: 啊，你爱听别人听超重啊。
13: 你这首歌我是安那对你印象最好。就是以前啊，你安吉站文心老师咧主替你主持诶时阵哦，一棒诶啦。
0: 哦。
13: 啊，我主持那听啊，看几档倒二档话有无？一棒诶啊！
0: 你从我做戏诶时阵听着这首歌，爱着我爱着对啦。
13: 哈，
0: 无这
13: 差，
0: 无这差别棍啊，讲话遐差别咧。
13: 嘿，袂袂，唔是安讲，按河道顶啦。
0: 唔呀你呀，
13: 嘿，谢谢啦。
0: 啊，这你咧请好。
13: 我姓蔡。
0: 哦，蔡大姐哈。
13: 啊，
0: 好。
13: 哦， okay, 谢谢啦。
0: 好，
13: 谢谢。我
0: 再见。
13: 我从那刚看偌久啊，我今日继续继续做好听。
0: 好啊，
13: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点什么？
14: 喂，
0: 你又咧喘气哦，主家未听到迄首自我了断咯。啊，你敢会拨落去啊？我无甲你，我无甲你记哦。迄唔知是唔是你的电话出问题，我是无甲你当掉，你甲你拨落哦。好啊啦，会使你啦啦。安尼我啊接二十分的电话呢，要继续接落，我那是没完没了。点心咩？即通甲接入来。喂，点心咩？
14: 嗯，我听紫外线啦。
0: 你家己拨落来，我无解字哦。
14: 我知啦，无差啦。我头听会先来嘿哦。
0: 嗯。
14: 我有秘方嘞。唔
0: 通
14: 我
0: 白讲。
14: 对个嘞哦。唔
0: 通讲我白报秘方啊。啊，
14: 可是无我你讲就好呀。
0: 嗯，无啦，无遐遐简单。
14: 好啦，放那个五百的心爱再会啦，我没听到啦。
0: 心爱再会啦。
14: 五百啦。
0: 啊，我得爱。有找到伊的版本的哦，
14: 不要紧，不要紧，我拢无差，我逐天听你的节目。
0: 好啦 ，OK， 好。
14: 无你爱唱一条你的歌啦，拜拜。
0: 好，拜拜，好。因为肺腺癌吼，伊迄个癌毛分足侪种的，啊，所以无听。点什么咧？讲有啥物偏方无听？多适合的迄种哦，对，某一种诶癌性会使的，其他都不好。哦，啊，我的意思讲，你唔好讲报平衡，我是为因好哈，唔是我孤单。报了好就好，那万不一对方食者一面恶好爱在，人是会热烈哦。啊，我都人心的，人心就是这样，所以咱该给报给报，不该给报的卖给报，好不好哈？因为癌症东西现在有很细分，包括着像我那乳癌嘛，是有分作这种诶迄个癌症，啊，三阴性的伤害，哟。啊，迄个肺癌嘛，同款，你都卖得得了上歹，伊迄个歹人是歹人吼，佮有分讲是小歹、大歹、小歹、中歹、大歹呢。哎，等下上歹的，哎，我看你也是拢搞医生，冇别食偏方哈，给落的哈。喂，你好，哎，你好，我叫拨落去啊，拨落去啊。啊，来说收听节目是 BBS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好啊好啊，我变兴歌啦，兴一首兴一首，这是咱这个国雄哥哥顶礼拜给咱所点播的歌曲哈。那个啥去话叫么？阿美那塔，好来带到底收听多少？

0: 感谢。我拄则看咱，着看我手机啊吼，有人有来哟、哦，啊，有灵的啊，有灵的搞来解解穿那些呐啊，安尼可能拄则听到我讲去拍啦，哎，含国雄哥开讲去拍啦，广告啦，广告书啦。无论你是讲即卖诶，讲爱情诶啦，啊现代诶啦，还是真正古早诶，我话真无情，会当一集一集讲到互人听未闲诶哦。真无情，为之放眼武林，应该是春节穿啊七点尔，无别人啊啦，真正诶啦，这毋是咧抱，这都真正由心赞叹诶你。哦，迄卡，迄个问我阿公阿妈啊，去进吼，要有咧春节之言诶无？你甲人问，看迄阵真正听迄广告，真正会卖未？哎，听甲真正忙叔叔的咧，真正，嘿，讲得来啦，唔是三口三两口造话啦，真正讲坦白。好来，空八空空279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安尼，好，阿君来个进广告一下哈，嗯。
1: 我食这金香吼，听你安尼咧讲吼，啊，搁遐侪人见证吼。阮先生就叫我买来食，我迄阵也搁咧蹲底，阮先生就家己去先去买来我食。啊，食了吼，我这个脚的筋吼，未搁再咧变轻，因为我正脚这是车祸受伤的嘛。啊，脚的筋吼，未搁再讲咧寒的时阵咧变轻的时阵，筋足蛮硬，
2: 蛮硬吼，
1: 对，较硬啊。啊，麻的程度吼，啊，减轻有够侪。
2: 好
1: 真的非常感恩。
3: 我去年脚就跌断，哦，就整天在家里听收音机，不小心就听到这一带，有没有？他说那个筋性很好，还有鳞沟筋。我瘦下来，我打寒冬针，我早上都吃四颗，还要配那个鳞沟粉。你的雪地丸我也吃啊 ，Q 我也吃，夹到尾巴，那个卡好像是打结一样，现在比较不会了，真的很好。
0: 安东东，啊，像我拍甲同款，啊，所以你放我了灵花爱拍爱喘啊，啊，你都拍袂过喘袂过，当然你都按啦，啊，食老拢得记得通背，我倒的，咱就是老的，所以你看咱的这身体的功劳，自出世新的甲用到咱今安尼，活过六十冬啊，七八十冬啊啦，迄唔生生嘛得生生，无硬嘛得硬，对不对？啊，硬冰冰，当然你就是爱让你的血流通会喘，好啊，你就 Q 搁个食落去。哎，食 Q 唔是咧够碰不坏吗？滚，对啦。但是伊内底迄辅酶辅效素哈，伊对咱的这个，敢那袂像像对咱的这个功劳，我推油啊。我要讲硬，就是推油同款，所以伊会保持 Q 性啦。就亲像咱的一个面啦，哈，你啊拢无伫咧抹保养品哦，伊就打口口意思，你听有？是安那？你要甲你的面皮，爱爱要保养品，保养你的面皮，都是一样的道理。好，所以讲你要，让你的血更有 Q 型 ，Q 是爱食 ，Q 唔是干那讲咧讲碰碰尔，就是让你的这个功劳完了，有一个 Q 型，再个 Q， 知哦？啊，真型就是咧穿的，尤其是一种幼湿湿的。像头毛丝，迄个喘较紧，迄个喘较是有力，对不对？啊，你若想，迄有啥啥有个喘头毛丝喘到会过啊，大条那有啥物问题？迄对真心来讲，小菜一碟，尔啦，咱讲坦白啦，哈。所以讲，规身躯大条细条，行到地，特别喘到地，拍到地，互伊脚松手软会轻松，就即款真心上好用。真心来搭配 Q 是上理想，一百分的水就对啦，哈。也要食一个，避免当头轻，真心加 Q 做一只，啊，真心加食头前 ，Q 加食后边。哈，什么意思？就轻进行食饭前啦 ，Q 食饭饱啦。好，你啊讲我到买零果精，刷了往来啦，泡泡个皮个粘回去吼。好，平安符给过来粘好，个更加粘。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人民纸卡顶面，老的老机啊，老员工买票头爱看有大无，这边看唔得去。多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高呼，像这都唔免客气哦。供电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专科边护护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嘿，阿君的电话最好记的哦，2799卡两遍。要找阿君，还是讲文心老师也好，哦，阿要问啥问题，你就是弄个卡一支，空白空空，2799。准好你讲时间我，阿君无主持节目，我卡一支，阿君敢会接？无一定是我接，但是你卡一支绝对有人接，24点钟拢有专人来接听，你拢听好个问问题，哈，这拢有书伫咧，甲咱回答问题，安尼知哈？好， 啊，那是咱金门乡亲的，比如一旦到山外，人来也办个买哈，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比如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是帮你安子睡。喂，你好啊，坤来姐，你好。喂，来出声来，你上山呢？喂。喂喂
2: 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喂喂喂
2: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喂喂喂喂喂
2: 喂喂喂喂喂
0: 喂喂喂喂
2: 喂喂喂喂喂
0: 喂喂喂喂喂喂喂
2: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2: 哎，阿弟总个硬件啊，总个落落多。
0: 嘿嘿嘿，伊总个，甲等咧地下室嘛。
2: 我要开我一个，好开我啊。
0: 洛克菲勒啦，嘿，美国
2: 石油，
0: 嘿，美国石油大王首富呢。
2: 美国哦。
0: 嗯，洛克菲勒。
2: 哦，你小故事大道理真好呢。
0: 啊，我拢直接就互恁开药，伊嘛事也袂互恁袂记住，因为哦，咱头壳袂遐好，记遐济，记遐济。
2: 啊，本来伊是全方位的主厨人啊。
0: 啊，谢谢啦。
2: 够水个，你肉粽袂了够好个啦。
0: 哦，谢谢，安那你上安那请好。
2: 哦，我住台南，我姓蔡。
0: 哦，蔡大哥吼，你较正经嘛，声音我就改音咧。
2: 我听维他干哦，
0: 嘿嘿嘿，
2: 维他干那是中药西药来保健食品。
0: 伊迄叫做迄落生化科技的迄、那个。
2: 哦，萃取那植物萃取。
0: 对，嘿，对对。
2: 啊，唔是西药，唔是中药啦。
0: 嗯，啊，嘛唔是咱讲草药啊。
2: 哦，嘛唔是草药就啊，就反正爱去食爱种。哎，着阮小弟讲，哎，嘴臭臭，我可以食会擦干呐。
0: 哦，我跟你讲，足好用的，好用。
2: 啊，阮小弟伊住今年哦，啊，讲今年要做咩啊？
0: 嗯，新年吼。
2: 哎。
0: 啊，我甲你报下。
2: 好。
0: 啊，你记下哈，新年吼，我搁看台南伫咧做一篇。等我，台南，我再看无看台南的咧，啊，直接。
2: 讲百粒吧，两百粒没有。
0: 伊着两百粒较俗哦。
2: 哦。
0: 哎，
2: 你阮小弟讲的，还讲。
0: 你讲你多少岁啊？
2: 多少新年啊？
0: 新年啊！新年
2: 啊！我多少台南啦？
0: 哦，你台南对
2: 啊？多新年，多新年辈，多新年，多新年辈。
0: 有啊，新年有啊！你多台南对啊？
2: 好啦，我台南，我台南咧安南区啦。
0: 哦，对安南区，我讲你可以去大安买哈。
2: 哦，去大安新年大安哦。
0: 嘿，中山路200。
2: 哦，啊，200会使啦。
0: 我甲你讲，咱家己人有啥物食买200会较俗。
2: 啊，讲嘴，迄个嘴的臭，哎，火气大啦，
0: 一杯中的啦。
2: 伊较早酒量足济啦，所以可能无啥好啦。
0: 对啦。
2: 你讲美国石油大王就啊，洛克菲勒哦。
0: 嘿，
2: 对。洛克菲勒。
0: 嘿，洛克菲勒。
2: 哦，洛克菲勒。
0: 嘿，对。
2: 洛克菲勒，
0: 你爱听，我现在再来讲一出来你听
2: 哈。然后我小姑做大料理做嘞。
0: 好 ，OK， 好，
2: 谢谢。来搞阮孙讲啊。
0: 对，爱跟孙去分享这个介绍哦。
2: 洛克菲特。
0: 好，洛克菲勒，对，嘿。
2: 好，谢谢你。
0: 谢。哎呦，这下讲卡阿搞，新本哈，卖讲咱大人哦，卖讲咱老人含囡仔讲无话，是你讲的话题唔对，囡仔伊就不爱听。如果你讲的话题是真正你讲讲，就是你讲的那个话题是引人注意的，亦或者讲囡仔咧听，伊伫个你讲述的过程当中，伊得专注听。其实伊咧听，很看咧听，伊的脑筋是咧经历的。哦，他会记进去，他会觉得这个故事会非常好。他伊就诶，跟你讲，认真的听，听完了还会跟阿公互动，阿公阿嬷互动，诶。啊，互动，恁妈孙啊、公孙啊的感情就是安尼有劲，他也不会觉得阿公阿嬷是足无水准的。所以囡仔唔肯老人讲，就讲老人讲话无水准，咱就把咱水准展现出来。阿公甲阿嬷食的盐比你食的米较济呢，你敢看袂起我？对，就是安尼哈。好，可能元气都不存样了，谢谢。马友义多利，这是咱紫薇姐甲咱所点播的歌曲哈。好，安尼阿君来求台，到底收听多少？这首歌是好听。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个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花小军嘞哦，来阿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1: 我食秋食星星，表姐你旺阿伯伯够烂呢。
0: 今麦安怎有烂？
1: 精神饱满，心情愉快，身体健康，信心满满。
0: 干嘛讲你咧做遐工业咧熬夜有诶无？你又干嘛手卡袂闲啊？袂弄了就对啦。
1: 迄个爱靠精神啊，阿嘛是爱靠肝啊。
0: 哦，
1: 因为肝主筋嘛。欸，你若肝无好，筋就甲你
0: 无好势。你熬夜顶条数，你干嘛讲你诶手加做弄了，阿袂安尼硬硬靠靠顶靠靠安尼啦吼？
1: 阿都爱靠遮物件来食。
0: 吃這樣有感受到就對了，
1: 當然有啦，吃二三十磅好
0: 不好？不要，這也是我另外一個古堡的，我跟你說那丁條沒有那種手工藝，那個手藝，現在我看台灣也沒有幾個在澳啦，那也是都古堡之的，這樣細妹子，他剛才說精神飽滿，元氣三回，他可以來跟我說過，他說過比我更厲害，所以你看，咱若碰不有力，咱得，咱若碰不啊啦吼，碰不啊啦有力，咱得有力；碰不啊啦无力，咱得无力。你就没力气啦，这是有影啊。所以古早人拢讲叫做神命啦。哎呦，迄带神命唔通给啦！哎呦，迄带神命唔通错啦！因为你伫个过程当中，像女人就好啊，碰不啊无力，伊伫个生产过程当中会错开翘起。好啊啊，查甫人那带神命。手无白家酒咧，迄无都趁钱饲家，人说唔通嫁嘿，就是安尼。阿金好，你家在啦？带新命，只要你若早讲哦，咱碰波是无电啦吼，哎，佮有产品来遮会充电者，身体佮会遐制造出来。好、哦，辅酶、辅酵素，这就是安那。二十岁，咱咧制造这个辅酶，咱就是佮会制造，这咱身体会制造哦，这爱甲你讲个好哦，咱身体会制造。啊，但是二十岁吼，能力上好。啊来吼，三十岁过就开始歹啊！伊制造的量会愈来愈少。啊，你若讲本身你阁有迄、那个有咧食，你有三高咧食三高药啊，阁抑制哦。啊，阿公抑制啊，因为你有咧食这药啊，本身咱有年纪制造速度已经无二十岁遐紧遐快啊。你阁有咧食这药，一种爱动起来。所以你如果食这种药的人，差不多。四五十岁啊，你就心命就带掉呀！你会感觉啊，我阿你阿讲，我袂喘甲袂喘甲，互牛打掉迄种感觉。你一讲话会上气不接下气，会安尼哦，有感觉无？吼、哦，啊，迄就是吼、哦、会抑制。所以讲吼、哦，你迄个 Q 甲只，甲冲落去，甲冲落去，你迄个感受就会出来啊。嗯，我最近咧讲话真正像阿君安尼哦，等电视有力咯，安娜。即卖讲我单点有力啦吼，嗯，我较早讲哦，讲个全破了一声，啥物破了一声，我这叫做中气十足咁好。迄碰我就是我，咱唔只系讲话中气十足，啊碰我无，咱就讲话就要死动下呀，得即原理尔啦。所以我讲 Q I 食足好个，足侪人食了有够赞嘞。迄像安尼讲拼经济，谢谢哦，感谢捷当个哦，若无捷当推出一支哦，看是要安那拼经济哦。
2: 哦，啥子？
1: 人工精髓，你旺甲 Q 片，我就是要甲人分享讲，咱这 Q 若无食吼，你这胖胖若无来，你要哪甲人拼经济？捷当个物件恁放心啦，我已经食四十几年啊啦。
0: 嗯，安尼吼放心啦，咱食四十几冬啊，你惊啥啦？甲食甲食甲食吼，只要身体勇敢。哦，只要咱碰波有力，就算落海，这世界对咱拍拍照，没有问题的。好来 ，QMB Q Q Q Q 的 QMB， 啊，你若讲未晓讲 QMB， 你就去药房甲讲 Q 就好啊。迄阿公阿妈拢嘛呢，甲讲 QMB， 唔知迄个啥物 B， 哦，唔知啥物 Q， 我讲哎，无你就讲 QQQ 咧，记 QQQ 就好。讲啊，迄个头家，我买阿公阿介绍迄罐食碰波的 Q 啦 ，Q 啦，嘿，食碰波的 Q 啦，诶 ，QQQ Q。人迄个头家甲药师就知影要向客户你啊无？吼，啊客到了，你着爱看咱抓起顶面有搭老刀啊、老鸡飘头无呢？系有搭一个健康啊、讲健康啊嘛，安尼着袂买唔对。啊，顿去吼，咱要食，咱就是照三顿食，一顿一粒啊，我啊分八个食，较好吸收，好唔好？吼，啊，若个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上面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夫小姐免客气哦。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阮来坐，你好，我拨落去啊。来，咱迄个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是阿君的专线电话，叫记的二七九卡两边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啊，咱金门的乡亲，比如若要购买的阿君的六条，去到一个山外人来药房购买的。 电话是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你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谢谢阿丽阿朵，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嗨，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阿君啊，
0: 嘿，我阿君对，嘿，
2: 啊，我迄有甲你订，顶礼拜我来订麦当，你讲十六要来，敢唔要来？
0: 十六哦，啊，今仔十三年呢，
2: 系啊，
0: 要下下到哈，阿个蛋啊，
2: 敢要上来？
0: 哎呀，会甲你送过啊。
2: 好好好，我咧靠放心啊，无我咧烦恼啊。
0: 好啦，会甲你送过哈。
2: 我两包滴车滴。
0: 哦，啊，因为迄你可能你家的物件有欠，啊，所以得个按着那较久
2: 一点。愈按愈穿过安尼。哦，
0: 好好，安尼知哈。好好，来佚佗，拜拜。好，喂，你好啊，君阿姐你好。小平母啊，
3: 好。
0: 小平母啊，好久不见呢，来个早，啊，你要创啥？
3: 我要问你一个。
0: 一个问题，所以问题你讲。
3: 阮新埔伫个伫台北哦，新庄遐遐有药房无？
0: 嗯，台北有药房啊，有啊。
3: 新庄遐呢？
0: 新庄遐有啊，啊，拄则我报你敢有听到？你敢记会着？
3: 无听。
0: 伊伫个新庄倒一家咧。
3: 新庄哦。
0: 有。
3: 你遐唔做对了，我嘛无想新庄。
0: 啊，你甲问看伊住什么路啦？
3: 啊。
0: 你甲问看伊住什么路啦？
3: 哦，
0: 安尼哦。对啦，啊无我报遮济路，你也无记。中正路来，中正路去建昌，幸福路。
3: 中正路。
0: 建昌。嘿，啊那幸福路是义大千。
3: 好啦，我再甲讲啦。
0: 好啦，啊紧，你再靠我这电话，24点钟拢有专人甲你接听。你一，你搁要问药房，伊就甲你报啊哈。
3: 叫伊卡你的电话啦。
0: 好好好，啊迄落药师就甲你报啊哈。
3: 我是拢有咧听你的节目啦。
0: 好。
3: 我再关心不讲。
0: 好啊，因为我知你拢会听我节目啦，你逐天听啊。
3: 好好。
0: 好 ，OK。好，拜拜，再见，好。

算算，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哈，敲敲门呐、啊，嗯，弄看恁有滴个无？滚啦！阿别别落节目啊，你爱弄看人有滴个无？安尼我唔知影恁都叫我唱歌，恁有听下无吼？后来阿爸这首敲敲门。

啊，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在节目以后要找阿君呢，还是讲有产品要做询问的，问药房的，来拢啊看咱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2790800279279，再见，拜拜。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V。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欢迎来者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啊，落家要生果啊吼，嘿，一问到真正生果，我落去张绣球花吼，啊，我改个顶盘吼，个顶盘起来，啊，我用这用灰盆啊，我本来是个种个土卡，土卡面嘞，尾个烤起来吼，啊，个种种个种嘞，哎，啊又挖起来，因为伊小啊无嫩呢。一村几朵花啊，尔无咧呢，但伊边啊吼，转发两根黄色的吼，我头推推，啊一支长长安尼吼，啊黄啊细长啊细长，差不多三公分尔，啊五公分才五公分啊，哦，有够高做生果，安尼果唔通去乌白买，会当食甲食，袂当食唔通乌白食吼，吼，即个全台湾足济所在水真济。我六股是落上济，啊！中华庙里也不遑多让吼，出门出啊爱注意啊，细意哦诶！今日新闻是讲落上济是即个啊六股啦吼，六股的山区才落上济，啊！都落雨也好啦吼，啊！有诶爱好啦吼，有诶农作物爱好，比如蚵仔就爱好啊，蚵仔吼啊笋啊，我即马笋啊咧大出吼，诶，今个月买两支，吼够好食，迄笋啊又甲无完缘。啊，即马佮阮着排骨嘛吼，吼空足大开，足大开买两支嘞吼，空足大开，爱排骨差不多十公分，走十公分，吼、哦，迄排骨十公分，我叫麦甲剁得啊，搞用规支嘞吼，迄天顶暗时下班下课倒来吼，伊听我夹规支来称，安尼食，吼汤够赞，你得一定爱买一个啊，迄落白米落去煮，吼、哦，迄汤好食，爱用好汤得啊，唔免佮淋沙。用好汤煮起来吼，汤就足好食，足清甜的吼。吼，安尼有享受无？足享受呀！种笋仔的吼，拢咧大出吼。啊，若菇啊，拢咧大生哇！或者爱水的食，吼，拢咧大生。啊，水果会惊嘛？所以讲啊，热热天哦，啊，买到这四种水果爱注意哈。讲啊，去买咧，啊，结果就是水伤济啦吼。台湾盛产水果的所在。哦，啊，民众买水果以外吧，考量这個季节以外吼，落雨啦，落雨吧是这主要的环节啦吼。然后这真青吼，真青翠吼，哎，这個、水果店的头家，伊就讲吼，四种的水果容易出现着水伤啦，吓，水伤吼，啊，歹去啊。所以呢，主要来讲，啊，咧报备风台前吼，紧采收，吼，长啊吧是啊，西瓜更加是，啊，西瓜你无多啊。即阵刚刚玉姐，迄个山野爱门开放，互你去办，一个人门票300，啊，你两个摕两斤走安尼，吼、哦，因无讲他办，一个放开放去办嘞，大细来乌白穿，啊，来无法度啊，哦，开放去办啊，吼，啊有诶水箱嘛，吼，啊，所以讲买爱注意细意吼，你买着爱紧甲食，啊，即、这个水果行伊着咧讲吼。落雨天上界无适合买水果，当中第一就是瓜果类啦，吼瓜果啊果啊类的水果吼，西瓜啊，西瓜呐落雨了容易出现着水伤，啊但是你外表看袂出来哦，你外表看袂出来有水伤无水伤吼，哦啊那往个切咧破去，你个知道哇内底烂呀，内底果一时变啊深，水伤也是你等着。当掉起来又色变较深，对不对？哈，啊，水箱嘛是讲较破了，本来是红的，白变乌豆红的，迄、那个色度就无同款。虽然唔是歹去，嘛爱紧啊食完。通常迄我唔爱食，嘿，水箱迄我唔爱食，吼。啊，即个过来就是往来，往来吼，就容易哦吸水啦。吼，你就有水嘛，雨水来就吸水嘛，所以容易啊变成了非常的色。啊，个日头晒的话吼，哎、啊、发酵啊，因往来这物啊也发酵啊吼，那也足容易色。吸水吸水啦，所以因此容易哦变啊非常的色安尼，所以建议哦切开冬瓜马上啊食完，啊无容易发酵的喷气哦，嘿，伊本身就会发酵嘛，哦，往来加数嘛吼，安尼。第三种的足惊水的水果就木瓜啦，木瓜的外皮哦，只要拄着吸着水，伊就会开始生菇，一耐生菇有无？啊，就做容易伤过色的过程当中就喷呀。感官哦，啊，那最后是感官足惊水的哈密瓜，嗯，好，哈密瓜足水，咱台湾哈密瓜无输日本，足水水哦，哈密瓜。啊，这落雨了后，会对地头啊吼，啊无到这个底部开始哦烂。啊，你买定冬干无代志哦，但是你甲藏的吼，等下两三天过了就出代志啊。原来破破内底烂的袂食，就会咁臭嘅吼。所以建议民众落雨天两三天正常甲买。

吼，追上我讲，恁啊，恁也是买啊那孙啊吼，孙啊都爱追啊，哦，那孙啊吼。这孙啊，那水来吼，像安落雨哦，孙啊，你生足紧的紧，对不对？系啊，咱台湾几种孙啊，你敢知？台湾有八种孙啊，八种的哦，嘿，八种的孙啊，哦，啊，有诶猪粮孙的吼，这孙啊，那热天就是得孙哦，诶，盛产期哦，这时上大春嘛哦，不管是较清甜做凉拌的。哦，也是这个蛋芽吼，而且笋啊香诶，哦，做这煮笋啊汤诶，拢会当吼，和你煮着一个足好食，足好食吼。啊，那我是绿豆啊笋，绿豆啊笋食凉拌诶，对不对？嘿诶，吼、哦、来，咱有八种笋哦，就绿豆啊笋，来麻的笋，哦啊来九哥笋，九哥就是用在新娘吼，新娘诶礼车无新娘车，你们都插诶笋啊，唔是会插诶豆啊。迄个球哥啦，球哥球球吼，球哥笋吼，迄个是迄即种呀，就即种笋啊。即个新娘车顶完插迄滴个迄无哇，迄叫球哥笋呐，吼迄啦吼。啊，佮贵滴个笋呐，贵滴笋吼。啊来乌壳的绿滴个笋，啊有甜凉笋，啊有咸笋，吼啊有梦中笋，你甲看偌济？吼，笋啊都侪，即八种笋啊吼。哎，无讲佮毋知咱台湾遮侪笋啊吼，绿滴笋都五月甲九月啊。啊，那乌壳的绿豆笋哦，三月到十月啊。啊，那麻的笋哦，四月到十月。哦，啊，那贵的个笋呢，三月到五月。哦，啊，那这个甜凉笋呢，吼，四月到十月。啊，这球哥笋哦，四月到六月。哦，这阿里山呢，球哥笋哦，是阿里山的限定品种哦。哦，一个称为这九笋呐，哦，啊不九哥笋呐，哦，啊不就这个笋壳哦，伊的笋壳哦，有带小啊叫我写的这个斑纹。吼、哦，啊伊肉足厚诶，啊纤维足嫩诶，好啊，真好食。嘛讲吼，咱人爱食，诶，即个好食诶面含大熊猫都想爱食，吼吼吼吼，有个人有个孙啊吼，诶，大猫熊都爱食吼、哦。啊那剑笋吼，即个剑笋咱若去迄条海产摊咧炒菜诶，拢无啥物味吼。系啊，因为炒豆浆啊无，肉丝炒豆浆啊有啊吼，剑笋无，毋拢安尼吼。台湾是台湾原生种。哦，四雄都伫对花莲阳明山，嘿，迄个短小精干吼，而且产季较短，对春天就当开始抢先吃一波吼、哦，口感佫脆佫油，啊，拢是炒，拢是炒，啊，无规矩落去烘安尼，所有料理桌顶拢看到吼，就啊梦中笋，梦中笋就是笋幼吼，伫迄个热天出头啦吼，冬天伊是一枝独秀啊。即、这个市场讲得冬笋呐，吼，梦中笋来讲冬笋呐，啊不讲春笋呐，吼，讲的拢是伊啦。春笋、冬笋拢是梦中笋，因为伊是十一月才开始，才过正冬的四月，吼，伊的外壳安尼毛毛金毛金毛的毛毛安尼话，佮加上热天山寒人产量无济，所以伊身价足悬的，菜佮甜啦吼，哎呀，啊要煮卤肉好，控卤肉好，拢好啦。就即马咱台湾吼，有八种的笋啊通去食，嘿啦。啊！那水果你呐，卖惊去有迄个水箱的啥物款？嘿，等于讲，就买着水箱的蛋来吼，紧食食，安尼就好。落雨摇山吼，摇山，做一人唔知雨山哦，你啊规矩个蛋，上盖罐罚六千哦，嘿，五罐钱哦，分类哦，一定爱做哦，对哦嘿。有诶啊，雨山开雨山花呀，雨山骨当一支呀，就无爱有啊吼，无爱。啊，这袂当乌白谈了吼。即阵啊，咱台湾受到即个强风吼，啊，佮落大雨，所以叶雨伞覆开雨伞花，啊，骨头当然拢有吼。台湾叶雨伞，啊，雨伞报销伊。那么呢，等同你手即支歹去雨伞，你啊等了垃圾桶，可能已经处罚。即个环保单位佮环保团体的提醒，雨伞是属于啥物？复合材质的废弃物，袂当哦随手。规矩啊，蛋雕爱先处理过哦。安那讲，你像我蛋雨伞，我就是把迄个雨伞布拢套起来啊。干那即个骨，雨伞布套起来，雨伞布蛋粪扫车啊，骨爱回收呢，还是爱安尼呢？我伫厝就是安尼蛋啊吼，安尼吼。哦，而且即个环保咧讲哦，伊即复合式要蛋规矩蛋，啊你那是无按照规定蛋哦，会面临着轻易相续轻易。轻易来买一支做水雨伞，讲吼，轻易借六千的罚款，

复合材质诶，含这啊，这个线骨啦吼，线布啦吼，啊这啊个这握把吼，回收无同款咯。这根据环保团体哦，因咧讲吼，来汇整一支雨伞至少爱有三个吼，无同款材质的部分组成起来，或者回收分类足复杂的啦，线骨啦，主要的材质铝啦、阿鲁米啦、然后铝啦，啊不铁啊，伊属于金属的。这就是资源回收废气的废铁安尼，啊那线布哦，再就尼龙的嘛，哦啊聚酯纤维嘛，这就一般的垃圾，这不当回收的。啊那手咧等握把咧，这得塑胶无？伊的材质是塑胶的材料，依照材料分类通常是一般垃圾哦，啊不得塑胶回收，我当作垃圾。我讲你得你个啊你回收，你规件回收，你拔布爱拔掉倒来，你剩规件要回收，就个一来也安尼啦。我高雄市安尼，我唔知保养过安尼，我都唔知吼。即、這个环保单位咧讲哦，你若无境外个拆拆咧，哦布无个拔起来拆拆，你规件当垃圾枪，即唔系造成焚化炉吼，还是回收机器歹去哦。即更加降低着吼资源回收的效率安尼啦，哦。咱再开雨伞会爱注意吼，雨伞这个雨伞布爱个贴贴起来，哦，安尼啊高雄市就是强调吼，爱自行拆除，我家贴。我讲你若唔捌哩吼，你像我行李箱，我就有问个回收啊，行李箱是回收单搬上车，单搬上车，所以行李箱归卡单搬上车。我去拜去对讲，嗯，哦去马来西亚，去马来西亚卡是新的，唔捌用过。结果一落去尔吼，迄个人咪落去，我收到时已经摆卡呀，一卡已经落，所以咱的行李箱是四卡，你怎摆一卡是做歹路的，做歹。我等下时我就要甲单掉，我就问回收讲啊看人眼光，哇你这卡是要单掉，我卡都歹呀，落落呀，所以摆卡三卡欠一卡，哎真系三卡欠一卡，摆卡安尼啊，要单掉，哎用新的哦，啊无啥你老要怎来定位哦，我对不对哦？嘿啦，哦就是這樣。啊，那高雄市就强调爱自行拆解，所以建议会使用刀片，我甲挂开啊，甲挂啊，这金属的线骨吼，资源回收嘛。啊，那线布哦，啊，甲这电的这吼，但垃圾枪就可以啊。嘿，兄弟，兄弟，这个回收你要注意哦。你若是无甲处理或者上俗的轻衣哦，伊该罚咯。上俗的轻衣哦，伊若起着吼赌气哦。甲你罚落6000哦，因为咱只你即阵卖落雨吼，压雨伞出门有拢做坐垫对，吼，咱只即方面注意者哈。那需要服务的当电话卡，0800-333-5599，阿会乌鸟走去对，拢卡电话，拢甲卡电话。未记哩，你那问问的吼，好朋友，未记哩，你那问问的吼，你就一条爱甲拗一块起来啦。嘿，做记号你个只啊，马上今日要来。啊，通常好朋友，你那是定五月初二的，农历五月初二，哦，伊那有可能伊那无够，伊打电话讲啊，你的货歹势，货伤济，我马仔个给你送，马仔我给你收，我呢也跟你讲吼、哦，所以啊，定五月初二好朋友，赶紧注意者，你那五月初二无够，伊就五月初三够。那么乌鸟伊那五月初二爱搞一回，伊无搞，伊打电话，伊主动打电话讲啊，歹势，某咪人。你的货我今日送未付，我明仔一定给你，吼、哦，就是安尼得吼，吼、哦。那初三都我恁上爱，我都要我五月初五，我了个，啊五月初五都拜五拜六礼拜休三工，嗯，安尼卖袂歹吼。哎，要问货要查货，啊，咱的肉粽完数再就谢谢大家嘿，啊，拢好咱一个安尼快快乐乐吼，安尼一个口感。来享受哦，用的时间来享受哦，麦个咧撸偌间在咧北啊，庄稼无偌济，庄开无白无比你家款的吼，较济啦，安尼好不哈？好，啊，再次谢谢咱王叔的哈，谢谢大家，啊，明年再过来哈，啊，那爱服务卡这款，哦，要找王鸟走一对，0800-333-5599哈，0800-333-5599哈，我在你心里。

0: 来听郭威廷医师分享营养素，营养素对咱身体重要性足重要。医生上专业啦吼，
1: 啊，
0: 来甲伊分享讲咱的上，因为伊的成分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嘛吼，
1: 啊，
0: 再变形成血氧素，啊，即问咱医生有知影吼，即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1: 是啊，咱讲者较惊人个，迄人若无血吼，人讲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公共上手，
0: 啊，对对对，
1: 啊，上手无够呢，咱也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吼，不管查甫查某吼，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吼，咱的亚肾吼，人的疲劳，人的安尼吼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戆，甚至有诶吼，搁较严重会喘。
0: 哦，对，
1: 啊，心跳安尼啵啵啵啵乒乓菜，啊，啊，过来就是讲，哦，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吼，甚至连社会人，吼，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甲这个失智，拢甲这个欠血有关系。
0: 哦，
1: 所以咱大家要足注意这补血的这个重要性。
0: 哦，对，
1: 血哈，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哈，组血，哈，造血细胞了哈。啊，咱就最简单就讲，血有一个工厂，伊得爱做血出来。哦，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必欠血，但是呢，咱人像哪会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的工厂做不出你迄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刚开做十粒，第二个
0: 量做不出来，
1: 对，做不出来，量做不出来，哈，迄叫供不应求，
0: 哈，
1: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老血，我捌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吼，正常是十二，伊走甲八点几，
0: 就
1: 是伊血一直流出去。
0: 所以
1: 要怎补这个血？第一个，爱营养有够，做血做了多。第二，你爱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毛病，吼，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诶欠血，因为你若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诶月事，
0: 吼，
1: 你来月事诶时阵，迄月经吼，咱会走血出去吼，啊有诶，即个透血即个阿姊啊吼，阿姨啊，讲像我差不多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荷尔蒙影响，你做血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逐个月怎么咧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这个观念唔对。愈侪血，不管查甫哈，年岁若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0: 哇，啊，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即毛头晕吧，无但个肌肉减少症吼。
1: 哇，迄个就搁较严重，因为吼，咱的欠血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吼，铁吼，铁啊铁，就是咱。做血内底一个足重要的这个元素
0: 哦，对
1: 啊，啊，这个铁吼，你若欠铁，咱铁的对身体的重要性，伊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的。
0: 哦，
1: 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的这个铁吼，你身体这个铁啊，这个微量元素，让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也减少，所以即马大家这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吼，所以讲贫血的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加至少四倍。
0: 啊，这严重哦！
1: 因为就是铁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还佫会使活一段期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摕去做血来用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体无都合成肌红蛋白，你的这个肉对愈来愈就纠起哈，萎缩哦，啊那萎缩过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因为有一个恶性循环哈。那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个，你愈无叮当，人就愈无气力，愈无气力，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落尾呢，你的腹肠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主要伊的叮当。啊！你那伊个肉那无力，伊胃肠无得叮当。你早时食一粒茶叶蛋，你敢暗时还阁袂枵？为什么？伊胃肠拢无啥物叮当，所以拢堵了一下。所以真侪是大人，甲坐会去了，有诶，阮无咧惊，阮家庭个医师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我咧惊是这。中年了怎变散？
0: 哇！
1: 迄、哦那个莫名原因的变，哈、哦，迄散落，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
0: 是
1: 啊，你胃肠嘛是肉做的，伊那肉愈来愈少，变做讲伊营养吸收未够，营养吸收未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肉，啊，愈来愈无得做肉，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后尾啊，哈，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更加排敌。
0: 哦，是哦，
1: 是流感，你可以再开刀，
0: 好、哦、对，
1: 可以再做化疗， 佫会使做电疗。
0: 是。
1: 因为足侪人抗癌成功诶，足侪哦，有诶治癌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诶，哦，一几堆诶。但是问题是，你若只少症吼，即嘛眼睛无。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拢是高丽康，或者给叮当啊，有啊，路边啊，胃肠、胃肠真正较严重，路边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拢无到叮当，还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哈，人讲到路边系半大喘气，就是伊喘气嘛，是爱咱的肉爱春秋嘛，
0: 哦，
1: 啊，你肉都无春秋的啦，伊连喘气都出问题，所以呢，咱的肌少症，哎，就迄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
0: 重症肌无力呢？
1: 是哈，对，当前伊到落尾啊，规个拢无，因为迄种状况是比像植物人更加恐怖，因为植物人伊没有知觉，伊迄是渐渐，你也刚刚讲身体拢震动未起哈，你目睭要拍开都感觉讲，嘴要拍开都感觉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补铁哈，变得足重要。
0: 对，
1: 咱这回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哈。
0: 嗯，
1: 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怎啊要补？哦，你要补即个肉啦，还是讲菜啦？哈，补袂落。
0: 无，都无喙齿啊，牙口无好啊。
1: 对啊，我过来去做啥植牙哈。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咱即马变作讲，如果奶塞。爱找这个好的方式哈，我咱诶时代直接会使补充这个铁质，啊个补啊个包含着讲 B 大病 B 1 B 6哈，这 B 1跟 B 6啊过来就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最重要叫蛋氨酸
0: 哦，啊对对对，
1: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内底合成哈，
0: 诶
1: 合成红血球嘛是最重要的，所以咱老话都讲，我都用迄、那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
0: 哈，
1: 啊，让咱身体吸收些好的这个成分，才有法度较紧，让咱的这个时段补这个血，啊，补血了，血呐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会叫我都生吧，
0: 哦，那
1: 你管理上就下。
0: 你讲问专业就知呀，啊无我安吉我点两罐哎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2烟碱酸蛋氨酸，
1: 哦，
0: 你讲咱郭伟庭医师就哎专业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甲你合成哦。
1: 对，哎呀蛋氨酸哈，像那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哦，比如讲你食腿壳、食鲍鱼、龙虾，你都要胃肠去慢慢啊，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到油，切到油料。个分解之后，就变氨基酸。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一二十种，内底其中甲这个咱的造血、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个 DL 这个蛋氨酸。
0: 哦，高
1: 是。对，就这个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哈，你爱食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之后就吸收一丝啊。哦，啊，咱社会人有诶，搁食菜。
0: 哦，哇，
1: 切切二十粒，爱拜拜，搁爱食菜。
0: 哦，对对对。
1: 你要爱伊去食啥物牛排，要食啥物啥物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食。
0: 是。
1: 所以呢，啊，过来搁一项就是讲，食菜啦，食菜哈，咱一般是三价的。三价铁，
0: 三价铁，
1: 植物铁是三价铁，
0: 是，
1: 其实咱那靠身体转化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这就叫铁离子。其实呢，有足侪变做讲，伊身体随着年岁变化，较无多，好，甲这个植物性的转化为这个动物，这咱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真侪加菜，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年糕师傅哈，啊，其实的话，他长期咧加菜，温度就甲社会了60、60岁、65岁。像贫血的人是真多，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些，你才会使减少这个肌肉的萎缩。
0: 会啊会啊，较袂因为啊大人吼后壁跋跋倒啦，头甲戆啦，
1: 啊
0: 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哦对哦，
0: 不可逆，
1: 赶快，还袂你较袂跋呢？
0: 真的真的，
1: 伊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那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佫会使骑脚踏车环岛，佫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个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
0: 啊，无
1: 就外头啊，安尼擦咧擦咧，行乖啊，怎安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有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庭医师，诶，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创新咧带来吼，后边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会开刀的啦？ 化疗的啦，西游记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做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拔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那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啊，还是西游记了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那买也要过。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0: 真的，
1: 伊体力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哈，咱的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煞，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下，同惊是咧惊讲。你癌第一个清了无够清气，像那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个人吼，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有个人比如讲爱做十八届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破肝呢，
0: 未堪你啊，
1: 未堪你啊，
0: 是嘛？
1: 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一休息一下，
0: 高渣讲无病本啊，
1: 对，
0: 系啊，但是也无病本啊，对不对？所以，我第一讲哦，营养素，营养素，我有诶开刀单上过庭，医师讲，有人开刀单哦。啊，做勇敢呢，好啊，复原做好呢，啊，有人开刀回来哦，有诶无几个就回来呢，对不啦？那你别看你开刀，你无病本啊，无本钱啊，所以营养素足重要。你们啊要补啥，要补啥，爱有血啦，有血呢，血充足吼，你的心脏才会勇敢啦。你都无血，啊，要心脏勇敢，安怎有可能？因为心脏唯一的功能就咧拍血啊。啊！你爱好有血，伊较袂伤过过了。啥物叫过了？啊！伊都无会他拍硬拍硬拍，拍到变怎怎肥大就点呀？哟！啊！咱人无血就无咩嘛，所以大家做会到吼。啊！那安尼休困起啦，哦！啊！你身体若勇敢的人，会当伫个关怀的范围内底，我拢希望大家去关怀。血足重要，你无拄着毋知血重要，但你身体这血是宝贝呢，是当救人性命宝贝呢。好朋友，咱来听讲。你唔知道你身体哦，你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拢是宝贝。迄无的人，咧等的人，迄偌心善你呢？爱顾勇敢，人家做心善你，伊要换肝，伊家财万贯，伊就等无肝，所以中国换嘛。迄无迄一个医生用起诉，伊小概五个过，五个拢死啊，三个较紧死，两个较慢死，拢死。哎，他要冒这险，伊要活，因那台湾无法度去等着肝啊，对哦，心脏阁更加恶，迄心脏是你脑死，你心脏咧跳，甲开刀起来去倒你个呢，无要对，对哦，定个心脏哪有好，无好啊吼，心肝脾肺肾眼角膜吼肉哦，这皮肤哦骨髓哦，等等拢是人爱，血嘛是啊，血你活活是你要紧去管，去会当管血甲管血，迄拢是保地地，迄那人伫咧危险时上介绍着血。洗油脂也洗三温暖的吼，洗到头晕目暗，洗到无成人，洗到未徛、未行、未食，足艰苦艰苦，爱坐轮用塞个有无？哎，脚无肉无汤啊，瘦你脚无肉无汤，哦，啊，那脚倒硬啊，软软行一行倒转，未行啊，你叫伊徛了，脚皮皮刷皮皮刷，而且过来，你的脚倒硬爱有肉，你的心脏才会勇敢。是啊，讲，咱的脚倒硬是咱第二粒心脏啊。那血哦，怕来个卡底要走倒去嘞，可能卡这卡倒硬个揪揪揪揪，个缩起缩起缩起，揪我起嘞呢。所以你卡倒硬脑，把你揪我起，你心脏先做快活，伊你个倒走啊，对吧？所以肉足重要，吼、哦。医生就讲啊，你要生肉，你还先有血啊。啊，无你讲要食生肉，安那要食生肉，你无血要食生肉吼。哦，足大勇敢，正那观念啦正确，生命活了就记得，足你勇敢哈，来摘星。

0: 摘星。来，安吉要进一个广告哦。
1: 啊，我拢唔在听心机啊，甲即阵啊在听啦。
0: 安尼啊，无你咧创安那，然后即阵啊才当听心机啊。
1: 啊，你即摆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心机啊咧听，啊听听咧哦。嘿，我食恁咧阵，我即卡即公鸡拢饱，啊食咧真香，我食到未歹，
0: 食
1: 两罐都感觉身体卡好。迄卡镜头拢按五支拢夹坏吼，啊，正要收后边两支，要再两支连的呢，啊，现在拢要去确认啊。
0: 继续加两罐就加好，你看吼。
1: 我直接有信心，我就继续加，都有感觉，有感觉我就自己加加。啊，加加了，我个加，你真心来加。我乖，讲啥 ？QMB，
0: 嘿 ，QMB， 哦，讲讲爱吼。
1: 对啊，个个乖，我六只拢乖来加。
0: 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讲一来啊。
1: 系啦系啦。
0: 啊 ，QMB 照顾到无？
1: 有啦有啦，拢未歹啦。
0: 较好吼。
1: 系啦系啦。
0: 身体有
1: 好。还要去研究看这插针头买这吼，本来五 G 接触我呀，怎么要上超？
0: 哦，啊五 G 接触我，敢无足听啊？
1: 哦，未使晓。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问啊。哎，今仔食两罐才好啊吼。大姐，你做伙你家己顾我，再好再你做信任的啦。
2: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做信任的。
2: 你食五条呢？这个水里旺吼，好的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字，我拢一直吹人家，一直好一直吹人家。我讲好食袂用个，等下机械那拢哩哩啦啦，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嘞真嘞，
2: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安尼顾，反正我老啊无
0: 太。哦对对对，有影哦，你观念足对。
2: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去，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还搁去讲个直直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个太公包个。
0: 哦安尼哦，嘿
2: 啊，
0: 我嘛都爱行呢，太公包牵个爱行呢，哦安尼搞搞。
2: 爱吹梳啊，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无听人卖咧听卖戆哦，你看偌好呢？
2: 对啊，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0: 哎呦，唔敢！
2: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多年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一罐食袂了，食五工就感觉啊，但系无咧听。
0: 人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讲真诶无？
2: 有啊，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先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我艰苦？
0: 听
2: 七年啊，
0: 听是神经痛，
2: 啊，去给医生看，医生讲电地自主的吼，较袂啊艰苦啦，啊，你卖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系啊，
2: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0: 啊，
2: 要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吃，
0: 哎呦，
2: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真香，我讲真叫袂真香，只较无疼，系啊，先看。我真袂听，我嘛老讲早教，我讲好，我听七年，啊，迄毋是听无听，伊会听会停，你嘛想想咧，伊就甲你微微震、微微震，安尼互你听几啊十分，安尼我上久要听四十分钟，我都勇敢诶，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忍耐，常常都听袂晓讲，都
0: 有影啦。
2: 我坦白甲你讲，我做见证呢，坦白甲你讲，啊，我也毋捌卡去电台做见证。
0: 有影第一摆，谢谢你。
2: 嘿，
0: 安尼好。
2: 见证，
0: 安尼咱
2: 甲广播出去，人家知影讲我食诶效果。
0: 好，
2: 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感谢你啦。
0: 谢谢谢谢，啊，祝
2: 我
0: 你哦。
2: 我就是清水，姓陈，陈太太。
0: 好，陈太太吼。
2: 嘿，大家真系真当买啦。
0: 好，啊，祝我你哦，嘿。
2: 好，好，
0: 谢谢谢谢。
3: 你落差足济啊，啊个困眠嘛较好，但是咧，因我生遐囝吼拢未来风啊，安尼过来啊，困眠阁好，啊这暗棍啊真阁拢灵，也是高精配真真型安尼写啦。
0: 做好以后，大条人高精色条就真型。
4: 就配衫来配人高精啊，我拢倒一包落啊绿绿的，我迄无甜个啦。哦，迄人高精我食偌久啊恁？我食本来冻啊呢，人高精我唔得冻个啊。
0: 做好物件不较好喝。
4: 恁那人高精我食四十几年啊呢。
0: 安尼吼。
4: 我无白讲话呢。
0: 安尼吼，谢谢你，谢谢你。
4: 好
0: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啊，甲有果精啊，我拢安尼食咧。
0: 嗯，安尼食拢拢勇行行吼，哟。所以讲，咱这得力精神，就咱长哦，咱的医生甲咱分享有无？讲啊，言行爱食哦，咱的精神就言行。但咱大家有如何食治疗效果？哦，要进入真正国家许可，这有身份证号码，这袂当黑白讲哦。这有身份证号码，咱精神啊，咱的精神有身份证号码，你食咧四条血路酸无过有障碍，所以因个酸抽疼麻痹、妄心丢丢断，咱感觉是安尼尔吼。医生感觉唔是安尼呢，这酸无唔是干那酸抽疼、妄心丢丢断，讲这有可能塌的呀，塌的人塌正病咧，倒病袂变袂叮当。 他这样他价品呢他豆饼变价品没叮当，他价品豆饼没叮当，那已经快卡假了呢，慢起来的哇，没有休息，对不对？嘿，就是安尼，所以真爱食。咱愈来愈侪岁吼，咱的外少加减出问题，因为咱有慢性病，咱愈侪岁伊会萎缩啊。咱的世代会变萎缩呢？嗯，阿多咧转咧袂怪个萎缩啊，对啊对啊，所以爱食真型啊。较袂愈麻愈酸愈疼愈戆愈晕啦，这卡通硬两档啊，无得这警察背压位哦，甲你慢做等，好疼死哦，有够疼！哎呀，疼过了，你食消炎的食止疼，无你食真型，真型是治疗效果。食看卖你知，哎呦，错过真型啊！这食好物件无爱食，只要轻松疗灵，食好伊一气啊通百病都无。真假真，幸运的幸，得力真幸是真的真的真的真哦。九十了两千块，伊无分本钱卡，是本吧？哦，康巴还是低巴巴金？安那讲，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非常温和。啊，我那就感冒，就感冒就艰苦啊，感冒就无对等啊，伊唔是无，伊是无对这世代血流循环咧拍。所以你是世代血流循环无过，爱甲拍过。在轻松聊天，祝大家勇敢。300多斤技巧棒，听我讲讲。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阿球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3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咱台湾人最爱投资的吼，伊都但是都唔知讲要投资家己的健康啊，系啊，迄身体里里啦啦伊嘛是要投资呢吼，啊，咱拢咧比哦，比讲哦，对劲对劲哦，哎、欸，迄、那个啊一孙尔，迄、那个做火锅的有无？迄做火锅无捐款偌济，五十几亿吼，系啊，迄、那个是五十几亿，我啊那即个吼，这是我这是想拢无呢。在台中哦，诶，商业银行内神通外鬼，哦，哎，这是内鬼。四个分行哦，诶，经理，诶，四间分行的经理拢串通起来呢，勾结着诈骗集团洗钱偌济，36亿。你来看，你这请鬼提药单，哦，我伫银行内底人啊，你来领，我互你走，我拢互你用。36亿呢？你也看这歹人，诶，使鬼有钱，使鬼下下无无，迄个甲阿婆啊同款，迄阿婆吼买假钱，假足侪钱诶。啊，这个内底诶银行吼，诶，富利就问讲阿婆，啊，你遮侪岁那遮够趁钱吼，假遐侪钱哪行？讲嘿啊，我足够趁钱诶啊！我吼，我着凊彩着安那，我若讲者啥，其实啥物代志吼，我着有钱赚。我真啊假？真诶啊！伊讲哦，伊讲阿伊个人讲哦，我甲伊讲，你哦马仔哦，你呐我穿请律师来吼、哦，我请律师来甲你诶修书啦吼，修书诶，咪修书者啥物？好，我迄爱个找咧告诉出来我。阿富你讲有可能真诶啊？你呐，伊讲那像你好蒙着你 LP 啦吼，安尼吼。伊即马就甲去阿律师讲。就是你也爱来做证件，我妈在吼，我去银行，我凊彩咧蒙迄个副总的 LP， 用脑可能啊，真诶啦，嗯，啊那有可能安尼话吼，好，安尼我你偌济吼，搁钱搁比副总较济钱，下早就隔两工就来啊，好无？我等下讲一下，我讲较完整好啊吼，然后要交电台广告了，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
4: 心。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但一龙所唱的酒大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说来做分享，但我对阿婆我找到啊，我甲讲讲的哈。而且阿伊讲是阿婆啊吼，阿伊要去银行诶总行去欠钱啊，因为金额足大，我伊要欠一亿哦。哈，假是一亿要退去，嘿，安尼，啊，怎引起哦？这间总行的总裁注意，亲自来接待。这个、总裁当然做好很呢，问阿伯的钱是安哪来的，对不对？对，像咱即摆去借钱，伊就问你钱是安哪来吼，安尼，伊就问这个老太太啊，女士啊，啊，我做惊讶呢，我惊吓呢，你是阿带这侪现金用车塞的哈？安遮钱你是安那赚的啦？迄、那个阿婆啊，老先生，哦，我拢个人小叔的啊，个人小叔，啊是安那小叔哪赚那侪钱啊？阿婆啊讲吼，我唔够简单，啊我记者咧，啊无咱来查，咱来小叔500万，我讲总裁你的蛋蛋哦是四角的，你俩我开，哦，迄总裁那一笑一笑，哦，这是有够憨有够憨哦，诶小叔啦。这种小叔你永远都袂赢啦！哎呦，你也知我蛋蛋是四角的，那有可能啦？安尼，哎，老太太老神在在讲，啊，无你敢你敢敢教我小叔啊？敢唔敢？我讲你的蛋蛋是四角的啦！这总裁无怀疑，马上讲好，无问题，要差500万好来差500，我的蛋蛋绝对唔是四角的啦！哦。我逐天咧看，我煞唔知哦，哟，伊讲伊蛋蛋是四角的，这个老太太讲哦，哦，这是一笔大赌注呢，500万呢，这真爱做一个见证人啦，啊，无你到时看我坐位来甲傲伊咧吼，总裁啊，明仔啊10点，我会带一个律师哦来做公证人，当场做见证，安尼哈。这个总裁哦，当然自信满满哦。好，无问题，500万我甲你收输哦。当天暗时啊，这个总裁哦，哭腾起来，伫个镜头前唔是东东海，啊无咧，伊检查家己个蛋蛋，正甲看这粒正平的这粒，倒平的这粒甲看，吼、哦，前看后看，啊咧看，徛咧看，倒咧看，啊那甲看，都绝对无可能是四角的啦。哦，第二天下早啊10点，这个老太太甲律师都按照约束来个总裁办公室。这个老太太就介绍伊律师甲总裁熟识，而且重复因的赌注哦，阮小叔哦，律师你做见证人哦，录起来吧好哈，录影起来吧好，500万，我们的小叔总裁单单是四角的。这个总裁再次同意，哦，对啦，伊讲我的蛋蛋是四角的，要来收书啦。好，啊，这个啊是要收书，这个老太太伊就要求总裁把裤脱起来。啊，你无脱裤边啊，不搞用变个歹看嘛，吼，脱下得嘛，吼，安尼。啊，这个总裁就叫着，这个老太太吼。都惊惊，爽嘛爽嘛，输啊输啊吼！目睭一直甲看迄两粒蛋蛋，而且讲哦，我爱望看，嘛确定看是毋是吼四角的，还是圆的，还是扁的，安尼吼，伊要望我嘛确定一下吼。啊，这個、总裁虽然足为难，哎呦，我的蛋蛋啊，互你望，我已经拿总裁了，但是为着500万，伊嘛是答应啊，有钱使几多下无，何况讲望望蛋蛋尔，对不对？晓啦，好啊，这是一笔哦大钱。啊！你当然，你想要完全会确认嘛？吼，好。就伫这个吼老太太手去摸哦，这个总裁淡淡的时阵啊，吼，这个总裁转额头看到阿婆啊，的律师，规身躯变青光，这个头壳吼一直弄变，一直弄变，一直弄变，是安怎？那发生这代志，不可能，不可能啦！哦，安尼哦。
啊，这个总裁就问阿伯，讲阿伯，你的律师是安怎？他读个一龙表面，安五空了了做一空是安那？伊啥职工好是安怎啦？阿伯阿公哦，无啥物啦，我都甲我律师哦，收出3000万啦。今日下早10点，银行总裁谈谈会发忙算的啦。哦，安尼哦，你也讲现赚2500万，对不？系啊，哦，无怪这个，无怪这个，这个律师啊，吼，好，迄一栋表一栋表，安尼属于输3000万，那有可能？那有可能？一间哦，堂堂银行的总裁，一直谈谈输在你忙。好朋友有帮伊无？有帮伊啊啦！但是赚500万啊！哦，就是安尼。好啦，一个小小故事分享啦。需要服务，赶忙敲咱这方电话吼。要找乌鸟的问乌鸟的，0800-33-55-99，0800-33-55-99。

这阿雄啊，灰熊啦，好，这个分家贵的哦，这个嘴啊好累累，好，会用哭腰伤毛呢，啊，骗吃骗啉呢，啊，这个梁东家的这老爷过往去了后，因家哦，这个西边的这间厝哦，不时的传出了鬼啊的哭的声，咻咻叫，哭个足凄惨的啦，这庄阿头哦。巫婆啦，巫师啦，西公啦，道头啦，拢全搞，无效就无效啦。紧嘞，紧嘞，紧嘞！寺庙，请这阿雄啊，回乡来啦。这伫民国的年间哦，这一个较趣味的代志，发生伫安徽哦黄山脚下哦，而且青莲寺、青莲寺呀、啊。好、哦、啊，这个寺庙无介大间。但是冒十几名的和尚啦，其中就这叫阿雄啊，吼，年纪差不多三十出头岁，生了呢白泡泡又密密，但是呢天生呢冻小骨，佮兼着你死大你阿伯，伫咧寺内底吼是出了有名哦，混吃生啦，就咱只混吃混喝尔啦，嘿啦，吼，就来这边混的而已啦，阿麦看这阿雄啊，吼。伊穿这個僧袍呢，啊，伊个规矩呢，却半点不沾哦。安那讲，无规矩的啦。人若下早起来吼，爱做早课，伊爬袂起来。伊讲：“哎呦，我佛慈悲啊，我佛祖怜悯啊，来体谅我，因为我昨暝吼打坐哦，伤过暗嘛啦，哟，我静坐哦，伤过暗嘛，下早要做早课，爬袂起来啦。”啊！若要打水，要扫地哦，避到远远去啦。难免到，哎呦，我的腰闪着，出无力啦。哎呦，我的脚都爱转筋，转筋，我都去打水啦，出头够济啦。啊！若其他的和尚咧念佛上经的时阵吼，这个班大上啊和尚诶，伊就秘伫个房间内底哦，好困啊，咕咕叫安尼啦。啊！若醒起来吼，哦，都懵。又唱饼哦，在那个僧袍内底摕出来，当乞甲寺庙安尼乞安尼食安尼食啦。这个寺庙内底吼，而且住持啊，甲苦劝做一届，讲上啊，啊你来家是要出家呢？嗯，啊你下早啊也无坐禅，也无做早课，啊打水扫地你也拢唔，啊你用搬单扇西风安尼袂使啦。主持嘛，拢在甲讲呢。啊，那对这個班段上啊嘞，伊总是吼正耳出来，倒耳出去啦，当作马逆东风啦。后来吼，这规顿花生嘛翘起来啊，拢闭伊，因为怎拢闭嘞嘛，啊，都唔叫伊出来食饭。该食饭的时阵拢唔敢叫，吼，该做工过打水、创炒茶、扫地时嘛拢唔敢叫。本来想讲哦，伊变无咧闹，对不对？但是咧，无法度啊。食饭人，我起来先，日头晒到脚床啊，人饭桌拢收了啊，无他食，安尼啦。啊，照这相啊，伊就照呐，逐天哦，都爱走出外口吐巴啦，走出外口吐巴哦，啊，混口饭吃啊。啊，这本来就想讲，哎呀，伊就安那有一个门道嘛。你要去吐巴化缘，你有一个门道啊，来眉角啊，化缘有一个眉角呢，真卡人啊，散的拢散啊，啊，好你就要粗粮啦，啊，无就生的咸菜尔啦，啊，不就食生啊，好啊，卡食到济，啊，就真卡散用人套鱼肉汤去食无啦，啊，卡食到这咸菜安尼啊，想要食生啊啦，啊，这个班段上啊，伊就咧想讲哦。嘿，我爱找一个出路呢，啊，无我呢嘛袂生活钱呢，伊就想出一个捷径，一个四界去奔风呢，去四界怎啊头奔风呢？讲好伊家己啊，早就伫灵温时哦，学过啊毒妖除魔，而且法术啦，会掠鬼啦，会辟邪啦，会消灾啦，啊，咱就知影。这庄下人哦，啊，本来就较迷信啊啦。迄一听讲这山顶落啊，阿雄啊吼，有花香，有这本事吼，吼，就安尼啦。
就传几个归乡里啦。只要因家那鸡啊、八国鸡啦、鸡啊唔食米的食啦吼，啊底唔食喷的吼，有一挂哭的、吃的怪代志嘞。好，就紧的下要来催伊啦。啊，这个班段上啊回乡，伊就想讲好哦，我就爱安尼做嘛。啊，因就加减啊，花一挂钱，花物件，花食嘛，爱请去做饭嘛，对不对？嘿啊！啊，伊咧想哦，伊咧做代志嘛无含糊呢。伊会开壶啊纸呢？开壶铃呢？伊每一摆拢摕一张黄纸吼，啊，一支毛笔在头顶完咧画几啊道壶铃呢？啊，嘴咧念啥话？念啥话？伊嘛唔知念啥话啊！伊就自己嘴叭，伊家己拢听无，唔系咧讲啥话呢？安尼含糊大过呢？啊，伊就捞一点好处，啊，就走啊嘛。伊就人就说：“哦，啊，阮兜无平安，你来甲我用种。”伊就来甲你降妖除魔嘛，画符啊，纸画画念这经念念安尼，念啥伊嘛唔知影啦，念咧熟过落过伊嘛唔知影啦，晓啦，安尼呢？啊，这个今年哦，这几人啊来甲这个像冬天食啦。因这山口牛家川啊，都出了一件怪代志。这个牛家川的这个怪代志啊，哈，就是讲啊，迄、那个牛家哦，梁东家哦，这个梁家村这边哦，迄、那个、梁东家的老爷，伊拄啊过往去呢，拄啊过往去无甲半个月，因到了开始有鬼啊啦，嘿，大细神拢有啦。每一天日头啦，就落西西啦吼，就落去。这个山西边的这间茶厝吼，迄个民宿啦，伊就会窜出的吼，安尼呼呼呼呼呼，哎，这哭声吼，安尼啦吼，安尼。啊，一晚啊，足紧急的呼呼呼，像那有时了足委屈的委屈啦，咧诉苦啦，咧哭啦，啊，就无好听嘛。啊！你都无插伊，伊哭啊愈大声，哭啊愈歹听啦。啊，那像受了足大委屈呢？一万年啊，较慢嘞，一万年就有话讲袂出来。风啊一头，这个哭声哦，搁兼个回音呢，咻咻叫啊，鬼哭神嚎啊，迄听到真正起鸡毛皮啦。啊，这个梁东家哦，一家伙啊，好惊到真正会惊。大汉后生暗时唔敢困，一定爱叫老母陪伊困啊。啊，那细汉查某囝吼，好家己愈惊啦。迄那伫因头金枝卡吼，都听鬼啊声，好哭到咩咩叫，紧冲入厝内底安尼啦。啊，因就先找着砖啊来吼，这新婆啦，对哦。啊，找当机啦。啊，找倒头啦，啊，找红头的啊，啊，找西公啦，啊，嘛画足济金纸呢。好，舞一巴脸糖，迄、那个哭声，感觉哭甲足凄惨的，哭甲足悲哀的啦。啊，这个巫师也来啦，拢无好念咒语啦，哦，啊，就这摄影米啦，但是甲暗时。这哭声嘛是准时来报道呢。后来有出边隔壁就甲这个梁东青甲讲啊吼，讲哎呦，这个青莲寺啊，迄有一个阿雄啊和尚吼，迄听讲哦，降妖除魔足厉害呢。啊，无你不如去请伊来行一撮看卖啊啦。啊，这个、梁东家呢，伊嘛想无报啊嘛。哦，西公红头倒头拢吹来，感官无好啦，只好是安那，死马当作活马医啊啦。好，看咩派大汉后生去青莲寺，请这阿雄啊回乡啦。啊，这阿雄啊，本来搁伫房间内底哦，咧食伊头肠哦，诶腊肉呢。好，回乡食腊肉，你甲看你阿哩吼安尼啦。啊，一听到这个梁东家要请伊去驱妖啦，伊本来讲哈，就想讲啊，哈啥？是要去抓妖哦，啊伊就惊着，啊伊就假的咁骗的啊。应该伊骗的吼，拢是一挂鸡毛蒜皮的小代志呢。比如讲囡仔吼，安尼兔年穿青衫半暝骂骂好啊，弄个去惊着无吼，哟，啊这一个乌白甲回两个虎啊，乌白甲微微，诶啊个有效呢。
但是将来都冇拄过吼，会真正有动静呢，而且鬼哭的声呢，要到这回吃得了。万一那是真正有鬼，安尼我要安怎样啊？但是吼，伊个个想倒转啊，这个梁东家是怎啊台好野人，怎啊来有钱啦，有粮食啦，啊我那个骗会成哦？我起码吧，这半个月有汤吃嘛吼，安尼，啊，就算讲真正有鬼，我就装模作样，假鬼假怪吼，啊，我来画鬼符，这个符啊吼，安尼符灵啦。啊，就摕一点仔物件，我就选安尼就好啊啦。我就加个样样济济吼，啊，画鬼八个符灵，安尼我物件摕我就选啊啦。啊，伊嘛袂当甲我安怎，对不对？哟，啊，这个贪念啊，这都压起来，怎压过伊个惊吓？本来伊惊鬼嘛，嘿啦。啊，这个阿雄啊吼，伊就转胸口嘛，甲这个梁东家的段后生讲，放心，有我伫咧。什么妖魔鬼怪都唔敢假鬼假怪，哦安尼啦。啊，所以明明无啥物本事呢，啊，为什么伊敢讲话要去甲拄花梅啊呢？对不对？吼，啊，想要知伊去这梁东家是安怎糊涂，是安那糊弄的啦？要来看吼，这个回想啊，假回想哦，哎，就是这样回想啦吼。这个阿雄啊回想，伊怎么来个梁东家的时？伊是安那乌白母的哈，母即出的吼，是又搁安怎发现着闹鬼的真相啦？明仔再来讲啊。

好，谢谢，咱妈再过来讲吼，咱来听歌，笑谈人生。啊，那现场电话咱卡，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假鬼假怪哈，哎，假鬼假怪要掠鬼啊哈！好来，啊，这时阵安琪短短吼，家己进一个广告吼，进行。
1: 食
0: 食
1: 好
0: 用啦，
1: 拢
0: 怎拢
1: 袂停呢？
0: 食
1: 真
0: 正食好用吼。
1: 嗯，
0: 药
1: 我
0: 就足济
1: 呢。
0: 足济人带月来
1: 风
0: 啦。哎，啊你、哦、你先月来风拢食啥物药啊？乌白食啥？哦，
1: 阮爸啊，疼打囝，
0: 嘿，
1: 去个伫遐问讲月来风要食嘛，啊叫我就是食啊，破煞都顶过来啦，啊迄、那个。哎呦，足济项我袂记啊，久啊，伊迄二十几档啊，伊
0: 啊，买啊食真灵好用吼。
1: 哦嘿，你开始卖，我开始食。
0: 我开始卖，你开始食。
1: 嘿，真正啊，无假钱。
0: 真正有够好用诶。
1: 嗯，足好用。哎呦，你我感冒，今天我就要破肚子。
0: 哎呦，迄
1: 好艰苦，用要哭出。
0: 你啊，真灵2000块尔才好用。
1: 哎呀，
0: 对不对哦？
1: 我嘛讲讲讲好，迄真灵够好用。
0: 够用，迄天然诶。
1: 哎呀，我较听。做久诶，月来你也是，我囝60岁安尼，我早囝60岁安尼。
0: 早囝60岁啊！
1: 我早囝60，我二十一岁生啊，我80。
0: 哦，安尼哦，我听久咧，唔敢。
1: 哎呀，做艰苦诶，有够可怜。
0: 有够可怜，我嘛感觉可怜呢，我嘛感觉。
1: 因为阿弟用注射，就是注射，就是阿食未晒，阿气到用
0: 得
1: 死。
0: 你无
1: 讲救我命？
0: 有影，做好用诶吼。
1: 做好用，
0: 做好用
1: 诶，两千
0: 诶，就头风这只做好用诶吼。
1: 我就是听你讲，我就做爱心诶，
0: 有影。都阿龙讲，拢有影有食的。好啊，叫你愈来愈勇敢诶。
1: 哦，谢谢。
0: 好，拜拜啊。诶，你爱咧食胡萝卜啊？
2: 主题是早起透早一罐，啊中昼一罐，暗时都一罐，
0: 吓
2: 啊！啊，就是听你讲过讲过啊久吼，啊去买两三罐来食吼，啊买。啊，到尾也是毋捌换苹果的时候，万二块一只苹果，食到即款无啊的时，我都去药房买，中兴药房啊，甲好伦药房买。
0: 哎，伊时阵是爱要食药水啊？
2: 啊，无啊多，哎，卡卡会再些要去撞去尔，较疼啊。
0: 哦，他也是啉一罐啊就对啊啦。
2: 系啊。
0: 啊，中昼疼，佮啉一罐啦。
2: 系啊。
0: 啊，暗时等佮啉一罐啦。
2: 系啊，啊，我足忝的，做些陶醉就足。足
0: 艰
2: 苦
0: 诶！哦，头水足艰苦对啦，迄种体力啦，拢体力。
2: 正食你过，头壳疼，拢总无。每种好，敢那拢食啦。
0: 三，迄落三角诶啦，葫芦诶啦，三枝胡蒜诶，乌鸟诶啦，拢。
2: 食不惯好啊！谢谢啦，感谢你。
0: 啊，即马甲感觉会疼。
2: 唔嘛。
0: 食真就好用吼，
2: 哎，
0: 真正拍过最好用的啦。顺完的通道，咱会读较清楚，人较快活。
2: 这是，食到你这条真灵啊，足好哦。
0: 真正做，第一段卖这个戆哦，糖人足快活。
2: 报大家知啦，报几下等于拢去买。
0: 有影爱食，迄这条戆足艰苦。
2: 系啊，谢谢啦。
0: 啊，祝个你，祝个你哦嘿，哦，谢谢。哦，你提八张去 MBQ 哦，迄个
3: 诊所医生看，
0: 我去医生看，医生讲这
3: 去看感冒是在大起。
0: 哦，安尼哦，等到医生鼓励人爱食啦。
3: 哎呀，含迄个做真香，啊，我有报阮隔壁人去买咧。
0: 安尼哦，啊，伊安怎你甲报？
3: 伊就是手疼，伊讲手疼，食完咪食到袂好。啊嘛听，伊讲伊徛倒来，把刀手疼。
0: 带一个故乡伫遐啦。
3: 啊，我甲伊讲，你去买真香咧，食看嘛，唔爱走买呢。
0: 对啦，啊，你真香有来过呐？
3: 我做我脚会麻会疼，脚正买双啊鞋，买正早两双会疼。我今日甲你问，你讲真香，我怎去买？
0: 哦，安尼甲食，你若是八站 QMB 哦，啊甲食饭后诶，甲真香做一甲配。
3: 安尼我拢难买食，不然那系头家嘛，安尼讲。
0: 哦，别安尼头家甲你讲吼。
3: 讲，准备可以谢谢啦。
0: 好，别谢谢你，还服务。
3: 好，谢谢你
0: 啊！阿姨，帮你用镜嘿。
3: 我拢去别人那遐睇啦。
0: 好，阿、啊、谢谢你，
3: 啊、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3: 谢谢哈，谢谢。
0: 哦，你也去干官呢哦？
4: 有啊，我有去干迄个秋天干食迄个玻璃民宿啊。
0: 啊，你敢有顾着呢？
4: 有啊，
0: 食对怎好困啊？
4: 歹困啊，啊都食。真香啊！
0: 哦，真有差呢。
4: 系啊，那也无效。
0: 系啦，
4: 啊无效，人恁卖遐久啊，那也无效。我食恁的产品，我来讲，我食迄个灵芝吼，我已经30多年，要40年
0: 啊
4: 呢。
0: 嘿，啊，食久啊吼，
4: 食久啊，较早甲恁头家迄阵啊，有在主持，拢有在听。
0: 你甲看，食像有补锁。
4: 对啦，啊，食足久个啊，哎啦，啊个真香，我那所就是拢啊，特甲戆啊。
0: 爱食爱食爱个食个快活。
4: 我来灌两罐去互伊食，伊即马我讲叫伊，你打看伊家门讲看有指定有房，伊遐买较近啦。
0: 哦，啊你对阿嫂遮好呢。
4: 啊，都阿嫂咩，都纯粹的阿嫂。
0: 好，嘿，谢谢大家，敢报敢讲啦，啊食较好个，食个无好个，咱嘛歹势敢报，对唔对？啊，即个安尼，因为目屎血了全无，所引起个生活生啊足艰苦。生啊，那用推啦，那用捏吼，生啊袂困呢，生啊倒吼，爱来用爱食止疼呢，吼，啊胃啊胀，胃啊麻，麻到个咩，唔知人诶，麻到袂牙滴啦， 肉甲鞋啊，穿咧漏一半咯，唔知鞋啊漏，肉甲唔知人啦。哦，啊，生甲手也袂悬起来，偌头脏啦，无就交军钳啊啦。当然肉甲袂芳碗底啊，有只肉无啦，有只肉，只真香。你个怎怎样不同款？真假真，杏仁的杏，得力真香，足好用，爱买哦，对哦吼。啊，这九十粒2000块。康白也好，地白也好，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吼，就拢做好吼。全台湾300外间经销房拢有当官，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倒吼，专人专车送啊，非常好嘿，无咧收运费哦。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现场这款哦，0800-33-55-99，听歌听你有答。

这个做生意哈啊，但是服务有当拢无上到你的意，无下到你的意哈，还是讲啊做的物件无下你的意。哦，人讲啊名店呐，偌啥哦，结果也尾啊食甲像安尼喎，啊就生气，晒性地。迄工地的主人去宜兰，还无名牌名店要摆肉包哦，还佫人插队，插队佫买无着，还佫无啊。哦，去的人杀一杀刀呢。这无水准的吼，哟！而且无水准的，咱盲学哦，啊，你嘛唔通变一个无水准的人哦。今日新闻就是这个吼，这个啊，买面包无解切，伊就掠狂生气，掠狂佫生气，吼！啊，佫伊就讲哦，卖家来即间买吼，烂店、太高店哦，伊改负评，这个、头家就霸气的，伊讲哦，伊怎个杠上这奥客？买也无两只面，啊面啊要死啊，干闭冻酸安尼，你是三碗哥，这种人通常是安那，即个啊，卖讲同理心，迄、那个人修养做歹歹，不成大气啊，为着两仙钱啊，两仙五，好了，气甲俩讲安咩，啊，你的人格就是安尼尔，你来看人为着一个小代志，万一你感觉人格就安尼尔，你要改大细声，唔免吞落，吼、哦，这个、台南有一间这饭店。人要写一个牌啊吼，啊因为吼人手无够，伊就是卖地地互你倒，我无去帮你切面包吼，人要有一个牌啊写，所以即个查某人伊带一个查某囝吼，啊去甲养，啊佫等伊了吼，伊佫甲留下负评，即、這个头家为着要力挺员工，霸气来公开吼，即、這个监视器的画面，谴责奥客行为，咱拢袂，因为阮的客服拢是录音的。咱无只卡来干比同酸来有诶无只无，咱无只人客吼，你袂当变只人客哦，好不吼、哦？你无咧卡电来咧骂客服，啊回无来，回甘客服咧送，我爱讲下仔你爱用下半袂来，迄、那个安排是你要爱下仔啊，咱会讲好无？你下仔我下仔，但你送回是乌鸟诶啊，对不对？系啊，包括乌鸟伊家咧送回，伊嘛无落百讲我即件回是毋是会到？对不对？啊，气啊要死，气啊要死！人济时哦，全台湾的物流拢冻起来的时阵，你就未正常时间到啊，对不？嘿啦吼，啊，卖生气哦嘿吼。啊，这个因为店内表示伊假日吼，人手较无够，早都已经公告无要帮你切面包啊。哦，啊，但是有个人客话，咁我插你哦，你有人无人恁家代志，我就是要切啦，吼，你无切我变阿食啦，我等用菜刀切咯。买菠萝面包那爱切啦，啊，泼馍本来菠萝面包都安尼白米做食吗？对不对？想着想着，等一下我把想要来买，呵，即马面胖了都要刚出炉哦，哟。啊，这个人客因为我都帮伊代切这面包，伊就当场的柜台就喷起来，大声起来吼。因为这个头家伊足上去，怎啊公布这影片？你也感觉伊足无理的。你甲我买偌济物件呢？你来甲我拍这型的，你是对还对啊？所以毕竟我是错误的身教示范，因查某囝底下呢，对不对？伊这查某人伊带囡仔呢，这查某囝差不多我国小以上去的啊，然后来买胖，啊咧买单的时候，因为人手无够。啊！伊主要无该帮伊切安尼，想袂到即个查某人开始做不办就掠讲起来吼。啊！即、這个店员甲表明拒卖，啊无你卖买嘛吼，歹个。结果对方啊不但大骂你这个烂店吼，搁伫网络共留负评。即、這个头家知影了吼，伊就霸气来公布监视器，互恁大家来甲看，是我唔对，是伊唔对，是我较阿爸，是伊较阿爸。即、這个头家就力挺自家的员工。这件代志发生在东港，这个查某人带这个囡仔入来拣胖嘛吼，啊，硬几下在面包了准备要买单啦吼，啊，但是这店员讲歹势，我今日吼人无够吼，啊，人遮济，我无得帮你切面包哦嘿，这个查某人马上问讲，啊，面包无切要怎食？你要叫我等用菜刀切咯？啊，这个店员就甲讲，啊，你当要等你家己切刀啊？拄啊双方开始就掠讲起来，我家己买胖我上多，我叫你安怎就安怎，你啥物甲切吼？情绪怎激动起来吼？这电刀这是什么种人哦？买一个胖人，人也无错啊，无错哦。好，别紧，我等下收台，我等下无，我等下看边阿切，安尼不就好啊？哦，你阿讲呢？生气呢？啊，声愈来愈大声呢？
伊来质疑，你甲切面包免一分钟啊？你啥买甲切来态度够歹歹哦？啊！这店员伊嘛无怪因哥哥忍受，店员我规工因人手无够，我家己已经母啊足忝的啊！啥物人知我即摆就我伫要掠狂啊！你搁在咧哦，咱哩哩落落哦，莫叫我派过你啦吼！伊就直接讲，莫见啊！无你啊，你若无做忍受，无你卖买嘛吼，卖买。即、這个查某人伊去卖买怎物件坑的？烂店、太高店，我就离开了后，伊搁伫 Google 吼，而且评论吼留一星的负评安尼啦。啊，这胖店的头家有看到吼、哦，这件代志。啊，因为这件代志唔是干一个，哪个有一个？这嘛是 OK。啊，有人有访问这个人讲，访问过了来讲，这嘛人都安尼聊啊多伊，这嘛人聊聊啊，无顺伊心，无顺伊意，伊就掠狂啊，伊就要甲你安怎安尼啊吼？哪怕是妇孺人哦，卖讲电话少年音啊，左人同款啊，我甲你讲哦，伊嘛这嘛是，用你搞等下回去嘞。给我回来道歉！哎、欸，头家怎安尼讲呢？先对这奥客哦，设菜单、卖店员，这头家做霸气，头家你怎约出来？个样，你凭啥物设我员工的物件？哦，你当下甲回事嘞？哦，当作达间店拢好哩，干皮冻酸了，卖就卖安尼啦。吼，大家拢是迄落软啊哩啦，软头亲骨哦。吼，来，这个买卖双方吼。袂当阁像应该咱足无水准诶，你有改食你就食，无改食你卖食倒啊，哪摆卖来倒啊，对不对吼？嘿啊，先得一间做早顿诶，那早顿咱开偌侪钱？我问你，早顿诶当食偌侪钱？你吼区区小钱玩甲要死吼，诶，当时钱问题起毛子啦，啊呐，开这钱做老爷吼，恁大人该当做老爷无啊？阮大人就是无爱当做老爷，我甲你讲吼，先得一间早顿店。这几天发生一件店员去奥客刁难，转引起口角的这冲突。这查甫人那就不满这店员吼，点那个点餐的方式啦。伊竟然敢骂这店员，而且要求回事嘞，你敢骂，佮叫人家你回事嘞，你啥物东西你啊有无？啊，点个餐哦，那个来点餐这店员一时转唔知要安怎，好骂嘛，啊好骂了，伊佮叫我佮回事嘞吼，伊惊代志唔大啦吼。伊怎啊脱口甲说出来？对不起，店员和这个无理取闹的这个人客，哦，爱甲养，啊，搁甲吵，哦，啊，这个店员怎唔捌互吵过？唔捌啊，到底是咩？这是菜鸟啊嘛，哦，啊又惊代志怎愈大条嘛吼？伊怎啊脱口甲讲就讲对不起，但是边头的人有听到，伊怎啊徛出来保护员工？伊认为员工哦，无需要向这种人哦，向对方回事嘞。想袂到，这查甫人竟然气着哦，塞菜单直接额头都要走啊！这头家娘足气，冲出去店门，店员跟这查甫理论，当这家伙大声个嚷：“你给我回来道歉！”你们拢莫在想讲，我开钱是老大，你要拍上拍上，你要骂上骂上，把你的虚荣提出来，对不？嘿啊，把你的虚荣提出来。所以你看看这件代志，就是新竹人、新竹市哦，诶，管理员伊发文呢，伊讲哦，推出去，好这奥 K 出来吼，面对道歉，服务业哦的大家真的很辛苦，服务业做辛苦，请不人，你敢唔知影嘛？对吧？做简单嘛，因祸两起嘛。你来阮这间店，你点阮的物件食，你钱付阮，我捧出来你食。对不对？好食歹食，你另外一回事。有人做食，人做主观。我有人干嘛做食？我意犹未尽做食。有人讲我无食，嗯，无食就拜卖来得啊嘛。你嘛那就讲养，那讲留富平啊，是不是？对吧？所以用今卖 OK 哦，你讲这是新竹人、新竹市的管理员呢？伊讲我推出来就是要 OK 出来面对回事的服务业，大家真的太辛苦啊，尤其欠人钱、欠人手的时阵，真的太辛苦辛苦，对不对？对吧？所以伊就附上这段吼，这个炸蛋店内底的监视的画面啊，这画面当中一个差不多五六十岁的红阿婆吼，伫个柜台咧点餐，啊点餐的这店员吼是些少年查某囡仔，伊就按照 SOP 来询问对方点餐的规格吼，啊你要大杯要小杯要冰啊要烧有无吼安尼吼，那么这个查甫突然间对店员的口气有意见，伊就点点问讲，你是咧心烦人哦，还是安怎？嗯哎。伊就问你要食烧的，要食冷的，哦，啊，还是要对照安尼，讲你咧心烦人哦，还是安怎？伫个边仔主管哦，诶，这女主伊马上哦，
甲这查甫解说，表示咱店内吼，诶，点餐的流程就是安尼啦。这查甫人就掠狂啊啦，掠狂啊啦！你一直问，一直问，你袂当我先看一下回答你啊！我来知内底有啥物物件，我来袂看你哩问哦。对，这个、主管哦，伊就来个打诈伫因两个人中，或者查甫领情。伊就搁再次讲一代吼，讲一届来阮家点餐的流程，这查甫听袂落去啊！系啊，你咧帮伊辩解是毋是啦？那你即摆出来做公亲，你要帮伊辩解，我即摆无需要任何辩解，我改一句对不起。这主管就讲哦，安尼歹势，安尼敢会使？你无需要这样激动吧？啊，你好啊，你会当好啊讲话啊？好，这查甫愈掠讲愈气。哎呀，我吼要听到对不起这三字啦吼，啊，这店员。都要情急之下跟说对不起啦，在旁边的头家娘马上冲出来强调，不用不用对不起，不用道歉，呵呵呵，你看看哦，哎呀，所以我们红客人说的听众要做一个有水准的人，要做一个北等较宽的人，要做一个 心是善良的人，不是打电话来骂客服，这样刚好哦，对啦哦，银货两期啦，我也没欠你，你也没欠我，买就是这样嘛，

这个很伤心的哦，父子纯无。父子纯，伊嘛唔知伊讲，伊嘛唔知伊发言都唔知影，因某今日出来讲吼。因为讲伊本人同意要插工，伊毋是伫厝吼，猝死死，因两个翁仔要开车来病院咧。吼，因为伊急性白血病骤逝吼，四十六岁尔有无？叫这个艺人有无？傅子淳啊。吼啊，因为因太太就讲吼，讲伊讲伊要讲伊着七号，今日十号嘛，七号，伊怎艰苦吼？啊，因去病院经过，落尾就摕着死亡证书，写讲肺炎并发败血症啊吼。疑似即个急性吼，即个白血病哦。阿姨讲，讲因两翁仔某以前嘛拢唔知有血癌嘛，啊，要发病进程有感觉无爽快，啊，所以讲伊并非哦，伫因兜死去，唔是，因某某伊唔是伫厝死去，伊讲我两个是开车来病院急诊哦，啊，落车了后，行到急诊室，伊甲医生交代讲，即几工无爽快的情形，哦，啊，落尾甲做落尾处理。包括伫即个交病房吼，会急诊安尼。吼，阿姨嘛讲到即个傅子淳来个病，伊就发伊气波吼有发炎的情形，啊冇咧喘啦。啊，所以医生问讲，问伊本人，你是毋是同意插管啦？伊家己同意哦，要插管啦。那么伊冇交代医院无，伊就冇讲嘛吼，系啊。所以伊毋是伫属实的，因两个个，伊拢唔知道有血癌，拢唔知影啊，看安尼吼。你个在巴厘岛出头等啊，你讲。唔知伊都唔知啊！佮是因两个翁仔某做开车来急诊啊！甲医生讲啊，我即两间感觉安怎安尼呢？一定照电工的嘛，对不对？嘿啊！啊，才发现讲伊身体无好，你啊看，所以咱身体一只各样，第一无同款的，你来找是，尤其后边哦，你莫名其妙易散的，绝对袂当莫名其妙散的，吼、哦，嘿，袂当莫名其妙散的。咱人你若无咧减肥之下，吼、哦、啊，易散的，迄种问题。去找先做检查，阿妈唔免疑心，坐暗鬼免家己惊，找先检查倒啊，好不好？好啦，谢谢，咱时间到啊诶。好啦，谢谢，咱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智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家具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都当开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也个会落雨嘞吼，还要落个后礼拜嘞吼，出门出外注意细意，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栗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栗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哲理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哟，咱台湾的披萨店呢，哈，披萨这个东西呢，哈，是来自意大利这个国家哈、嗯，所以你不好好的把它做好，意大利人吃了会生气，就一样啊，咱赶快啊，咱的台湾就有名哦，成功巴色崩啦，珍珠奶茶啦，什么，有当时咱去外国的时阵，吃到讲，哎呦，这里又卖台湾的肉燥饭，然后珍珠奶茶，结果一吃呢，哎呦，差遐尼济，安尼哪会是咧？咱台湾的唔是安尼啦，迄种煮甲十味气味拢走去啊，哦，不对味，不对味，那是不是我们会觉得说，哎呦，这个标榜来自台湾呢、嗯？但是并不是真正的哦，无亲像咱台湾家己做的安尼，阿、啊、你也干嘛讲？是不是难免也会有所失望啊？哦，哦，这不是我们的珍珠奶茶，
1: 除非待很久了，你短期旅游不太容易去吃，不太会再去吃台湾的食物。哎呀，
0: 我得看一个荷兰哦，荷兰的女生哦，一起荷兰人哦，啊、嗯，伊其实伫台湾待足侪年啊，然后呢，他前一阵子一登去荷兰哦，一共登一波归刚，他就开始想念台湾的食物，嗯、然后伊就去伫荷兰弄去吹了上面台湾的珍珠奶茶啦，啊吼，好不容易哦吼，还有找到那个什么台湾的肉燥饭呐、啊、吼，一种的餐厅哦，啊个为了迄个炸鸡啊呢吼，咸酥鸡，啊伊就去吃哦，伊讲吼，我听他讲哦，我听伊讲啊，伊讲吼，在他们荷兰哦，伫荷兰哦，伊讲除了因家己的食物以外，其他的国家的食物哈、嗯，都不是食物。荷兰人就是这样，因公哦，他们就是很固执的，也很固守因家己的食物的对。因公曾经哦，有很多那个外国的食物，比如说也有中餐的，也有日本料理的，也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南亚的哦那、這个料理哦，进入那个荷兰哦，啊去开餐厅。阿姆哥，你讲哦，就那连那个就是说很有名的中餐店，也是一共差不多七个月的休打就无啊，就没有了。一共所以你要看讲伫荷兰会当开店个生意做一条的外国异国食物来讲，一共很困难就困难的。所以我就看到这个荷兰女生哦，一回去荷兰料，因为想念台湾的食物，所以伊就去啊买珍珠奶茶，一啉，伊讲真的这不是台湾的珍珠奶茶，哇，不一样哦，就是味道还是有差啦哦。啊，不过伊讲能够在荷兰个有法度开都是无简单呐、啊。伊讲哦，后来伊个吼要食的食迄个肉燥饭，伊讲很不容易哦，在荷兰哦，阿姆斯特丹竟然有台湾餐厅诶。伊讲哦，嘿，有法度开了，都真正是足无简单诶啊吼。所以伊就去啊点一个肉燥饭，然后再点一个炸鸡吼，就这样，好像再加一杯饮料吼，一共安尼700多块吼，700多块。好、嗯、啊，那个炸鸡我看也是没几块啦吼。一共炸鸡真的是普普啦哦啊，但是那个肉燥饭 OK 啦，哦，肉燥饭是不错吃啦哈。一共基本啦哈，这一家台湾餐厅在荷兰我都开店做生意，还没有关店的就无简单嘿。嗯啊，有的国家因就是跟他只认自己的美食娘娘哈。好，除了应该的国家的食物，其他的都不是食物，都不算美食哦。所以我都在咧讲起了披萨嘛吼，意大利人呐，加德瓜国去改变种的披萨，伊拢讲这不是我们的意大利披萨吼。但是有这些食物呢，我去到别人的国家的时阵，都是会这样啊。我说都是讲，就是让他这个满足这个国家应该的一寡较传统的吃法吼，还是口味安尼吼。咱台湾的披萨店呢，你看吼，每一年都有一些吼，这个新花招吼，啊，这都是哦，这有一点啊，讲哦，促销啦，他让平常啊不太吃这个食物的人，也可以因为这样有新鲜感来吃一下哈。嗯，哦，就最近我看今天哦，就开始就有一家咱国内的一家披萨店哦，他们特别推出哈这个季节的限定版的哦，叫做榴莲披萨，哎。 榴莲披萨，
1: 每年台湾都有这种。
0: 对对对对，榴莲披萨哈，不爱吃榴莲的朋友都没讲啊哦，你可是榴莲那是榴莲披萨，他都不会去吃的啦。但是爱吃榴莲的人说，哎，榴莲披萨哦，或许可以试一下哦。啊，你那对意大利人讲，哦哦，你是要搞我的披萨变个什么款去啦？这哪会使啦？吼，大妹嘞，不可以。

0: 来，所以听众朋友，这种榴莲口味的披萨呢，吼，你会有兴趣吗？就是把榴莲果肉哈，榴莲的果肉铺满整个一个披萨的饼皮，好，饼加个招牌的哈，个招牌莫扎瑞拉起司呢哈，这样哈，这紧密融合起来哈，这样这都是
1: 比较像甜点嘛，不太像披萨，
0: 对呢，好像也是，
1: 对啊，那到底是咸食还是还是甜食？
0: 就是，而且标榜公哦，这个上面的那个榴莲哦是什么
1: 招？美国人可能会很爱吧，
0: 金枕头的金枕。
1: 啊，美国人可能不会啦，美比榴莲很吃，被卖光这披萨，光是这追个也很靠这个，很吃人去吃啦，哎呀，就看人去吃这个物件。
0: 对啊，所以说你不爱吃榴莲的人，当然就不可能了 啊。如果说爱吃榴莲的人，说我干嘛吃榴莲披萨，我就买榴莲来吃就好了。
1: 对啊，之前不是真的很。那为什么要就恶搞这些东西？台湾的美食到底是什么？我没有就想过这些问的，能代表台湾的美食到底是什么？鼎泰丰，因为世界那块前一阵子鼎泰丰就那吃尾牙还是怎么样，就是全球的嘛。哦，那个加西朗的规模，各大洲的这个鼎泰丰的这个本店啊、分店啊，都登来台湾加这类、個、加这类、個、他们的尾牙还是庆功宴忘掉了啊？但是那块哇，那别人说。鼎泰丰是算台湾的美食吗？
0: 是因为鼎泰丰，
1: 因为标不，因为它味道不会变，就是因为味道不会变。你可以话讲味道不会变，这类、光是这类动作其实的真困难。像那就是咱老公去国外，你老公讲不讲台湾的食物嘞，味都会吃到奇奇怪怪的，因为因那实在就买呗。我靠，在国外嘛是赶快买煮一个哈捞一个物件，导游你讲光是酱油，你要买到酱油、同样味道酱油就很困难。还有那个猪。肉嘛，那个没肉，没肉，地叶品种嘛，无同款吼，啊，肥瘦啦，他们饲养
0: 食材，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我都才讲，那个荷兰那个女生吼，伊唔是啊，因为伊是住伫台湾啦吼，啊是回去荷兰了，伊去想念台湾食物，伊食，伊去点伊的去羹，哦，去食肉燥饭，还点一个炸鸡嘛，对吧？我你今嘛咧讲，我突然想起，他讲到说那个炸鸡，他吃起来就是，
1: 而且台湾怎么会
0: 可以而已啦吼，
1: 不是台湾怎么会点肉燥饭加炸鸡，我为什么我改讲，现在跟我安尼组合，因为
0: 伊就是个台湾的，
1: 伊的
0: 是个台湾受欢迎的，
1: 伊什么米干拢搞这会啦，他就卖什么肉燥饭、咸酥鸡跟珍珠奶茶啊，咱在台湾根本一般人袂安尼去吃嘛，尤其
0: 咸酥鸡就是咸酥鸡，
1: 对啊，
0: 啊当然嘛，阿姨不可怜啊，他就是说啊，把台湾比较知名又受欢迎的，
1: 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台湾美食？
0: 那个女生哦，那个女生有啦，台湾还是有美食。
1: 不是，但是代表性的，代表性的是
0: 什麼。我刚刚台湾的美食其实都是在街头呢，在街头、哎，
1: 所以就是 BQ， 就是 BQ 街头美食
0: 小吃，
1: 对啊，
0: 对
1: 啊，因为我们台湾没有台菜系的东西，
0: 而且外国人讲哦，其实台湾的街头小吃啊，是夜市小吃，其实哈、很多每一样到国外去都可以当做主食。嘿，这就是安尼啊！我今麦讲迄个荷兰那个女生，伊食到迄个荷兰哦的台湾餐厅卖迄个炸鸡，伊讲是可以是现炸的，有感觉是热热的现炸，但是哈、吃起来，对伊家己嘛底下想讲，又是哪里不对，哪里不对啊？后来伊讲啊，鸡肉。伊讲鸡肉，就是迄个鸡肉，吼，甲伊过定了伫台湾食的无同。伊讲那个鸡肉就是味道怪怪的，安尼，吼，所以荷兰的鸡肉，赶快啊，咱去外国家。我跟你讲，咱台湾的猪肉是相当好吃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咱台湾的地方，
1: 第二品种无同，无迄个，就迄个臭色味啊，迄个味无嘛。
0: 对，我感觉讲猪肉吼，台湾的猪肉，毛。

0: 本去吃过一种用这个吼，直接咬第一口就知道这个肉吼不是我们台湾的猪，对，就是一个就是一间连锁的一个肉包店，不讲那名字，但是一咬下去。哇，这个底下很的味就淡的，一吃就是冷冻的。
1: 对，所以、
0: 啊、所以变成说，你国外的那个那时候，然后插什么美猪进来，然后什么、什么竞争力，哇，根本
1: 啊，自然你若不竞争力，那就进的就会少了嘛。
0: 对啊，
1: 反正他都是要标明嘛，哦，也拢爱标明嘛，哦，标明讲哦，这是那个哈、哦。
0: 你即便他不写我用台湾猪、你用外国猪哈的猪肉一煮下去，
1: 人客嘛，人客
0: 的造起啊，对啊。
1: 好，所以讲。哦、我们台湾的鸡啦、猪啦都是很不错的味道哈，鸭也不错啊，公公哎呀，公公哎，
0: 其实台湾的
1: 不错啊，
0: 台湾的美食都比较是庶民美食啦，没、没有一个自己的菜系、啊，所以唯一咱台湾的这类、個、哦，对，这类、個、餐厅。比较走了出去又像餐厅、真的就只有鼎泰丰而已、所以另外鼎泰丰也像专设改澳洲、北美洲、甚至日本也开了一堆、所以他们那时候吃尾牙的时候、就哇全球的饭店都回来吃，
1: 所以就是把台湾的食物餐厅化嘛、这个
0: 精致化、
1: 然后把它精致嘛、高档啊那样把餐厅啊整个价格服务餐厅、这个整个氛围都改高档化，
0: 冇食过这个吼、北美这个吼、Vigo 这个鼎泰丰，跟咱台湾的鼎泰丰，味道还是不一样，
1: 就不一样啊！
0: 吃来吃去还是
1: 对啊。台积电的执行长魏哲嘉哈，董事长魏哲嘉伊的工啊，伊的工一样是鼎泰丰，美国的鼎泰丰不好吃，
0: 而且价格又贵、
1: 所以哈、好吧哈，所以工哦，那也是如外国人讲其实咱随便一个小吃，我们都可以哦。如果你老公阿纯安尼经过鼎泰丰安尼去来包装料，其实每一种路边小吃，每一种夜市小吃。都可能到国外去，都可以是一道主餐、主菜，真的。

好嘞，今天这个上午发生一宗很不幸的，咱的空军哈，空军一架呢，这个机号呢3414AT， 好34C 的出教机，今天上午在高雄公山的时候在坠毁哈，两个中校飞官不幸殉职哈，两个中校飞官不幸殉职。根据了解呢，殉职的两位中校飞官拢是相当资深，拥有 T-34 型机啊，这个啊，这个机型超过2100小时啊，诶，这个飞行时速。那至于事故的原因为什么哈，还等待空军组成的调查小组去厘清哈。这两个。这个飞机失事殉职的两位中校飞官呢，哈，一个是46岁，哈，好，这个46岁啊，另外一个是41岁，哈，他们都算是资深的飞官，咱都要讲2100小时，哈，好，这个 T-34 机型的这种飞行时速的经验的，哈，啊，为什么会出事，哈？为什么会出事？所以公鸡妈的是由这个组成的调查团去做调查。

当时哦，训练啊，这个一个飞官哈，一个飞行员，一个飞官哈，哦，会当累积个安尼经验的。有时候他们哈，这个啊，这个这种价值都是比飞机更有价值的哈，所以讲。一下子失去了两位这个资深飞官，真的感觉讲非常非常的遗憾哦。

0: 还蛮培训一个飞官哦。飞机当然很贵啊，但是这个飞官的这个价值、尤其又是种子教官，这个更难得。哎，当尬这个混能这个新的这个飞行员哦，这个要需要很长的时间培养跟经验。哇，这对咱台湾来讲，就是这足重大的这个损失啦。
1: 对啊，
0: 希望赶快厘清这种肇事原因。
1: 好哈。这个法国足球豪门巴黎圣日耳曼的欧洲冠军联赛决赛，好击败英超劲旅，哈，这个这个叫什么？英超劲旅这一家是兵工厂队，哈，所以共举了夺下了队史，哈，这些这个圣日耳曼，哈，这个队史重要的一个冠军，哈。结果呢，规阵发功呢，各地涌入大批的球迷去给阿罗庆祝，哈，大家知影讲这种足球在欧洲是非常风靡的，
0: 对啊，狂热哈，
1: 对啊，对啊，对啊，法国足球豪门，好，巴黎圣日耳曼，好，这一队拿到了这个欧冠，哈，好，足球欧冠冠军的，对啊，哇，整个法国安尼哦，很多城市哦，哈，哦，足侪城市哦，拢安尼，哇，这种大批的球迷安尼兴奋嗨得不得了，哈，哦，这种狂欢的气氛呢，哦，真的哈，迅速弥漫到法国全国各地啊，但是很快的，这种狂欢的气氛马上呢，啊，迅速演变成暴力冲突。
0: 对，
1: 暴力冲突，
0: 就足球流氓就多啊。
1: 对，法国的内政部表示讲，专供哈有780人在这个狂欢当中呢，去有警方逮捕哈，啊，其中有一个20多岁的查甫呢，因此死亡，另外还有200多人受伤哈。为什么呢？这狂欢料为什么变成暴力呢？明明都在庆祝啊，哈。好来哦，这个哈，这个数以万计的球迷上街头庆祝啊。那由于去年哈，这个球队夺冠了，曾经爆发的这个骚乱，所以法国哦，这个当局这边特别布置了22000名的警力哈，伫咧戒备。但是呢，尽管如此哈，各地还是发生警民冲突哈。一部分的群众呢哈，有一部分的群众向警方大量释放烟火，导致呢哈，有57名的警察跟宪兵受伤。那官方统计哈，全法国呢有219人哈，219人伫相关的事件当中受伤，其中有8人伤势严重，啊，有一个20几岁查甫，伊拄啊骑越野车、机车经过巴黎的环城大道，要出匝道口的时阵呢，哈，那失控撞上个混凝土诶，这个护栏，哈，就这样子死掉了，哈，啊，另外有一个年轻的男生呢，因可能是因为哦，趁这个大家在咧。哦，疯狂啊！庆祝的时阵说趁乱打劫，哦啊，造成呢这类啊，因为哦抢劫的纠纷呢，专啊修台哈，就是被刺杀这种经验。所以哦，总共全法国71个城市出现这个暴力事件，明明就是欢乐的事情啊，怎么会出现这个暴力事件？哦，所以讲哦，这些嗨了，都跟他别说呢，嗨到那种跟他去假毒啊呢，吼，假毒品啊呢，吼。全法国总共有71个城市拢有发生的暴力事件，并且发生15宗的抢劫加吼抢夺。啊，今年夺冠的庆祝活动逮捕的人数呢，吼比去年个增加了32%吼。有人就趁这个时候出来滴啊呢吼，狂欢有时候狂欢到尾也都变成迄、那、落、個、吼。虽然都讲了嘛，有诶都提宴会提啥吼，像警察像宪兵。好，其实引起底下咧，惊讲大家造成太多的哈这种混乱，所以警察就出动，好，这个没维持那个哈就治安呢，但是反而是变成这些疯狂的民众攻击的对象，
0: 对啊，因为个去讲这警车给他翻起来啦，啊，底下群众运动啦，我只救了你们，也是讲本来哈的不要闹事的，就趁机就会你大家就这种趁火打劫嘛，就这种的啊。
1: 好嘞吼。 包括呢，这法国巴黎哈知名的香榭里榭大道哈，这种，所以讲因以后哈，以后他们哦有说包括巴黎哈这个环城大道了哈，这只要是哦这种庆祝活动闯入到这个环城大道的行为，都被依法处罚哦。啊，巴黎哦，这个第八区的区长就主张讲，未来要禁止民众聚集在香榭里榭大道好庆祝。
0: 对，这你的源头你得禁。禁忌啊，
1: 对啊，对啊，所以讲，所以哦，这个本来哈，伊讲哦，这个香榭里氏大道哈，今嘛已经不是单纯的庆祝场所，已经在变作是城市游击战的战场啊，城市游击战的战场，
0: 有点像那个凯道港块，最注目的一个这个地方嘛，大概拢有其他聚集啊，群众运动会嘛，
1: 对啊，吼，所以讲。所以呢，尤其法国，咱知影讲，其实法国也是现在欧洲吼，就很有法国、英国这有些国家真的是很。
0: 哎，就足球流氓很多啦，这个就那我们只看到这一次，你这是英足够都要拿到冠军嘛？啊不，你看哎，英国足球流氓一个路贼，哦，英国足球流氓就是不管输赢，因可能比赛比了就一点都不敢小怕这个。
1: 好，那很怪的齁，对，六月份啦齁，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世足赛齁，即将要开始咯。2026年国际足球总赛世界杯齁，世界杯齁，世足赛的对。哇，真的是齁，好，今年呢，今年大概怎样齁，在哪里呢，就是在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齁。其实三个国家哦，这类、個、主办
0: 哦，对啊，
1: 哦，三分别
0: 北美啦，北美的这类三个国家，
1: 对，三个国家联合举办哦，
0: 对，
1: 赛事的6月11号到7月19号，6月11号开始，今天6月2号，6月11号到7月19号，第三个国家16个城市，
0: 将近要过半位，
1: 哎对。哦，6月11到7月10对呢，哈、哦，六个国家，哈、哦，啊，不是啊，三个国家，哈、哦，啊，迄、那个16个城市啦，哈、哦，就是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哈、哦，这三国联合主办，分别在16个城市，这16个城市包括纽约，哈、哦，哦，纽约，哈、哦，纽约的纽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哈、哦，啊，洛杉矶，啊，个达拉斯，啊，迈阿密。旧金山湾区、西雅图、休斯顿、亚特兰大、费城、啊、堪萨斯城、啊、还有波士顿、哦、那另外呢，墨西哥、哦、墨西哥也有，墨西哥呢是在墨西哥城、哦、墨西哥城、啊、还有蒙特雷、啊、还有瓜达拉哈拉、哦、这几个城市。加拿大有两个城市、哦、多伦多跟温哥华，总共加起来有16、三个国家16个城市。
0: 对，这边的规模真大、哦、跨的三国，跨三国，而且哦，这里美国嘛，足够不举办这个世界杯啊，那这边就该哈，贸易战的两个国家，一南一北啊，要联合举办。当然，这个是这个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反正卡就是他的，大家都很嗨啊。

0: 吼，来吼，啊，这边2026年世界杯吼世足赛呢吼，这个包括欧洲有16队，非洲也有10队，亚洲有9队哈，南美洲有6队，
1: 很大，这个基本的这世足赛好像有扩大这个这个参赛的队伍跟上一届比起来，所以这一次更盛大的举办。
0: 公格料再来讲了解一下哈，所以这世足杯这是世界大事哈，我们再来了解讲这一次参赛的国家哈。

0: 咱进攻个，
1: 来啦，最好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来哦，嘿，好。
3: 你
2: 这个户口
3: 带有办好用嘞？我已经改按过你那个啊，可以可以。
2: 你爱继续吃，现在吃。你住
3: 底有吃爱困药啊？有。
2: 啊，即马改。
3: 我一直安眠药。
2: 啊，改掉。
3: 啊，即马改了，改掉。我吃足久啊，从我父亲开始吃，吃到蛮好在。
4: 我有咧吃恁的孙儿，刚刚开始吃好，搁煮些迄。人吃爱困的，是啥？
1: 护理元素。
2: 护理元素，
4: 护理元素，足好诶！啊，着吃诶吼。我侬，你我本来无听你讲这五点以前甲食了，我即马按五点以前甲食了啊。暗时倒落就困去啊！
1: 哦，
4: 你来咧听吼，我甲抹诶粉诶，甲抹安
2: 尼。三楼盖粉，
4: 困我。
2: 快活啦，
1: 好困个快活，
2: 快活听众吼，听有无？有诶人可能较听无吼。啊来哦，这样快活就是足快活诶，快活就是足快活，啊，都足舒服诶，足轻松诶，啊，就好好看下，好开心啦、啊！哦，人舒服就开心啦、啊，对不？
1: 人就轻松啦，
2: 轻
1: 松快活。
2: 对啊，巩固你的牙齿，一定要吃钙，哈、哦。
1: 对啊，吃钙补钙吼，其实是每一个人吼，咱过四十岁以后，爱好好来补充吼、你不管你吼对你的喙齿啦，还是讲你对你的肌肉这个收缩的部分吼、我足多人。哎呀，没困的时阵会抽筋，我抽筋抽个足严重诶，是抽筋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欠钙啊，欠钙，你肌肉收缩不稳定哦，就容易就抽筋。所以我有在运动的人，其实哦，你若讲除了补充电解质之外，吼，你这个钙也要一起补充哦，这样你就可以防止抽筋。啊，无抽筋抽起来，足恐怖诶呢，
2: 没错，
1: 超可怕。
2: 所以哈，也抽筋啦，很不舒服，
1: 很不舒服。
2: 你迄就是一个警讯，跟你讲哦。你爱补钙啊，你爱补充钙质啦。啊，成功我定咧看伊朗迄个啊游牧民族因拍的那个片哦。哦，我发现因每个伊朗人哦，几乎拢是定定咧，念滴因一家伙念滴即个阿爸咧喙齿疼，念滴咧哥哥喙齿疼，念滴小朋友咧喙齿疼。哇，我说伊朗人真的牙齿很糟糕，很糟糕。啊，甲因了解起来就是安那，伊朗人哦，因逐工哦，因他们哦都有那种喝茶的习惯哦，无时无刻让。来的泡茶交代，还有当时啊，就是讲啊，家己那工作吼，啊一般啊休困的时阵，也就泡个茶，哦，就是泡茶啊，然后伊拢用迄个方糖，哦，而且因为方糖唔是加在茶里面哦，他们都是这样，他一袋方糖啊，含咧嘴的，啊，所以小朋友足细汉的时阵，就安尼，哦，足爱食糖，哦，啊，再啊糖含咧了，啊再配茶安尼啉咧，啉咧，嘿，因就是安尼啊，所以他们的牙齿从小朋友就牙齿都很糟糕，一口烂牙，吼，哎，就是长期拢食。糖哦，而且因的白糖弄安怎？咱家是弄精致的方糖对不？啊，因不是弄买一点那石头这大粒，吼，因的白糖是安那一粒存的石头这大粒，安尼可能较上嘛吼。买回来了吼，啊，再家己甲拱用拱对啊拱拱拱我嘴拱我嘴安尼，啊，个泡茶要喝的时候就含一口含一块方糖啊，就这样配茶吼，所以牙齿就坏掉了。糖真的不是好东西，我能讲哦，有医生讲说癌症也最喜欢糖，
1: 没有错啊，
2: 癌症最喜欢糖，
1: 其实得的发炎嘛，
2: 对，
1: 身体就发炎。
2: 少吃糖哈，真的是哈，咱听众朋友巩固你的牙齿，咱得力酸哦，钙粉
1: 哈，
2: 好，这个啊，餐后牙齿刷干净了，酸哦，钙粉各一时啊，甘嘞，哦，啊是讲转那个落的也可以，就吞下也 OK， 好，因为钙真的是可以巩固牙齿，得力珊瑚钙粉100%是纯天然珊瑚钙，好，一定要买这个得力珊瑚钙粉，好。
1: 以上广告 ，V 的你。

0: 届杯卡球赛是嘛是四年一届嘛吼。
1: 对啊，就跟奥运同款嘛。
0: 啊，对啊，伊就跟那像足球界的奥运啦呢。
1: 哎，对啊，对啊，全世界这个吼，这个全世界就踢卡球的国家拢有当去参加。但是这个世界杯有一个所谓的会前赛嘛，你会前赛你要踢进去之后，你才能有办法进入这个正赛啊。正赛就是咱头先讲的嘛，啊，六月十一号开始到这个七月十九号。
0: 嗯。
1: 但是今年又有一队传统的吼，这个欧洲强权又没有进去啦。
0: 哎呦，
1: 真正我爱真正讲他称。
0: 哎，我知啊，对一个啊，哎，是安怎啦？
1: 嗯，
0: 澳洲队有16队呢。
1: 嗯，
0: 啊，竟然伊无入哦。
1: 对啊，
0: 意大利对不对？
1: 意大利好几年没有进
0: 啊！意大利，你们在干什么呢？哦，好了，而且今年哦，今年 A 的比赛队伍是扩编哦，
1: 嗯，
0: 可特别增加扩编到48支的队伍呢，
1: 嗯，
0: 48支的球队参赛呢，竟然意大利还没有，意大利还没有入哦，哦。
1: 烂透了
0: 哈！啊，因这圣公原来是事先爱有迄、那个哦什么
1: 这意大利哈，我改天就没有
0: 积分比赛哟。
1: 这个包装这个哈，意大利的这个足球队哦，国家队哈，已经连续3届无法度进入这个世界杯会内赛哦。顶一摆哈，这个意大利参加这个世界杯的会内赛已经是2014年哈，咱们12年前，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
0: 嗯，
1: 连续3届吧，2018、2022，还有包括这一次，烂透了。
0: 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好来哟，过去有足侪人讲，哇，这个踢世界杯足球赛时阵呢，那时候有意大利队，就是我常讲有很多粉丝，特别女粉丝，能讲哦，要等要看意大利赛出赛，因为意大利的球员每个都很帅，
1: 但是会内赛打不进去啊！
0: 会内赛就打不进去哈。今年总共有48队哦，好，已经有增加扩编啊，哦，48支的队伍参加，其中欧洲16队，非洲10队，亚洲9队，哦。啊，还有呢，还有南美洲也有6队哦。好来，欧洲上多嘛，欧洲本来就是足球吼的天下哈。欧洲16队呢，包括什么？当然就英格兰、法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奥地利，人家都有啊。意大利更连无，瑞士、挪威、苏格兰、克罗埃西亚、土耳其、捷克、瑞典啊，不够波赫。波赫是哪里啊？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1: 波赫应该就是那个吧，黑山共和国吧。
0: 波赫是黑山共和国，是哦，啊。
1: 波士尼亚，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哈，巴尔干半岛。
0: 哦，到东那个巴尔干半岛的国家，
1: 首都是塞拉耶佛啦。
0: 就是叫波赫哈。
1: 他以前好像就是那个，好像。
0: 那个
1: 塞拉耶夫，哎，那个说伊做那以阿塞德一个国家吗？
0: 我看，波赫这个真的是哈，好来，
1: 波士尼亚，刚才的是波士尼亚。

0: 波赫是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多山国家啦，对，波士尼亚跟赫塞哥维纳，哈，就是这样，哦，叫叫做波赫，波士尼亚，哦，波士尼亚跟塞啊赫塞哥维纳，哈，属于欧洲巴尔干南部的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多山国家，就是黑山，有一点是不是叫黑山共和国啦，哦，
1: 不是不是，
0: 不是哦，
2: 就是波士尼亚，
0: 波士尼亚，哈，
2: 哦，就是。波赫干掉意大利晋级的波士尼亚一种，就是嘛，我对波士尼亚印象的是讲，因为一种90年代末期哈，很多的这个内战嘛，就那盖香记得克林顿也有派兵去的协助这个波士尼亚的反叛军，还是政府军被忘掉了。一种那因这个国家百废待举哦，90年代哦，登上世纪末20几年前，嗯，想不到20几年的时间哦，让国家重建起来之外，哈，连意大利都可以干掉进入世界杯的会内赛，意大利真的烂透了，烂透了，
0: 怎么会这样呢？
2: 你意大利没关系嘛？
0: 令人好失望哦！
2: 意大利大家不看你球技嘛，看帅哥，但是你季节你马卡帮帮忙，对不？你季节会内赛要打进，给你一个扩编呢，
0: 今年都扩编，
2: 烂透了，烂透了。
0: 所以讲哦，好，我们来看看呢，今年咱都来讲诶，这个国家哈，参赛的国家哈。

0: 世足赛杯为六月十一号开始哈，六月十一号开始呢，这一次总共48支的队伍哦，欧洲队有16队哈，咱都要讲哈，咱都要讲的波赫哈，就是我们刚解释的波赫，还有瑞典哦，北欧的瑞典，还有东欧捷克、土耳其、克罗埃西亚、苏格兰、挪威、瑞士、奥地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法国、英格兰。意大利竟然没有啊，好吧，哦，这是欧洲队有16队，澳洲队都有16队哈。再来呢，中北美洲跟加勒比海地区有6队哈，这6队的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好，阿个巴拿马、海地，好，库拉索，哦，这6队。非洲地区呢有10队，非洲哈。哦，这10队啊，这非洲的10个队，就是摩洛哥、埃及、突尼西亚、哈、阿尔及利亚、啊、加纳、哈、维德角、南非、塞内加尔、象牙海岸，还有刚果，哎，刚果最近呢，哈、哦，哎，刚果这都有呢，哈、哦，这非洲这10队的非洲的，南美洲呢，嘛有6队，哈、哦，南美洲有6队，南美洲的6队的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哈、哦，啊、传统的队伍，哈、哦，这个。这个南美洲，哎、欸、啊，这样才是啊，包括阿根廷、巴西、乌拉圭6队呢，6队，那还有呢，哎、欸，好，我们再看一下哈，哎、欸。好来，南美洲阿根廷、巴西、阿个厄瓜多啦，还有乌拉圭，还有哥伦比亚，还有巴拉圭，6队哈，南美洲毛6队，亚洲有9队呢，亚洲有9队呢，亚洲日本、南韩、伊朗哦，连伊朗都有啊，沙特阿拉伯哈、卡达、澳洲、约旦、乌兹别克、伊拉克。我一直讲，一直想，意大利怎么会没有？怎么？你看世界那么多国家都有哈、啊、中北美洲跟加勒比海，咱都要讲啊，就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马、海地跟库拉索。那大洋洲也有一队，大洋洲的那一队叫做纽西兰。
1: 那咱看嘛，我给你，这2026年哦，这个国际足总的这个世界杯哦，跟过往哦几届有什么不同哦？今年这个世界杯哦，很多都足侪跟过去无同款哦。这版这个世界卡球的世界杯哦，被称为说史上规模最大、变革最多的一届的世界杯哦。不管是参赛的队伍，还是讲比赛场次哦，都创下了历史的记录。它有是几个就是亮点的，我感觉就比如叫混响节。第一本好，就是讲哦，第一个就是第一本有3个国家联合主办这本的世界杯。我咱头先讲过嘛，哈，以美国为首哈，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哈，
0: 啊，分布在这三个国家16个城市，
1: 啊，16个城市哦，美国占11个嘛，所以我才说他是最主要的这个 leader 嘛，墨西哥3个，加拿大2个哈，这是哈，这个墨西哥哈。墨西哥其实是已经是第三次举办，所以是墨西哥是成为全球首度哈3次主办的这个国家。阿格莱德是讲扩大编制这队伍嘛，过去拢是32队哈，基本变48队，
0: 48队，
1: 一次增加50%啦，安尼意大利哥无法度，
0: 就是安尼，唔啦空啦硬气哦，哎，
1: 过去的世界杯是32强嘛，基本变成48。强哦，所以哦，这个队伍增加，这个比赛场次嘛增加哦，过去是64场哦，这个32支球队，然后64场比赛能够打踢完哦，但是基本48支队哦，踢几场呢？104场，啊，咱的共轨嘛，基本的赛事哈也将近快1个半月哈，拉长到39天，啊，过去这个小组赛哈是这個、小组赛就我们就不讲了，这個、有点复杂，刚刚共今年哈的
0: 先小组赛啦，然后再32强啦，
1: 对，
0: 然后16强、8强、4强，然后还有在季军赛、贵阿哥冠军赛啊，
1: 对，那还有一次这个还有几个哈，这个场外的这个亮点啊，算也是算场内的亮点。这边是哦，这里是传奇球星哦，卡球巨星哦，小狮王梅西哈，跟这个 C 罗哈，哇，这两个一时瑜亮，这两个世界超级足球明星，他对于两个来讲哦，可能这一次的世界杯是他们两个人的最后一届，因为他们其实都差不多届退的年龄了。还有呢，这个哈、哦。 决赛的时候，冠军决赛时阵哈，邀请想来表演的、哇，这个也是超级明星中的超级明星
0: 中场表演哦，哈，中场表演嘿，
1: 基本的这类中场表演真的是哈，全世代哦都顾及到了，有谁？美国的传奇巨星哦，马丹娜，
0: 马丹娜要表演，
1: 马丹娜哈，阿哥哈，这类就是世足赛的主题曲的代言人，
0: 包也包办者，
1: 咱这条哈，咱播这条歌的这个主唱者Shakira 一生终身代啦齁、
0: 马丹娜 Shakira
1: 还有这个
0: 然后
1: 还有韩国世界级的超级天团 BTS、哇，这个是年轻世代族群，
0: 这是决赛时阵的表演嘉宾啦，
1: 对啊，
0: 决赛
1: 所以是全年龄层呢，七八零年代的巨星齁、然后九零两千年初的巨星跟2010到现在的超级巨星齁、所以基本的世界杯横跨齁、很大很全球，几乎全球齁、然后超各个世代他全部都要，但是意大利竟然没有参与烂透了，还输给波斯尼亚齁、波斯尼亚咱十个台湾人来问齁、可能高位高拢唔知波斯尼亚齁、听过看唔知伫对啊，真的输给齁、
0: 竟然是意大利，你在搞什么？你们最近这几年你们在搞什么齁、好来，而且这边的世界杯齁、世足赛齁、伊的这参赛齁、总共48队，所以分组呢，为 A 组分到什么组呢？分到 L 组 ABCDEFGHIZKL 总共分了几组？
1: 没有，十二组嘛，48队，对不对？
0: 分组都分那么多组哈，
1: 每组四队啦，十二个小组哈，每组四队哈。然后而且这次赛事有变哦，本来是四取二嘛，第三四名就淘汰，但是已经嘛哈，第三名哦，还有一个什么类似什么败部复活哦，对，每组成绩最好的八支小组的第三名一起挺进淘汰赛。
0: 好，
1: 反正这次世界杯真的队伍又多，然后国家又多齁、然后那个横跨的这个面积区域也多齁、
0: 对、所以齁、这足足齁、足足超过一个半位齁、一个半位齁、哎呀全世界秘鲁齁、会当领到齁、
1: 所以会当了解说
0: 今年的暑假齁、
1: 基本的夏天、世界杯为什么要弄得这么盛大、因为上一次2022年时阵还是疫情嘛，
0: 还是疫情的时候，
1: 本来是这个全球就老了的时候，在那阵可能也没法到大规模的群聚，上次好像是在中东哪里办的，对
0: 啊对啊，在那个卡达是哪里啊，还是杜拜，
1: 天气热跟加上那阵那个疫情的时候，那一届没有赚到的，看起来这一次疫情过后要一次把它赔回来，而且疫情过后现在大家经济又好，哇，花钱不收了啊、
0: 秘鲁把他叫起来定起来、一个半月、来谢谢啦，夏天、天气热喝啤酒最解渴、最近高雄我也有、又快又要举办那个什么啤酒节啤酒大赛，不知道热天如何，就感觉就很想爱喝秘鲁的、
2: 咱进攻个
0: 牙齿好得力，酸哦钙粉，骨头好吼，酸哦钙粉吼，骨头爬起吼，骨头那爬吼，稍稍要跌倒吼，小块扑掉，小块磕掉吼，啊，麦克跌倒啦，吼，麦克摔倒啦，吼，麦克卡喝嘞吼，安尼哦，这么力道这么强的冲撞啊吼，真正溜溜啊，讲较歹听啊，人讲吼，骨头那爬受伤较足严重，拍一个卡像砍一个卡手，都有可能变啊骨头噔哦，那个哇，那么讲哦，咱咧拍卡像啊是。咳嗽，那个力道哈，那个力道有可能哦，真的是也是很大的。所以有当时啊，讲安尼砍一个卡手，变啊骨断两三支，你讲没啊夸张哈啊，就有人真的就有人有人发生过，所以医学上才会有这样的案例报道啊。
1: 咱的钙粉哈，咱条尽量在交种朋友，咱先听来分享啊，看伊哈多爱咱的钙粉呢。
0: 好，来，
3: 钙粉有够好呀、啊！我三年前出去买。几十起哦，啊，真正三年个单拢无万半天。
0: 嗯嗯，哦，
3: 连一去买药吧，拢无落去哦。哦，我八九十岁啊，有无？身体拢会较歹啦。
0: 嗯。
3: 打剩十外起呀。
0: 哦。
3: 我都二楼放一罐，三楼放一罐，行到遐食到遐。
0: 安尼就对啊啦，啊听从哥定拢要问讲，啊算了，该好咩啊食，一干要食几遍？
1: 啊我相信这边咱的母亲节活动哦，就在听众朋友一定加这个听众朋友赶快，因当那是大头天，这个吼门卡靠扛一罐吼，一楼扛一罐吼。
0: 什么的门卡靠扛在门卡靠为什么？
1: 啊，就车库内底换 AI 所在啊，门卡靠扛一罐嘛。
0: 你若客厅一罐，啊就房间一罐吼，
1: 半楼一罐，厨房一罐，
0: 啊就三大三楼就一楼扛一罐啦，安尼。
1: 都免想讲啊，我钙粉扛得对，啊要食钙粉脆无？
0: 惊到遐，食到遐，拄好又讲无？啊，看到你就会吃嘛，因为你扛得，你看会到所在，看到你就会吃。啊，无就餐桌上扛一罐啊，啊是客厅的茶几上你扛一罐、啊。
1: 其实安尼做是方法是对的吼、因为咱就对条件表现有当下吼，咱物件买买，扛伫拖内底，啊我扔起这个。在拖杠来顶，才有一天就经历说，我那一罐钙粉，啊，当时买拢买钙拢买几起，
0: 所以咱就要吃贵几呀，
1: 对，要讲各看的慢慢讲，贵几该当吃。
0: 对，再去有一个听众朋友早上有一个姓黄，黄小姐吼，伊卡电话，伊卡讲哦，小坤，我跟你讲哦。哦，我住迄个5月20几号，我就甲恁订啊吼，啊，但是我有讲6月1号才要甲他送安尼啦吼，哦，伊有讲啊，伊有做讲6月1号才送，结果呢吼，昨多6月1号嘛，昨6月1号伊有帮甲敲电话，敲电话讲啊，迄、那个猫咪人你黄小姐你有住文山啊，我今仔要甲你送去哦吼，哦，伊就甲药房讲啦咧，伊讲哦，我一项拢叫一组掉，我叫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对哦，这三种钙粉、钙油、护脸素，伊甲讲你要甲送来，你有教会无？你有教会无？伊甲药房讲你有教会，哎，药房都听无，伊甲讲我都要甲你送去啊！吼，伊讲无，我问讲你药房阿个有教哦，甲送来，我要阁加两组，一项拢要加两组，想的吼，唔受势。伊讲加两组，伊讲你钙粉、钙油、护脸素一项拢要阁加提两组对，伊讲对，就是安尼。啊，所以你有教无？药房讲哇，我这两天会再阁叫伊来有啦吼。哦，安尼好，阿弥陀佛，欢喜个，药房随个送去呢，药房随个送，啊，佮有送物件好，啊，咱这个黄姐姐伊就敲电话来，再去啊8点我就敲电话讲，哦，淑君，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6月7日送，真正又叫药所给我送来，昨就给我送来，啊，我佮一项拢佮加叫两组咧，啊，药房哦，佮谢谢呢，吼，啊，来我有请伊食凉的呢，我看伊遮热吼，佮佮送来吼，我佮请伊食凉的哦，袂歹吼，谢谢，多谢，哦，咱也是讲。犹太州的吼，咱听众朋友刚刚结束哈，所以咱犹太州那买了无够，朋友你爱跟吼，这两天你跟药房问看卖哈，好谢谢。啊是讲你订港的也未送到位，好，有当时啊你订的时阵药房可能缺货，好，如果你还没送到，那你赶快哈提早跟药房说，好要加量，要加量哈，安尼你直接跟药房联络，啊是跟阮购买晒，好谢谢。
1: 0800-775599，要问几点房，还是要电话叫上，拢有当卡一支，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原来咱日常生活当中吼，一个固定的姿势吼，还是讲固定的迄个啥物吼，有当时啊，咱安尼一工两工无感觉，但是久了后，由于那个固定的一个姿势吼，真正的吼，我都前几工我有讲我一个朋友嘛。伊就是常常吼，你滑手机的时阵，那喜欢就趴在床上，啊是趴在那个沙发椅，啊用两只手安尼提手机吐咧，啊人趴咧安尼底下滑手机，吼到之前上个礼拜工转咧，突然吼迄个啊做啥肩膀啊痛噶，手拢一只手拢压袂起来吼，痛噶拢袂顶袂当，所以讲哦，迄就是长期的，伊迄绝对唔是讲一遍两遍的，都、就是长期拢安尼做，啊长期安尼做，啊慢慢慢慢累积吼，久了后已经压起来发炎嘛，吼、我今天讲一个，所以说咱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好的姿势不要固定。好来，这个什么人呢？有一个那个命理专家，那个詹维忠啊，詹维忠哦，伊讲哦，顶个月伊伫黄金最关店的时阵买了150多万的金项链。哦，你黄金最高点的时候又买，为什么在黄金最高点的时候买呢？哈，买了150多万的金项链，一共这条金破链粗噶干那长球，粗噶干那长球一条麻色，安尼粗的掉了哈。伊讲哦，伊不惜的，伊自从买这条150万的这个金破链啊，咱较加广告了吼，时间的关系，
1: 休息一下，咱休息一下。
0: 广告之后，咱再回来来讲哈。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你来笑声
1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咱讲这个常常在这个媒体出现的这个命理师哈，詹维忠哈，伊讲伊进前伫黄金高点的时阵，伊买一条哈，这个150万价值150万的黄金项链哈，嗯，然后就把它挂在脖子上。伊讲伊拿去电视台去录影的时阵哦，他都挂着哈。伊讲较早人讲挂黄金是怂，伊讲今麦带把黄金带在身上是哦下嘞，是时尚。伊讲哎，说时尚的呢，而且在挂只粗，你挂细条无时尚，爱挂较大条的较时尚吼。伊讲我厝内底阁有一条180万的，吼，最近这个150万的无算啥，厝内阁有一条180万的，拢敢那纯麻色啊，这么粗的黄金项链吼，啊，两大金条闪闪吼，这个动人哦，啊，而且伊讲啊，唔是安尼尔，我的保险箱内底还有很多都是吼，安尼大牛大牛的。哎、欸，哦，就是单两单两的小金砖，哦，哦，代表伊讲我买黄金，我得个当作是咧存钱，哦，治安不好的时阵，哈、哦，治安不好的时候，啊，有人的问伊讲你不怕危险吗？你这样戴着金项链，哈、哦，伊讲我戴金项链，我会选择把它露出来。哦，他会露出来。伊讲我不怕，因为以前戴金项链是俗气，现在是觉得很时尚。既然要戴，就要把它露出来。啊，你们家哦，时尚的对吧？
1: 人家在问他安不安全，他说时尚。圣雅神奈，我也
0: 在。圣雅神奈吹好瑞瑞。
1: 啊，当你问安不安全，你说很时尚，我没有。
0: 他不怕，他不怕就好啊，他不觉得啊。
1: 那就不怕就好了，还在干嘛说？没有人觉得不时尚，你要问他。
0: 有人讲啊，你挂咱这大条的迄个金牌的，你敢唔惊安全嘛？伊就讲，哎呀，应该就是不会啦。哦，伊讲我上节目的时候，我都会带着。伊讲啊，不过像那讲的，伊买黄金的，伊讲哦，伊过去其实拢做房地产哈，哦，从后来又玩股票哈，啊又后来今嘛就变成买黄金。伊讲其实我买股票的时阵，我也很强哦，买股票的时候很强，我平时不玩哈，啊平时无咧升股票啊，就是有买股票啊，两三年进出一次啊呢，两三年进出一遍。伊讲顶一遍呢，顶一遍伊高期进出是去年四月份，好、嗯哦，就是关税迄阵啊，川普上任无啊，故关税战进场的时阵哦，迄个时阵伊讲伊人伫希腊度假，哈、哦、啊，以台积电哈、哦，他那时候买台积电啊，买850块，台积电850块买入哦，啊，总共伊讲他大概买了2000万的台积电，哈、哦，伫800几块时他买了2000万，嗯、但是伊讲我这个人都是抱不住。细钢料四天之后，哇！我看账都有账了哈，差不多赚了20几万，我就卖掉了。所以卖掉了哈，一共哎，所以我的个性不适合做股票。啊，因为吼，伊讲我无迄个命吼，买的股票这样，伊讲我买的股票，我就每天会盯着他看，每天就看着他在那边吼，哦，去呀去呀吼，然后就会变成呢，没有心情去露营，没有办法好好的算命，好、哦、耐不住性子吼、哦，每天都烦恼，所以干脆就把它卖掉。今年已经62岁的詹维忠了哈，其实像伊讲，伊老早的财富自由，有人的问伊讲啊，你老早的财富自由，你没有想过要退休？伊讲有啊，哦，我曾经想过要退休，结果呢哈，休息3个月，曾经就安尼有休3个月，结果休困3个月了，拢一直咧破病，所以转那个倒转来回来工作哦啊，但是哦，伊最近就是呀，为什么今天讲到他讲到这个金项链？
1: 对啊，为什么？
0: 伊最近伊讲哦，伊颔骨啊足疼的，脖子很痛，已经痛很久了。后来去检查哈，结果呢是安怎呢哈？啊，伊本来想讲，干咪我叫他挂金破链，我拢定盘一条也粗的金破链，好盘个颔骨啊疼，哦脖子痛哈，就是脖子很痛哈。后来去检查之后，发现讲其实哦，伊的是脖子下已经长骨刺啊。哎，生骨刺哦，长骨刺，而且那个骨刺已经有7、8年了哈，啊、哦，应该是一共的登机低头滑手 机所造成的哈，所以咱今嘛低头族哈，哦，真的真的，有足侪人弄这方面的，不是手吼啊，甲袂手袂夹袂起来，要不然就是脖子，你话长骨刺。伊，讲本来就决定要开刀啊，哈，决定要开刀哈。啊，以前伊咧讲伊脖子痛的时阵，足侪人拢甲伊讲，讲你一定是逐天挂一条破链呐，啊，当坏坏啊，逐天挂一你挂一两天无感觉，大骨可能就会造成你颈部的压迫啊，哦，所以我讲有时候一个姿势固定长久下来，它就是一个伤害。哦，后来伊检查，我唔是啦，你们大麦甲笑啊，咁甲挂破链无关的，这已经七八年啊，是脖子、颈椎长骨刺啦，哎，就是安尼啦。
1: 对啊，所以哦，还是我想起那个有一个美国富翁，他被访问之后，他讲过那句话，啊，不管你有100万美金、1000万美金，还是10亿美金，哦，
0: 嗯。
1: 你不舒服的时候，你还是只会去关心那个问题。另外，我想这单位中财富自由，俺讲那不舒服的时阵，伊阵啊，伊就袂讲我金库内底有一个多少金马甲哦，然后买台积电买多少钱，他就是不舒服。
0: 好嘞，所以讲哦，你看哦，所以
1: 对啊，
0: 结果
1: 好啊，够身体啦，
0: 对呀，哈。
1: 啊，不，你看，伊又长在吼，因为骨刺又长在颈部，伊还没开刀，还剩风险比较大的刀。
0: 对啦，目前伊讲，目前他还没有接受开刀啦，吼啊，哦，这用那个
1: 关节，身体就是不舒服。
0: 他就是在用一种特殊的物理疗法啦，吼啊，就吼好，谢谢来进啊，没有，那个咱听众朋友几点钟固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
0: 欸，听众朋友，你若有话要讲吼，要伫咱节目中发表，还是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产品点讲注文，产品的询问咨询吼，0800-7755-99。
1: 转眼秋天到。但哦，这个美国小帮手哦，前几周身体微恙，一点咧咳嗽，伊去看医生，还得甲阮分享这个伊看医生的账单，
0: 好，
1: 来先接电话，
0: 美国的看病账单哈，来你好，嘿，你好，
2: 你好，
0: 嘿，
2: 那个钙粉一瓶多少？
0: 钙粉一瓶来广告2500啊，单瓶买2500啊，嘿，
2: 啊，那个钙油嘞，
0: 一样2500。
2: 好，啊那啊，今晚买够油胎。
1: 你要去有帮？
0: 现在出应该还可以，还会有啦，应该还会有。
1: 来线下帮你。
0: 线下哈，线下哈。哦，咱家就比如你那今嘛真是想买哈，买油台做的哈，应该还有机会啦，因为咱都要结束呀，刚刚才结束而已哈。有些药房的进来的货应该是还有哈啊，但是我不敢讲一定有，我不敢讲一定有，而且不是每一家药房都会有哈。有些药房可能伊在咱要结束进前，伊都卖完，伊都无个进。会啊，吼，就可能哈，好来啊，不过有机会啦，还是有机会，好不好？所以你呐，今晚被背单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先搞完工，你要大组的哈，你还是先啊说要大组的啊，那我们再帮你看看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V 的林星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小坤 ，Pocket， 来你好 ，Hello，
3: 我听到的，
0: 嘿，
3: 对，你这没办法讲
0: 啊哈。
4: 喂，你好。
0: 嘿嘿嘿，你好，嘿。
3: 明天的明
4: 天。
0: 嘿。
4: 明
0: 天。来，安娜，嘿。
4: 好，等一下哈。
0: 嗯哼。等一下。
4: 还要。
0: 嘿，来，你讲，嘿。
4: 小坤的。
0: 嘿嘿。
4: 我，你是小坤吗？
0: 嘿，我小坤，来请讲哈，嘿。
4: 好，我小妹。
0: 好，妹妹，好，刷卡，好，刷卡，好，妹妹的刷卡讲，好。来吼，要点讲要注文的吼，啊，有无要讲的？食产品要分享的，0800-7755-99哈。好来，听众朋友，你那是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买，你即马想到要爱大做，你会使讲，你会使开嘴讲吼。我哎，甲你了解吼，应该即马打才结束，刚刚才结束而已，还有机会哈。来，你好，嘿，以上美丽人生，哈。

0: 客服小姐会跟你说哈，会打给你哈。好，谢谢，谢谢你啊，咱谢先生哦，台北的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啊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好
0: 嘿。
1: 啊我想讲你改问啦。

0: 啊，我吼十年前吼，啊，甲你买迄花乐花乐坛，
1: 嘿，
0: 啊，算讲食迄钙粉甲钙油吼，啊，食较足好诶，去菜市吼换物件足重，我嘛有敲电话可以去，啊，结果吼，我全到尾也拢无食，啊，一个查某敲到我安尼左边，甲我弄咧。好难整理。
1: 哎呦，哦，
0: 八九个月啊，要几十个月啊，到今麦也差不多要去一件尔。
1: 哎嘿，
0: 啊，我今麦有个食啦。
1: 哦哦哦哦，好啊，爱食爱食，嗯，
0: 无继续食就安尼啊，
1: 超差
0: 啦。
1: 对对，
0: 零点八啦。
1: 嗯嗯嗯嗯，哦哦哦哦，
0: 我若继续食就对啦。
1: 对对，你因为你无报一些一直流失的啊吼。
0: 系啊，我唔知，我讲食好就好啦。
1: 好好，谢谢，好谢谢吼。哦，都诶分享，感谢分享吼，好谢谢。咱家某一个听众吼传简讯来吼，伊讲吼要问咱何美遐有啥物药房咧卖咱的产品，中华何美。伊讲伊是伊介绍因这要使用咱的产品，去年十月份开始因这。在开始食钙粉甲钙油啊，这两天呢吼，这两天伊讲甲厝的人去拉拉山，阮姐姐看我走路安尼啪啪走，把楼梯一直扛起来吼，啊，搁安尼这轻快，脚步这轻快吼，啊，阮姐姐就问我讲，哇，你那两脚骨这好啦，这用啦，啊，这好行，这好爬山啦吼，啊，伊就甲因姐姐讲，我拢食钙粉钙油吼，哦，伊讲哦。以前呢，以前无食的时阵，走路拢会感觉吼，哦，脚条咧，磕磕足严重的吼，啊，常常也脚头有常积水，常咧水肿吼，啊，对，足疼足艰苦的，啊嘛五十斤疼，手都袂举吼。自从食咱这两项产品，钙粉、钙油，吼，就是这两项钙粉、钙油，食个足好诶，吼，食个足好，即嘛都足轻松，食个安尼去拉拉山，因姐姐讲，甲俄罗讲，你那会较好势吼，伊才甲因姐姐讲，就是爱食钙粉。加油！所以要报应姐姐吃，报应姐姐买，中华好米、春鲜甲万春这两间拢有哈。好来，再感多谢咱听众传简讯来分享哈。好，谢谢。

0: 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你好。
2: 哎、欸，我要甲你请教一下。
1: 那、欸、请讲吼。
2: 因为我有买迄种，迄、那个钙粉啦。
1: 是。
2: 哎、啊，恁的报讲钙油还是？
0: 好、哦、诶，哎、哦、能。欸欸欸

咱台湾啊，正式到热天的时阵吼，卖咧讲南部较热啦，全台湾四季拢同款边啊热啦吼。咱台湾哦，即马吼，虽然你看温度是吼，哦，咱讲印度拢48度去40-50度对啊，咱台湾38-39度吼，但是台湾因为比较潮湿，哦，就是会潮湿就闷热吼，一种感觉很不舒服哈。哦，最近嘛拢吼，即个北部哦、北部拢有甲38度吼，所以有足侪人讲。哦，敢那伫咧人神咧，敢那吹人神咧吼，安尼，哦，哦，你蒸小笼包啦。后来，那台湾的热跟台湾的冷，哈，台湾的热连那个来自比较热带的非洲国家，哦，印度拢讲台湾比非洲要热。那台湾的冷，哈，来

0: 是韩代国家的人都说你们台湾的冷比我们的冷更冷啊，所以这是要怎么说的哈？啊，来哈，先接电话，来你好，
1: 可以线下线下，
0: 好线下线下哈。
2: 我把网抛洒，向我飞扬的心。
0: 啊，来电话哦，需要服务的产品主文定讲吼，加产品分享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小公婆给你好，嘿 ，Hello。
1: 我先看我拜，我你叫拜你不拜对啊？
0: 哦，我接掉哈。
1: 嗯，我被那个，我会多几班。

0: 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你好，
1: 来你好哦，
2: 玲姐好，啊，请问那个陈玲姐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好，谢谢，我都在，我刚刚的讲哈，我等一下会说哈。本来我今天就刚好要讲这个陈玲姐哈，好来，已经就是学音乐家的人在准备要甲办迄个告别音乐会啊哈。因为每一次看到有关陈玲姐的消息，都说哦，陈玲姐哦，好像安尼，每一次听到了说哦，也状况好不好了，这样，要可能时间不久了，安尼哈。陈玲姐是因为告诉威者有给监管案件判刑三年两个月，2023年八月份入监服刑啊，因为佮监狱了的发生的这个急性呀、急性的腰肌衰竭佮败血症的动静，所以刚伫迄年的等于伊入监八月入监，十月了后十月两个月了的核准保外就医到现在哈。那么哈，这个有音乐人音乐人许常德，三不五时拢会去佮看，会佮关心哈。根据许常德讲的讲啊，陈英杰长期承受的病痛。一直播啊，所以拢点了，有当时也改讲吼，那个伊就讲，伊就许常德啦，许常德拢会甲陈玲姐特别来去看一看，然后受病痛折磨，拢改讲讲，如果你那看到灰烬啦吼，甲陈玲姐讲讲，你那看到灰烬，啊，你就放心去听，吼安尼。许常德讲的，特别伊讲，伊拢甲讲，你那看到灰烬吼，啊，你就会当放心去听安尼哦。来你好，嘿，
1: 来你好，嗨，关伯格。
3: 请问
1: 吼，嘿，是，
3: 诶，永康的协安的电话，
1: 来，
0: 刷卡给你。

好来，今年已经72岁的台语哈，台语资深歌后陈盈杰啊，这几年大家讲，伊本来入监服刑了的保外就医啊嘛吼，然后这几年哦，这几年一直的、就是啊，这个状况不好哦吼，这状况不好啊，这个音乐人许常德三不五时会去改伊啊，这个这个探望的对吼，啊，这两天呢，许常德有讲哦，讲陈盈杰的状况大概就是这几天啊，安尼吼，他有讲啊，就是这几天啊，就是、这几天啊，吼、啊。大概就是这几天而已啦，吼，哎呀，而且听讲陈英杰前夫哦，吼，好，陈英杰前夫哦，吼，哦，在你最近我那我去甲看，哦，那大概迄根本伊甲伊前夫其实老早也没什么，老早的已经也无啥物迄个联络啊，无啥物往来啦，吼啊，但是可能也就知道，吼，好，也知道说陈英杰大概也就是哦，人生已经到末期这几天了，吼。好、哦，所以讲有去病一个探望的丢啦吼，啊这代志拢是许常德吼、哦、说供出来，他讲出来啊，他有讲了，就是说陈玲姐就是这几天而已啦，这几天而已啦吼，安尼吼，目前啊许常德有说吼、哦，这个会在陈玲姐如果那个之后，他可能会啊把用一种叫做音乐告别式安尼的丢啊吼。这个来送陈英杰最后一程，算是哦，第几段时间哦，是许常德最长，已经2023年到现在嘛，吼，伊入院吼，入院嘛，都要三年啊，吼，啊，这三年状况都不妙啊，所以常常常听到拢是讲，哦，啊，陈英杰状况不太好啦，吼，啊，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啦，吼，啊，就这样子，吼，啊，就这几天，这是许常德讲的。就这几天而已，吼，安尼，吼，听众朋友，有足济听众嘛，常常咧关心伊，吼，啊，我刚好今天有人问，啊，刚好这两天许常德有这么说，吼，哦，这两天啊，其实月底五月底的时阵，许常德都集结几个这个音乐界朋友，吼，也就是，哦，大家在一起聚会，吼，就以一种陈英杰音乐会这样的聚会，吼，想送他，吼。最后，哦，就最后的日子了哈，啊，但是最终他还是会给他办一个哈音乐告别会了哈。

陈英杰伊的前夫嘛是音乐人吼，音乐人叫李春鹤吼。最近足低调去病院呢吼，甲陈英杰见面也算是最后的道别吼。并且呢，用一句话吼，用一句话来形容伊甲陈英杰之间两个人的感情甲人生的际遇吼，人生际遇吼。这句话就是心甘情愿的无缺不成缘吼。心甘情愿的无缺不成缘、哦、来形容他跟陈英杰之间的感情还有人生的际遇、哦、现在也已经安排好陈英杰新后事呢，要交予这个知名的礼仪师小冬瓜、哦、这个小冬瓜来处理、哦。

0: 陈盈杰。
1: 那陈盈杰有真正，这做人真正袂歹。你看，伊最后这个许昌等吼，加这演艺圈的瓜，瓜段啊，朋友拢够个帮忙，吼啊，然后帮他这种处理一些这个，
0: 对啊，陈盈杰
1: 算是身后事了。
0: 1953年10月15号，
2: 哈，
0: 10月15号出生，
1: 哈，
0: 这个年轻的时候，陈盈杰其实就两颗大大的眼睛，哎、啊，这个这种圆圆的瓜子脸、算是年轻时阵嘛，是安尼吼，精灵古怪的，也是长得好看的、但是情感路呢，吼，多难讲哎，也音乐人的前夫，用一句为形容，吼、就是跟他、啊，就是有爱啦，但是没有成缘呐，就是啊，也没有遗憾安尼哦，就这样。但是大家对他比较那个的，就是讲他在演艺圈跟另外一个男艺人的那一段都被那个男艺人这个好像倒了很多钱啦，骗啊，要讲感情骗钱啊，是啥？反正有当时啊是半心甘情愿的哈。
1: 哪一个
0: ？那个叫什么名字？也是演艺圈的那个帅帅的，不记得了哈。那个 Google 讲陈盈杰被骗钱的爱情感情骗钱那个，我就想想熊熊有一点想不太出来，那个叫什么名字？啊，他长得还不错的哈。那陈盈杰跟他有几年的这个感情互动往来，后来好像。被就是有一点跟他讲倒足底的心胸，被借钱那是安诺安诺就好几千万呐，啊，你还没查出来哈？
1: 啊，因为他骗人，都是他骗人家，我都查到他骗人家，没有。
0: 有啦，咱听讲谁的怎样的，有人会跟咱分享啊。那个来底下咱听众有说了哈，是叫什么潘健呐、啊？哎呀，潘健呐、啊，哎呀、啊，潘健呐、啊，咱听讲有人要打电话讲，好，潘健在啊，嘿，潘健在、啊，喂，你好，嘿，要讲潘健，
3: 潘健、
0: 啊，嘿，对，好，谢谢，来，潘健，好，知啊，听到大家拢挂掉啊，哈，潘健呐、啊，就是被他好像还蛮多钱的哈，哎，伊落尾伊是票据法叫人关嘛，吼。哦、他入监是因为票据法、对吧、啊？所以是钱方面他、就是这样子啦，哎呀、啊，那一段对陈盈杰来讲还是蛮伤的啦，他哎，反正就是
1: 这样谈啊，这人阿萨里，
0: 哎阿萨里，
1: 啊很感性，
0: 但是
1: 对银行完全弄，
0: 阿妈点了七块旧钱呀，
1: 不清楚啊，
0: 他也是
1: 所以
0: 借很多钱、啊，
1: 人没败啊，
0: 哎对，
1: 可能很有义气吧，
0: 这应该可能冇做这样好旧钱过，好啊，所以讲哦。对啦，他阿姨的跟他南宫阿哥傻大姐傻大姐啊呢吼，就是这样子，所以没想到说后来，到后来他人生会走到这样子吼，身体啦，最主要是身体啦，一票计
1: 又被抓去关，
0: 一票计划是关三爱三年瓜啦，那表演较好嘞，不一定啦吼，啊，所以讲。都入尾关掉的，马上就身体就状况哈，可能诶本来的应该不喝啊，听说可能他也是常年喜欢喝小酒啦，喝酒哈，有这个酗酒的哦这个习惯哈，好，所以讲。好吧，其实他的歌声是不错的，没话说，人家陈盈杰一唱歌，我们再找一首吧，陈盈杰一唱歌好听，人家一最好听的是在哪里，他那个老一辈人说 accento 就是那个转音，他那个转音，人讲这人生，嗨嗨嗨嗨啊路好行，就是一个 accento 哈，他的转音特别好，转的哈，所以好不错，所以讲哈，其实好，谢谢啦，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陈琳姐吼，其实伊在歌吼，你若想啦吼，其实他成名唱红的歌也蛮多的吼，其靠着这个歌曲的版税啦吼，版税啦，应该。
1: 可是他说不定已经卖断给人家了、
0: 欸，就不知道。
1: 对啊，阿伯一代都几百干呢。
0: 嗯，我得是许常德，搞不好是他的经纪人啊，是啥？啊是当年哦。
1: 嗯，对啊。
0: 因为看来许常德还真的是蛮关心他，也照顾到他、到最后哈，这阿伯嘞哈，咱听众朋友，这今天听咱的讲，可能刚好是有听众在问。最后、啊、就差不多这几天许常德讲的哈，啊，来你好，哎 ，Hello，
2: 哎，
0: 好像没有，他没结婚嘛，哎、欸，好像后来有结婚，还是有到底呢？我蛮不知，今麦人有结婚不结婚，那是到底呢？就很难说哈，这个感情的事情，好像好。

0: 因老囝
1: 应该这个时阵就会出名了嘛，吼，所以吼应该是没有。来，你好，嘿 ，Hello。
2: 台语歌星哈郑秀月，他出来没多久就被一个那个北投的老板娶走了，他就过世。
0: 好，谢谢
1: 郑秀月啊，
0: 刚才练，谢谢。
1: 好来，好，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好嘞，谢谢咯。有诶要讲有代志问，食产品心得分享，吼，对，哈，点讲注文拢会使，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Hello，
1: 陈小姐，嘿，陈姐是安怎？
0: 陈玲姐，伊是破病住院足久啊啦，几啊年啊，
1: 嘿。啊，这个人安怎无恁会在那讲伊？
0: 无啦，啊，都无啥好，安尼就对啦，嘿。
1: 我知伊卧床啊。
0: 哎，对，
1: 啊，都足严重的呀。
0: 啊，咱都已经拢讲啊，足清楚啊，你搁听无？
1: 我都困你尔，我都困你尔，我真。
0: 好，谢谢，好，咱都有讲啊，哈，谢谢，好，
2: 来。火车已经过车站了，
0: 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来讲，我有看到一部吼，迄个陈玉杰啊，伊敢那嫁予一个庙的一个主持吼，这个代志你敢知？
0: 唔知，嘿。
3: 一个主持，啊，这主持对就好，啊，伊就爱爆马枪嘛，主持拢在去爆马枪，那在去的时阵，伊看爬去楼顶，诶，主持伫楼卡，啊，你就爱困一下，再个伊呀，更安尼啦吼，这个话题都当面都有听到他们在对话，这个陈英姐爆料刷落来的时阵就听见了嘛，啊，听见了，因那个底下等你啦，啊，伊足感动的啊，伊真系一段时间甲这个
0: 好啦，
3: 拜啦，
0: 好，谢谢，好，来了，嘿 ，hello， 嘿，
4: 喂，你好，嘿，就问姐吼，这个口气不好，
0: 啊？
4: 口气不好，
0: 口气不好，来哈，口气不好，看是肠胃不好，还是牙齿不好，还是肝脏不好来现象哈。好，来你好，血管不健，嘿，你好，嘿，
5: 你好，
0: 哎，你好。
5: 你们的那个
0: 哎，
5: 那个复利元素啊，嗯嗯，比较好睡的嘛。
0: 复哦，对对对对对，功格哈，复利元素哈，哎对，睡眠
5: 风的可以吃吗？
0: 可以啊，可以啊，没关系呀，哈，还是萃取物，嘿嘿。
5: 嗯，他年纪有点大，80多岁了，哎、啊、呦，痛风啊，我怕我能不能问一下？
0: 哎、欸，痛风哦，痛风啊，你无你的钙粉和钙来吃吼，啊，晚上没睡觉之前再吃一次钙粉，啊，护理元素白天三餐吃得啊、哦，睡觉前不要吃 哦，睡觉前吃酸哦，钙粉吃一遍安尼哈，嘿。
5: 哦，这样哦。
0: 对对对啊，对、欸、对，他的那个，哎、
5: 欸，当然现在就是人家护理元素是有优惠的哈。
0: 你所以你就买优惠组的啊，嘿，然后我那刚结束，应该还有机会了哈。
5: 哦，是20罐了、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哈。
5: 不是一罐2000吗？
0: 一罐2000啊，但是你要买你赠送的是整组是两盒一组的啊，两盒一组才送半盒啊，哈，
5: 哎。两盒一组半盒。
0: 就是一组4000的才有赠送，一组4000，你买一盒2000没有送哈，一组4000有送哈、哦，好不好哈？哎、哦，好，你要赶快了，要不然咱这结束连这个鬼鬼缸啊，就越来越难买了哈。哎、哦，
5: 好，
0: 祝福你哦，谢谢哈、哦，好，谢谢哈、哦，英雄功格啊。哦

0: 所以讲哦，这个哦，身体健康哦，真的，平时咱就是日常生活哈，日常生活哦，这很重要哦，比较规律的生活，比较稳定的生活啊，稳定的饮食哦，睡眠这种哦，关系到咱的身体健康哦。来，你好，
1: 你好，
2: 咱
1: 建
2: 萌姐，这个钙粉和钙油的价位是怎么样啊？
0: 钙粉钙油来讲，各拢赶快两千个啊！啊，你那边买优待组的，那是两盒一组，所以就是五千呐，吼。
2: 哦哦哦，两种的拢赶快。
0: 两种拢赶快呐，呢嘿，对，钙粉钙油拢两千个，吼，好好好，祝福大家哈，谢谢。啊，咱的护理元素是一盒两千。啊，你那边优惠组诶，一组里面是两盒，所以你的一组是四千，才会送里面就有多送半盒
1: 哈。
0: 苏鹏是一盒是1800嘛，啊，那优惠组的就是一组两盒嘛，两盒3600，就会有两盒送半盒哈，3600一组哈，一组的是安尼。你那边搁买犹太州贵州贵州，咱听种别人话，这个足长咧问诶哈。我跟你讲，你就直接啦，直接就杀去啊，去药房啊啦哈。啊，那无你直接就卡来咱电，咱0800777555。求求这个电话助文哈，那因为刚结束，才刚结束，所以都还有机会，所以你要赶快哈，要积极一点哈，看这个，然后医生公。

0: 我俩正这首是陈英杰在唱的。好，咱都啊有听讲讲哦，听咱咧播陈英杰《海海人生》吼，伊讲哦，那就是突然是听到陈英杰唱这首歌，他听了有一点想哭哈。哦，以七修海岸林先生也他最最最最最最代表作之一啦，哈，
1: 来你好，
2: 你好，
0: 嘿，
2: 迄个不给，迄个你个，刚我刚才听恁讲会用的个叫要哪？
0: 会啊会啊会啊会啊，都要继续啊，够有机会哈，好，刷卡刷卡刷卡哈。啦，我跟你讲啊，来讲过啦，恁的吼，恁要叫大组，恁来较紧的啦吼，都要结束啊吼，都要结束，未讲药房都拢总无啊，我药房伊要结束进前，伊有加有加叫起来吼，都有机会吼，都还有机会，所以但是你爱较积极较紧的吼，不要再拖拖了，你去拖了我都唔知啊，愈来都愈
1: 吼，
0: 愈来都愈无机会啊，系
1: 啊
0: 系，
1: 对啊，
0: 所以你即那即礼拜来，你其实拢阿个就有机会啦吼，好谢谢啦吼，多谢多谢吼，
1: 以上广告，你的。
0: 好，来电话要开个0800-7755-99，
1: 所以我常常说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啦，错过你就要像我们爱个机约回家，
0: 对对对，所以说
1: 对了，
0: 赶快积极一点，积极一点还有机会。阿兰多阿迪的功德健康，其实最近演艺圈嘛，就追哈，有人就这样，年纪也不大，就突然哦，就这样送加护病房了啊。有的人哦，你看，阿兰多阿公詹维忠哦，他就是这样七八年了哦，其实伊的骨刺是七八年的问题啊，哈啊，就是三拖四拖哈啊，就这样哈，所以讲。身体是难免啦吼，难免啦吼啊，慢慢年纪大，而且讲你那生活，他不正常的生活，有时候真的是对身体的伤害蛮大的。所以我拢讲稳定的吼，三餐的那个饮食啊，固定的生活模式啊，睡眠吼，睡眠啦啊，跟吃啦吼啊，要不要都不动啊，要动啊吼，动不叫你讲安怎去动啊，就是人要活动啦吼，走动运动啦吼，来你好 ，Hello，
3: 大家好，
0: 好，
3: 哎呀，都较早我人咧听人咧讲，巧的顾身体，戆的顾计划，拢无干无干，哎，坐轮椅较知影啦。
0: 哦，安尼你较早是拢咧顾计划呢，吼。
3: 嘿啦，都唔敢买来开啊，唔敢买来食。
0: 哦，啊，今嘛知啊，哦，今嘛知。
3: 我咪做唔啦啦。
0: 会付啦，也会付的啦，吼，会啦。
3: 丢，
0: 呀！
3: 我两万都八十啊啦，我咪到啦。
0: 哦，啊切，安尼袂歹啦，安尼爱有救着，爱有救着了啦，哈。
3: 对啦，对啦。
0: 我知吼。
3: 感触良多呢。
0: 感触良多吼。
3: 哎呀，跳会顾身体，我会顾家位。哈哈哈
0: 哈哈哈！好，谢谢。
3: 拜拜
0: 。咱这位听众哦，伊讲较早听人咧讲这句话，伊拢听无啦，阿妈不以为然啦。哦，阿金妈终于知道了，领悟了哈，多么痛的领悟，好对哦，哦，多么痛的领悟才能够领悟这个道理。较早人讲跳的拢咧，咩啊？啥？伊讲啥？
1: 跳的咧顾
0: 身体啦。阿啥？阿是咧啥物咧顾计划？
1: 戆的
0: 才顾身体，唔是？
1: 戆的咧顾计划，
0: 跳的顾身体啦。是安尼哦。
1: 对啊，即都我听无啥物意思呢。啥物戆的顾计划？就是讲，你无
0: 有个人咧顾，有个人顾计划，有个人顾身体。
1: 啊，那无啦，伊应该是讲吼，就是想讲。顾家会顾到家己的身体健康拢无顾到，全心全意。干
0: 那咧顾家会，未向去顾身体。
1: 尤其是咱早期咱台湾的女性，比如啊，这个家要看哦好，把这个家会顾好吼，就是生活这动心嘛，但是拢无照顾家己啦。啊，已经嘛想通了嘛，讲啊，你家会要顾啊，翁无一定会感谢你啊，囝你是孙啊，无一定感谢你，家己身体顾好较巧啦。
0: 嗯，
1: 对啊。
0: 对啊，所以就讲安尼嘛，也是讲意思，你顾身体，你哪顾身体，你通顾身体，身体顾好啊，无你啊，啊你喺咧顾家伙，人讲啊，你讲唔只咧顾家伙，你无顾身体，讲你只顾身体，顾家伙，伊讲哼，你只戆咧，我有家伙，我咧惊身体安怎？对哦，啊，咱得个回告讲，哦，扑给他讲诶，吼，外国那个很有钱的一样啊，他可能就是有几百亿的这钱财哦，
1: 但是你没钱，你也生不起病、啊。我头下都要讲。咱小帮手去看画
0: 片、啊，那不是要讲咱的美国小帮手要不讲嘞吼？来，你好 ，Hello，Hello， 嘿，
4: 哎 ，Hello， 哎，线下
0: 哈，哦，线下哈。下雨，来 call in 电话哈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要开个0800775599哈。咱美国小帮手最近讲，
1: 所以
0: 酷酷少去看，伫美国看医生。
1: 你若讲无钱啦，无机会，无搞无钱，你也生不起病哦。咱这小帮手，前几个礼拜吼，伊身体不舒服，伊看病。然后咱先讲，咱先小帮手背景哦，伊就一间袂歹即个科技公司上班啊。公司哦，大家知影讲吼，美国去公司上班，啥物上重要？除了薪水以外，保险，尤其是健康保险，足重要。啊，伊有这个公司的保险哦，好，安尼吼，伊这个去看酷扫的时阵吼，哎，开偌济钱呢？就是简单的咳嗽去看医生，咱台湾呐，酷扫去看医生要偌济？
0: 伊都挂号费呢？
1: 100块，150块啦，现在150啦，200啦，
0: 一两百啦，
1: 一两百啦，哦，好，伊吼，这张账单吼，最后的时阵关给啦，吼，还没有扣掉保险之前吼，original cost 哈，原始的价格713块美金，
0: 2000几块，
1: 没啦，20000几块啦。
0: 啊700多块，
1: 七百多块美金诶，两万多块，
0: 两万多，
1: 两
0: 我数学真的不好，
1: 两万多块台币哈，啊有保险，
0: 惊死人，
1: 不不，好啦，那就
0: 是有保险啦，
1: 原价那有那有保险，健康保险啊，扣掉偌济呢？扣掉保险之后，他还是要付将近哈。400块美金，399块美金，
0: 还是要10000块以上。
1: 看一个酷酷少哦，啊开，
0: 所以讲，为美国坐飞机回来台湾，你若讲要看做一寡治病哦，
1: 这个小病哦，哈，
0: 算嘞，
1: 一个分享伊另外一个讲伊朋友哈，伊朋友讲吼胆囊炎哈，本来胆囊炎没有尽早去看哦，导致这类哈。胆囊炎后发炎过重，引起败血症。最后以这个朋友吼，不是小帮手，小帮手的朋友开刀，阿个大医吼开刀又住院，吓死人吼！他这个胆就败血症开刀，然后又住院，最后出来的原始账单，吓死人。185000块美金呐、啊，原始的、原始、但是我们这小帮手这朋友姐姐比较高雄，然后他保险不错，最后他的这个付的这个钱哦，差不多也400块美金左右、18万美金呢，吓死人了。关键，我感觉当下美国是不是这医疗吼，医疗费用我欧北亏，便宜欧北亏。关键讲啊，大家有保险嘛，有保险嘛，反正我是这个什么随便的耗材啊，什么医疗费用就随便乱开，然后最后保险都会支付。所以你看美国哦，善假人生不起病啊，一旦一住院，哇娘喂，就是上千上万美金的这个医疗费用。太可怕了啦！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台湾的根本吼，爱好好的珍惜啦。麦干嘛哦，咱看病，干那去写超级赶快吼，一点给他开药啊开，还是讲三不五时的去hospital shopping， 这样对我们台湾的健保真的是不太好。
0: 对啊，也不要给人家滥用，
1: 滥用了，不要滥用了，不要滥用了，太可怕了。开个刀住个院18万美金 ，Oh my god！
0: 好，咱要讲迄个天气的问题哈。好了，
1: 好了，
0: 有空再说了哈、嗯。这个不很重要了哈。好，来，谢谢夏燕呐哈。
1: 你咧选的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未来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
0: 感谢收听，
1: 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悄悄。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8: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7: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8: 真不错哎。
7: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先生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okay. ，你好，个美秀爽
0: 啊！嘿，我秀爽，嘿，你好，你好，嘿。
2: 我今麦在问这个游戏节，
0: 我你稍等一下，你听麦，那听起来，嘿，好好，等一下我讲来听哈。好，一线，好，谢谢。好。
3: 哎，秀爽呀、啊！
0: 喂，你好，你好。
3: 啊，恁迄落，迄落食卡达乌诶哈。
0: 我好，我刷卡，我先个接接，我讲来听，等一下。来，今晚请大户来逛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1: 分享的今天的生活常识是讲，哎呦，咱咧洗衫的时阵爱加水啊，洗衫不这简单啊，因为我以前也是觉得洗衣服很简单啊，后来我开始洗，感觉足奇怪，洗，这样衫会愈洗愈细腻，然后诶衫会愈洗愈侪色的顶管，是的。哎，咱洗衫的分析真的有分有差呢，真的有差呢哈。我来洗迄种较浅色的哈，加迄个浅色的衫哈，就是加做一些，哎，弄倒，迄色弄弄倒过来呢，都会涂，都会弄会这里、
0: 個，倒过来呢，
1: 哎，弄会都会染色。
0: 哦哟。
1: 啊，来分析了，分开之后呢，哎呦，那白色的衫哦，嗯，较袂遐太哥哦，买较好洗，较清气。所以讲，各有洗衫的时阵，各除了要分色哈，浅色洗一盖啊，浅色洗一盖以外，洗衫巾卖倒遐济啊，这那是讲倒愈多会怎么样？这时阵，咱的洗袂清气啦啊，那洗衫巾哈，伊无法度完全扬出来的时阵，就残留在咱的衫内底，变成愈洗愈太哥哈。一、个是不是？哎，咱洗愈久愈清气，实际上唔是哈。还有上好的方式是先浸嘞，哦，可以欢迎了来洗，安尼上清气啊。啊，但是你嘛爱加注意，不是每个衣服都可以丢洗衣机哈。一、个，哎，咱有个人想讲啊，我洗了以后，哦、洗脱水嘛，啊，我马紧，我咧无用，先等一下再来披，其实不好。好，因为咱的衫底即有菌，咱现在进来底唔是无菌的，不是没有细菌的，有。所以讲，咱底即较淡的即环境吼，卖藏伤久啊，啊外久无一定啦。哎、咱上好卖超过几点钟啊，要不然会特别的气味会残留伫咱的衫顶管。所以讲，洗衫了后爱随披啊，甲各位提醒。
0: 来，今麦先我到唱歌咧，阿母我来去大都市哦。
1: 好的，
0: 啊，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到唱歌咧，谢谢。

0: 是
1: 阿母来去断刀去，哎，这首歌主唱是唐飞，读者是
0: 大富卷，
1: 哎，那里耶。好，来三品老伯，哎，请讲下来，讲重点哦，三品老伯建议。
2: 我吃三品正宗吼，吃了吃好，
1: 安那好，
2: 放着还不破啊。
1: 哦，
2: 我今麦吃多个饭啦。
1: 哎呦，好棒哦嘿，安那大家继续看的呢，大姐。我要给你改两顿了哈，好，好，感恩你，谢谢。好，
3: 哎，你好，
1: 三品，我接来请讲重点哦，来请讲。
3: 哎，我吃三品就饱哈，哎，吃了这个拢较袂够了。
1: 哦，好，
3: 个心脏较袂喘啦的。
1: 哦哦，心脏啊较袂喘呢。
3: 哇，
1: 好棒好棒，你电话不要，安尼好，你来改两顿哦，赶快哦哈，好，袂使放掉哦，好，大姐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嗨，来车工诶！
4: 哎，
1: 来车工，你来，你电话拍拍叫啊嘿！来，我
5: 所以我才讨论
1: 啊。哦，三片有没有吃过来？
5: 因为我一家伙吼，妈伊拢在吃你的感情食补，拢吃迄个啥棒球草药呀嘛吼，过游戏啊，啊个过目睭啊。
1: 哦，我大姐你的电话片呢？好，安尼好哈，好好，感谢你，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啊，你好。
1: 来，请讲重点，谢谢。
6: 好好好，我讲那个。三井先报啦，
1: 啊，食安那好，
6: 食好用诶，小便啥食好用拢唔晓得嘿。
1: 食小便安那好好安那，
6: 到尾安尼食食起来便数，啊，到尾发炎。
1: 暗时较未，哦，暗时较未食食起来便数就对啦吼。
6: 嘿，啊嘛到尾发炎。
1: 哎呦，哦，膀胱到尾发炎呢。
6: 嘿，啊，我已经摕三滴。
1: 哦，三滴伊个感恩猪卡，好，好，感谢大姐，好，谢谢你，感恩哦，谢谢。来，林哥你好。
7: 喂，先生
1: 啊！来车工诶，来三平，我不接车工重点哦，还是谁？
7: 我食三人进步哈，
1: 诶，
7: 即马较袂啊，迄个诶，滴滴滴滴，迄个迄油啊，较禁袂掉。
1: 哦，较油禁开掉哦。
7: 对对
1: 对。哦，啊，无你过去时啊，禁袂掉。
7: 前前拢起来两三届啊。
1: 哎呦，导游就对了哈。好，安尼阿妈你啊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哪有我都讲过啊！那么上一人吃上一人，俄罗斯拢是吃咱这款三线金箔。咱这款是爱关灯啊吃，不是用听的啦，用听这个听二十档嘛袂好啊，爱关灯啊吃才好的对安尼啦。这么一人吃个这么好，你都免怀疑啊，你就是关灯啊吃的对吧？因为咱这款的好处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那么吃的爱吃这种的，他们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滴咧五罐的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朝鲜剂，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每个放过来解药呢，也给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箔，广东个食哦，头先个食饭前两点，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这样你质量食个这么好，你免怀疑哈，阿唔难袂记咱登记拢有咧，根本咧有台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啊挂，出来留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哦，食好则给咱
0: 到小宝。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嘞，
0: 大准一个，
1: 谢谢。来哟，咱听听拢会听到咱的好朋友拢会讲啊，秀山啊，我也无食啥，我介强群内无代无志血糖压关，啊内无代无志哦高血压关，啊内无代无志尿酸压关，啊内无代无志腰椎有问题，来有一个先生35岁呢，伊嘛是同款的这句话，伊讲哦。医生啊，我也无食薰，也无食酒吼，啊，我食嘛无食迄个大鱼大肉，啊，我平常时吼，要上班的关系，我拢是方便的去超商买的三明治啊，啊，无我就去食肉羹面啊，甲食排骨便当安尼尔。医生讲，医生你来讲，我慢性有这病第三期。

0: 啊，甲三明治这啦，这种的这当然的、就是，伊拢无食一般人青菜啥拢总无啦，伊就拢食这种物件，无食便当、排骨饭安尼啦。所以呢，咱无动作时吼，哎、欸，啊，我都无食啥物件，那安尼，啊，个一个先生，医生啊，你来我别乱讲，伊检查身体完了呢，医生甲讲我先生，你的腰肌有问题呢。你尤其哦，有可能严重噶，你可能已经尤其长期累积不好啊，你可能爱洗尤其哈？医生无啊，我也无食啥物件，我才28岁尔呢，啊，我一天啊食半包粉尔呢，嗯，啊，我细胞看起来无安怎，有啥物讲我迄个有尿蛋白，吼、哦，这个人我那介个人同款，拢食外口，这一个是拢食啥重口味的，啥物米粉羹，啥物米粉，这个米线糊，啥物一大堆拢是食迄种迄个对啦。然后上最重要的是啥？又食粉，那你粉内底有一个格，但我这念格吧，一个金字旁一个格，念格嘛哈、哦。那么这个格的物件也入去咱的血内底呢？吼、哦，你当然释放压力解渴，不过尤其无多无多这格中毒会摧残。你看我们爸爸就是安尼啊。我爸食三包粉的一天呢，一点仔都无讲白餐的，拢我替去买，我拢哪买哪买，你唔知？我细汉的时阵，我爸就讲：“你去干嘛买粉啊？”因为去买粉母啊，干咩啊？叫我去干嘛？所以呢，咱食物件上该加啥？化学品的物件食，阿哥来啥？镉中毒吼，就是跟吸咱食粉的人有关系，伊肾小管会被破坏，造成有机危险。尿毒症，钙质大量遗失，尤其容易骨折。所以这个镉呢，底下面所在上侪香烟的粉内底，较紧呢，有结婚的人较紧呢，紧改婚啊，紧离婚啊。那么虽然有机的注意哦，来，今麦请大卫老公有机的问题来，谢谢。
1: 是来个各位提起啊，咱这个有机啊，咱一定要给注意，哎，别安那注意啊，哎，对，那牛可怎样啊？那牛肾持久过滤率。哎呀，我唔知即有问题无问题，我就走去找医生，无啊，你要排健康检查啦，哦，都听人问，你咩蛋麦蛋糕有信号啦，哦，你要有时间你要去排一个健康检查，哈、哦，那、啊、一般咱要安怎了解，哈、哦，当然是看是不是放药有泡，哈、哦，是不是有味啊，够量，哈、哦，咱放药量够唔正常，但你若讲连100cc 拢放无有问题啦，哈、哦，啊，咱该加注意啥？在这个热天的时阵，爱加水，热因为开始慢慢变热，胃啊，侬会开始啉迄种，较会降火气的物件，啊，比如讲椰子水啦，啊，青草茶啦，青草茶是安得来，是中药材，吼，啊，是不是去行出来，我爱加水，那是讲椰子无好的人，青草茶吼，卖啉伤多。哦，这因咱底部内底较侪是啥钾元素，啊、哦，所以我们不要太多。啊，另外是椰子水伊本身也无虾米唔对，补充水分，啊，佮有矿物质伫内底。但是呢，伊内面有做滴水果丁，尤其啥，伊嘛是底部内底，它在植物里面嘛，吼、哦，椰子水，所以讲伊内面嘛有做滴矿物质、钾元素佮镁。所以讲，啉愈多这种椰子水的人，你的腰肌负担买愈重，甚至讲你的血糖会飙高哦，真的会飙哈、哦。所以千万莫因为热就来开始去啉你所谓讲会和你降火气的物件，愈啉身体负担愈重哦，这是一个。哎呀，有这个爱泡茶的人买个水啊，这些人都要讲这中药材的行，对不对哈？行这青草茶啊，你泡茶嘛是小强哦。有的人不管是泡什么乌龙啦，哦，什么高山茶啦，吼、哦，那种小强，伊是茶叶，现在茶叶嘛是植物啦，哦，是不是植物？所以讲，一旦泡出来，行出来，这茶叶有香嘛唔对。但是呢，你用泡出来这茶来做水啉。你的腰肌也买卖去，然后多少讲，底部内底有做些钾元素，很多镁，很多钾元素，哦，做些矿物质啦。所以讲，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36岁男性，伊交腰一当啊，吼、哦，伊想讲吼、哦，奇怪，开交腰才久，交腰一当，开看医生也无简单啦、啊、吼，交腰一当，伊开看医生，医生讲你腰肌歹个呢，过落去有可能爱洗腰肌哦。哦，这么严重，36岁，所以我们想讲，每天喝

0: 茶，欸，泡茶的茶啦齁，不是白开水齁，不是喝水，泡茶来喝，欸，原本没有错，但是你来做水喝，那就不行喽。
1: 是的，哎呀，我们常在讲啊，免用饮料啊代替的白茶不可以啊，因为茶叶啦、咖啡啊，不可以代替白茶哦齁。所以有进来办公室就过，你无大概六十个人健康，无乱吃药啊，其实你要吃长期吃慢性病药啊人，那么你当然药啊偏方啦齁，这个都不可以的哦齁。啊，各位。咱那是教育，咱定讲过来教育，像有人啉茶爱慢慢啊啉，一定爱去兼做提肝华啊个打卡的哦。来，先来给你好不容易卡里白哦，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那么跟咱朋友帮咖喱呗，欢迎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诶，再开个给咱鼓励哈！我拢欢迎好朋友开个给咱鼓励加油，给阮关怀啦。你那讲一句好，看下我那讲了八卦偌久好安尼啦哈！啊，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那你好，你好，阿伟，
2: 你好，
1: 还是嘿？
2: 小梦姐，我下边又是关侬电咧，声浪还是不得声啦？
1: 哎呦，来邓姐先啦，我刚来听邓姐是谁？啊，小邓姐来，你好，你好。
3: 喂，
1: 喂，你好，你好，
3: 好，是秀爽小姐。
1: 哎呀，你好，你好，
3: 你好，
1: 嘿，
3: 我甲你请教一下好冇？
1: 什么贵叔嘞？
3: 你咯，
1: 嘿，我叫人来听我来先接接哦，先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秀爽呀呀，
1: 是，你好，
4: 好，我来，我咪。
1: 啊，
4: 咖喱杯，
1: 多杯你哦，来，我先接接哦，咖喱杯，谢谢。咖喱杯，这个我想要听呢。

0: 来，谢谢你，变色眼。来，这是林秀林说起来哈，
1: 谢谢。
0: 哦，来三片的不？来，丁哥你好。
2: 哦，小帅呀、
0: 啊，还是？
2: 我是来启动下。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2: 我改起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2: 阿亚德纳了哈。
0: 嗯嗯。
2: 哎呀，大概医生三九进步了哈。
0: 嗯嗯。
2: 啊，我迄种食一碗。
0: 阿什么好无？
2: 困眠啦，这就叫做困眠到位。
0: 哦，靠困呢。
2: 好困的哦。
0: 有靠困吗？
2: 有啊。
0: 好、哦、嘞，看嘞看嘞，阿美好，继续看嘞哈。哎，谢谢你，谢谢。三片有不接，你讲哎呀，得那原底是袂困的呢？
3: 原底袂困，梦天梦地哦，我梦一直梦梦啊，天光啊梦梦迄个好的甲歹的拢梦。
0: 啊，今麦
3: 今麦食了吼，
0: 食哎呀得那，
3: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3: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3: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0: 嘿，哦，你好啊，好，你继续看嘞，哎，看嘞看嘞啊，加加两公啊，好，谢谢大嫂，谢谢。你好，你好，
4: 来，谢谢，我是小林，你好，
0: 打就关线下，打就关线下，打就关起来呀，麻烦起来，
2: 我关起来，
0: 哎，来，请讲重点的来嘿，
2: 哎，等我来，我提关嘿，
0: 上面有不接来，讲重点的好，接了那好来，请讲嘿，
2: 哎，我接一关讲说，哎呀，多那嘿哈，
0: 好好好好，
2: 阿达接一关讲说，
0: 三千进步，哦，阿接了好不？
2: 我该接该接嘞，
0: 阿你接了好不呢？
2: 接了快困，阿无拢起来拢。哦，你们在听什么？就知啊。
0: 哦，哎呀，等下较好困呢。安尼阿咪啊，继续看你哦。好，愈食愈好哦。好，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派昆明派的民称民警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食咱这款。
5: 阿雅德纳，
0: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哈，来钓个天然的荷尔蒙、个银杏果、个胖红呢，个灰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 BWB 群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两卡被疲劳。阿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呢，和咱的灰卡被。黏体黏体哦，啊！你阿达嘛，硬讲硬讲，记得伊愈来愈无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好人好困的帮助人好困是假。
5: 阿雅德纳，
0: 相信来当个假三千钱不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因为这困眠吼，真正是哦，啊，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病，那无寂寞，还有耐心啊，个继续食，个继续看嘞看嘞哈。会记哦，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靠这个改两顿，食好则个咱
5: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大准一讲，
0: 谢谢。
5: 咱这个健康常识讲的糖尿病，哦哟，这常识一定要加个了解者。有一个案例，啊，要甲各位分享，有一个这个阿伯哈，啊，逐天拢会运动，啊，有一天伊去运动的时阵，伊的这个厝边隔壁，哎，个伊这个运动的这个运动的伴呢，哎呦，你今仔个无啥物精神呐、啊？那个走路个安尼，嗨呢嗨呢，哎，你去旅游安尼啦？你想哪条？伊讲，哎，唔知影，今仔开大概戆戆啦，哎呀，哎，疲惫的感觉，足忝。人叫伊讲，啊，你要去什么运动啊？赶紧等去哦，医生看者无？是，哎呀，去哦，检查了，哦，血糖就话这五十二，那什么叫五十二？血糖五十二，你要知影，血糖只要。你尿出来数据是70以下，叫做低血糖。低血糖严重的时阵有生命危险。哦，你看哦，咱人啊是咧困的时阵血糖伤低，咱会惊醒。为什么？因为咱的这个身体吼、哦，会讲啊，袂使血糖伤低啊，赶紧甲咱主人摇起来啊，不然会无生命。所以讲，咱咧困的时阵，身体咪家己发作哦，该摇起来，把你这个主人摇起来，赶紧起床，食小块物件，咱的身躯根本经袂落去啊，无糖无卡路里啊。所以讲，你即马是清醒的状况，你的血糖较低，佮更加愈嗨，有生命危险哦。哎，有可能叫袂醒哦，会叫不醒的哈、哦。为什么安呢？无叫时间食药啊。啊，唔拢血糖管，有的人血糖管，有的人血糖低啦，这个没有办法，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哈。所以讲，这血糖低人，你跟你讲，血糖较管的人讲吼，啊，够轻生的，嘿，血糖才低，无血糖低人，伊的生命危险风险较管哦。 它的风险，生命风那个会这个逝去的风险比较高哦。哦哟，公告拍天啊，就是死亡风险比较高啊。所以讲，等时间沸腾家人哈、哦，真正也这个沸腾失去控制了，后一波就是血压失去控制，后来个啥，那人的亡气意识失去了，已经没办法控制了。啊，心有时阵一点点啊意外哈，咪造成血糖突然之间降啊就低，所以讲用药不规律，无定时间食药啊，就是对咱种血糖生成较低的朋友啊，会足伤诶，会非常的敏感啊，所以讲有这部分的问题，比如你更加爱追踪，饭前饭后血糖一定爱量，这一定要多提醒，因为咱当咧讲血糖高了哈，血糖低朋友更加爱追。有的阿公阿嬷吼，尤其是这个阿嬷啦吼，拢血糖拢较无控制，因为咱有拢停经啊吼，咱辛苦的荷尔蒙真的是心灵代谢影响拢较大。我都无食甜的呢，血糖个只管了呢啦，哦，拢干安尼个哄蒙者，哎，你拢食啥？我拢三顿拢足 Q。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咱个助理拢是拢接触电话啦吼，听即句话就知讲，嗯，一定有问题，欸啊，咱就袂问迄三顿啊啦，咱就问讲你点心食啥，你早顿拢啉啥？一问落去，毋是早顿食麦片啦哈，啉牛奶啦哈，啉豆奶啦哈，啊，要不然点心会食一堆即个坚果类，啊呀，古话是啥？爱食红豆绿豆汤，但是无伊讲伊无加糖哈，呀、啊、也是讲我食一个即个韭菜盒子啦，啊，食一个煎包安尼啦，也是无多，但很多就这样讲哈。啊，就安尼血糖就是悬起来，我的饮料拢也调羹讲起，伊较无害的物件，我拢啉无糖的呢。哎，重点是甲无糖无关系，重点是你食起其他有诶无诶。点心好，点心类还有很多是隐形炸弹，尤其是米粉的皮包啊，迄种啊，那边水饺、蒸饺、蒸包啊，这个各种什么小笼包、什么包的哈，弄个包起来迄种哈，那都是点心炸弹。尤其包韭菜上害，这是一个营养师调查的资料哈，咱讲平平拢水饺好啦哈，有包韭菜迄哈，通常伊的卡路里拢是上高。然后对对，很恐怖。哎呦，是不是不能吃点心？尽量咱先甜，好不好？啊，无糖饮料嘛有害哦，因为每一个头家伊对无糖的定义无同，也感觉讲伊用的茶叶吼，爱有适合甜，可以咱改些旁用这种旁味，可以咱揪会出来啊。所以讲，你啉的时候有小夸糖，未讲多，但是有小夸甜啦。嗯哼，每个人不一样。啊，我真正是拢无食点心呢。啊，到底为什么血糖嘛高？哦，有另外派是这样子哦。原来伊拢啥饭食较多，啊，我勒较爱食饭，啊，不然我食赤米饭啊，赤米饭健康是，但是迄嘛是饭，哦，是矿物质较高，纤维质较高，但是伊嘛是有足侪卡路里。食半碗开始好无？卖食一碗。先减量啊，紫米类的物件先停，好、哦、糯米类的，包括那个你喜欢的紫糯米。花青素很多的那个，嘿嘛不适合你，好不好？嘿，真正是不好啦，哈啊！咱这个暖暖气，咱的巴肚哈，包括糜，包括那煮完暖暖那面、糖粉，走起咱的巴肚了，哎，这血糖瞬间拉高。哎，莫怪这医生啊、门诊啊，是讲看看咱家门问题啦，哈，都是吃这些东西血糖变高的。啊，再讲下去就知道哈。所以，有升糖指数有较悬的物件，前面个升糖指数就听点人来讲，那是食了以后血糖会压盖紧的迄个是啦。白米，好、哦，那卖讲白米啦，全部米拢少上。你感觉讲蛋粉无差有啊？就加一绿豆做的点点没有，嘿，也素汤啊，冬粉会吸汤，所以讲卡路里拢输进米来的啊。你食的拢是完全拢是食卡路里。好，所以用那双波咪拢想停的，万一那些案例啊，尤其你觉得说没有关系的侧壁崩也是个炸弹哈，我让弄讲掉，加较冷的白饭，卖食烧的哈，较冷的白饭啊，加食菜，加食鱼啊，鱼啊，那种真的用吹啊，口味要变一下，然后红肉食小块没有关系，卖大顿食做最低吧哈，安尼慢慢的调整，血糖才会控制，尤其。爱定期检查。
0: 哪有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是秀松啊，
5: 我是大富。
0: 中东为啷好不让呢？
5: 大准的讲，
0: 那你肯定肯定我的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别加林妹，哎，这句我想爱听，啊，是不是开去给咱讲哦？哦，看你是吃了安那好，给咱鼓励，弄个蛋卡哈。那当然咯，嘛希望好朋友呢，唔贪别记哦吼，吃好的记给咱
5: 道谢吧，
0: 谢谢。你好，你好，喂，
1: 欸、你好，
0: 你好，
1: 谢谢我警告一下哦，
0: 好呗，
1: 谢谢也。高油我禁不掉，还没
0: 高油禁不掉，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我今晚我最近呢接接棒，我吃什么药？
0: 来，赶快呢，我李盖先生，赶快二线哦。嗨，谢谢。来，听我讲过，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马的 blue 是哎，你敢讲？这中间的中哦，如果那是从我来讲吼，那的中间叫做纳卡，啊纳卡有两个伊的这个另有两个讲法，那是比如讲小林叫做科巴亚西小林，啊那是中林叫做九林，就不能讲纳卡巴亚西，一般能跟我讲九林来也可以，纳卡巴西也可以啦哈。啊，这个大林就来林，这个讲法就这样子。所以中林有两个讲法。我以前在日本公司的名字叫中林，那卡巴西啊是九林的事，通通都可以这样讲哈。来，谢谢。哦，来三片的不？来，你好，你好。
1: 喂，先生。
0: 哎，公正店没来。
1: 我报诺诺鼻炎哦。
0: 嗯。
1: 我去台北报公未使播哈。
0: 嘿。
1: 伊店去翻量诶，迄
0: 个。你讲你播了安那好来，请讲嘿。
1: 都十几个钟头啊，甲脚骨的钟头啊，抹两组就好。
0: 抹什么话？
1: 闹闹鼻炎。
0: 啊是抹安那啦嘿。
1: 会煮食，会煮食。
0: 哦，会煮食呢。哦，啊，这么好啊吗？
1: 嘿啊，伊去别地方开个有美容啊，开3万外无效，我再甲讲。
0: 哦，安尼你得甲恁大小伯呢。好，感谢大嫂，谢谢。感恩啊，谢谢你，谢谢。喂，是请讲下来。
2: 我找四线
0: 的，请讲请讲，我就是来请讲嘿。
2: 啊，
0: 我就是啦。
2: 哦，你哦。
0: 嘿，请讲下来。
2: 那个，这抹酱的嘿吼。
0: 嘿，抹酱的嘿，啊，抹了哪好？
2: 有够好用的，规只脚、手安尼。
0: 什么？
2: 生鲜啊嘞？
0: 生鲜哦。
2: 嘿，
0: 啊，抹了好不？
2: 我甲夹过嘞。
0: 啊，抹了好不？抹了好不？
2: 抹了好啊。
0: 抹了好啊！你肾呢？肾的问题呢？
2: 嘿啊，迄肾的问题啊，抹医生拢抹袂好哦。
0: 哦。
2: 啊，大当无当买哦。
0: 哦，你个啊，你啊夹过好伊啦吼。好，感谢大嫂呢，再甲咱道谢不哈。好，谢谢。哎呦，那你胸刚刚啦，肾七斤哎，那这个姜啊吼，哎呦，这个寒天生入小的入姜，干入小嘛入姜，青入小嘛入姜嘞，也给个不啊？
3: 喏喏，皮痒，
0: 全给大些拢个淡薄嘞，咱出来得拢扛起做，要薄的有看要上到咱那个薄到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就两箱，哪一箱薄啊？莫是个头昏脑眩哦，而且呢，莫好得个人
3: 到小伯
0: 坐起来聊起来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单呢，
3: 大准你讲，
0: 谢谢。来呀，你那个身体过好啦，你敢知？接了一通电话，一阿妈靠我，啊，我足感动啊！我写公斤呢，我无当着叶面，我足想要个男呢。阿妈讲安怎呢？秀山，你讲的话大家拢爱听啦。嗯、对啦，啊，不过话有听，无听入去无做嘛，等于白听呀，啊，得爱做啊，吼、哦，我教恁一寡动作，恁来做。我哦，伊讲安怎，伊讲伊80几岁啊，哎，较早哦，听哪有拢爱听人唱歌呢？不过伊自从听我的节目，伊讲就算我爱听你讲一寡道理，爱听你讲一寡建伊生活上性。伊讲我伫山顶建议恁做的吼，伊全部拢做呢，爱做到介好哦。伊讲哦。就算我人生经过拢改变哦，我过去伊讲伊足气啊，伊过去足气因囝哦，礼拜时拢无来找伊哦，伊讲伊即马袂，伊讲伊顶多会带遐一寡老人去佚佗，叫因囝有闲哦，才倒来就好啊。伊要带遐一寡老人去参加啥，志工啦，去游览啦，去扫社区啦。伊讲哦，伊行出去才知影讲，原来外口较快乐呢。我伫伊讲，我伫厝内底哦，伊刚刚要起笑呢。阿妈喂，你真正是想了有亏的对，我真正感觉讲阿妈，你真正认真听我节目。伊讲哦，真正你嫁这老人哦，爱行出去想较开的啦。哦，唔盲讲哦，为着囝，为人是为着囝，这个走去啊，想袂开。啊，你个想讲，人老迄个袂再去，袂走去的，会啦。只是讲较紧较慢，啊那是。囝啦，早起就甲想讲，因较报得好啊！啊，你嘛得爱生活，爱活落去啊！啊，活勤工啊，想无至少活勤工呢？伊讲伊甘愿开钱，伊都无爱去大病，伊嘛无爱去大养老院。伊讲伊要身体够好，伊讲我手术，我一直甲你看，看个你若唔做，我讲别，我袂唔做。伊讲看个伊要再见，伊就要做，伊要嫁得掉啊！我阿妈你安尼想得掉啊？伊讲伊即马活着，我要八十几岁，伊讲伊即马卡路活好呢？ 自从听我建议安尼啊，阿尼卡买啦，还是过来行咯。伊讲我逐天甲人出去扫社区吼，都超过行半点钟啊啦。而且塑胶袋客人吼，阿个兼扫帚客人安尼哦，伊讲哦，一工上无一点钟。我阿妈你无做过头呢，伊讲袂啦，因咧里头拢会动啦，会叫大家吼，该休困的休困啊啦吼。所以咱人就是爱行出去，你困伫厝内底，哎呦喂啊，你要心情好安对去，袂快乐啦。啊，要行去对啊？有人问我说啥？你讲鼓励人行出去，啊，要行去对？你行去对，参加恁社区的活动啊！啊，人要招佚佗就甲去啊，唔好惊开钱啊！啊，但是一点有一点最重要是啥？爱保养啦。像这阿妈伊嘛讲咧，伊讲伊钱甘愿开伫保养，伊就无爱去阿摆大院啊，阿妈无爱去养老院啊，得听吗？啊，我都讲过啊，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伊那甲咱的骨头过好。好咱的卡会当行路，我咱食路有尊严，迄人呐会行路都有尊严呢。未行路，你莫讲看，叫恁的囡仔家你顾啦，你个叫外路伊嘛是安怎，家你糟蹋呢？外路会做夭寿的呢？迄糟蹋老大人，你唔知影？所以，咱一定要好家己食，食个规划拢无重要，食个健康，食健康，食了有尊严，卡路一定要顾好。你像伊干嘛是阿伯妈安尼讲呢？秀山你在讲话吼，真正拢讲是真的啦。以及伊老人啊，八九十岁拢听有啊。我讲啊，你讲你顾身体有啦，你讲我拢有听啦，有啦，有在听啦。呵呵啊，有在听就是爱做安尼啦吼。所以呢，我要鼓励好朋友呢，咱的投资甲家己身体顾好，就是咱的卡路爱好。上无八九十岁、九十岁、九十几岁，像咱这阿妈九十几岁个会行咯，继续好个对不对啊？吼啊，咱上无唔免听。这个客人给咱照顾，所以呢，咱上是四十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而且五十岁开始，给恁建议爱补充啥蛋白质。你有没有像一个阿嬷哦？咱的助理都 F 诶，厝边一个阿嬷，这个朋友一个阿嬷哦，迄减肥哦，减肥干啥？你敢知人三加哦，怎么变成哦？得着肌少症啊，得着肌少症哦，伊阿个唔敢唔爱食蛋白质咯，人家鼓励哦，伊个建议哦，伊嘛。听袂落呢，结果呢，定来跋倒，啊跋倒跋到呢，才一打五千，一打五千安尼啦，啊连根也磕到头壳嘞，无救呢，敢知？所以咱一定要补充蛋白质，就是爱食优质的，优质就是我定讲的，比如讲鸡卵啦、鱼啊啦、这个鸡肉啦、啊牛奶啦吼，这啊个豆腐呢，这个是优质的蛋白质，咱一刚爱食一两项啊，想要食两三项，所以呢。当然，咱就是爱蛋白质，一定爱透过了啥？有咧运动，啊，你运动，即产生的腱肌吧？啊，你干阿无运动，干阿食蛋白质，当然袂使，一定要动，要活就是要动哦，吼！啊，这咱咧坐有食，生骨气的人就是爱，就是你姿势无健康，所以咱咧坐有食，较袂腰酸背痛。啊，咱若该做福建，咱就去做福建；该开刀，咱就是甲开刀。但是我拢鼓励好朋友呢，四十岁开始，哎，咱得逐天行三十分钟，啊，去听我建议，我建议恁做，逆卡位真正介好，唔是我讲的呢，包括日本的前面一些报道，包括一些报道拢总有讲的逆卡位好处有够多，好处呢包括通着脑啦，咱人吼腱子嘛靠，咱来筋络较袂起瓦来啊，佮包括了甚物血路循环的介好。所以咱一定要逐天至少逆卡位三十下，上无至少按逆卡位两届至三届，我逐天拢有咧做。我建议恁做，我绝对有做。啊，我袂贫惰，而且打卡底我嘛逐天拢有咧打卡底。我正困电视客厅，啊电视咧做，我就甲打卡底。所以希望好朋友健康，唔是用讲的，咱这边健康你一定要听我讲，啊而且佮兼做，唔是干那听我讲咧，你无做嘛无效啊，对不对？爱有做才有效，有行才有准绳。无行这段碰硬呢，你去坐两礼拜，坐到尾你的脚力会减少四分之的腱子吧？安尼咁好，当然不好。补充钙质，哎，钙重要哦。来哦，虽然今天好不能够看你吧，咱呢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来，我是爽力和你好。喂，
4: 先生呢？
0: 哈？
4: 他还。食饭的，迄个。
0: 饭的哦，哦。

0: 真话啥我讲？来，请大夫来，今麦过来跟咱讲的生活常识，谢谢你，嗨，谢谢。
1: 是哦，咱这嘴大的时阵，喝啉水是唔对的，这是一个错误的，因为欠水会造成身体疲劳哦，所以讲卖等下嘴大喝啉，那、啊、这是一个。啊，另外呢，就是讲吼，啉水卖一罐，卖一罐啊，吼啉伤多哦，一下子喝太多，无法度补水，所以讲爱伫运动进前啉。困眠进前啉哦，阿哥我咱这食饭饱了，买啉小块吼。所以讲这时阵来加注意这水分的补充，因为热天的时阵，卖等下嘴大个啉哦，你感觉诶嘴大时阵已经有轻微的这脱水啊吼。啊，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咱一公斤吼，差不多是30cc 来算吼、哦，这是一个粗糙算法。即啊，所以讲你啊70公斤的人爱啉这个2100cc， 啊，所以讲啉是即慢慢的啉吼，甘两嘴想着的啉，想着的啉，啊，这样子才是对的。啊，甲各位提醒哦。
0: 嘿、hey, ，谢谢。来哟，那么说那个你好不认个卡的，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的呢。
1: 大准你讲，
0: 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说那个你服务呢，那你现场看电话呢，0800
1: 469469。
0: 哎，那么跟他们一个帮，咖喱妹弄个卡的哈，来谢谢你。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喂，
0: 哎，你好，你好。
2: 给你鼓励，掌声鼓励。
0: 郑姐啦，郑大姐啦，这么老朋友、
2: 哦。我也是很难得打呢。
0: 我知道啊，你没有空啊。
2: 睡不饱啊。
0: 我知道你没有空啊，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自己的生活要照顾好了哈。哎啦，你也想，你看你开给我的咋地啊？你看。
2: 对呀、啊。
0: 郑、嗯、哈、
2: 啊啊，
0: 好，感恩
1: 好。郑姐，拜拜。
2: 好，拜拜。
0: 其实嘛，介济人有人困是因为熬乌白相呢，嘛是有个人是虾米原因呢？因为这个病体慢性病引起的暗时无多好啊困。比如讲熬夜啊，你一暝起放咧五六个是变啊困啊，迄个要倒咧困啊，我搁要包要熬夜啊，我你也变困啊。所以熬夜，迄就是咱的好朋友呐，为人少。暗时呐，少的人有真济原因是虾米呢？气管发炎、慢性气管炎呐，是黑骨喘呐，要过来呐，不是卫生得了，就是咱今嘛讲的脾气得了。所以气部开窍的脾腔，气部无好，甲脾啊有关系哦。当然，脾啊无好，气部嘛出问题哦吼。那咱今嘛请大夫来讲这脾啊甲气部问题，谢谢你。
1: 还是哎，那个各位提醒啊，咱这里不时。有的人就是因为温度、湿度改变的时阵啊，落雨啦，哈、啊，也是讲这季节咧高嘛，鼻会塌掉，鼻会无爽快，一定会有，哈啊，所以讲伫这个时阵挂嘴安，好、啊，伫这个时阵你上敏感，啊，你上敏感，你对外来这环境的变化，啊，甲环境的变化，你感受到不舒服，啊，这时阵你嘛较搞感冒。哦、你是过度的反应啦、哦、不管是温度、湿度啊，这种环境的变化，你怎么都是比别人都能够反应会比较明显。所以咱来挂嘴安，我轻轻啊，安尼扫，安尼敢爱挂，看个人。啊，若是一直扫，规礼拜拢扫袂停，那一定要哈、哦、啊，甚至讲该看一下医生。哦啊，我拢身心拢安尼啦哈、哦，有时阵。那我知影讲有这习惯啊，但是你也嘛是要有医生看就较好啊。比如讲啊，我本身有过敏啦，啊，我知影就好。哎、但是你有去吃药嘛，较好过，对不对？你卖好家己哦，种白白咱只无爽快啊，这可以吃药就吃药啊。啊，咱知影讲哦，咱的喘气啊是有一种问题，一些问题叫做肺阻塞。较少人咧讲这哈、個，肺阻塞讲较简单的是咱。输入来空气啊，高温，咱身体被输氧，不爱咱弹出去哦。啊，这简单的这动作，伫咱细胞才无多进行，安尼就是叫做肺阻塞。好、哦，哎，有某些原因呐、啊，某一种原因所造成的。伊甲这个细胞功能诶失去哈，降低所造成的问题无同。好、哦，有那讲是细胞原本100%的功能，啊，是不是存个30-40%？有可能迄个是啊，菜瓜不肺，然后伊的细胞纤维化，哈、哦，纤维化了，哦，这较无讲，但是拢少讲，就是咱拢无法多去吸到外来的空气啦， 无够啦，啊，恁数一百吼，拢无多起到一百呢。所以咱这时阵拢会走路会喘，讲话会喘，甚至讲坐咧就会喘。哦，咱来赶紧给医生来检查。另外就是咱的长辈，咱长辈咧啉水，砸掉、食饭、砸掉、见掉。啊，点点都会安尼，不是故意的，因为咱长辈因啊哦，这边的腱子吧哈，较无加有力啊，这反应嘛加慢哈，很有可能造成吸入性肺炎，家己也给注意哦。
0: 哎，现在就往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4: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5: 杨先生，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来，谢谢甘霞，这个是尤卡林的乌达，来，谢谢。来，丽慧你好，
1: 哎，秀秀小姐哈，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吃那个三圣珍宝哈，
0: 三片的，
1: 加了差不多二十外罐了啦哈，
0: 哦，谢谢。
1: 我这回去验血，糖化血色素跌回去10点多，
0: 啊，
1: 这一次降到剩5.6，
0: 啊，好标准哦。
1: 对呀、
0: 啊，哦，够标准的呀、啊，你标准标准了、啊，标准了、
1: 啊，
0: 我看查这样，
1: 嘿，肾丝球它49而已，
0: 肾丝球，我见你因为你本身老有糖尿病哈，本来有记得卡不好，啊，你爱慢慢那个调整，也慢慢浮上来，哎，对对对，你买个软甲油啊就好啊，好，好，谢谢，保重哈，好，谢谢，来，丁哥你好。
2: 哎、
0: hey,
2: 你去
0: 哪
2: 啊？
0: 哎、hey, 你好。
2: 嗯。哈。我要跟你讲，我今天去检查哈。
0: 好、哦。啊好不？
2: 啊，你的血糖讲69嘞。
0: 没啦，你别这本钱的吗？
2: 啊。
0: 本钱的呢？
2: 哎、欸，康。
0: 哎呦，阿三哥，这你标准呢？咱本钱是61呢。
2: 标准
0: 啊。标准呐、啊。
2: 你糖化血色素啊？
0: 嘿。
2: 5.5。
0: 哎呦，够好，恁正常是吃一下，唔过时间那较好呢。我连那种盖好啦，安尼标准啦、啊，没烦恼，没，安尼标准啦、啊，呵，保重呵，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秀才呀。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南蛮开个哎对啦，钟妈妈啦。
0: 哎，钟妈妈，嘿，你好，嘿、
3: 欸、啦。不，你三先生，不，我该见见的啦。
0: 来，谢谢。
3: 我无卡电话机哦，你。我顶过来吼。
0: 嘿。
3: 我去大学遐关的啦。
0: 哦，公重点，公重点，遐啦。
3: 嘿，
0: 哦哦。
3: 啊，姐姐，哦，迄个膀胱差足有够侪。啊，关啥关内？
0: 哦，安尼哦。啊，食了安怎好？食了安怎好？
3: 哦，迄三人参补实在有够好诶。
0: 哦。
3: 是啊，本来我朋友有小可气泡有啊哈。
0: 嘿。
3: 啊，食一礼拜较济都改善啦。
0: 哦，安尼哦。哦。
3: 啊，我即卖血压降啊剩，迄个呢，剩110几尔呢。
0: 没啦，120来不要紧啦哈。安尼知无？哦，钟妈妈，哎，播钟哦哈，感谢你哦哈，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还是我先生你好。
4: 我本号早上本号102。
0: 安尼标准呐、啊，大少天标准呐、啊，现在无问题哈。好，谢谢。来哟、哦，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个了，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让你都没烦恼，就是咱这款，因为咱这款真的是规身骨肉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听到大家吃好都不敢补，就是这样哦。吃一罐低的五罐呢，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那么来保养身体，吃这种的，吃天然的，而且规身骨照顾到，较袂吃个重复啊，较袂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哦，较袂吃个过量哦，吼。上个一人喝那个心顶大下，咱这款真正有够好。所以心灵大小无，才甲咱报过来哈。消化嘛好，咱去食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按什么个价拢无问题哦。啊，你也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只咪去放过来解药呢。会加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这个改两顿哦。吃好看的看的，吃好这个咱到小宝，麻烦你哦。谢谢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整理讲，谢谢。哎，尿酸高，哎呦，这个脂肪有跟我关的有，跟你爱吃肉有关的呢。简单讲啊，尿酸高的吃伤好，两百斤过多。其实咱人肉需要的适当的啥，两百斤。因为咱人是细胞组织的烂哦，那么这个细胞的来源是靠什么？蛋白质。阿哥，我都只有讲过，伊外靠一点膜靠啥？胆固醇。所以呢，咱人呢啊，就是爱有靠啥？蛋白质。严格如果是蛋白质呐过多的时阵怎么办？太水一定要代谢，靠咱的肝代谢。可能你有几个人过滤哦吼？哎呀，过滤不出去呢，太水也三星级副产品。迄、那个物件叫做普林，那么你得发觉你放药起泡，放药白了，放药臭咪毛，那安尼哇，你得是有可能有尿酸，男性超过的七，哎，女性超过的六，以上这叫做尿酸管。啊，那尿酸管呢？尿酸管呢？不是，其实尿酸管不是大家拢会听风，差不多三成外人会听风呢啊，其他的人呢， 听就是会静起来嘛，安尼不一定会听风，得看你食食济啊，食完的然后，那女性病人有肾管，我不讲过，咱女性拢是天经过了，开始得慢性病。一般哦，阿伯天经比较不会啦吼，但是我那会安尼啦吼。尿酸管慢慢尿酸的结晶，哎呀，提咱这卡巴95%的纤维，咱呢卡的大头部一升啊溅起来。嘿，尿酸管你记得听，那个听是啥？你也注意个看，嘿变成哦，那个成个布囊安尼金金呢，会安尼呢，慢慢会变不只是卡晶头吧，会变啥卡巴？啊，过来慢慢的起来到卡头部。您敢要相信哦？有人因为痛风骨卡起来无？有，真的有。我那只阿桑卡来跟我讲哦，伊讲哦，因为受伤，我有听了你的人客讲伊骨卡，伊虾米个骨卡哦，真正有伊就是骨卡哈。那么这个阿妈是虾米原因痛风呢？就是因为痛引起的骨卡呢啦。啊，那安尼啊，你是食死人无咧抢呢？啊，伊都抢袂，无都抢啦，冻袂掉。伊做爱食啥？伊爱食肉。伊讲哦，伊若无肉，就袂用食饭啊！哈，无咸鲜就丢安尼啦！哎呦，阿妈，你钙啊，你较严重着，所以腰酸管引起的痛风，哎呀妈，引起的啥腰椎型的高血压。比如讲，你啊定来干嘛？买嘛5点到7点的时间，哎呀，头壳拢戆呢，血压拢会欠管呢，你得爱注意啊！吼，那而且腰酸管嘛，引起的啥心肌梗塞，阿妈引起的啥腰椎萎缩。爱惜有机哦，哈。那么咱这天五分的两种，一种是食食的关系，另外一种是啥运动，叫做运动型的痛风。所以运动双手该怎样啥？天风为什么？因为咱运动的时阵，咱的卡腿啊，咱的腱子吧，也产生着乳酸。这个乳酸也爱靠咱的油脂过滤，啊，我也蹲着在咱这关节。啊，一般来讲，就是你无水啉茶，无啉白茶的关系吼，那么伊就累积落来，啊，到时伫咧只卡棒呢，迄阵啊就健起啊。所以咱人啊，腰子更重要呢。我顶下讲过啊，金木水火土的水，就是咧讲啥？讲咱的腰子加的膀胱哦。所以呢，咱平常时你拢啉有够水无？你也看，包括腰酸也好啦，包括咱的血路循环也好，包括咱即马要讲的心电代谢拢加啥有关系？加水有关系啦。啊，那无你那无水，你也想讲，你也看成人洗油剂的人，袂当乱啉，茶袂当啉伤济，因为便秘呗，会啊。啊，洗油剂的人血路刚好无好，洗油剂的人到尾一般拢会啥，还到尾增肩啊呢？为什么？啊，你血当抽来抽去啊，对不对？啊，得猫落去，啊猫落去，到时就啥？哎呀，惨啊，爱增肩啊吼！虽然油剂过好，唔忙到尾洗油剂真正介麻烦咯吼，尽量。那么他们记得注意那点毛搞，爱慢慢那点以外，未使乱食药啊，乱食偏方。哦，这个只要那药啊，就是爱医生开的，你不改做医生呢，买药啊当来吃呢，唔对哦哈。这药拢爱靠咱的肝家的药剂，给咱过滤个代谢，所以未用乱食偏方，就是安尼。嘛未使乱食割菜汁，嘛未使乱啊，水嘛未使啉无够啊，水嘛未用啉伤济，啉伤过济得着啥？水毒症，到时规身骨拢肿起来，你的放尿也放不出来哦。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但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输的九，要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盖喝个请咱的喝冰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喝，而且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都、個、我安那个食喏，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我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开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5: 你好，你好，
0: 你好，嘿，
5: 哎，我叫什么？高油一吃，
0: 高油一心，接不接？我想来听，等一下，谢谢。

0: 讲哦，一个少年人吼，伊想要做好家人，爱到处去旅行呢，哇，真辛苦呢，就想要找一个会当变好家人的方法。严哥呢，惊找过来你拢无法度咧变好家人，嘛是刚刚是一个人溜溜安尼啦吼。啊，伊了才想要人家报讲哦，一间庙是观音菩萨吼，讲哦，迄、那个。真正有够灵的呢，一旦救苦救难呢，已经走去庙里内底呢，向观世菩萨祈求，请麻烦哦，菩萨呢给教伊变好亚人的方法。那么呢，伊底下拢跪哦，跪足久哦，佮足虔诚个拜安尼哦，那观世菩萨比感动的个大家讲啊吼，你要做好亚人真简单，你按这间庙是出去，但是出去了呢，你要珍惜你每一个拄到的每一个人跟每一个物件。每一个物件哦，吼！而且你也为着你拄到的人设想，啊，甲布施予伊，安尼你真紧的变成一个好家人。吼，这个少年人听了想，伊这个方法敢那真简单呢，吼！伊怎个甲过时？啊，过时了呢，吼！哪行哪走呢，吼！行出去外口呢，我走结束跋倒啦，吼！跋倒捡了一身钱吗？唔是，伊跋倒了呢，爬起来，哎呦，看伊的手有一支稻草啦，一支稻草哦。伊本来想要甲断掉，唔对，菩萨甲交代哦吼，爱珍惜每一个度，每一个度到物件甲人，伊种想起来种，好啦，安尼就听菩萨的意见呢，这个稻草怎啊捡起来，怎捡你手？了呢？头前来一只螃啊，这嘛是有缘嘛吼，伊种想着菩萨的话呢，怎个这个螃啊，甲把这只稻草顶面人，伊种甲看呢做一件。隔日无偌久，听到一个囡仔，真好个，有够大声啦！一个惊，我头前去甲看了，有看到一个好家人的太太呢，抱着一个囡仔，咩咩好安尼啦，那骗拢骗袂掂的对啊啦！吼，这个囡仔看到少年人骑着这个稻草啊，拔着蜜蜂的，真无哭啦，真笑出来安尼啦！吼，这个少年人想讲，可能这个囡仔有对这有兴趣哦，吼，伊真个这稻草上个这个囡仔。哇，这囡仔笑噶，笑噶呢！这个当然妈妈就欢喜感激啦吼，总送伊三粒柑仔。这三粒柑仔，少年人骑着继续行路，继续向前行。行无偌久呢，看到一个吼，一个咧卖布的人，跍伫涂骹拼命喘。佮想着菩萨讲话，拄着人有咧珍惜哦吼，已经行歪头前甲问讲：哎，先生哦，你若跍伫遮，有甚物代志，我会当甲你帮忙无安尼啦吼？这个卖布的布商就讲哦。先生，吼、哦，我有够嘴大呢，我嘴大到含一步拢行袂叮当呢。吼、哦，这个少年人讲啊，无安尼啦，我只有三粒柑仔，我拢送互你啦，送你安尼啦吼。这三粒柑仔送过了呢，这个报相哦，食了柑仔了，拢精神好起来。为着要感谢这个少年人呢，伊将送一批哦，上盖好稻啊，报稻呢，足好的稻就对啊啦吼。吼、哦。这少年人感谢了，骑这个步调呢向前行。哇，看到一只马哦，倒伫涂骹啦。骑马的人哦，底下哦，迄、那个马的主人哦，徛伫边啊，唔知要安怎较好啦。伊真甲讲哦，征求这主人的同意呢，用一只马吼、哦，用一只马呢啊，这个甲这个用一只，伊真甲甲迄个步调做好步调去卖掉啊，然后甲抵这只马，啊，甲这只马啊种医好安尼啦。然后伊想讲，既然这只马咧艰苦啊吼，无换我来甲照顾，伊可能咧嘴大啦。伊想讲要甲医好嘛，就可能这只马一定有哪原因的嘛。伊阵去溪啊吼，去灌一桶水，结果呢，甲照顾了无偌久，无偌久哦，这只马哦，真好起来哦。原来这只马啊，无什么大病，医生嘛讲伊无大病，原来是干那嘴大尔啦。吼、这个主人，这骑。骑马的主人真讲，你这只马吼，甲你有缘啦，无吼，你救的命，无我怎送互你安尼啦？一支稻草变一只马哦，这少年人骑了马要继续行，经过着一间大间厝的时，突然间走一个老大人出来，甲讲哦，先生，你这只马敢会当借我咁好？吼、哦，伊就想起着菩萨讲话，伊种跳了讲好啊，借互你啊。好啊！这个主人就讲，这个老人就讲哦，我是这间厝的主人啊！我有紧急的代志要出门吼，安尼啦，我该讲，我老邓来吼，我老邓来，我买个行李啦， 啊，家你去另外给搭下。啊，我若无转来吼，这间厝甲土地拢送互你，啊，你暂时住伫遮等我转来安尼啦。哦，讲完咯，较紧的从骑马就走啊。一个少年人伫遐从住落来了，等老人转来，无想袂到，这个老人啊，我一气煞无回啊，已经变成这间大间厝的啥主人。哇，过着好家人的生活，伊才感觉讲，哎呦，原来我一路行来，我已经找到我变好家，这么简单哦！哇，原来是什么原因？你们知？人咧讲叫做结善缘，菩萨就是要希望伊结善缘，按捡了一支稻草，跋倒捡了一支稻草，准变成了换一只马，换一只马了，佮变成一间大间厝，加这个土地主人，你也想安尼神奇无？该神奇哈，所以这个是伊就是安那，伊就是结着善缘。所以呢，伊就是听了观菩萨甲讲哦，你拄着每一样物件，甲每一个人，你拢爱好好啊珍惜，你自然都会得到善缘，你自然会得到财富哦哈。所以人讲人生在世，上该惊是惊什么呢？贪啊！你拢无愿意付出，干那想要叫别人好你呢？这是无可能的代志。爱成这个人，伊愿意付出，啊，佮愿意帮助别人。然后东西呢，一毛摕到啥福报，所以呢，这个是爱能够有付出叫所得的对啦吼。所以咱们希望别人对你好，你也先对人好哦。来，天啦，无详细咱个看礼拜哦，因为咱无对你报友榜，也报友榜嘛算功格安尼啦吼。所以咱都无多报，所以呢，欢迎好朋友来看起来跟咱问哈，加林贝，这句我上爱听。当然啦吼，啊，继续看呢看呢安尼啊，搞我手上个看落掉哈。这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哦，健康哦，咱平常时呐好好，你拢袂感觉讲啊的健康哦，较袂输啊，无啥物话啊，对不吼？啊，等下真正人那是艰苦啊，那么然后去病院的时，你才知影讲哦，健康真啊该好，无倒伫眠床真啊无，倒伫病床啊，真正无好代志啊吼。人无自由嘞，个人虚嘞，个艰苦嘞吼，这真正无好，所以身体健康哦该重要哈。听到不详细，咱个卡里猫，咱个现在可以电话呢，0800-469-469，0800-469-469，那么弄个蛋个卡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1: 我是厦门秀爽，你好，
0: 你好，
1: 我袂爱问个，我的脚啦吼，我有一脚，阿公咧迄骨折脚受伤啦。
0: 好，哦，来谢谢，甲只短信接着，好嘞，我叫人来听，等一下哈，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是三六，
0: 三六，
2: 我代表邱丹丹，
0: 系安啦，
2: 跟你买一，
0: 好，二线接着嘞，好，谢谢。我今天要来个唱这首歌《卡酱油》，来好朋友的听我唱歌哈。啊，来这位听我唱，啊，您继续卡定位，谢谢您。卡酱油，妈妈。

0: 啊，谢感谢卡酱油，我感谢我妈妈生我。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喂，你等下秀山呀？
0: 我秀山，你好呢。
1: 哦，跟你过来者。
0: 哦，来三遍了不？记得，感谢你大姐来请讲
1: 嘿。哦，我这阿爷多那哦。
0: 哦。
1: 我食安尼一罐我呢都真好困了。
0: 哎呦，安尼你较紧呢吼。嗯，安尼好啊，好。哎呀，安尼你来继续看你哦，未使放掉，未使停哦哈。好，啊继续接，达工接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小姐，小姐，哎，
0: 何妈妈，
2: 哎，我跟你讲，
0: 嗯，
2: 你个食爱困的嘿哈，
0: 三片都不，
2: 嗯，我刚食两粒尔哦，
0: 嗯，
2: 好，十点就要困啊，你个
0: 啊，
2: 抓呢大好用呢，
0: 是哦，
2: 我本来拢两点个还袂困呢，
0: 嘿，
2: 不可怜呢，
0: 安尼阿姊我较好困呢，
2: 哎，啊你个。你多啦是多一个
0: 诶，哎，比讲诶，来，何妈妈嘛吼，何妈妈，谢谢，感谢你，谢谢。哪里好？你好。
1: 喂，秀山吼。
0: 哎、欸，你好。
1: 哦，你好。
0: 哪里好？
1: 哦，我家阿爷多大吼？
0: 三片啊，我记得。
1: 哦，计真好困。
0: 哦，好棒诶。
1: 哎呀、啊，
0: 安尼继续看咧，看咧，谢谢。哪有我都可是来拍昆明拍了明签名金啊棒啊棒天棒地多几波拢昆明其他那个变的家人这款，个家人这款，哎呀得呐！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杏粉末，就得加上昆明的成分哦。啊，恁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够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胖红呢，啊，够回粉呢，或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够天然的人体清道夫，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呢，内底够软磷脂。啊，還有天然的抗氧化剂，哎，内底佮有蛋氨酸，啊，冇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那么你若点了阿蛋嘛，硬讲，记得愈来愈白，内底佮有西洋生粉末，所以和咱好困是食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个讲三线节目做食哦。而且呢，食好来看的哦，那困眠的为人较慢呐，忙急冇食一罐就放掉，爱调整哦，三个月调整，六个月调整哦，今年大双人个看的，食好再个人到小宝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重要，那多真你讲，谢谢。那么呢，我拢讲过，咱人吼三酸甘油高呢不好，当然啦、啊，不好啦吼，因为咱的胆固醇高嘛不好哦，会有会带高拢不好。那么如果是三酸甘油高，咱的肝会把咱这利用的这三酸甘油给它制作啥胆固醇，所以咱的讲会有跟会带对咱的血肉会落，会卡的会更变。先生呐、啊，因为呢。平常时有糖尿病，啊，佮有高血压。那么有一天哦，那么呢，这个先生有一天感觉头壳疼，无力，想要吐呢，较紧的，互人引导人送去急诊。那么医生呢，就佮伊护士就佮抽血啊，哟，啊，懂啊喂，抽了三公里血拢是啥？白色的，成个低油安尼啦。啊，懂啊喂，怎么那么可怕啦？成低油安尼呢？三公呢？恐怖那安尼？那么这医生给送去哦，这个去改检查呢，你敢知偌济？三酸甘油竟然高到一万四千啦！啊，我是看对不对？一万四千呢？真的假的？哎呦喂呀，恐怖！也油脂这么高呢？那么竟然这个人的三酸甘油是一万四千这么高呢？哎呦喂呀，怎么那么高？结果呢，你敢知变了怎么办？用半灰红星呢，然后把也会更来带灰呢，我用灰血浆给换个治疗。但是因为呢，这个人的油脂伤高呐，结果哦，机器拢卡掉的，惊死我，一万四千呢，哎呦呀，怎么会这样子呢？啊，我原来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人拢吃肉，无咧吃青菜。那么呢，可见这个人平常时就是食食唔对，所以呢，佮加上一个糖尿病啦，哎呦呀，不怪啦吼。所以咱的血病咱唔贪袂记呢，咱正常的血油是偌济150，那过去是160，即马是改150。那么血油伤济，会做血油无够嘛袂使，这血油若无够，咱的血会无法度带动。但是血油若伤济呢，会造成了什么呢？ 造成咱的血的流会粗，到时咱的高血压，咱的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呢，我有讲过哦，因为咱这肝，所以呢，咱的肝利用了三酸甘油，甲你接着胆固醇，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那什么物件会有血带管？三酸甘油管甲胆固醇的管呢？三酸甘油就是食伤甜、食伤油，过来食着反式脂肪油的物件，比如讲。饼类真酥，真酥的饼啦，是咱的鸡卵糕呢，食伤济，那是咱的胖食伤济呢，胃内底有共藏着反式脂肪油，啊，胆固醇啊，高也卡伫咱的血管壁，滴出咱的动脉硬化，或咱高血压，或咱中风，啊，佫会变成了心肌梗塞，所以呢，会有血带高，拢是无好，所以可见，尤其是讲哦，三酸甘油呐，高是未来。接着想着胆固醇引起的凶手，就是这个三酸甘油。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哦过去阿公阿妈拢爱食猪油，对不对？其实我感觉较无好，迄叫做动物性的油啊，动物性的油。这种的呢，食落去咱人较会开热。咱即马食拢爱食啥？植物性的哦，比如讲啊橄榄油，这对咱人的钙好吼。啊，你爱食纯的橄榄油，这种的钙好。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有感觉无？你感觉你的血压高哦，三酸甘油嘛高呢吼，啊血压高呢，先看爸爸走路会喘，俺过来今日安的咱的好朋友，一个是。那如果是疼的拗口的人呢，要注意到低度房出血哦。所以呢，如果是咱平常时那个有血压高的人，你更加注意到食食，而且咱的运动啊，过来就是青菜水果爱加以外呢，水啦。咱这水介重要吼，水一定爱啉无够。如果是水温啉无够，会造成心沉代谢无好，咱的血就落的渴，血就黏黏黏黏的，到时你得中风。阿妈较容易呢，因为个食薰的啦，胆固醇高，个高血压，啊，你个食薰的人，你个糖尿病呢，这的人比较起来较容易得到什么呢？心肌梗塞。所以呢，你若感觉胸腔白白哦，心肝苦来疼。人的病情肝卡袂在哦，那么你得爱跟上病呢，绝对唔好拖吼。以上个人建议好朋友，过去药房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啦讲唔对呢，真正是予药房的小姐给你介绍其他呀吼。因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药房，那你去变来过药房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要。我刚才要干什么货啊？我要吃一个糖分的，还是安尼要吃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啊，我要吃狗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所以你也干嘛？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了掉。哎，啊，你那不要讲吼，那是好朋友，不要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寄。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有帮买，安尼特别去买唔掉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朋友名甲讲了掉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0800-499-4990800-499-499。来，你好，你好。
3: 请问秀所吗？
0: 嘿，是你好嘿。
3: 秀所小姐，请问一下，我有高血压。
0: 哦，来接接，先哥接接来。好，我讲听，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我来叫门的哈。
0: 好呗，嘿。
4: 啊，做我胃溃疡啊，哈。
0: 嘿，我你有胃溃疡哦。哦，来，二线接接来，二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嘿，我秀所，你好，嘿。
5: 哎，你好。
0: 嗨，啥贵事？嘿，
5: 我请教你一下哈。
0: 好呗，嘿。
5: 我等下蠕动不好哈。
0: 哦，嗯嗯，
5: 啊会胀气这样哈。
0: 哦，安尼我讲来听，三线接接，来谢谢你，谢谢。来台湾塔罗西亚，我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电话，谢谢你。台湾奇迹的合作在，谢谢。

阿里山的 Hinoki 真有名，是真好的所在，有一独好咯。希望大家拢爱台湾，依然台湾感觉真光荣，台湾塔罗西亚。

0: 感谢好所在就是台湾。
1: 好，来三片萝卜。
0: 你即摆要讲过来你啦，
2: 好啦，来
0: 三片萝卜，食解过去啦吼，食解过去。
2: 我唔敢用，我惊贵个，食了又治歹呀。
0: 啊，你肩胛头先来听吗？
2: 啊，到迄阵月来拢开袂治吧，啊，站地卡站大骨。
0: 哎呦喂啊！
2: 啊，我偏偏日病，
0: 嘿，是是是。
2: 啊，即摆吼，福建也无好，漳州也无好。
0: 啊！
2: 我将管理的过盖子咧食，
0: 盖过子啊啊！这么食了好无？
2: 还好啦，
0: 有进步无？
2: 慢慢啊食呢。
0: 对啦，袂使急啦吼。好啊，上个安尼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哎，三片我不接，你讲卡早呐？骨头三片。
3: 卡早骨头，剩下迄个五六十岁骨啊，去。去饭店啊，专门做工作啊，我骨头酸痛噶，老板哦，啊，我有听你的声咧，
0: 你食钙过几人吼？
3: 嘿，啊，我咧一食饱啊，乖呢。
0: 啊，这么好无？
3: 啊，这么好啊！
0: 哎呦，哦，
3: 老板听啊，
0: 好棒好棒哦！
3: 一直吃一直吃，
0: 一直吃对啦，安尼就先继续看嘞哦，好，甲看嘞看嘞，一直吃一直吃，对，好，谢谢。王秀爽，你好，你好。
4: 喂，你好，我要跟你讲好话。
0: 喂，请讲下来嘿。
4: 哎，我食迄个钙骨料吼，
0: 钙骨质啊，
4: 钙骨质吼，
0: 钙骨质嘿，
4: 钙骨质，本来脚头有咧，背后腿拢会疼，啊，今晚食食拢袂啊。
0: 哦，安尼好，钙骨质，诶，名甲记好着，钙骨质咯哈。啊，你就是钙骨质，好，谢谢。来，另外你好。
5: 哦，你好，
0: 是，嗨。
5: 哦，我食迄个钙骨质，啊，今晚脚拢会哭食咯，啊，今晚。
0: 啊、我本地走路开白白叫一声就对了吼，
5: 我阿姐
0: 妹袂安尼，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好谢谢你谢谢。李大姐你好，
6: 喂，
0: 阿丽，
6: 小姐哈，
0: 请讲起来嘿。
6: 我迄个食迄种迄个过钙质，本来跑袂行，啊食一个拢会行，
0: 哦，
6: 太好，
0: 哦钙过质了吼，
6: 嘿，
0: 我看我的钱哪里，
6: 本来就跑袂行，算拢惊袂惊，惊袂惊哦。啊，我有听你介绍，我拢去买。本来是要叫恁遐来送来。
0: 无紧啦，咱前景的房间无紧啦。好，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们食钙两哈，们食钙两种嘛，们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钙骨质咯。那么咱这罐内底边的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们吃钙两行，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间接吧吸收好的镁。所以补充钙质，吃咱这罐真正有够好是啥？咱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个上钙济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吃卡拉达进口咱这罐钙过质咯。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上个时来当个钙三钱全部做一只。哎，咱这两罐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你四十岁就开始挂当个只呢，叫做黄金派档。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钙，哎呀得啦！皮肤上方面的湿疹的肾的个话，诺诺皮痒，一见呢吃好摸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我拢听讲一个观念的问题。那么，咱甘愿，咱这个咖啡会污染，咱甘愿一个月开了几千块银啊，然后把咱的骨头搞好，和咱的脚会惊咯。咱就不会将来袂惊咯呢？啊，你要客人照顾无？哎呢，你可能爱请人三万几块无？哎呢，啊，该房价呢？安尼该好？不是会好袂好的问题，是你个根本袂惊咯，较麻烦。所以呢，当然啦，咱若有咧保养有差哦，从昨暝了，一个大姐讲啊，你敢知影？我嘛替伊欢喜啦吼！伊讲好人胃也变弄落去哦，哇，好人送去病呀！哎呦，医生甲讲哦，阿上我你的年纪哦，竟然骨头拢无问题呢，哇，你真正过了有好呢？我伊讲欢喜噶，伊讲好在。不只是讲无断气呢，佮含鼻气都拢无呢，只是头皮疼呢啦，啊佮弄掉人在背上啊，又都要叛气啊，所以呢，咱人讲，咱听讲即句呢，大家拢嘛样讲，哎呀，有想有保庇啊，有食就是有惊气啊，你吼，当然，咱哎，咱哦，当然，咱有宗教信用盖好啊，阿的神不要忘记了，阿的神也的灵呐，唔是干阿讲哦，拜拜阿咱人的健康。啊，干那食的幸福安是唔对的，所以呢，我拢讲过啊，咱有这个信用盖好，和咱人心理上有一个寄托， 但是唔要迷信，迷噶该看医生，你都无要去看，干那食香菇安尼唔对呢？安尼哦，会影响到你的啥？耽误到你的病情。那么一个是咱那是食个老，你要过什么种的老年生活？爱看你哦，唔是看医生哦，吼，看你保养了好唔好？那如果是你保养了哪好啊？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咱的骨头一定要够用，阿伯你要希望将来食老要过什么种的老年生活？要客人照顾吗？当然唔通啊！会当家己脚会当走路上好，啊，而且呢，咱的骨头呐够用哦。有咧运动，对咱的心灵代谢好啦，对咱的脑嘛好，对你的啥啊，血路循环嘛好。所以呢，除了是补充钙质钙重要以外，当然来补充钙质啦，无你要补充啥？哎，补充钙质，和咱骨头用脚路会当好以外，当然咱平时有那个加上啥运动。不只是运动，一天三十分钟，我嘛希望好朋友呢，可以当减做逆卡位，逆卡位会当我帮助咱的小腿有力，走路较袂斜斜，较袂去跋倒安尼哦。所以你有感觉无？哎呦，屈啊屈袂了，背啊背袂起來，哎，两只补充钙进哈。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但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输的九啊输的九，要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盖好个请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食了安那好，啊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跟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都、個、我安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7: 就说小姐你好，
0: 你好，
7: 你讲放油诶，我是那食鳕鱼就会呢，
0: 鳕鱼会，食鳕鱼会放油对，那么先生你若是点了巴肚伫肚在店面吼，会听好过来，听好过来。就是爱注意，你爱去注意消化器官，就是那不是肠啊，无就是腰翘。哎，听会听到会卡接片来未？
7: 没，我有去用看。
0: 阿姨先安那讲，
7: 伊做操音波讲讲我肠啊发炎嘛。
0: 我安那你得食医生的药就好啦，嘿啦。
7: 我安那含腰翘都无关系啊，对哦。
0: 嘿啦，无啦，你我那个腰翘都麻烦啊，先生，你那是腰腰翘发炎最麻烦呢。
7: 哎呦，有些发炎放放的拢会放油的对吧？
0: 嘿，放油嘿，啊！你即马医生甲你讲，你著听医生的建议，要食。安、尼好了，好，谢谢你。
7: 啊，有些发炎就放油的对
0: 吧？嘿啦，对了，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谢谢。风水好也注意，谢谢。

0: 来试试风水好呀水来哦，我今麦为了讲讲这个生活常识，过来给咱建议，这个是什么呢？咱的好朋友，你知道咱大家拢有一个习惯哦，阿公阿妈，尤其是阿妈，请问你若洗衫裤，咱的内衫一般咱拢会，还是衫裤，咱一般拢洗洗会甲变过来，变哦，来去拍安尼干掉，不对，未使哦，未使甲变个，为什么？因为现在外面的空气有很多有害的物质，那个尘埃里面空气里面尘埃里面还有放射性的元素，还有细菌，还有病毒，还有虫卵，你知道我有一次收拾看到什么，你知道那种就来自的什么，那种糖啊，恐怖耶，还生冷耶，有啊，所以说啊，建议我们好朋友洗洗衫完了呢，尽量不要冰冰去拍，因为便便胖呢，等到容易细菌的感染哦，你且有可能够糖呢，给你不能生能体的伤口呢，哇！你看你变那穿，这个就不好了哈。这以上个人建议，好朋友。啊，都像咱咧讲的，尤其是你的内衫裤呢，更加不可以，更加袂当便便起来胖哦。以上个人建议，好朋友。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0800-469-469，欢迎咱的那边的卡起来刷定的加咱鼓励。来，你好，你好，
1: 东西收到了
0: 哈，
1: 东西收到了
0: 哦，好，好，谢谢你哈，好，阿力好，谢谢你，感谢阿力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
0: 我是阿力好，
2: 哦，我加你，好，
0: 来，先接接连线哦，哎，谢谢，哎，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敬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甲咱敬礼，想徛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哇，这诈骗集团哦，真正是有够够骗的啦啊！但是大部分甲你骗的理由拢是用啥？有七成讲拢是用投资啊，甲你骗讲要投资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人这人讲哦，出事状元仔，啥物种个骗术都有，因个方法呢，真正我咧想袂到的。所以咱咧好平，咱只要有一点投资，伊若甲你讲要投资呢，咱上个是呢，若无识个投资，拢总莫参加，嘛莫甲听，啊嘛唔免甲啊，伊讲叫你个持电话持几号，拢总唔免。反正若是你感觉怪怪的电话，就甲挂掉，然后甲卡165-165，咱咧反诈骗集团的165呢，安尼就对啊。不过到时呢，惨嘛啦，钱叫人骗去啊！你想要甲退回来，那有可能啦？怪得你怪袂起啊，搁退会回来哦。所以唔要做这个戆代志安尼吼。家己来说你哦。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阿里嘎多。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1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所有心肌病亲爱的好朋友，大家拢到早。碰风水鸡太无白，六月挂彩公鸡有心，欢迎收听早安相亲，到早哦。

对咱加马兰的乡亲，宜兰地区客南客北，对咱新北市、台北市，包括基隆、咱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花莲、嘉义、台南、乐家、屏东、高雄、屏湖，啊，佮有日本的哦，啊，佮有外国的哦，所有好朋友拢搞炸。阿文哥讲解老高真欢喜，又个再度阿来陪伴。早起前的朋友，真济大兄大姐做山做鱼做田做事掠鱼讨海，真济店头路边搭头家老板边两搭小姐人啊，透早就起来做生意。真济驾驶大的司机朋友，南北二路奔波走撞，天也未拍普光就出门。真济大楼公司工地管理人员。起码搁咧拍拼，搁咧认真，包括厝内太太、叔叔、阿公、阿妈、阿文哥，统统搁咧邀请，欢迎再度收听《早安乡亲》，熬早哦。

敬爱各朋友再到空中来陪伴。热天啦到伫咱台湾的中北部，迄个瓜啊就出头，哈密瓜、西瓜、南瓜，瓜瓜瓜瓜。咱甲今仔日呢，伫咱新竹个湖口瓜瓜节，互你瓜瓜瓜。有迄个800外斤的大南瓜，啊，个梦幻型的大型南瓜马车，吼，啊，个表演哦，啊，个 DIY 哦，啊，个闯关游戏哦，吼，真正是老街的嘉年华。乌高乡的这个农会表示，讲哦，即马哈密瓜、西瓜、南瓜，吼，凤光西瓜、甜美人西瓜、哈密瓜，啊，个了辣子的辣子南瓜。有够多啦！啊，伫倒位呢？伫咱这个湖口的浩克文创园区，哦，浩克文创园区今仔个有哦，啊，个有戏剧，啊，个有街头艺人、爵士鼓演出，包括了魔术秀、火舞特技，啊，个有拍橄榄，来啦，来佚佗啦，哈、哦，来佚佗啦！欢迎各朋友啊来行搭。在咱新竹湖口的客家，吼，咱的好客文创园区，天气方面，即马即礼拜五连续三天的连假，端午节的肉粽节，天气炎热，高温呢，局部性午后雷阵雨。啊，今仔日、明仔载，方面伫台湾北部海边，西南风有较强，所以中南部地区呢。有较大的雨势，有阵雨，有雷雨。那么北部山区哦，同款局部性的这个雷雨，甲着这个落雨。伫拜二甲拜四方面，达到万里西南季风的影响呢，水气会减较少，所以后日拜二开始气温达到上升，热天到啊，热甲互你冻袂掉。一直甲拜五天气就稳定，所以拜五肉粽即食肉粽。个人船，五溪水个欠阿人，徛阿人啦，徛家人啦，哈。我后中北部甲着东北部地区以及各地山区呢，有即个雷阵雨，标准热天的天气。一直到即礼拜六甲后礼拜，太平洋的气压道道增强，所以拢是高温炎热。好朋友了解哈，啊，高温炎热过咧。过就要结风台啊啦，好朋友吼，所以今年有风台无？我唔知啊，一定有啦，但是会影响台湾无？我不知道哈。过来，好朋友，啊，过来风啦、雨啦，啊，叫做风风雨雨有无？啊啦，有接雨来牛，就会食较久。啊，今嘛呢，这块瓜是甲你安排，风雨生信心。风雨生信心，感恩比较牛，效率最快。

一个甘仔鼻姑娘小丽珠难忘的歌声，风雨生信心，差不多一礼拜来拢是风啦雨啦，讲哦，讲风大哦，风落大雨，透大风，鸡啊啊讲惊雷公。顶礼拜阿文哥甲你报告着，那热天到，咱个高丽菜有无？俗价，俗价有够俗，所以高丽菜当天真贵，叫菜头菜金。啊，即马今年今朝咧大落价，旧年一公斤要甲百五，真贵，今年吨要甲十块。哈，嘛是金蕉土金蕉金啊，所以讲唔忙哦，今年也好，明年就歹，啊，明年也好，今年就歹，这都无一定。阿文哥，今麦要来讲金蕉，金蕉有学问哦，你听我讲来，来呀、啊，讲金蕉。

日本人真爱食金蕉，一旦帮助消化。日本人食金蕉，拢切颗切片。台湾一年四季拢有金蕉，拢食规条的、规皮的、哦规茎的。有一个笑话，外国人初次到台湾食金蕉，哈，怎么不好吃？这么不好吃，足歹食。中个一颗心，哈哈哈！较早人来谈恋爱，爱人啊，甲你放杀，讲失恋，啊失恋要安怎？失恋爱食金蕉皮。春天有春蕉，热天有夏蕉，一般较介意食这个夏蕉甲冬蕉，所以一年四季有蕉拢无同款哦，无同款蕉哦。事实上，就中部地区是山蕉，和咱台南的台湾的这个集集南投集集出名就是山蕉。啊，那南台湾是滇蕉，跟我做蚕蕉哦，伫蚕林的蕉。高雄基山溪蕉啊，屏东万丹为代表。啊，一条金蕉什么时阵才上好？营养专家、营养师陈佩纯。伊就讲一条金蕉采收了了是青皮，是绿色的，是还袂全黄色。慢慢放几天会变黄皮，过来会沉淀翻乌。啊，若要减肥，爱食了青皮，起来绿皮。

糖分会当稳定情绪，补充能量，所以运动选手拢食黄皮的香蕉，补充体力。啊，若个睏较久呢？睏较久个长点的香蕉，吼、哦，长点的啊，迄、个黑斑啊，一点一点啊，泛乌啊，这成熟度上最上悬，抗氧化物甲多酚含量上济，是要补充营养。爱食长点的金蕉，番乌的，不过糖分有较悬，加糖分卖过量。营养师陈佩纯，伊讲有一好就一歹啦，无绝对的啦。要控制血糖，减轻体重，吃金蕉啦。哦，啊，若要补充体力，用金蕉啦。啊，若要吸收营养，哦，食较少的啦。长点乌皮，生活靠智慧，食金蕉。哦，人讲食番薯看世面啦，食香蕉嘛看你的情形。多谢收听。

好朋友，今麦收听是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由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阁无调整哦。好朋友，听好清楚哈、哦，这个礼拜的油价。汽油无落，柴油无起。来呀、啊、来呀、啊，我听了好康，甲你报。春风少年兄，较早的林强讲向前行。哦，向前行哦，来去台北打拼。好，来台北打拼。来，春风的少年兄。

相信我的好朋友听阿文哥的节目，时常我的报告都是顾身体，今仔日要给你顾嘴康的。这礼拜五，这个礼拜五，今年一度的五月节，端午节、端阳节、肉粽节，今仔日有好康的好食的报你知，听清楚哦，我来讲过。来自咱嘉义布袋外销的鳗鱼，聘请日本老师傅的技术指导，造成今仔日这味顶级和风日式的蒲烧鳗。日本人叫做卡巴亚基乌纳吉，今仔日特别别来做优待，和咱乡亲吃口味。你今仔有听到吼？真正是大家有食好有口福啦！真侪人到日本去佚佗，最爱食鳗鱼，即、這个鳗鱼寿司啦，鳗鱼盖饭啦，哦，含甲香公公入口即化，看到了流嘴暖。食饭配鳗鱼饭，顺口落喉，阁有够爽脆。若阁一杯啊的秘鲁吼、生啤酒，哈哈，足满足的，足幸福的。真正未记得讲，坐到日本爱好恁几钱啊？内行的日本一碗蒲烧鳗的盖饭，那较俗的差不多日本钱2500，吼、哦，好台票才500块左右就有啊。但是伫咱台湾哦，你上爱6700-7800，迄两三片啊，得爱1000+块啊，迄奇怪吼、哦。好朋友，伫台湾食蒲烧鳗，那会遮贵？我唔知啦，我不知道。来，唔免坐飞机到日本食蒲烧鳗，卡巴亚基乌纳伊，吼乌纳伊，吼，我、哦、这个不能会做歹念。你唔免到高级日本料理店，开几落千块，食两三袋啊。今仔日这味顶级外销日本的蒲烧鳗，你买着，你甲微波一下，你甲烘一下，你甲烫一下。5分钟至10分钟，你就当食到香公公 Q 弹多汁、入口即化、新鲜美味的蒲烧鳗。新鲜美味安怎讲呢？讲做 delicious 吼 ，delicious，delicious， 哦，我意思，我意思。那么今仔日就特别的优待啦哈！我简单讲，一包5粒以上，5粒以上，咱买3包，佮送2包，拢总5包，吼、哦、5包哦。好朋友，比了三地同胞的3包加2包啊！Q 弹多汁，入口即化，优待1880块，1880块，5包将近要2斤重哦。挂酱汁拢含好好，又在1880块尔，1880，1公斤左右，拢总5大包的顶级和风的日式蒲烧鳗，又在咱1880块，真正有俗个啦！你拢食肉粽哦，无食一个馍哦，正馍多呢，正馍正多五块钱呢，食怀念的呢，食有口福呢，真正好食的呢。日本人热天最爱吃蒲烧鳗，因知这个鳗营养真丰富，有优质的蛋白质，有维生素的 A、D、E、钙质、磷、铁、钠、钾，佮有 Omega 3的 EPA、DHA。这个鳗鱼的 DHA 是鸡肉14倍，是普通鱼的60倍。是牛肉的100倍，是猪肉的300倍啊！你无怪较早啦，生产了后、手术了后，吼、哦，拢控制了麻汤、炖麻汤、吼、哦、淋麻汤，补元气、补气力。一尾麻，经过外外的冰镇、放血、出血、去麻气，足够工。这个日本的师傅杀死米德啊，足厉害，起头起尾出重苦。满肚精华，才会当做蒲烧鳗。无你嘛学一句哦，卡巴亚基乌纳吉
有哪日吼，今日买到来自咱嘉义宝地半咸水无污染的瓦白膜，并且日本师傅指导冰镇放火抽取出气道，一破二烘三吹四再烘。好朋友，这配合四五十多老师傅呢，独家酱汁呢，做好个快速冷冻，通过着检查检验，符合着出国。出口这个日本标准啊，你噶啦唔免坐飞机到日本，哦，开钱都计得。啊，即讲个时间有限啦，我阁讲一摆，好朋友听好清楚哈、哦。今日去犹太，或者是台湾顶级和风日式蒲烧鳗，庆祝着端午节，买三包送两包，哦，一包200公克，五两三以上。那么一组五包，一组五包哦，哦，二三十两哦，一公斤重哦。足足哦，又得咱1880块，1880块。端午节到啊啦，哦，和爸爸妈妈慰劳一下，甲阿公阿妈享受一下啊。有听到紧张哦，卡手混沌就无混啦。1880块，又带五大包。卡巴亚基乌纳伊和乌纳吉哦，普萨曼来，直接讲给你听，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你卡好掉哦，卡好掉哦哈。0800013456，另外一个。0800068777，吃蒲烧鳗，大家平安。以上广告，多谢努力。

一部美国电影的主题歌曲，叫做《吊人树》哦，《吊人树》黑鹰嘴来。甲你阿伯对好听的，你放五官八的歌声，叫做《三国志》，欢迎收听。

这礼拜五就是端午节，台湾电力公司伫嘉南区的厝，哈，嘉南区厝，今年甲着华山基金会合作响应着爱老人的端午节，大家动起来的公益活动，捐将近百外份的肉粽、孝亲腿、艾草枕头。来关怀到咱嘉南地区独居弱势老者老辈。那么台湾电力公司嘉南处营业处的处长陈古娥和陈巨虎，伊率领伊的同仁访问到区内的六个团体，来送到这个端午节的这个礼物，表示台湾电力公司的这个温暖关怀。我讲社会处处有温暖。端午佳节到啊，有真济欠亲人陪伴、长者老辈，需要大家互相关怀。吼、哦，枕头枕尾啦，厝边隔壁啦，互相关怀一下。吼、哦，讲人间冷暖情为贵，世事沧桑爱活坚强。再来，十我当前阿文哥到冲绳那霸，吼、哦，我那去哇，我去那哇啦，吼、哦。啊、我就问那百货公司的唱片柜，啊，现在这条歌上流行，十多年前哦，我跟你讲，这条歌上流行，这条歌陪你看日出，哦，啊，跟我做啥？白灵犀的看本吧，不是吃本机啦，好朋友，哪哪说说，刷卡电话继续考哈，0800-068-777，另外一个是0800-013456。

五十多当前，五十多年前，阿文哥伫板桥埔州啊，诶，读册读大学。上怀念是南亚夜市的当归啊，高鸡麻。当时的板阿桥，阮在地人讲板阿桥啦吼。那增加淳朴的小路。啊，这个五十当过了后，板桥市、板桥区变作高贵的少妇啊。迄、那个繁华发达，残桥啊，个满满是。哦，啊，增加囡仔，我上怀念是板桥，迄、那个寒寒冬天一碗难忘的枸杞麻。吼，好朋友，即马我来讲个玻璃仔啦哈。你拄只若无听到，还是讲打困醒？吼、哦，啊打听到。我今仔介绍这边是顶级和风的日式蒲烧鳗，咱台湾的哦。较早的社会台湾真欠，唔敢食。啊，每年呐四五月啊，掠着乌暗层，迄个土路、马古路，拢外销日本。啊，咱饲的鳗拢外销日本。啊，即马时代无同啊啦，不一样了。假期节日，你到屏东东港花桥市啊。迄、那个乌暗层的沙西米，吼、哦，一大过一大，少年老的食到欢欢喜喜。啊，即马真济人爱到日本佚佗，吼、哦，咱桃园机场啦，吼、哦，中华灯影啦，吼、哦，花行、联行啦，两三点钟到日本，吼、哦，自由行。迄、那个蒲烧鳗盖饭、蒲烧鳗寿司，够食个饱。来，拄只你老听到，你有买到，你收到上千的哦，冷冻个上千的韩式的蒲烧鳗，你甲烘一个就当食哦，微波一个，烧水烫一个，哦，烤箱甲烤一下，足方便。啊，再过一步，还有一个方法，你电锅煮饭对无？即马煮饭拢电锅啊，吼，电锅，我要点锅。不是电，不是电锅啦，电锅，电锅啦，吼，不是电锅啦。蒲烧鳗你甲拍开，吼、哦，咱冷冻你甲拍开，啊，要食偌济，你放电锅饭的顶管，吼、哦，沙色啊、哦，煮色啊、哦，你甲放顶管，唔免十分钟，五至十分钟，你拍开电锅，迄规位啊电锅吼，拢蒲烧鳗盖饭啦，好朋友，真正囡仔爱食，大人爱食。啊，有可能规鼎吼，规卡饭哦，食了了啊，哦，吃得精光。啊，你若打听到，我阁讲一摆。今仔特别优待是这边台湾日式的蒲烧鳗，叫卡巴亚基乌纳吉吼，快点，一包200公克，200公克，拢是正道哦。满满的正道，起头起尾哦，韩式的蒲烧鳗，这是咱家己布地港半咸水的白鳗，起头起尾活活甲处理，哦，一片啊一片，豆豆啊烘，啊冰冰个冰冰啊，火候控制好啊，个吹乌色，啊最后个满火烘，个抹四道的独门酱汁，香滚滚，哦。真正香几几钟头啊！啊，肥嫩啊，肥嫩！哦，啊，日本老师傅咧处理讲入口即化，哦，真正是绵密细致啊！啊，做好了快速真空包装，五十度以下冷冻可冷冻哦。这专业技术做高工，啊，日本人拢照步来，哦，卫生品质通过着外销严格标准，啊，你唔免坐飞机，唔免坐个飞轮机到日本去食。啊、你有听清楚啦吼，五月节到啊，这礼拜，予你拜五以前收到，今仔赶紧订，啊，只有今仔日，特别半卖半销送的大优待，你买三包，我送两包啦，吼、哦，两包送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啦，吼、哦，予咱食口味啦，台湾日式的蒲烧鳗，一组五包，一包是200公克，五两三以上。啊，二三十两一公斤，咱优待1880块，1880块。
我跟你讲，你去本料理店哦，你只两袋啊吼，只两袋蒲烧鳗就无啊啦。咱一道呢是五大包一公斤啦、啊，唔免坐飞机到日本啦、啊。你若坐飞机钱买单要七八组啊，吼啊冷冻保存三年啊，台湾生产的鳗，爱互台湾人食啦。贵哦，日本人要贵就贵哦，日本人俗哦，台湾人啊，你对唔对？对啦吼、哦，来啊，加买几组啊？哦，一组五包邮袋1880块，1880块。哦，啊，尽量拜个以前，端午节以前，华人过端午节，哦，吃肉粽，啊，佮配蒲烧鳗，哈哈哈哈哈。迄、那个运送是超低温的冷冻车哦，免车钱，免运费哦，佮送到厝哦。你有听清楚啦吼、哦，真正假日快餐特别优待，五包一公斤，1880块，1880。你抢讲电话要抢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电话收一个人卡较歹卡，我知影，啊，较有耐心吼，歹势较有耐心啦吼。那么0800031456，0800031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西摩尼安主席阿里阿多罗拉多谢。

这礼拜油价哦，汽油无起，柴油无落，连续十一个月诶，十一礼拜，十一礼拜不涨不跌。来，好朋友，阿伯啊，讲的迄句话是小福德的歌声。讲医生惊地少，土水师傅惊掠，老剃头的惊臭头，总破西惊板中刀。啊啦，讨爱人惊风头，做田人惊烧草，目睭青迷的讲惊过高，死贼仔婆惊小狗。啊啦，跋筊惊人走，病院上惊家属的骂骂吼。啊啦，宾馆讲惊掠狗，半暝上惊囡仔吼。下句讲袂论地少。啊，动工诶，讲惊乌白走，透早你惊落水，半暝啊，你着拄着啥？拄着鬼。

顶个月五月中，就是住伫日本千叶，吼、哦，诶、欸，京都啦，东京啦，吼，东京区千叶属于神奈川县嘛，属于着东京区吼，足大，东京拢总有4200多万人呢，比咱台湾较大呢，一个东京区啊。特别专程来甲台湾啊，甲我买物件哈，包括我介绍多年的好汤头，好汤头阁有啦哈，啊，阁买真济啦哈。你甲看，咱同款坐飞轮机到日本去食呢蒲烧鳗，吼啊，飞轮机一桌买10000多块，吼啊，阁当当说说，今仔日你唔免，你一万诶、欸，你1880块，唔是一万啊，惊死人，1880块。五包一斤重的蒲烧鳗，搁做好好好朋友，一句话就好。0800013456，需要的朋友赶紧哦，五月节哦，今仔日哦，特别优待哦，特别优待哦，吼、哦，咱假日快餐贵都无啊哦，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多谢努力。

那看到咱台湾的交通哦，我逐工就安尼酒驾的啦吼，即马毒驾，足恐怖吼，足恐怖。啊，天气热，火气大，啊，动不动就叭叭叭，火枪烧嘛，啊，真正做阿火啦。啊，那买火吼，那买火，那买火吼，广东人上火，是安怎讲？啊，无是安怎叫广东火？这个是陈晓的歌声，更当归，讲笑讲笑啦哈。和朋友刷卡电话0800-068-777，0800-013456，靠到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安尼了解哈。我听完刚刚早播，即个来进行，乡亲啊，大家斗阵行。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嬷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呀、啊，赶紧过来进行后点钟的乡亲到底来好了吼。阿文哥继续给你陪伴。最近网络吼有一个讲哦，做您注意啊，最近哦有种诈骗啊，二十几人电视顶管走来走去，两点钟左右，你的钱都不见了。哇，哪有这个诈骗呢？大家听拢无，看拢无，雾煞煞。原来是今年世界杯卡球赛开始啊！哦，墨西哥，哦，墨西哥，墨西哥啦，吼、哦，我当然讲墨西哥，墨西老哥，啊，搁了大加拿，哦，加拿大，拢开幕开场啊，互相踢来踢去啊，这个卡球吼、哦，台湾无出名。你那个南美洲，吼、哦，你讲的南非很难飞的国家，吼、哦，那卡球有够多。那么网络哦，想一个知影啦，原来是咧讲哦 ，sport lottery 啦哈。什么叫 sport lottery？ 就是讲台湾那些 sport lottery， 就台湾的运动彩券啦哈、哦。叫你博彩个，外国人哦。运动比赛做阿爸呢，有赚到赔呢，哦，啊，有人心就趣味呢，哦，啊，若要产饼圆哦，好比如我看无惊嫁人饲啦，哈、哦，这也是趣味就好啦，哈、哦，趣味就好啦。来，好朋友，这句话要送乎你。老人上惊孤单无伴，少年上惊无某通娶，阿公阿妈上惊跋倒。爸爸妈妈上惊无钱的烦恼，啊！查甫人上惊剩一支嘴，查甫人上惊身躯痛苦，身躯白疼咧咯咯甜。好家人上惊人借钱，啊！善家人上惊三顿唔知伫倒位，啊！若卖面线会讲惊落雨，啊！若卖雨线会讲惊好天，哈哈哈！啊！若新歌是听流行哦。啊，那老歌咧，老歌听感情。落雨天过啊啦，不过，好咱听到落雨声，光辉的歌声。

较早台湾的乌暗床，台湾市的麻拢挂销日本，拢去予日本人食。去年干那麻的挂销日本，台湾有306栋，哦，306栋哦，栋哦，将近九成。啊，是那日本人爱食麻。先来讲，每一年咱台湾十二月天，哦，十一二月啊，北风头，海水冷，海浪大，海风寒，打拼的台湾人，在咱宜兰的壮围，在咱彰化、云林、嘉义，哦，甲着台南、屏东、海边啊，三卡都你毋捌拄过吼、哦？迄个三卡都啊，遐三卡都啊，英卡车啊卡哦，掠下掠满载啊！我甲好朋友报告50年前哦，我伫外海捌掠迄个沙巴鱼仔，较早发沙巴鱼仔较有价，啊，即摆掠满载。啊，若丰收吼，价钱就歹，吼、哦，有阵啊一尾几十块啊，啊若掠较无吼，哦，价钱悬。一尾要到200，看天公伯啊！哦，天公伯啊，有手术无？所以足辛苦，迄俩麻仔心思啥人知啊？啊，一尾幼杂杂的麻仔吼，你爱培养6个月到1年啊！你敢那饲到要上班，哦，要上班你知吼，会当上到上班呐、啊？上少爱2-3冬啊！啊！你若拄着风台做大水哦，好朋友啊，迄讲气啊，讲苦啊，迄个苦啊。啊，是安怎就不能爱食麻？来，麻的生命力真强。伊若无水无物件，活3天无问题。啊，麻有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有维生素 A、D、E， 有脑磷脂。哦，脑磷脂哦，卵磷脂哦，拢有多种人体必需要即个氨基酸，啊，佮有钙磷体钠钾，上重要即个欧米伽三呢 ，EPA 佮着 DHA， 即个含量真高。哦，日本人个叫做水中的软黄金嘛，水中会软的黄金，哦，水中的活金属嘛。你看那个 DHA 含量是鸡肉20倍，牛肉100倍，猪肉300倍啊！真正营养价值真高，所以一般三前三后开刀手术后，白前白后，吼、哦、啊，补血力、补元气，吼、哦，这是日本哦，是日本哦，这属于民主，吼、哦，足有民主的破手段咯，上高贵的礼物咯。啊，日本伫战国时代。靠近东京的土丘的东京湾的海波新兴地都在建设，无意中去发觉真济麻，啊，当时的行来者行来买，吼、哦，精神百倍，开了十足，代代相传，变作今仔日的蒲烧鳗。诶，较早几只麻无太内行哦，哦，卡巴亚基，哦，乌纳吉，哦，乌纳吉，乌纳吉，哦，好比如。诶，加减听啦，加减捌啦吼。啊，讲到日本麻，食无够，我食到台湾来。啊，台湾市名90%以上拢外销日本。啊，较早台湾人讲哦，爱食红蟳较补啦，啊，毋知食麻，因为麻真够刺。啊，中埔西哦，多只师傅袂用处理，所以拢切苦，拢炖补，拢淋麻汤。啊，讲个日本师傅哦，迄、那个沙西米刀就较厉害，瓦麻冰水冰镇，瓦麻甲拌火，吼、哦，胎麻粗麻，手工个金麻器，啊，清洗了后万桂香，哦，淋酱汁，啊，了后爱个吹，啊，吹了爱个撒，啊，撒了再烘，吼吼，桂桂淋酱汁。这个蒲烧鳗啊，哎，真正讲一家烤鳗万家香啊！你捌听过无？一家烤鳗就万家香啊！哦，你敢那偏掉啊？敢那偏掉，你就流嘴烂。啊，最后哦，急速甲真空包装，甲冷冻库藏。
就是今天去介绍给你啦。哦，今天庆祝肉粽节啦，顶级和风料理台湾日式的蒲烧鳗，听好清楚啦哈、哦。你干啦，唔免坐飞机到日本，唔免行到高级。哦、台湾日本料理店要吃新鲜上鲜的蒲烧鳗，现在你打电话就有，今天去还有特别优待，你加买我、哦、你要配饭啦、配菜啦、送礼啦、做素食的，让你饭跟煮好色，蒲烧鳗给你拿开、啊、放饭的顶端，十分钟打开了一碗啊饭，都是蒲烧鳗盖饭，潘公公好、哦、吃你到一座顺口，一碗过一碗，真正讲俗个大碗蒲烧鳗盖饭，讲你吃个饱，吃免惊。你听清楚哦，一包200公克，200公克哦，五两三克鸡啦哈。哦，咱讲实在哦，哦，啊，一组五包哦，优待1880元，1880哦，1880元哦，差不多20多两啦哈。1公斤当，1公斤才26,000两嘛哈。那么优待1880元呢，俗啦，俗啦。保存冷冻3冬哦，啊35组在里买，啊有听到啦哈，卡就紧，一直有口号。

罗菜、顶级和风日式蒲烧鳗、庆端午特别优待买三包送两包，五包一公斤，拢正道做好诶，含好诶，快速冷冻诶。你收到，烘一个，微波一个，滚水烫一个，哦，放饭卡内底，湿一个，哦，足方便啦、啊。规卡饭拢蒲烧鳗盖饭，听清楚哦。一组五包，优待1880元，1880元，下礼拜就没有了哦，下礼拜就无啊哦。1880元买五大包哦，日式蒲烧鳗。电话抢讲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是0800068777。0800068777，考到考到哈，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阿里阿多 ，Thank you very much， 感谢罗拉。

真济今仔日带台南的乡亲是来自平湖，嘛真济咱家人、家人的乡亲来自宜兰，嘛真济咱台北的乡亲来自云林。较早云林人到台北打拼，真济人伫沙田埔，哦台北桥家趁食人。较早好朋友，无自来水，无水得水，吼，无普遍啦。庄家拢食啥？古井水。啊，都市较好趁食，啊，离乡离开故乡来甲都市打拼，叫做离乡背井。哦，啊，我拢甲讲离乡排井啦，你爱排一卡古井。来。端午节到啊，阿文哥来讲这卡古井哦，哎，古井古井古井来啊！端午节古井空中游览车。

今仔的社会啊，自来水取得水真普遍。啊，若过去古井，今仔变古迹。好朋友，台湾头一道的头一口的这个古井，府城台南，台南赤崁，赤崁有一卡赤崁井。啊，这以后有机会再甲你介绍。较早人出外讲离乡背井，离开成长的故乡来去都市打拼，离开着因食水吼、啉水的古井。啊，讲离开故乡爱派一家古井，讲离乡派井啊！阿文哥讲生笑，来介绍今仔日的古井。

在咱台湾的嘉义，嘉义市的大溪厝，目前有八口的古迹，不同的古迹特色。伫嘉义正式文化协会理事长邵基成，伊讲较早无自来水，啊，从头从尾家族家己挖古迹，看要洗衫，要煮饭，吼，要煮饭。我要烧滚水，哦，干那伫咱嘉义大溪社区啊，大溪厝有十五个外口的古迹，即马准备靠，啊，可你使用哦，啊，这古迹有名哦，金鸡穴、鲤鱼穴、咸水井、平将岩、文笔穴、嘉古井、梁山穴。蔡五甲古镇，这叫艺术，拢是好地理呀、啊。比如讲金鸡穴啦，迄金鸡穴哦，金鸡赚钱呀、啊，钱财拢来呀、啊，发大财呀、啊。比如讲迄个文笔穴啦，文笔穴呀，家族拢代代出状元啦，做律师啊，做老师啊，吼、哦，各有特色啊。啊，再来讲一个所在古镇，这每一年啦、啊，爷妈祖拢到北港对无吼，到新干北港啊。森林的北港，赫赫有名的北港妈祖的朝天宫真哦！吼、哦，根据在地朝天宫组长纪仁弟表示啊，讲这朝天宫的妈祖身上下面，就是一个古迹，这个古迹叫做灵鳌古迹啊，灵的鳌啊，灵鳌啊。面对着庙道平叫做虎井，这道路拓宽了后已经封起来了。啊，面对庙正平，阁有一道龙井，就是今仔日王清坡吼、哦，王清坡的店内。啊，那端午节到，伊拢开放了来出五时水吼、哦，来出五时水。所以你怎讲北港妈祖啊？北港妈祖庙，妈祖定点。顶殿的内底下骹就是一卡古井，叫灵鳌井啊。民间传奇讲，五时水啉一嘴，较赢保佑食三年，是那好，唔是那好啦，拢是咱在地文化啦，对不对吼？我买单讲啊，哦，今仔日你普照蛮食一嘴，好，较赢你规世人大赚钱。有够好，来啊！伊个炒米粉，伊个炒韭菜，好咱大家拢抢抢滚，搁炒米粉。这块瓜吼，这块瓜叫阿扁啊，甲土鳖啊，你要听看卖无？来听看卖。

所有好朋友收听是专台湾上侪人听的广播电台，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你知影无？全台湾有180多间的电台，你会当听到。咱有缘啦、啊，有缘啦、啊、吼，对不对？一年一度的五月节、肉粽节，顶级和风料理，即味日本的蒲烧鳗，叫做卡巴亚奇乌纳吉，无买到无食到，足可惜，足无彩。这个好消息，这个好机会，我最后直接给你报告，最后一摆，下礼拜就没有了。好、哦，我来公告。今天的话上感动，是住在咱新北市三甲一位李先生。伊讲，因阿公啊，80多岁，最爱听我的节目啊，听着我咧介绍迄个蒲烧鳗，吼、哦，我电话一直卡，一直卡，卡袂通啊，卡卡因阿公哦，吼吼吼吼，爱替因阿公卡啦，哦，啊因阿公哦，一棍头得咱买10桌啦，买10桌啦。伊讲哦，阮阿公哦，细汉哦，拢在念麻哦，都在做鳗呐，都念麻，鳗鳗鳗。哎，讲着麻吼，咱屏东底下的故乡叫做鳗鳗，对不对？鳗鳗呐，鳗鳗听讲较早哦，麻出足多啊。讲了中昼时啊，只牛走无快，讲伫窟窿底，结果咧饲牛去找着牛，哦，牛走起来，讲内底哦，鳗鳗鳗鳗鳗哦，都是鳗呐，所以哦。在地人，屏东地卡的鳗鳗叫鳗鳗哦，都是鳗呐、啊，吼吼吼！你有听过无？唔捌听过，另个讲你听。来，好朋友，把握最后机会啦，最后机会啦哈！较早人爱贪食吼，爱贪食吼，讲有毛食较脏水，无毛食较清水，下杯食较风吹，落水食较水贵，四界食较风贵，两界讲食较老腿啊！我一句话哦，讲你有够贪食。其实这是贪钱啦，贪财啦，不是贪食啦，吼、哦，作爱钱啦，迄卖人就贪官污吏啦，你贪官污吏啦，吼、哦，啊你好好物件吼，当然得爱食啊，吼、哦，迄是贪钱贪食，贪钱贪财，不是贪食，吼、哦，你去讲一摆哦，都有某食较脏水，某某食较清水啊，下杯食较风吹落水，食较水贵，四脚食较风贵，两脚食较老腿啊。好物件爱食啦，食营养，食健康，食好身体，勇勇健健。我今日介绍优待台湾日式的蒲烧鳗，顶级和风高档料理哦，卡巴亚基乌纳伊，吼、哦，蒲烧鳗，对阿公饲麻，爸爸饲麻，传到着蔡宗彦，少年家嘛饲麻，阿三代饲麻吼。这专家呢？这阿公有交代呢？饲麻爱井水、海水、半透南，爱活水、活流水，水质爱清气。啊，唔通含迄个抗生素。啊，一尾麻根啊，自然环境中大。吼、哦，啊，日本人吼最爱食。你外销日本较贵，伊都买。吼、哦，阿公交代呢？啊，因为咱的麻品质肉质啦，生长环境比日本较好啊，啊，咱有够信用啊。啊，到今仔日，少年错档的，伫日本老师、老师傅指导来做成这个蒲烧鳗，哎、欸，嘛是外销日本啦、啊，外销东南亚呢，外销欧洲呢，通过着国际检验呢，这个品质肉质新鲜度、处理技术、冷冻技术符合着国际标水准呢，好朋友。这个麻营养足高啦，生命力超强的，无水无物件，一杯麻会当活要一礼拜哦。伊丰富的200%，维持着维生素 A、D、E、钙、磷、铁、钠、钾，啊，佮有脑磷脂、卵磷脂，各种人体需要氨基酸，啊，佮有迄个麻麦的Omega 3的 DHA， 这鸡麦14倍啦。牛肉100倍啦，猪肉300倍啊！你敢那维生素 A 就鸡肉20倍啊，和你过目睭啊，过肝啊，和好朋友，这天然的啊！迄莫怪日本人热天爱食蒲烧鳗呐，迄莫怪世界长火烧长长的，就是日本人啊！
啊阿文哥，哦，咱讲去正经的啦哈，我今日好朋友讲正经的啦，无时间啊啦。你今日有听到鸡尾歌啦？哦，冷冻保存两冬，啊，要退冰烘一个，哦，你年啊节要送礼，哦，真正送到心肝底啊。哦，啊你，哦，咱的新妇啊，三情三老啊，白情白后啊，哦，老大人啊，开刀手术啊，迄食糜上好啊。阿公阿妈喙齿讲歹啊，迄糜吼蒲烧馒哦。哎、欸，你个干袂得，伊就养伊啊！吼，最后报告哈，最后报告哦，一包200公克，五两三卡鸡，买三包送两包，吼、哦，唔是三地同胞啦，哦，三包，哦，三包，哎、欸，三包，改成三地同胞，买三包送两包啦，笑话啦哈，一组五包，哦，五包啦哈，1880块，1880块哈，顶级和风料理，台湾日式蒲烧鳗，卡巴亚奇乌奶伊，哦，紧哦，卡手紧哦，好、哦，好朋友，紧卡电话啦，一组五包一公斤啦，做好的色的蒲烧鳗，两组三组无够食，五组十组嚼春，有听清楚哈？一组五包，1880块，哦，十包两斤，十包两组就2公斤，哦，啊三五组啊，你啊这啊上列，好、哦、买起来扛，赞啦！0800013456，0800013456，有听清楚哈、哦？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我讲好朋友，哎，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阿里阿多。以上广告，多谢努力。

0: 一礼拜差不多全台湾到处在飞龙船，对台北，台北淡水河，华龙船啊，华龙舟啊，飞啊飞啊，高雄爱河啊，足多啊。宜兰即处的这个飞龙船，伫拜五拜六，要伫东山河清水公园，就是童万杰所在，今年有78队，超过1600多人打破纪录。啊，来个苗栗，咱苗栗中港你知无？中港啊，北港你知，南港你知，啊，中港呢？中港就伫咱竹南，江阿坚、江坚里、龙舟码头40队。要来翕相，翕相，攞介绍无？要来飞龙船。那么在南定公所安排着各特级的这个风吹兼放风吹，这个河道区呢是飞龙船，啊个放风吹，啊主舞台，江坚啊里的小园，各有表演，各有立蛋，啊个有摊贩区，小行李的，这点心的，拢有得着咯，有这个有掠得着啦哈。重点来啊！重点哦，主办单位哦，够提供秘鲁哦，啤酒啊，够消暑饮料哦，免费无限畅饮 ，All can you eat 哈、就是，提供你会当啉你只能啉啦，又在你啉啦。电视在咱竹南哦，咱苗栗竹南，咱的热情，咱的风情，咱的温暖的心，和咱大家。
1: 好，谢谢，拜拜。
0: 只要为你活一天，这块歌你敢唔捌听过？这是一段电影较早的主题歌曲，吴俊霖的歌声。我只要为你活一天，活一天就好了。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电话反顾。

一个吴俊霖的歌声，讲只要为你活一天啦、啊，吼、哦！我就想讲哦，阮咧，阮咧咪咪就的大家长就传党的正咧讲啊，伊讲我查甫人哦，查甫人拢花言巧语啊，啊查甫人哦，查甫人虚情假爱啊。哎，安怎讲呢？讲哦，查甫人讲我爱你一万年啊，啊查甫人讲哦，只要让我吼、哦、活一天啦、啊，吼、哦，哦只。只要为你活一天呐、啊，哦，好朋友，我为你活一天啊，我爱你一万年啊，好朋友，哎，对外讲咱即马吼台北市啊，无因的城市哦，咱的市长哦，张万安的市长万安口令无烟城市，咱西门町哦，即马袂使后壁食薰哦，啊，即马中山社区哦，中山商圈呢。这基本真早就有啊啦，基本都市内底吼，别到后边食薰啦。新加坡佫较严，吼、哦。啊啦，中国我唔知啦，啊啦，韩国吼清清菜菜啦。哦，好朋友，我讲过啊，哈，讲着食薰哦，食薰就个人玩啦，吼、哦。你听哦，食薰个人玩啦、啊。

一个鲍进辉、邓永嘉哈，心无另外，心无另外。我的好朋友哈，我的同学住伫桂林啊哈，桂林金钟泰和一间宾馆，吼，头家呢？啊，我的好朋友文贤啊吼，伫咱桂林庙口哦，电安宫做庙公有哪足久啊呢？来，好朋友，时间关系啦哈，卖个讲真久啊，一句话就好。今仔日五月节，日式蒲烧鳗叫做卡巴亚奇。乌那吉吼，我讲下提观音咧吼，乌那吉吼，乌那吉吼，乌那吉啊，无那吉啦吼，卡巴亚吉啦吼，蒲烧鳗啦，最后啊，最后了，这两三四个五包，一包呢200公斤，五包多少1000公斤，多少1公斤，吼，较低啦，1公斤外啦，1公斤啦吼，算1公斤得啦，来。1880元，要对买没有啦？啊，要对买坐飞机到日本啦，10000多块飞行机钱啦。日本高级台湾的料理店啦，迄两三片啊，就2000块啦。咱1880一公斤呢，加买寡啦，好朋友，啥好诶，做好诶，搁用好诶，烘着食，烧着食，放饭卡内底，规碟饭拢蒲烧鳗。改饭吼，看要安怎改？蒲烧鳗改饭足好食呢，迄真正吼，营养卫生啊，吼，而且你改一碗刷一碗，好朋友，规定啦，规定蒲烧鳗改饭啦。你去食蒲烧鳗改饭，一碟碗啊，两碟啊，两片啊肉，吼，特别卖你几啊百块，家己出来吼，要做做方便，啊，加买寡，你啊这要送人都有，听好清楚吼，两组三组无够看，五组十组。吃好准备来看，一句话就好，0800013456，另外一句是0800068777，记得哦，不要，好嘞，拜托再见了，0800068777，0800013456，最后欢呼，多谢努力，谢莫你按住说，Thank you，好你买满钱啦。

较早台湾人真趣味，教大家讲话。我三块给你买麻糍，哦 ，Thank you very much， 讲三块给你买麻糍。啊，时间要无啊，歹势啦哈。趣味趣味，听闻歌节目，多哩欢喜，多哩咪咪笑，多哩快乐。那暗时阁有哦，那暗时有八点的乡亲对我来，不乡亲到顶行啦哈。感谢你的收听，下礼拜咱准时再阁再会啊。那么大家身体保重，大家事事如意，大家身体健康。天气开始热，祝大家有一个快快乐乐、欢欢喜喜的端午佳节。拜拜，再会。

0: 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哎，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H 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